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5516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年度报告，超70%上市公司实现盈利。
0: 系列报道《掘金一季报》，今天请听业绩变脸警示录。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对非洲53国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首批自南非进口货物昨天在广东深圳通关。专家解读，零关税将为非洲产业升级注入哪些动力？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昨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报告。5516家上市公司中，超70%上市公司实现了盈利，整体业绩企稳回暖。我们来听报道。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除公告延迟披露公司外，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共5516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年度报告。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收7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超70%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北交所盈利面最高，3235家公司营收正增长，2425家公司盈利正增长，370家公司实现扭亏。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度创业板、科创板公司持续投入，迎来收获期，营收增速超10%，净利润增速超20%。
2: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3: 上市公司整体经营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营收、净利润增速双双较上年提升，下半年经营回暖趋势明显，折射出我国实体经济稳步复苏的发展底色。北交所中小创新型企业盈利面领跑市场，也反映出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培育中小创新企业的成效逐步显现。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还显示，2025年我国境内股票市场371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现金分红方案，合计分红金额2.4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05亿元，平均股利支付率37.7%，实施一年多次分红的公司1052家。剔除停止实施的情况，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共1238家上市公司发布2025年回购预案，累计已回购金额1307.7亿元，其中央国企公司数量占比23%。
4: 四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周是一季报披露的最后窗口期，部分 A 股上市公司业绩爆雷，有的预告时是盈利，但最后业绩报告出来是亏损，有的之前说扭亏为盈，结果季报出来还是亏损，更有甚者在业绩修正后，公司财务指标直接触及退市红线。系列报道《掘金一季报》，今天请听《业绩变脸警示录》，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5: 业绩报披露进入收尾阶段，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现象频发，不少上市公司相继修正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涉及大幅下调，由盈转亏，个别甚至触及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热门赛道 AI 液冷的龙头企业英维克4月20号晚间交出的2026年业绩报，令此前看好的投资者措手不及，规模净利润仅为865.76万元，同比下降81.97%，扣非净利润539.3万元，同比下降87.1%，当季毛利率更是创下2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此前近20家券商的研报一致给出了2026年全年规模净利润约10.2亿元，较2025年大幅增长96%的乐观预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业绩变脸主要是3个原因。
6: 一呢，部分公司为规避退市，在预告时啊打个擦边球，现在在监管零容忍审计的压力下原形毕露，退市新规落地，企业无法再靠财务修饰蒙混过关。二呢，这个经济转型期啊，传统行业的企业盈利承压，那么在年报的窗口期啊，季报的时候，这个集中啊进行洗澡。三呢，热门赛道的预期透支和业绩兑现之间啊，出现了显著的落差，有一些公司啊，预期非常好，但是业绩呢，在目前还没有实现。
5: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表示，这些业绩变脸的上市公司有鲜明的板块聚集特征，主要是行业周期下行、供需格局失衡、政策规则调整及财务集中调整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风险主要集中在多个重点行业板块。
7: 高景气制造板块当中呢，像光伏、储能、半导体公司呢，成为了这个业绩重灾区。行业前期呢大幅度扩产，导致呢产能集中过剩，叠加终端市场需求呢复苏不及预期，那么行业内卷式竞争呢价格越演越烈，导致呢产品售价持续走低，企业营收呢 增长难以匹配成本支出，再加上高额的研发产能投入加持，直接造成了毛利率大幅度回落，增收不增利乃至亏损现象频发，地产链以及消费相关板块隐患凸显，像建材、工程机械、商业地产、汽车经销等这些领域呢压力突出。地产市场呢复苏节奏放缓，下游刚需不足，直接拖累上下游产业链订单规模，企业呢应收账款存货减值压力加大，叠加消费市场复苏乏力，租金终端销售收入下滑，进一步引发业绩大幅度下修。
5: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上市公司业绩修正后触及退市风险警示，蓝石重装、奥农生物、欢瑞世纪、黑芝麻、神马股份等多家公司还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对此，田立辉说，要把业绩预告的准确率纳入上市公司的治理评价体系，并且要和公司的再融资、并购重组等资格直接挂钩。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业绩变脸案件，不能仅由交易所出具自律监管函，应该推动证监会层面立案调查和依法处罚，同时要完善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机制，降低普通股民的维权成本。面对当前的市场环境，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做决策时要看三个方面。
6: 一呢，要看利润，看本质，不要只看账面上的净利润，更要看扣非之后啊，是不是真挣钱，现金流是不是真的到账了。二呢，要警惕一致语气，当所有人都说好的时候，当心这个好的价格包含在这个股价里了，一旦不及预期，那就可能是雪崩。三呢，如果发现自己买到的公司确实是财务造假、虚假陈述，这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赔偿。
5: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上市公司在一季报节点集中计提商誉减值、存货跌价及坏账准备，甩掉历史包袱，好让未来的报表好看一些，避免连续亏损触及退市红线。傅义夫说，这具有行业特征，投资者需要警惕。
7: 当前呢，需要重点警惕像光伏、半导体、细分赛道以及基础化工、生物医药、地产链上下游等高风险的领域，这些行业呢普遍存在产能过剩、需求疲软、政策约束强、减值压力大等共性的问题。后续投资的布局呢，应该尽量的避开高杠杆、现金流薄弱、业绩不确定性大的标的，聚焦经营稳健、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
8: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4美元，下跌3.13美元，跌幅为2.9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17美元，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25.60美元，下跌4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2996美元，上涨10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99点，下跌0.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30点，上涨0.2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114点，上涨0.8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苹果上涨3.28%，特斯拉上涨2.41%，微软上涨1.57%，亚马逊上涨1.27%，谷歌上涨0.23%。
4: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阿特斯太阳能上涨9.48%，爱奇艺上涨3.39%，晶科能源上涨3.17%。跌幅方面，蔚来下跌7.36%，小鹏汽车下跌2.88%，理想汽车下跌1.46%，中通快递下跌1.80%，新东方下跌1.55%，华住集团下跌1.39%。
0: 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3点，下跌0.14%。法国巴黎股市、德国法兰克福股市当天休市。
4: 中国 A 股和港股昨天休市。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1%，在汇市尾市收于98.157%。
9: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0: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9: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10: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9: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11: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12: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3: 好听在云听。
1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2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9: 国际财经观察。
0: 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正式生效，首批享受关税减让的货物也在广东深圳完成了通关。我们来听报道。
30: 在广东深圳湾口岸，24吨产自南非的苹果经海关工作人员验放后，将被分销至当地商超及果蔬批发市场。随着全面零关税举措生效实施，这些苹果的进口关税税率由10%降至零。
31: 广东深圳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胜聪：
32: 去年我们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达12000吨，其中南非苹果、橙子、柑橘为主，平均每柜预计可节约20000元，一年可以省下1000万左右，进口成本降低了，市场的价格肯定会有所下降。
30: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市对非洲货物贸易进出口达311.9亿元，同比增长47%，进口商品主要为贵金属、矿产品、大理石等，出口商品主要为电器设备、鞋靴、家具等。
31: 深圳湾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夏颖丽：
33: 结合深圳市进口商品来看，本次关税下调主要涵盖了鲜苹果、葡萄酒、有机化工品、皮革原料等，其中鲜苹果税率下调10%，改信乙醇下调30%，餐饮、生鲜、精细化工等行业将直接获益。
4: 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犹如一阵温润的季风，吹进了当地农产品从业者的心田。他们热切期盼零关税不仅能带来更广阔的出口机遇，更能如同一把钥匙，开启吸引中国投资、实现本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全新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的报道。
34: 亨利·伊克布纳是一名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贸易商人，他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城市卡洛有一家能进行农产品清洗和包装的加工厂。2022年，伊克布纳通过当地的中国商人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决明子，从此开启了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业务。
35: 我们在卡诺遇到了中国商人，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农产品的需求，由于我们有仓库，具备了业务平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34: 2023年七月，伊克布纳到了中国，开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买家对接。此后，他独立向中国客户供货，近几年陆续向中国出口了决明子、芝麻、可可等农产品，每年出口量大约十几个集装箱。伊克布纳表示，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为尼日利亚农产品和贸易商开拓市场带来了更多机遇，也让他本人更有信心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
35: 我个人的看法，正如我之前所说，零关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我们也希望抓住这个机遇。尽管我们日常的业务是销售这些原材料，但我们仍然需要并渴望将它们加工成成品，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1: That is where the whole direction is going.
34: 尼日利亚是传统的非洲农业大国，农业贡献了超过 50% 的就业岗位。芝麻、可可、腰果、木薯及生姜等经济作物在出口创汇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是尼日利亚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例如，尼日利亚芝麻的对华出口量长期位居中国进口来源国前列。尼日利亚农产品协会联合会全国主席谢里夫·巴洛贡告诉记者，
2: 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一旦市场得到保障，生产者肯定会更加注重满足买家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将改变优质产品的市场格局。
0: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之上，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丽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中国零关税新政策拉近了这些远隔万里的鲜花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请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3: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那我所在呢，就是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一所鲜花农场。这样的一朵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花朵也会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会使得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感更坚韧。那做成鲜切花以后，它的花期也会更长。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就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束鲜花不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了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
4: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中方这一举措非常及时，有助于非洲应对全球挑战。
1: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5: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而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梅以伊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这对非洲经济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存在结构性脆弱的国家而言。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多地看到了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可说是非常及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当地时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决定结束了阿联酋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也标志着中东能源格局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发回的报道。
6: 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首先，从1号起，最直接、最实质性的变化是配额枷锁的解除。在欧佩克框架下，成员国需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拥有接近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产量被限制在约每天 340万桶左右。退出后，这一行政性约束不复存在，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增产、何时增产以及增产幅度，这让阿联酋具备在高油价周期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其次是定价权的回归，在欧佩克体系中，油价并非完全市场化，而是通过集体限产来实现对价格的间接调控。阿联酋退出后，不再承担稳定油价的集体责任，其石油销售策略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在油价较高时，阿联酋更可能采取以量换价的策略，通过增加供应来获取更大收益，而非配合组织维持价格。当前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封锁状态，即便阿联酋在制度上已经摆脱配额限制，其实际出口能力仍面临物流与安全因素的制约。目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通知客户，将通过陆地石油管道从富察伊拉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转运，不过这一通道的输送能力仍然受限，短期内阿联酋石油出口量不会立即激增。尽管如此，市场预期已经发生变化，投资机构普遍认为阿联酋退出将提升中长期供应增长的可能性，从而对国际油价形成潜在下行压力。
29: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号报道，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当天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未来数月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持续加剧，通胀将上升，并且从能源蔓延至食品及其他必需品，一些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新加坡也将直接受到冲击。黄循财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两个多月以来，已导致价格上涨，供应趋紧。他还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也不应指望危机在短期内结束，局势至少需要数月才能趋于稳定。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4月30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6月至9月西南季风季期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很可能低于正常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降雨量下降可能最为明显。这是基于全球气候状况分析做出的最新季节性预测。报告还预测，南亚地区在今年6月至9月间的平均气温将高于正常水平。不过，南亚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仍可能出现正常或偏多降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新的预测信息有助于南亚地区农业和水电等气候敏感行业做好规划。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又一批32颗卫星4月30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所有卫星均被顺利部署到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任务由欧洲阿利亚纳6型运载火箭完成。根据合同，为部署亚马逊低轨卫星，阿利亚纳6型运载火箭将执行18次发射任务。本次发射是继今年2月发射后的第二次任务。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据多家外媒报道，意大利 ITA 航空公司4月30号表示，一名女子日前在该航司一架飞往意大利的客机上分娩，在10000米高空顺利诞下一名男婴。航空公司表示，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4月29号从塞内加尔达喀尔飞往意大利罗马，起飞约一小时后，一名怀有7个月身孕的女子突然临盆，所幸乘客中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机组人员也积极帮忙，最终婴儿在客机上顺利降生，目前母子平安。ITA 航空公司没有披露这名女子的国籍和年龄。据了解，一些航司对孕妇乘机设有相关限制，不允许预产期临近的孕妇登机或要求出示医嘱，另一些航司则未设此类出行限制。
2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7: 资讯扫描。
4: 印度尼西亚银行日前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双方消费者可通过各自常用支付平台，在超市、打车、餐厅、酒店等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0: 印度尼西亚银行日前宣布，印尼的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了互联互通。我们再听另外一条消息，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下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对此表示，特朗普的相关做法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这一最新举措恰好证明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9: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8: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2: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新技术新规昨天起施行，政策将如何重塑细胞治疗产业？
0: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新规执行首日情况如何？
1: 第139届广交会三期昨天开展，智能棉服、智慧医疗等新品吸引各国客商。
0: 储备升温，投资火热，终端消费提质减量，一季度高价位重塑全球黄金市场结构。
1: 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链路贯通 token 出海形成产业闭环。
0: 好，以下我们来听详细内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药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它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的新阶段。那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它的施行呢，也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新阶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还有张静的报道。
2: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3: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2: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
1: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把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业内人士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政策将如何重塑细胞治疗产业？继续听记者的报道。
2: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3: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手术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2: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4: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确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啊、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0: 昨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开始施行，对于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人来说，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戴头盔从以往的文明倡导正式上升为法定义务。新规实施首日效果如何？怎样选择合规的头盔？如何佩戴才算是规范佩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昨天在北京街头的观察报道。
5: 三个月前呢，我们是上午的10点多在北京东城区的崇文门路口，那个时候骑电动车戴上了头盔的人呢，主要是外卖配送员等特定的人群，因为平台已经提前对他们有相关的强制要求了。同样的时段，同样的地点，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骑电动车的普通市民大部分也戴上头盔了。我们目测啊，戴头盔的比例可以接近80%了，而且看得出来有很多头盔呢是崭新的，显然就是为了符合这个新规刚买的。而有不少家长呢也是了解到这个新规之后，给后座的孩子也戴上了一个小的头盔，但是在现场也还是有不少驾驶或者乘坐电动车没戴头盔的人。有人就表示说还不了解这个新规，也有人说呢自己有头盔但是忘了戴。按照新规呢，这项违法行为最高是要罚款50元的。不过在现场看到，交警基本上都是采取教育纠正为主的方式，开出的是警告单，交警会记录骑行者的身份证号、车牌号，提醒他们如果再犯就要罚款了。还有人在这个路口被拦下来，手里还挥舞着上一个路口领到的警告单，就表示说知错了，这就去买头盔。确实有电动车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是有不少人来买头盔的。北京的这个新规，它的表述呢是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直观的来说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概念，要有3C 标志。而符合国家标准指的是现行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国家标准，叫 GB811-2022，这在产品和外包装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而至于规范佩戴，交警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你只是随车携带了这个头盔但是没戴在头上，不算是规范佩戴。如果你戴在头上但是没有把下边的这个带子扣好系牢，也不算规范佩戴。还有如果这个头盔已经严重的损坏，失去了保护性能的，或者没有刚才我们说到的 3C 标志的，都不规范，仍然会属于违法。而目前常见的这个成员头盔呢，根据包裹防护程度分为全盔、3/4盔和半盔等等，按照使用场景呢分为 AB 两类，带 A 类可以骑摩托车或者电动自行车，带 B 类就只能骑电动自行车了。在北京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外卖平台此前已经给这个配送员装备了防护性更好的 A 类头盔，但也有骑行者反映说天热了，如果戴那种全盔的话会太闷。质检专家就建议说呢，日常通勤选择3/4盔或者半盔就可以了，儿童呢就可以选择更轻便一些的 B 类头盔，防止影响他们头部的发育。专家也提醒说呢，安全帽和头盔看起来他们是类似的东西，但是其实执行的国家标准是不一样的，防护性能也不同，所以呢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9: 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届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紧扣全球消费者对健康、品质、个性消费等多元需求，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心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在男女装展区，创新科技赋能传统服饰，一款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可实现分区精准控温加热。文具展区里，内置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智能书写笔及语音转写、智能摘要等功能，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奇尔卡恩：
11: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0: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2: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13: 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了一幅罕见的分裂图景。一方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逆势加仓黄金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火热。另一方面，受高价位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消费金额逆势上涨的特殊走势。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14: 一季度，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在哪里？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认为，
15: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

0: 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一个不二的一个选项。
1: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之下，微观消费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 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市大幅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与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一边啊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客众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市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 23%， 但是消费金额涨了 31%， 这说明啊，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啊，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1: 尽管消费量大幅下滑，但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市消费量下降 23%， 但消费金额却增长了 31%。 中国市场金市需求同比下降 32%， 但环比上升 4%。 在历史高位金价下，金市零售端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的？桌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3: 那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的一个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一个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的一个下滑。
1: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在未来黄金的定价体系中，消费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曹慧进一步分析，
3: 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市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1: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2: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了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这股高利率潜在压力会打压呀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啊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1: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性价比并非最佳。
4: 第一个啊，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啊，对这些投资者来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啊，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啊，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些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未来可能会是。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目前这种金条价格上涨，各国的黄金购买黄金动力上升，但是黄金首饰它确实处于消费不振奋状态啊，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1: 而针对普通投资者实操配置难题，张刚区分了不同投资模式的适配场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建议。
0: 长线来看，黄金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而波段操作呢不太合时宜，因为黄金的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波动相对比较小，如果做波段操作呢，倒不如去选择做黄金股。黄金股的波动幅度呢，要比纸黄金波动要大很多。因此呢，就是短线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5: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 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7: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8: 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 token， 简单说 token 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的基本计算单元。总台记者从广东汕头华侨试验区了解到，当地依托来数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已经完成 token 出海的全链路闭环验证。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经济之声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链路贯通 token 出海形成产业闭环。采制总台记者刘帆、朱子荣、刘子墨。
19: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数加工区域，企业正在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到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这里完成大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的核心是让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内处理，结果再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说，
20: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19: 为了确保跨境数据流通的合规，整个 token 调用的过程采取了物理隔离措施。当海外用户发起请求时，境外数据会通过跨境数据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数加工区，并在该区域完成 AI 推理和加工，随后直接原路输出境外，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互。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其琛：
21: 我们确保所有的数据源是从境外进来回头到境外，它不跟境内发生那个数据交互。
19: 汕头移动工程师蔡汝健：
22: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数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啊。那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19: 它输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器资源，而是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大模型服务能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大模型服务，实现了token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19: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经完成相关验证和客户对接，服务对象既包括海外企业，也包括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礼泉。
3: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4: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沙、洪浩，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1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4: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7: 列张
6: 只有谋士志计，用兵如神。
8: 虎皮乃贵重之物，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9: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10: 擂鼓，
11: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12: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19: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18: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19: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16: 网友，各位网友，周末好，又见面了，我是王冠。哎呀，我们的演播室好酷炫呀！欢迎大家走进我们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特展的特别揭秘直播。那么大家弹幕上先来刷一波啊，给我们技术局的各位工程师点赞。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酷炫的视觉效果为大家呈现。当然，更加重要的也是更加荣幸的，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各位专家来为大家做独家揭秘。坐在我身边的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欢迎谭馆长。
3: 大家好。
16: 那还有首都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邵欣欣，欢迎欣欣。
7: 大家好。
16: 还有我们总台的记者，我的同事赵颖，欢迎赵颖。
10: 大家好。
16: 好的，来说到玛雅文明，各位网友有着什么样的关注，有着什么样的期待，都可以在弹幕区来讲一讲您如何理解玛雅文明。先请教一个可能略微有点扎心的事儿，问问我身边的唐馆长，因为这个北京啊，顶级的文化场馆啊、博物馆啊、文博场所实在是太多了，对吧？不胜枚举。这个给我们一个去首都博物馆打卡的理由啊。
10: 您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我在来参加您节目之前呢，我还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我发现我们首都博物馆排名没有在前十，我当时的心真的是哎呀非常非常疼
16: 啊，骂凉骂凉
10: 骂凉骂凉的。对，但是呢，我觉得来北京一定要了解这座城市。北京呢，它有70万年的人类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还有800多年的建都史。我们首都博物馆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城市档案，承载了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记忆。所以来北京要了解北京城市的历史，一定要去首博。另外呢，来到我们首都博物馆，您呢也有的看。我们去年刚刚推出的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刚刚获得了博物馆界的奥斯卡奖。我们的展陈空间呀，可以说是观众是有口皆碑。另外呢，再给您一个非常硬核的理由，您看您故宫也约不上，国博也约不上，到首博体验感特别好，您不用预约，不用排队，并且您马上5月份还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展，您能够同时看到玛雅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您足不出京也不用花高昂的路费，能够欣赏到两大文明在我们首都博物馆交相呼应，何乐而不为呢？
16: 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再请教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大展呢，是咱们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最新一集，我们能这么理解吗？最新一个篇章，
10: 对
16: 吧？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为什么首都

0: 博物馆要一直来举办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样一个主题的全球文明来交流的这样一个大展。
1: 我刚才第一个问题中回答到了我们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个发展历史。那么北京呢，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现代化的大都市，我感觉我们的视野要放大，要立足于世界。所以在我们首都博物馆五大展陈体系里呢，五大展陈体系就是有解读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然后有中华文明起源系列，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那么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另外一大系列就是要和大家交流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那么这一系列呢，我们首先就是说要服务北京城市功能的地位吧，就是说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需要，我们打造这一个展览。另外呢，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上来讲，那个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动力。
0: 对，
1: 那么文明因为交流而多彩，因为互鉴而丰富，所以我们首博应该是从我们的新馆，就是木樨地首都博物馆这个新馆，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馆建成以来，我们其实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展览呢一直在推出。比如说我们开馆的时候应该是2008年吧，我们做了大英博物馆的展览，那么近些年呢我们还做了希腊展，我们还做了新加坡的八大娘惹的展览，那么可以说我们就是说与世界对话这一系列的展览我们一直在进行。
0: 明白，明白。
1: 那么为了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这个城市功能的地位，也是为了践行全球文明的倡议吧，推动交流互鉴，那么我们推出这个展览。另外从观众的角度上来讲，因为你做所有的展览都是要服务于观众的。
0: 明白。
1: 我想观众呢也想看看世界文明是什么样的。
0: 谭馆长给我们讲一下，我们是到5月18号我们的这次大展正式的开展，这次的布展有什么匠心呢？您给我们大家来种种草。
1: 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呢可以用几个最来总结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展陈面积大，我们的展厅面积呢就有5000平方米，我们又在我们的公共空间，就从我们北广场观众进入首都博物馆那个入口开始，就打造一些文化景观，公共体验区的面积也将近5000平，这样呢整个的两大文明展陈的空间呢就接近10000平方米，所以我们是展陈面积大。另外呢我们展品数量最多，是我们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品最多的一个大展。那么800件展品首次齐聚我们首都博物馆，另外有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两大文明加在一起，应该是95%以上的文物首次来京展出。另外呢安第斯文明这部分呢我们大多都是考古成果的一个展现，尤其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就是西潘王墓出土的文物呢首次来京。那么秘鲁呢西潘王陵博物馆这家的文物呢就是一共有87件都会参展，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展览内容，把我们展品的精致度呢也大大提升了。另外呢我们不只有展览，我们还有饮食，我们还有应该开幕的时候我们会有300多种文创，那美食也达几十种。另外呢我们
0: 还有美食。
1: 对，
0: 这是真是没想到。大家来想一想，这次能有什么美食，您期待什么美食，打到我们的评论区您说。
1: 另外呢我们还有2个 VR 体验，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吧，打造一个全景沉浸式的一个展览。从首博的角度上来讲，绝对是空前的一个展览规模。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然后呢可以买票，提前1个月左右是一个价格最优惠的阶段。我们现在的标题是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有何相似之处，别忘了可是相距万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首博的专家邵欣欣和我的同事 赵颖，有请二位。
2: 接下来就由我和邵老师一起带领大家走进玛雅的世界。那邵老师，说到玛雅文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神秘，你给大家快速科普一下，什么是玛雅文明？
3: 好的，大家可以看，眼前呢会出现一幅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玛雅文明的时间的起始，还有它的一个地理大致的一个地理范围。大家看这个中间的绿色的这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玛雅文明它的这个文化分布的这个范围。它大概呢是我们现在今天的墨西哥的南部啊，一直延伸到危地马拉，和向南可以达到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部一涵盖他们一部分。这个地理分区呢，主要呢是分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美洲呢有一个山系叫科迪勒拉山系，它呢纵贯在这个美洲大陆的这西侧，所以在玛雅这个文化区的南部，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山系的一部分，它就是一个高地。然后它的中间呢，就是这个我们讲叫是一个类似于盆地的这么一个地方，或通常会讲叫佩腾的盆地。这个盆地它的热带雨林啊，它的植被比较丰富，它的那个水资源也比较充沛，也是我们说后来我会讲的就是古典文明时期的它的一个中心的这个地区。然后北部地区呢，就是像就是尤卡坦半岛，它的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形状，它像一个靴子，这个靴子呢就是一个靴子尖儿。尤卡坦半岛呢，就在这个靴子尖上，然后它呢是一个低地，然后它的降水量呢是没有像中部地区和南部这个高地那么多，然后总体来说呢，大致的地理分区呢就是分这三部分。然后从这个时间跨度来看呢，它可以说是跨了3000多年啊，它从公元前的2000年开始啊。首先我先说，就是说这个叫前古典时期，从公元前的2000年到我们说是公元后的200年，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段，相当于中国的我们说夏商周这个三代，一直到这个汉代，一直通到秦汉，这个时间段是他们的前古典时期。这个前古典时期呢，我们说这个图上有一个叫南部地区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聚落叫卡米纳尔湖游。这个卡米纳尔湖游呢，去年的世界考古论坛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世界考古的一个发现。它是一个玛雅的前古典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中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佩腾盆地，它呢就是孕育的我们说古典时期的这个玛雅文明的中心。古典时期呢就相当于从公元后200年到900年，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汉末，一直魏晋南北朝，一直到了隋唐，横跨了大概700年这么一个时间段。这个里边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城邦，就是我们讲经常在看玛雅一些书籍或者一些图录上，我们会看到很多这像玛雅的金字塔，就像那个蒂卡尔的金字塔，还有像左边这个最左边这个黄圈这个标示着帕伦克，它也会出土了这个，就是玛雅有一个很重要帕伦克，有一个很重要的帝王叫帕卡尔，他是帕卡尔大帝，他的石板他的那个玉面具都是墨西哥的国宝
2: 啊。
3: 然后还南部有一个城邦叫科潘啊，咱们的社科院考古所也曾经组织队伍在这个地方配合当地呢进行一些考古。然后接下来古典时期之后呢，在公元后900年左右的时候呢，普遍中部地区呢经历了一些衰落，然后这个重心呢就转移到北部，我们看那个黄圈叫齐琴伊察，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大概这个时间线和这地理范围我给大家就介绍这儿。
2: 好的，那您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啊，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所负责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大家关注的看点。
3: 好的， 我呢有两个这个看点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呢是说，我们在这次这个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中呢，它就作为这个整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一部分啊。这个展览中它回应了就是观众们很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玛雅人认为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呢？然后我们在展览中呢就会第一部分先给大家呈现，就是玛雅人心目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实际上是分上界、中界和下界，它是分这三部分的啊。然后呢它中间是有一棵世界之树在中间来进行支撑。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讲这个玛雅的这个各个城邦，包括维系它城邦运行的仪式，各种各样祭祀仪式，还有它的一些贵族啊、王权相关的一些文物。然后第三部分呢，也是回应一些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像玛雅这个也发明了象形文字，它很神秘啊，它怎么解读啊？在有一些象形文字的这个文物，我们也在展览中进行呈现。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呈现像玛雅的历法呀，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物。然后呢，怎么解释这个历法，也会在展览中来进行说。第二个亮点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像齐心伊察这个遗址，大家去的时候不是很方便，然后我们是在这次展览中呢带给大家的，就是在 VR 这个体验中呢就有让大家去领略这个齐心伊察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2: 就能身临体境的去感受它，
3: 没问题。就是说大家可以躲过了遥远的航线，躲过了拥挤的人群啊，就可以直接领略这个齐心伊察它的像城堡金字塔呀，或者也有人叫羽蛇金字塔，还有像这个蜗牛天文台呀，像这种古迹它这个风采，这个是我推荐有两点理由。
2: 听完您说的我真的是非常期待了。那作为这个观众，如果去看咱们的大展的话，您有什么重点推荐的文物给大家呢？
3: 我先说这次展览中有一件就我们新从墨西哥新增的一件文物，它呢是可能是这个展览中最高的一件文物。
2: 有多高？
3: 它裸高是2.6米，
2: 这么高，
3: 是一个巨型的石碑。它要是加上底座应该是达到3米。这是一个蛇形的石碑。然后它的上面呢就是有一些蛇的形容这个蛇的一些鳞片的一些图案，并且呢上面也有一些象形文字的这个记录。它的记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的正好是记录在一个玛雅人认为天文历法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卡吞年的一个周期的开始。所以为了纪念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周期的开始，玛雅人呢把这个石碑立起来作为一个庆祝活动的标志。
2: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石碑上是记录了这个历法的日期，那据我所知啊，其实玛雅的历法是很复杂的。
3: 对，
2: 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玛雅的历法吧。
3: 玛雅的历法呢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跟大家理解不太一样，就是说玛雅人呢主要会用到三套历法，其中两套是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一套呢是时间比较长的那个叫长纪历。我先介绍这个生活中的两个，它一个是叫卓尔金历，这个历法是用在生活中，用在主要用在宗教仪式啊、占卜中。它的特点呢是20天是一个月，然后它把这个一年呢分成了13个月，所以它是260天是一年，这是卓尔金历。第二套历法叫哈布历，哈布历呢是一年是分成18个月，然后所以它是18×20，360天，360天再加上这不是365天，怎么办呢？
2: 对啊，
3: 玛雅人想尽一切办法要凑这365天，因为它这个哈布历是太阳历，它观测这个太阳运转啊，它把又加了5天，作为这个就是每一年的年尾。这5天呢有一个特殊的讲头，就是叫就是你有什么活动尽量不在这5天之内举办，它是不太吉利的。 所以这365天再加上266天，这两套历法就是组合成了我们说玛雅人日常所使用的这套历法。
2: 那您刚才说到还有一个长纪历，
3: 对对，
2: 是吧？
3: 长纪历就是说这个两个历法重复呢，它是有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其实对于人的一般普通人的一生呢可能就够了。但是呢作为一个城邦，它要运行，它要追溯到很久很久那个几代之后那个神话，它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历法它就不够。所以呢它为了解释过去更久远的事情，它就又发明了一套比这个两套历法组合的追寻的更久远的这个历法，叫长纪历。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记录很长时间段的这么一个历法。
2: 嗯，那我们大家可能对玛雅文明最熟悉的就是2012的这个世界末日预言，这个是不是就是和咱们长纪历有关系啊？
3: 对，它跟长纪历的关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个长纪历，它的意义，它的一个周期，我直接可以告诉你，5125年左右。啊，这么长的时间，对，是远远超过一个人的这个寿命，
2: 对，
3: 是吧？
2: 是的。
3: 然后呢，它的传说中的起始点在。据现在这个专家考证，在公元前3114年的8月份的某一天，然后呢，它有可能是有人算是8月11号，有人算是8月13号，但是这个无所谓啊。然后按照其中一个标准来说，推5124年正好是2012年的12月21日。就是这套历法结束
2: 的
3: 日
2: 子,
3: 的
2: 日
3: 子，
2: 对，其实不是说他们这个世界要灭亡了，
3: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说呢，它只是说这个长纪历这个最高的那个数，长纪历一共5个数来，它最高那个数到了13要换位了，是指的是这个一个历法的一个结束这个日子。
2: 明白了。那邵老师，这次我们的展览叫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那其实据我所知啊，咱们的这个玛雅文明和咱们中华文明是有一个相似之处的。
3: 对。
2: 那这方面有什么文物您给推荐大家去看看呢？
3: 好。我想说的第一点呢，相似之处也是。其实我在看这个玛雅文化的时候，第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惊奇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月亮的这个理解大致是有很大相似之处的。在我们这次展览中呢，有一件就是这个
2: 对，就是现在这个屏幕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兔子印章，
3: 兔子图案的这个印章。对，兔子和在玛雅中人们心目中的这个印象和中国人是一样的，都跟月亮有不解之缘。我们说那个中国的神话中是一个有一个月亮上一个月宫，然后有一个嫦娥，
2: 对，
3: 嫦娥上抱着一个玉兔啊。那么玛雅人认为呢，月亮女神也是个月亮女神呢，她不仅是一个女性，而且她的怀里也抱着一只兔子，
2: 就跟咱们嫦娥玉兔一样的。
3: 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说明中国人和玛雅人都在古代把月亮上那个图案，咱们现在认为是一个环形山啊，这些坑洼不平，这个图案直接就当成了一个月亮上有兔子这个想象。
2: 那他们的这职责呢，也是跟咱们中华文明一样的吗？
3: 这个月亮女神的职责其实也有保佑像妇女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像这种职责，这是世界上很少很少，就是说少数几个民族，是说中国和玛雅是把这个月亮的图案解读成一个兔子的。
2: 那除了这件文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文物能体现出这种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呢？
3: 我们也说呢，就是在中国神话中呢，这个支撑大地的是一个神鳌。我们说这个女娲为了让大地稳定，然后呢就派弄了一个神鳌，然后让他来做一个大地的一个支撑这个点。结果呢，在这个玛雅这个神话中呢，它不是由一个神鳌来这个支撑大地，而是由4个神。
2: 对，就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文物，
3: 四个帕瓦吞，他们他在他们的这个语言中叫帕瓦吞神啊。由四个帕瓦吞神正好支住了大地的4个角，所以玛雅人和中国人就这一点是非常相似，就是认为大地的4个方位，我们叫大地四方。然后呢，他把每一个方位 都赋予了一种颜色，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惊奇的地方。
2: 嗯，
3: 就是中国也是把大地的每个方位啊都赋予了一种颜色，
2: 就和咱们的这个五色土是一样的。
3: 对对，所以玛雅人也是同样把大地的每一个方向都赋予了一种颜色。嗯，它是东方是红色啊，西方是黑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中间呢是绿色。他是认为是这五种颜色。嗯，当然了，这五种颜色分配呢和中国文化不太一样，但是这种颜色分配和方向相匹配的这种观念，我也是感觉非常惊奇，就是跟中国文化有异曲相通之处。
2: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性呢？因为我看到有的说法说玛雅人其实是咱们中国人迁徙过去的，这个说法靠谱吗？
3: 嗯，从血缘上来说，就是从咱们说现在科学讲这个人的这个基因啊 DNA 啊，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古代美洲的这个先民确实是在几万年前，因为在那个时候地球处于一个冰期的一个状态，它在那个咱们说亚洲大陆东部这个和北美这个接口这个白令海峡这部分呢，有可能是处在一个没有就是形成一个陆桥这么一个状态。古代美洲先民就是从亚洲东部通过这个陆桥到这个抵达这个美洲的，这是一种现在我们主流最承认的一种人群的进行迁徙的这种理论。
2: 那也就是说，其实可能玛雅人和中国人是有可能是有共同的祖先的。
3: 对，所以我们相当于一个血缘身份非常近的一个亲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很多底层思维上有相似之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3: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4: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和玛雅文明有关的这些神灵，那可能大家会好奇玛雅人长什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先上一张这个玛雅贵族头像图来大家看一下。邵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5: 大家看这个头像，这个吹的这个发型啊，用我们现在来画说比较拉风是吧？
4: 对。我先问问网友啊，这个玛雅人的形象，您觉得和哪一种植物有关系？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5: 这个人的形象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玛雅贵族的这么一个形象。一个是说他的发型，我们说呢是经过一些梳理。然后呢，是模仿，我现在揭秘一下，叫模仿这个玉米穗儿的这个形象
4: 啊，还真是有点像啊。
5: 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如果要是大家在展厅来继续观察的话，其实很多这种玛雅贵族这种头颅的胶是经过塑形的。用咱们俗话说叫被门挤过。
4: 怎么做到的？
5: 就是说他们要模仿这个玉米神或者玉米穗这个头颅这个形状，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前额呢向后倾，所以他们要用一些方式把人的这个头颅变得更加细长。
4: 对，就是刚才那张图，其实右边就是咱们玉米神的形象，对吧？
5: 对。所以就是玉米在玛雅人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食。所以呢，玉米的种植、玉米的收获，对于玛雅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把玉米呢，也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灵来进行崇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他们的传说里，这个咱们是女娲用泥土造人，那么玛雅人呢是用，认为神是用玉米面捏成的人。
4: 这个真的跟咱们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5: 对。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米在玛雅人生活中有地位有多么多么重要。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玉米作为这整个这个大展的标题的第一个词，第一个关键词。
4: 我听说，就是玛雅人为了去模仿玉米神，他会把自己的牙齿也进行改造。
5: 对，他会把一些宝石类的这个东西直接镶嵌在自己牙齿上，模仿这个玉米粒，也会在这个牙齿上做一些轻微的一些塑形，给它模仿那个黄灿灿那个玉米粒。
6: 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个发型放到今天也很时尚啊。
5: 对，
6: 沙老师要不要考虑一下？
5: 大家看这个，
6: 来。
4: 对，这个图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改造身体的这个图片啊。您可以再说一下。
5: 这个、图片上呢，一个是说它的头颅呢是经过了这个特制的挤压。这是第二一个呢，是说它的牙齿呢镶嵌一些宝石，模仿这个玉米粒这个形状，中间这两颗门牙呢特意给做成一个 T 字形状。如果您看看底下那个图，中间那个门牙是也是经过这个塑形的，
4: 就是那个黑色的其实也是塑形过的，是吗？
5: 对，它是做出了一个 T 字形，就是上宽下窄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呢，有很多神在这个玛雅中形象是个对眼儿，用咱们话
4: 对，是的，
5: 对。所以呢，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让为了贵族为让自己的子女呢，也像这个神的眼睛一样，也是特意让自己的这个 孩子进行练这个对眼，
4: 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改造、
6: 让我们各位网友来试一试，大家现在对眼还对得上吗？如果您现在对眼要对不上的话，我们就不配当玛雅贵族。大家现在试一试，我觉得我还行。
4: 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下一件文物，是一个陶盘，上面有一个图案，您来说一下这张图、上面的图案是什么意思。
5: 这个陶盘呢，它讲的是祭祀在玛雅人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陶盘反映就是一个祭祀的一个场景。我们可贵的在于呢，这个陶盘不仅是反映了像中间这个画面啊，是反映一个祭祀的场景。它还把祭司通过吃了致幻剂形成那种幻觉，直接画在了陶盘的这个旁边这个圈圈上。
4: 对，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半人半兽的一个状态，是吗？
5: 对，它是这个是人类和这个各种鸟类相结合所产生的这种幻象。这个祭司呢认为这个幻象对于通神来说，因为鸟类它可以通天，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幻象非常重要，所以呢，他把它各种这个不同生，这个场景生成这个幻象，都描绘在这个陶盘的这个一圈的这个周围，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古代世界的一个最早一个我们叫逐帧的动画片，就是你给它转起来，它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这个头，
4: 玛雅人的动画片，
6: 酷啊！
5: 如果它转起来，这个人的这个头，实际上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头，它会不停的变自己的这个绘布这个形象。
4: 对，是。那这个陶盘是什么年代的呀？
5: 这个陶盘的年代就相当于是古典晚期，是600年到900年，就相当于中国的唐代。
4: 哦，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是咱们吃饭盛菜用吗？还是
5: 这个陶盘呢？当时呢，考古学家在发现这个陶盘的时候，发现它中间有一个孔，一个孔，这个孔。考古专家们就是推测，他应该是在祭祀，尤其是在葬礼的时候，在这个亲人去世的时候，直接钻了一个孔，做一个冥器来放在这个亲人这个墓葬里边。其实这一点呢，也是跟中华文化呢有一些相似之处。
6: 对，其实说到这个文化的相似之处啊，我快速补充一下，我们弹幕区还有网友说刚才说的玉米神的那个手势是不是跟我们的佛造像有一点像？大家看得很细哈。
5: 对。
6: 最脑洞大开的是说这个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玉米头的这个造型啊，说跟咱们唐国强老师演的那版诸葛亮的帽子很像。大家会有各种的脑洞，多有意思呀、赵颖，时间交给你和邵老师啊。
4: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陶盘啊，它上面是祭司的形象，其实祭司咱们玛雅文明里面它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其实很多玛雅城邦的这个国王或者叫圣主，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祭司。然后呢，他的就是下面还有很多就是高级的这个祭司。我们经常去看这个玛雅遗址，他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各种各样的神庙，各种各样的金字塔。因为什么呢？因为玛雅每一个城邦，它的运行都是要跟不同的这个祭祀仪式来进行联系在一起的。这祭祀仪式它是这个城邦凝聚人心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如果祭祀仪式不再进行了，那么这个城邦也就人心涣散了，也就被废弃了。
4: 所以祭司其实是在玛雅人的这个城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
5: 对对
6: 对, 对，所以我就插一句话哈，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啊。
5: 对，
6: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嘛。正好这个我们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全景镜头，我们身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大家觉得是玛雅文明的标志之一了，这我们开玩笑说叫金字塔，其实就是祭台的意思，是吧？
5: 对啊，
6: 就是来那个邵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对，
5: 这个金字塔呢，就是叫城堡金字塔，或者叫也有叫那个羽蛇金字塔。它呢是齐心一茶的一个我们说叫网红打卡点。网红打卡点。然后它也是齐心一茶的这个众多建筑里边，比较高的一个建筑，所以也经常被我们看作是这个相当于墨西哥文化遗产的一个标志。 很多墨西哥的文化遗产呢，它都以这个为标志。
6: 对，
5: 它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当时奇琴伊察是作为这个古典晚期到后古典时期这个玛雅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一个代表。
4: 这个金字塔其实它是不是也会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点会呈现出那个蛇的光影？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也是体现了他们的一个非玛雅人的这个在建筑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高深的造诣了。
5: 对对对，它我记得是有一共有52级台阶。其实我就要揭秘刚才问网友这个问题，就是两套历法，它是多少年能够一个轮回？实际上就是52年。是一个轮回啊，所以这个金字塔中，它就是52这个数字就体现在它有一共有52层。
4: 明白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啊，把关键词锁定到世界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举办了，网友们你们今年支持哪个球队也可以打到我们评论区。其实墨西哥作为这个玛雅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啊，同时也是咱们这次世界杯的举办国之一，其实它的这个球赛文化已经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邵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玛雅人的这个球赛和咱们现在足球比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我觉得啊，最主要的一个是规则的不一样。这个玛雅人的球赛呢，就是既不能用手，也不能用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规则。
4: 那可以用啥？
5: 它可以用躯干，像髋部啊、肘部啊、膝部啊，来触碰这个球。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啊，咱们说现在足球叫世界杯。玛雅这个球呢，我可以给它起名叫宇宙杯。
4: 为啥呀？
5: 因为玛雅人认为这个球赛

0: 露在他的那个头饰上。
1: 啊，
0: 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仅仅是一种猜测，就是要不然就是他自己个人身份的标识，
2: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就跟您说的，就是他们队的标识。
2: 哦，对标
0: 啊，对啊，
2: 你
0: 你
2: 我们网友说呢，说说那个说这个邵老师，你接着讲吧，我退出了，我不会参赛的，说不会参，绝不参加啊，说绝不参加，对，这个赢了或者输了可能都要献祭。还有什么知识点，赵莹，你带着我们一起跟邵老师再学习一下。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一共讲了六件重点文物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多少知识点，是不是非常期待去我们首博打卡呢？那接下来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让这个邵老师来回答一下，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与玛雅文明常见的说法但其实是谣言？
0: 我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大家经常看书上会看到，就是比较神秘的叫玛雅的水晶头骨
2: 啊，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一说这个，尤其是特别像说集齐了多少个水晶头骨就能
1: 召唤神龙
0: ，对对，像这种梗啊，其实从现在的那个考古学和这个博物馆学来看来呢，各地的像欧美一些博物馆，它的确有一些水晶制的，号称是玛雅的头骨这个藏品。但是经过现在技术的检测，他们自己也是报告说，这些藏品呢，基本上不属于玛雅古代的文物，啊，都是现代的艺术品。就是我们去，如果大家来看这个首都博物馆来看这个大展的话，你会发现，玛雅人最喜欢用的是，绿玉，还有像黑曜石。这个材质来做艺术品，他们很基本上见不到用水晶来做这个艺术品啊，因为这个绿玉在玛雅人看来象征生命和活力，黑曜石在玛雅人看来象征于这个是闪电的产物，它是跟天神和这个包括象征王权的这个神都有关系。
1: 那还有人说，玛雅人消失了，这个真的假的呀？
0: 这个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包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为什么大家所以看到的，这些玛雅现在只剩下一些逝去的一些我们叫失落的文明，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呀，或者说只剩下一些金字塔、神庙这些遗址。我们可以说，玛雅文明就是它，像古典期，公元后200年到900年这段时间是它比较辉煌的这个时间。但是玛雅的每一个城邦呢，它都是通过这个祭祀仪式啊、信仰啊、这些这个环节来维系它整个城邦的运行。咱们说。人民有信仰，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就是说，当这个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当玛雅人无法解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所以这个金字塔、以神庙为建立起来这个思想体系、这个信仰体系，他维持不了了，他崩塌了。所以，他们不是说消失了，而是说抛弃了城市的这个仪式中心。就是说我住还是在要住，只不过是我不上那个仪式中心中去了。
1: 明白。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墨西哥的玛雅人，包括危地马拉玛雅人，可能有近1000万人，也有统计数字有1100万人，这么多。所以玛雅人还继续存在，玛雅人说的语言也继续存在，然后那个玛雅族其实作为。墨西哥的56个民族之一也是继续存在的。
1: 好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与玛雅有关的这个冷知识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大家可能不太能够联想到，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巧克力，在古代世界啊，这个可可豆是在玛雅进行发扬光大的。
1: 怎么说？
0: 就是大规模的用可可豆来制备饮料，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仪式。实际上呢，从证据上来说，

0: 是从玛雅人开始，因为至少在前古典末期就有这个考古发现，就有这个制作，包括盛放这个可可豆，它给研碎了之后，来进行这个把它用水给它兑完之后，打成沫，这种器具就已经在玛雅文化中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 可可的饮品非常硬核，
1: 怎么个硬核法？
0: 它首先是玛雅人也没有糖啊，蔗糖是在咱们说是在亚欧大陆这边，它没有糖，然后它用又沏得非常稠，然后它要打出沫来，然后呢，你想一个满满可可豆再打出沫来再调得非常稠这个饮料，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口感会非常的炸裂，
1: 黑暗料理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是。
2: 王光老师，您还有什么想问咱们邵老师和谭馆长的问题？我其实特别的赞叹，因为我作为老登啊，算是比较资深的财经记者了，我特别佩服咱们首博的专家像刚才欣欣纵横捭阖给大家讲的，这个玛雅文明啊，从历史深处，然后到今天的延续等等，就是我们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一个专业能力之一，就是快速学习的能力，对吧？就是您和各位同事。
3: 我们因为刚才您开头就说了，我们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会有各种的展览，然后会有各种的主题。对，怎么做到这种快速的学习和融会贯通的？
4: 我以邵博士为例啊，<笑><笑>
2: 看看人家的学历，以邵博士为例，您说。
4: 刚才看邵博士讲那个玛雅文明的时候，如数家珍。
2: 对，
4: 其实他是世界史的，是北师大的世界史的博士。我们首博这是团队呢，学历还是比较高的。
3: 基本上是硕士起步，那个，那么我们拿到一个展览命题以后，如何快速的输出？我想呢，我们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还有考古研究成果，刚才我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 您的话让我特别扎心啊！硕士起步，我和赵颖要再总结好好干，我们没有机会。
3: 我们差距还很大。
2: 对对，差距很大。您接着说。
3: 就像刚才您说的快速学习能力，我们看了这么多书啊，看了这么多的材料以后呢，也要有一个吞吐能力。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种归纳呀、总结呀这种能力也需要有。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北京嘛，那专家资源也比较多，我们也会呢请一些专家呢帮我们进行把关。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大展，那么那文明呢也比较遥远，刚才邵博士也说是一种失落的文明。 那么如何让观众熟悉呢？其实我们在沟通和探讨的时候，也说如何让观众看懂这个展览。
2: 对，
3: 那么为了让观众看懂的展览，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观众的角度上。我说两个维度吧，就是说从知识上，我们要降维，就是把遥远的玛雅文明，给它讲得通俗易懂。就像大家刚才从邵博士讲的那些重点文物，可以看到。 它能够把这些文物呢和中国文化能够找到一些共通点，就和观众在情感上要获得一个共鸣，也就是说在知识上呢我们降维，那么在情感上呢我们要升维。我前两天还跟邵博士交流的时候说，我说我们的展览不能学术化，但是呢要有学术性，这是。 我们这支展览对我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嘛。至于我们如何让观众看得懂，我希望呢，今天在线的网友们或者是说其他的观众们，可以到展厅一看究竟，看我们邵博士把玛雅文明给你们讲明白没有。<笑><笑>
2: 好的，我们各位朋友问到最多一个问题，就是5月18号我们开展，对吧？玛雅与安第斯。 古代文明大展，说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啊，邵博士？我们结束是现在是定在10月18日，10月中旬，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然后就是暑假，然后国庆长假都可以来打卡，怎么样？玛雅文明大家意犹未尽是吧？感谢大家的关注，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会为大家独家揭秘啊，即将在5月18号拉开大幕的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这是最新的一场我们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大展。我们今天请到了首博的各位专家，我们玛雅文明呢就暂时的叫一个小暂停，接下来是我们一段宣传片，宣传片之后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金光灿灿同时又无比神秘的安第斯文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6: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7: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8: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6: 还有什么发现？
9: 铁玫瑰又现身了。
10: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每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12: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11: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12: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13: 好，从我们这么酷炫的演播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又转换了场景啊！邀请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直播，独家揭秘啊，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么首都博物馆将会在5月18号。拉开大幕。那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演播室的各位专家和我的同事。坐在我身边的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那么
0: 大家好。
13: 哎，那么再为大家要介绍的，我们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赵亚卓，这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专家馆员。在他身边的是我的同事记者王雨桐。现在整个的演播室的置景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已经换成了这个非常壮美的马丘比丘。我们接下来要锁定的是安第斯文明。说到安第斯文明，大家会想到什么？那么有着怎样的关注和好奇？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王雨桐和我们首都博物馆的专家啊亚卓老师。
14: 好，各位红人馆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像夸父逐日、后羿射日这样的传说。那么在欧洲，古希腊同样有太阳神阿波罗。那么今天我们将要一起走进的安第斯文明，这里的人呢更是称呼自己为太阳的子孙。那么我们今天就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来开启一场追逐太阳的旅程。那么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我不知道各位网友们会不会有过跟我一样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逛博物馆的人。我有的时候在逛到一个展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设计的好有意思呀，我很喜欢，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我们策展人可以深度的交流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安第斯文明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在策展思路上，然后您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15: 其实熟悉首都博物馆的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在2021年呢其实是举办过一次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的。那一次呢我们是以一个通史的一个方式呢隶属了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各国文化。但是今年呢我们为什么又推出这个展览呢？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种巧思。因为其实如果观众只是隶属一下它整个的文明呢，对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那么多详细的了解。我们这次呢就特别聚焦了它的金属器，或者是以金器金属器为主的这么一种专题展览。

0: 想要更多的深度的去解读安第斯文明，所以因此呢我们再一次举办了这个展览，希望能观众能够在这次展览当中呢能够更加从更细致的方面呢更具体的方面，特别是在这个安第斯文明特别有特色的这种金属器方面呢，得到一些更多的了解和知识。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就其实是以金属器、以黄金为线索，然后进行更加深度的一些解读。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昨天其实我看了一下热搜，我发现这个金价呢也是又被抬上热搜了，又被挂上去了。其实近两年我们大家对于黄金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非常高了。嗯，但是呢，在安第斯文明这里的人们对于黄金更是有着非常执着的一种追求。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这样一种黄金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更深入的去了解安第斯文明。那么其实说到安第斯文明，可能很多的朋友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印加，想到的是马丘比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安第斯文明还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所以说在一开始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让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有一个更加整体的一个概念。
0: 好的。其实安第斯文明呢是个非常古老的文明啊，我们先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啊，比如说最早期的这个卡拉尔时期的这个文化，它就是公元前3000多年的，然后一直跨越到大概16世纪印加帝国覆灭，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跨度大概将近5000年、嗯、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上下5000年、就跟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差不多的、从现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从最早期的卡拉尔文化，然后一直然后后面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库比斯尼克文化、茶文文化然后莫切文化、瓦里文化、西坎、奇木以及印加，整个这个跨度就是将近这个5000年，然后它其实这些文化对应的时代呢，我们也可以大概看一下，比如说卡拉尔呢，就是大概是从商周时期，然后这个茶文和库比斯尼克文化呢，大概是在我们的这个从商到战国时期，然后莫切文化呢，大概是从这个汉代的，就是东汉的中期呢，大概一直持续到了唐代，后面的各个时代呢，都有可以对应到我们中华文明的某个阶段，比如说到元代呀、到这个印加时期是属于我们的明代呀，大概就是大概。通过这个表格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华文明跟这个安第斯文明之间的这个时代上的关系，然后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会将这个表格放在展览最开头，这样有助于观众呢对从在刚一进展厅的时候就对整个这个时代有一个了解，不会觉得很陌生了就。
1: 那这边的一个的地势的一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对他们的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时期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安第斯文明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就以秘鲁的安第斯地区为主，然后来介绍一下。秘鲁处于这个安第斯文明的中部，它是这个安第斯文明的核心地带，然后整个这个安第斯山脉呀、它在这个南美洲的西侧，靠近这个太平洋，然后它这个区域呢，因为极其的靠近海岸边，所以呢，它将这个整个秘鲁这个国家呢，大概分成了3部分，靠沿海的部分呢是一个极其狭长的干旱的地带，然后中部地区呢是最高峰达到差不多6000多米高的这个高山高地地区，然后在东部地区呢又是热带雨林，所以这个秘鲁呢实际上是世界上这个生态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家之一，也可以说几乎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跟它对比，就是这个丰富性上面。然后其实在靠更南部的地区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那个地理环境，就比如说靠近迪卡卡湖附近，这个区呢是高山的这种湿地，所以它是可以说是安第斯地区的粮仓，像瓦里跟印加这两个国家当时就是也占领了这个区域，所以它的农业特别的发达。
1: 好，刚刚老师讲得非常的精彩，我相信我们各位网友们应该也对安第斯文明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我们对于黄金崇拜这样的一种好奇，因为我们这个时段的标题是金光闪耀的马丘比丘如何读懂安第斯文明的黄金崇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在这次的展览中出现的一些文物，我们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揭秘的第一件文物是来自墨切时期的一件文物，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是哪个墨哪个切。
0: 老墨的墨是吧？
2: 莫斯科的墨。
0: 莫斯科的墨，对，切就是切菜的切。
1: 墨切文化是在哪里呢？我们来上一张地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其实展示的就是安第斯地区这个南美洲的这个西侧哈，然后大家可能看得特别仔细看到这个沿海地区有一个极其狭长
1: 的那个地方，
0: 对，黄色的很细长的一个地带，就从这里你就其实这张地图因为它是个地形图能看得很清楚啊，其实山区几乎占领了这整个海边的区域，然后沿海地区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其实只有在特别北部的地区才稍微的宽阔一点，然后越到中部地区就越狭窄，实际上靠近山就越近。然后墨切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狭长的这个区域发展起来的。
1: 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时间上应该也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第一件文物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乍一看这个文物，就是它是不是上面我一看它有很多个小人儿，然后手给拿着这个棍儿，他们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件东西其实是特别有趣的一件。这些工匠啊正在进行金属冶炼。墨切时期呢，这个工匠他在冶炼金属啊，他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他用泥砖呢先制造一个炼炉，然后在上面开几个洞。因为呢，他为了提高这个炉内的温度呢，他就工匠呢就拿一个吹管向这个炉内吹气，然后这样空气流动的速度越快呢，这样那个温度就会越高。然后在这个炉子的上面呢，再摆上这些金属，比如说需要冶炼的这些矿石，然后呢，再有一个工匠，比如咱们看到的第四个小人，就没有拿棍儿的那个小人啊，他其实就是在处理一件这个片状的这个金属，正在加工它。
1: 所以说他给我们还原出来的是一个金属冶炼的一个场景，是吗？
0: 是这样的，对。
1: 我一看这应该是一个陶器，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在陶器上就做出来这样的一种好像很生动很鲜明的一个场景，是为什么？
0: 对，这其实正是墨切文化的一个特点。墨切文化呀，它的陶器真的享誉全球，它特别喜欢这种写实的陶器制作，然后它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在陶器上，比如说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写实的人像的人的陶器，它的神的造型，神的这个祭祀的场景，比如说这种自然的场景，然后包括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生活的场景都可以出现在陶器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墨切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它的这个陶器呢，它通过它的这种图像和这种形象呢，就像是一部这个墨切的史书一样，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图案，研究这些形象，我们就对这个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这个正是这个墨切文化带给大家的一些特别有趣的地方，也是咱们的网友到时候以后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特别关注的。
1: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它其实是在制造一种金属器，那它是在为谁制造？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件文物能够窥见到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社会分工？
0: 是这样的，墨切时期呢，其实这个社会分工还有这个社会等级已经很明确了，它其实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这个时期从这个考古发掘来看呢，最高等级的这个贵族呢，实际上就是这些王和这些领主，然后再下面一级呢，就是一些祭司啊，一些高等级贵族，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战士、武士啊，然后再往下就是一些平民和这个工匠。当然，工匠呢也是分等级的，有一些高级工匠，比如说制作这些大型金器的工匠，其实他也是 有比较高的地位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墨切的工匠们，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们打造出来的金属器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下一张文物。哦，这张文物乍一下一看，我觉得还挺吓人的。对，因为我看到，你看它呲牙咧嘴的这个样子，
0: 是
1: 这个东西它是人还是动物还是神呢？大概是个什么？
0: 我们现在判断呢，认为它其实是一个神的一种形象。它只不过呢，这个神呢，它是上面表现出来这个猫科动物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它这个獠牙，它这个呲起的嘴、翘起的嘴和这个獠牙，实际上就是猫科动物特别明显特征。其实，在安第斯很多文明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特征的一个面部。比如说举例子，像咱们刚才提到更早期的，比如茶温文化，库比斯尼克文化，它都有这种类似的形象。当你看到一个面部，然后呢，它的牙是这种獠牙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它就表现的是这种模仿美洲豹或者这种凶猛的猫科动物的这种神的形象。
1: 那他为什么要把猫科动物的这种形象然后放到人的脸上呢？
0: 正是因为他们对美洲豹或者说这些猫科动物的一种崇拜。然后比如说像祭司，他认为猫科动物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因为美洲豹嘛，在不管是南美洲还是美洲中部地区，它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它是这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都是大家崇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种动物。然后当祭司呢，他认为他这个动物非常的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的时候，他就去希望自己也变成
1: 成为他，
0: 对，成为美洲豹。所以呢祭司经常在祭祀的时候呢，他通过一些方式呢使自己产生一些幻觉，产生幻觉当中呢，他就想象自己成为了一只美洲豹。
1: 那我们刚刚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他又那样放在那儿，那他是一个摆件吗？
0: 它其实不是一件摆件，它是一件冠饰，就是实际上是
1: 它是戴到头上的。
0: 对，实际上是戴到头上的，是祭司或者是这种又有王的身份又有祭司身份的这种高级贵族，他戴在头上举行各种仪式使用的。
1: 我真的很难想象它戴到头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是这样。
1: 因为我刚还看到了，它其实除了面部的一些猫科动物的一些特征以外，它的周围还有一圈是头发吗？在脸的周围，还说是什么东西？
0: 对，这件东西还很有特色的，就是它的这些长得很像章鱼触角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应该是模仿了章鱼的形象，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在最尖端的部分呢，又模仿了这个鲶鱼的形象。因为这两种生物呢，在因为墨切文化它是靠海的，对，他们对海洋也是充满了崇拜，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器物上面都出现了这种海洋生物的这种形象。海洋里面的很多生物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然后所以他们也会把这些形象同时呢把它塑造在它的各种器物上面。然后这一件东西呢，它等于相当于结合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种崇拜和陆地生物的两种崇拜合在一起了。
1: 这是追求更高的权利，所以海洋里的我也要，陆地上的我也要。
0: 是。
1: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除了这一件文物之外，然后我们墨切的工匠他们的这个冶金技术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来看下一件文物。如果说刚刚那一件文物我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首饰的话，那这一件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因为它特别漂亮。我看就是周围有一圈像这种小金珠，然后里面呢还有镶嵌的这种宝石，这个是绿松石，
0: 对，
1: 是吗？
0: 是绿松石。这一件呢就是用绿松石以那种马赛克的形式镶嵌在这个耳饰，这是一件耳饰，镶嵌在这个耳饰的中间，然后组成了这个鹿的形象。这个绿松石是这个安第斯文明当中它使用最多的一种半宝石，然后很多的文化呢都喜欢使用这个绿松石来镶嵌他们的这各种金器。然后金色呢跟这种松石的这种颜色搭配起来又特别的美丽。然后 这件松石的这个镶嵌的这个鹿的这个耳饰呢，它除了使用这种镶嵌的方式，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体现它的工艺的高超的地方，就是它这周围这一圈这个小金珠，这38颗小金珠呢，实际上是焊接在。这整个这个圈外的，
1: 那就比一开始那种锤打，
0: 对对对，它其实是在末切时期，它的金器的这种加工工艺啊，得到了很巨大的一个提高。它镶嵌的方式呢，就是使用比如说熔点比较高的金属呢，比如说金和金的相焊接的时候呢，使用熔点低一点的这种金属，然后比如说银或者其他的那些金属，然后放在一起，然后通过加热的方式，然后将它们焊接在一起。
1: 好，那我们看到刚才那个里面的镶嵌那个鹿，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刚看那个鹿，它好像是还吐着舌头，然后包括它后面的尾巴也有翘起来，非常的生动。它是在模拟它奔跑的样子，是吗？
0: 是这样的，它是一头正在奔跑的鹿。这实际上正好体现了这个墨切的他们特别喜欢模仿自然，然后特别写实的这个风格。这一只鹿呢，我们猜测呢，它是一只白尾鹿，就是在秘鲁地区，这个白尾鹿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鹿。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猜测呢？因为一是白尾鹿跑起来的时候，它的尾巴会翘起来。
1: 白尾鹿就是尾巴是白色的，
0: 它是尾巴里面里侧有一条白色的毛，当它跑起来的时候，它的尾巴就会翘起来，
1: 然后刚好把那个白色
0: 对露出来了。然后呢，这件这个金器呢，刚好表现出它那一抹白色，它用金色来表现的那一抹白色。然后，而且呢，墨切的工匠呢，他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在好多这种表现鹿的形象的时候，都喜欢表现鹿奔跑的时候吐出舌头的这种状态，就是抓到了这个一个特别有趣的瞬间，然后就把它定格在这一件器物上了。
1: 所以说，就是他们在制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写实的。
0: 对对对，
1: 就是
0: 这样。
1: 他们是不是也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观察力，然后对自然生灵都很热爱？
0: 我感觉他们就是特别热爱生活，他们生活中方方面面，你想都能在陶器、金器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对对对，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记录了历史的这种方式，用这种器物来记录历史。
1: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动物是从美洲豹，然后现在又讲到了白尾鹿。那么我们看到墨切人他好像很喜欢在自己贴身的这些首饰上去装点一些动物的元素，这体现了他们怎样的一种自然观呢？
0: 我觉得他们其实呢，这一时期的人们呢，都是属于这个认为万物是有灵的。其实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山川、河流，还是大海，还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其实都是有灵性的。因为人类，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在的城市，然后我们身处整个安第斯的北部沿海地区，我们周围是这个干旱的这个沙漠，然后山上是皑皑的白雪，然后再远处还有这个一片大洋，然后周围跑的是各种各样的生物，比如说美洲豹、鹿，还有小猴子，什么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还有各种鸟类然后你想象一下，当人类其实在那个自然环境当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少数者，它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不像现代的社会，我们已经创造了很多人类的文明的这个阶段，然后它那个时期还是人类早期，它处在那个大自然环境中，你想想它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它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具有超过我们能力的这种方面，比如说鸟可以飞，我们不鹿可以跑，我们追不上，对吧？但是呢他就会从这种过程中呢，他产生一种崇拜，一种敬畏，所以他就会产生对各种东西的敬畏，所有周围一切他所能力不能及的部分他都会产生敬畏，所以这些东西就都能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神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时期的人们呢，他的这个观念就是万物一灵的这种观念。
1: 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美洲豹，那今天其实亚洲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关于美洲豹的一件文物。
0: 是这样。
1: 好，我们一起来，
0: 还是特别可爱的一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美洲豹。虽然我们可能在讲述的时候会叫它猫科动物桃瓶，但实际上我们从它的一些特征当中，我们可以猜测它其实应该就是一只美洲豹。比如说它的背部有这种圆形的斑纹，斑纹当中呢还有一个小点，这正是美洲豹的一个特征。在这儿呢，我正好跟大家讲一讲关于美洲豹的一个特点。大家可能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啊，美洲豹会不会长得跟比如说猎豹、金钱豹长得很像？因为既然叫豹嘛，就应该长得差不多，是吧？其实呢，美洲豹虽然从大体上看起来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还有它很独特的地方。一呢是它的这个背部的这个身上的这些斑点，它的斑点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圈，里面有一些小点儿。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点儿，是两个小点儿，三个小点儿这样子。这个呢就跟其他的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金钱豹就是一个圆圈儿，然后猎豹呢大多数就是一个圆点儿，它就中间没有别的那个装饰了。然后这是它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它体型特别的健硕，然后它的头部呢占整个身体的比例呢又比较大，它的头部，如果你从正面看呢，就跟虎比较像，所以呢，也有一个称呼，大家有时候也会看到，就也可以叫美洲虎，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大家下一次呢再去，比如说不管是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啊，还是去看标本啊，只要看到这些特征，你就能判断它到底是美洲豹呢，还是猎豹呢，还是金钱豹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3: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4: 刚那件文物它是来自哪个时期的文化？
5: 刚才这件陶器呢是来自瓦里时期的。
4: 瓦里文化，那我们来看一下瓦里文化在哪儿。我们来上一下地图来看一下。因为我看到就是您发给我的资料里面说瓦里文化它其实叫瓦里帝国。
5: 对，
4: 我说的这个帝国这两个字分量还挺重的。
5: 是，我们看到现在瓦里的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将很大的一部分山地地区也囊括进去了，就比刚才咱们看到的莫切文化时期已经大了很多了。实际上瓦里帝国时期呢，它基本上覆盖了现在秘鲁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瓦里为什么可以叫做帝国呢？也可以说我们说它是具有帝国特征的第一个安第斯文化，是因为它的这种扩张的模式，然后再加上它的这种管理方式，它是更中央集权的。它跟之前的莫切文化相比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统一的这种政权的统治，它的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莫切文化，它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政权，它有很多个小的这个政治势力，并不是说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这种形式。但是瓦里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瓦里呢，它是从这个南部的这个秘鲁南部的这个高地地区阿亚库乔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的。它很快的时间向南向北扩张，然后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版图。
4: 那我们说同样是美洲豹，然后这一件来自瓦里时期的文物和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件冠饰，它两种风格其实很不一样，因为那个给我的感受是更加的庄严，但这一件瓦里时期其实好像它更柔和一点，更可爱一点。
5: 对，其实这也是这个瓦里时期它的这个陶器的一个特点。瓦里呢，它的这个文化呢，它也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文化。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呢，它受到了这个纳斯卡文化的影响，受到了莫切文化的影响，所以它在陶器上呢就能体现出这两种文化的特征。它向那个南部沿海地区扩张的时候呢，这个它将这个纳斯卡的这些工匠呢收为己有，所以它的这些陶器上出现了纳斯卡文化这种陶器勾线条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他在画一个图像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图像的这个轮廓用黑线来勾边。这个大家如果了解纳斯卡文化的话，去看一些纳斯卡文化的陶瓶，就会发现他们有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一点，在其他的安第斯文化当中都没有出现，只有纳斯卡文化是这样的。然后后来的呢，继承了这个特点的这个瓦里的陶器呢，也体现了这一点。然后莫切文化的这个特征呢，在瓦里的陶器上怎么体现呢？它就是它的这种写实性。它也是在瓦里时期，比如说好多我们见到的有一些其他陶器，比如说一些羊驼的陶器，它就做得特别写实，就像真的一只羊驼一样，还是站着的。然后刚才咱们看到的这只小小的这个美洲豹形象这个陶瓶也是它也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特征。
4: 好，那么我们讲完了瓦里帝国瓦里文化，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下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不同的时期，这个文化到了锡坎文化，然后它的一个大概的时间对于我们中华文明是在哪个阶段？
5: 锡坎文化呢是大概是在750年到1375年左右。大概是在唐代，然后到宋代这个阶段。
4: 那么我发现你看它从750年就开始了，那它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到的瓦里文化600到1000是有一定的重合的。
5: 对，没错。
4: 那是不是其实相当于它在同一个时期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
5: 是这样的，它应该说瓦里开始 扩张以后呢，其实锡坎文化呢当时就继承了这个墨切的这个，因为咱们刚才其实看到墨切文化呢是在大概800多年的时候彻底的毁灭了，但是锡坎文化呢，它虽然它的这个地域啊其实是跟墨切是有重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首都的位置是跟墨切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它后来扩张的区域呢，就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墨切的地方，地区。然后呢，都是在北部沿海地区，所以它继承了墨切的很多传统，比如说它对于金器的这种使用，也是安第斯地区最主要的一个使用金器的一个文化，它在就是北部地区的这个区域呢，可能比墨切的文化的那个区域呢。略微的再扩张一点，然后呢，同时跟瓦里呢，它是有一个短兵相接的这么一个阶段。瓦里帝国在向北部地区扩张的，对，这个过程中啊，就遭遇了对这个锡坎。但是那个时期，锡坎这个文化呢，它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强盛的时期，所以瓦里帝国就
4: 没有扩张过去。
5: 对对。
4: 好，那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锡坎文化，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件文物。
5: 这件那个锡坎这个时期的这件金杯呢，其实也可以看到瓦里对它的影响，因为在早期呢，我们祭祀当中使用的这种器物呢比较少见，这种形状的杯子，这个实际上是瓦里的文化当中比较常见的，用玉米酒祭祀的时候使用的这种杯子叫做凯罗，然后在锡坎时期呢，人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杯子来向神来祭祀。
4: 那它是不是也代表了这个时期有一定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5: 是这样，对，瓦里呢，它因为它向北部扩张，它虽然没有占领这个锡坎的地方，但实际上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交流的，它的这种交流互动还体现在不仅是这种祭祀仪式，然后它的墓葬方面也是有体现的。比如说南部地区有一种墓葬形式呢，就是是一种坐姿，叫做屈肢蹲葬的这种形式，但北部地区其实原来像墨切时期都是仰身直肢葬，就是像咱们中原地区就躺在墓葬里面的。然后瓦里呢那个时期呢，他把南部地区的这种葬俗呢就带到了这个北部地区，所以锡坎时期的很多贵族呢也是这种坐姿的这种埋葬方式，所以就说明呢从这一点呢能看到，其实这个两个文化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
4: 那您刚刚说到这个金杯它是用来装玉米酒的，那它其实也是给神祭祀的时候用的一个物件。
5: 对对，
4: 那
5: 是这样。
4: 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就是祭司他在祭祀的时候会把自己身上穿的可能金光闪闪的，那他在这种祭祀仪式上又用一个这样的金杯，这又体现了他们当时怎样的一种仪式感。
5: 他们当时祭祀呢就是使用金杯，然后呢将这个金杯里面的玉米酒呢撒在地上祭奠这个神灵，不管是这个土地的这个神灵呢，还是这种各种他们崇拜的神灵，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祭祀的。然后其实我还可以提到，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祭祀的神，咱们这个金杯上其实就能看到，这个是锡坎文化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神，就是这个你看到中间的这个人物形象吗？他的人物形象的这个眼睛是有一个像个丹凤眼一样的，就是眼角是尖尖翘起来的，吊角的这种眼睛，这就是他们锡坎文化最主要的一个主神，叫锡坎神。就是如果当你看到一个器物上有这样一个神的话，你就可以完全特别准确的去判断这是锡坎文化的一个时期的文物了。
4: 好的，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件文物，我们再看一下，锡坎文化之后，我们的这个文明又过渡到了哪个时期？亚洲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再往后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印加时期了。当锡坎那个被奇木文化覆灭以后呢，那个时期其实印加已经在南部地区已经开始扩张了。印加实际上是在库斯科地区开始发家，然后它先是向南部迪卡卡湖附近扩张，然后又向北部扩张，它的这个领土是非常大的，咱们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整个就是秘鲁的这个国境了，实际上它基本上囊括了北部的这个厄瓜多尔啊，包括一部分的哥伦比亚，然后南部的智利，这个玻利维亚，还有这个阿根廷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应该说是南美洲最大的帝国了。
4: 哦，就是其实整个这个黄色的这一部分
5: 全部都是印加帝国的版图。
4: 哦，那这确实很大。那印加帝国对应着我们的哪个朝代呢？
5: 印加帝国实际上存续时间确实比较短，它大概是从有些专家认为是14世纪开始，但也有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大概从1400年左右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大概16世纪，有一些专家认为是到以这个1532年这最后一位印加王的这个死亡当作这个结束。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他们后来就是继承者他们的其他来说继续抵抗西班牙侵略者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王室，以他们最终的这个小的这个政权彻底
4: 结束的
5: 对失败来算，那个时间的话就是1572年。
4: 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我们的大概
5: 是到明代，对，它整个其实就在明代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对，因为它时间相对比较短一点。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带来的来自印加帝国的这件文物，然后我印象中是一个羊驼，是不是？
5: 是这样的，
4: 是一个金色羊驼。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是马呀还是驴？但是我一看到那个鼻子和嘴那个位置，我就一下想到我之前去动物园玩的时候，我被那个羊驼喷一脸口水，我就记住它。我就想起来了。那他们当时为什么在印加帝国会用金属器来表现羊驼呢？我羊驼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我们先说一句特别有趣的想法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这么样表述，这个南美洲啊是没有牛马的世界。
4: 没有牛马好幸福。
5: 对，没有牛马的世界，他们只有羊驼，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猪，没有羊，就是这些其实咱们在这其他大陆上经常见到的这些动物其实他们都没有，他们只有羊驼。所以羊驼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极其重要的，它既是可以，比如它既是可以提供肉提供毛，然后它还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它的这种交通工具，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南美洲这些安第斯文明它是没有出现车，他们没有发明这个轱辘
4: 车轮，
5: 对，车轮这种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车，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们要运输的过程中呢只能依靠
4: 羊驼。
5: 对，所以羊驼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十分的重要，是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的经济基础。
4: 那我们看就是不同的驼科动物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5: 对，其实是我们统称的羊驼实际上还是分很多个不同的种的。其实这个羊驼族的这个动物啊在南美洲呢实际上是一共有4种。我们常见的这个咱们在国内经常能够见到挺可爱的这种叫做神兽的这种实际上是一种小羊驼，叫羊驼或者叫小羊驼都是可以的。它的毛呢是有一种是卷曲的，有一种是直的，但是它都是长得比较小。然后呢它的那个它实际上是不是能够驮东西的，它主要是提供肉和毛的这个羊驼。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主要用于这个运输的这种羊驼，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羊驼。这个大羊驼的特征其实也比较好辨认，一是它个头比较大，二是它的耳朵其实是有一种往里抠着、往里卷、往里靠的这种形态。所以大家只要下次看到，比如这个脸这个比较小，然后耳朵是这种形态的这个羊驼，就可以大概能判断出来它是大羊驼。
4: 翘起来特别可爱。
5: 对对。然后其实呢，这两种呢都是人工驯养的。是安第斯文明的这个各个文化的这个人们长期驯养的这个，
4: 他们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需求，
5: 对，
4: 所以说就把它当做了自己的一种家畜。
5: 对，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驯养的，然后到后来到公元前1000-2000年左右呢开始比较成熟，它就已经成熟的可以这个驯化出来这些驼类能够为他们来服务。然后它其实是来自于两个野生种，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野生种它们都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吧。这个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骆马呢是另外一种野生种，这种野生种实际上是小羊驼它驯化之前的这个野生种，它长得这个个头比较小，然后它的身上的这个毛发呢是棕色的，这种颈部和它的背部都是棕色的，然后它前胸的这块是白色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野生种呢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叫圆驼，这是大羊驼的 它的野生种，它的脖颈是白色的，还是可以比较好的区分的。
4: 就我们知道对印加来说就是羊驼很重要，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羊驼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功能的用法。
5: 对对，确实是。
4: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从刚一开始我们讲到了这个美洲豹，然后后面又讲到了墨切的鹿，然后又讲到了印加的这种羊驼，我们是否看到其实安第斯

0: 高地地区，它才能生存。嗯，所以呢，高地地区对于羊驼的仰赖就比较多。然后其他的像沿海地区呢，它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崇拜更多一点。
1: 嗯，就那我们是否看到一开始它是基于一种对于超自然能力的向往，然后变成了到现在它其实随着文明不断的迭代和发展，它更加的专注于对于这种生产，对于财富的一种向往。
0: 是是，确实跟这个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帝国的管理。你像印加帝国，如果他没有这样农业的发展，还有他的畜牧业的话，他是不可能建立起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的。你像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道路网络，他的这些人员的往来，他的这些军队，他的这个支撑这些养这些军队，然后包括他这些人民，他都需要通过这个经济基础。他这个羊驼对他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
1: 那么我们讲到印加帝国，其实就不可避免大家都会想提到马丘比丘。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宏伟壮观的天空之城，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非常多的好奇。我不知道我们红人馆的各位网友们，大家有没有人去到过马丘比丘？如果您有去到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去打出来，您第一次看到马丘比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就是对于马丘比丘，大家真的太好奇了。比如说它是用来干什么的，然后它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面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外界有太多的传言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现在学界有没有哪些比较热门的对于马丘比丘的一些猜想，可以给我们的那个网友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马丘比丘这个世界知名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确实是一直考古学家还有很多学者都在猜测它的这个用途。最早它发现，刚刚发现的时候啊，其实是人们觉得，因为最早发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失落的城市，就是刚刚发现，人们以为呢，当时是最后的这个都城，以为是这个印加帝国最后的都城。但是后来经过这些考古发掘，发现啊，它不太符合这种猜测。因为它这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是这个印加帝国各个地方来的一些人，他们之间的 DNA 都没有任何交叉，然后大家就猜测有可能是这些就是出土的这些人呢，都是可能是在马丘比丘这个区域服务的这些人员。各个地方来的这些比如说他的工匠啊，他的祭司啊，他的不同的职务的人，所以他来自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这是一种猜测。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祭祀场所，因为他上面有很多比如类似于一种神庙啊，这个像类似于大家比较熟知什么栓日石啊，太阳神庙啊，像这些地方，所以呢又有猜测它可能就是一个祭祀中心啊这种。
2: 我们有网友问马丘比丘大概修建的年代是
0: 大概是在1450年左右。
2: 1450年，那在我们明代初期了。
0: 对，是这样的。
2: 好的，亚洲老师给我们来讲一下，这次因为马丘比丘跟我们万里之遥啊，尽管这个秘鲁的前开港开通之后，跟我们中国的海运贸易有了很大的一个连通，那么去马丘比丘一趟，去一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次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这次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文明的大展上，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会一下马丘比丘？
0: 我们在我们的展厅之外，其实在公共空间就首先留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互动的地方。我们搭建了一个马丘比丘的一个场景，一个石墙，然后它的石窗，然后包括后面背景上也有那个马丘比丘的山景。然后呢，观众就可以站在那里首先是去打卡，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入口，马丘比丘的入口太阳门也复建了一个。然后呢，另外呢，在展厅里面呢，我们除了在印加这个部分会有一个知识的介绍，以外呢，也有一个小的场景，也是有两个这个梯形窗，在这个地方有个小的打卡点。另外还有我们的视频区，就是放映区，观众可以坐在那里欣赏一些关于马丘比丘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这个互动是戴上一个眼镜呢，可以去搭建这个印加的建筑，然后其中就有马丘比丘，然后就是 观众可以想象一下，去搭建一个你自己的马丘比丘是什么样子
2: 啊？这非常期待。我们有网友问了一个口味略重的问题啊，李静这位网友说，哎，这个羊驼肉能涮着吃吗？您吃过吗？
0: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2: 对对，还有很多网友在点赞。

0: 让亚卓老师说这个非常的博学，哎，还有网友，
1: 谢谢大家，
0: 大家都很，大家都就非常的专业啊。说这个刚才讲到了，说那没有牛马，没有车轮，那么我们有网友说说推荐可以看一看这个，应该是人类史的名著之一了，《枪炮、病菌和钢铁》。那么我们网友说说里头就明确的谈到了这部分，大家可以对啊。还有网友说，是不是玛雅文明的消亡也和天花病毒有关？
1: 啊，对，确实是这样子。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当时呢，因为这个南美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片，就是美洲是个独立的大陆，因为它跟周围其他的这些咱们的这些亚欧大陆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在之前呢，他们本当地生活的这些人民呢，就确实是没有接触到很多这些病毒。然后呢，西班牙人的突然入侵呢，带来了很多的病毒，这应该是他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我觉得，
0: 所以说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啊，我们首都博物馆的这一系列的展览，包括5月18号开始是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大家如果到现场身临其境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我们的这种信息的输入，包括大家会带来很多深层次的思考。来，我非常羡慕啊，我们欢乐马这网友说，我去过马丘比丘，非常的震撼。总台我们复兴门全媒体技术团队，我们技术局的各位工程师的专家，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整个非常壮丽的马丘比丘的，这是整个南美大陆啊，这个最为知名的世界遗产之一了，期待大家有时间能够去打卡。那么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总台技术局的现在的这种高科技的呈现，可以领略其中的这种整个的这种风采。那么好，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请教一下我身边的唐馆长，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哈，反正我作为一个博物馆迷，我觉得还挺难伺候的，是吧？其实大家对于博物馆的预期和越来越多了，我要看到各种展品，我要看到全世界的这种精彩的文化的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些代表的文物，然后哎，最好能再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跨越时空的这种感觉。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带有普遍性，以及我们首都博物馆如何来满足大家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这种预期？
2: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做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的展览，因为和中国观众离比较远嘛，所以我们在展陈手段上尽量就是生动一些。
0: 生动
2: 啊，用的所谓的生动一些呢，可能就是多媒体技术相对多的要多运用一些。包括我们的展陈形式呢，考虑呢也是力争吧，生动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安第斯文明这块，我们的展览标题叫《王的宝藏》。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展陈设计完全就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就是一个多媒体技术的一个全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感。我相信呢，观众走进安第斯文明《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一定会拉近观众与安第斯文明的距离。那么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展陈设计吧，给观众带来一个就是比较生动的体验感吧，能够更快速的理解
0: 融入感
2: 融入感，就是沉浸下去理解安第斯文明，理解它的相关的各个板块的文化。刚才亚卓老师提到的什么莫切瓦里呀，都很生疏，但是呢，走到我们的展厅里，我相信您就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0: 非常值得期待，
2: 期待
0: 着大家5月18号，这个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我们今天为您独家揭秘，也深感荣幸。截止的时间是10月中旬，大家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然后上头会有更多的信息，同时还有这个门票可以抢先预定。好，那么说到整个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多媒体的在博物馆的各种现代手段的这种交互，然后包括整个的大家身临其境的这种沉浸感，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篇章，各位网友，尤其是我们为人父母的朋友，会更期待能够带孩子到首都博物馆这次的特展，好好来体会一下。我们马上标题要换成古代中美洲如何上演疯狂动物城。实际上当地原住民对于动物的喜爱和这种情感链接呀，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各位网友，现在弹幕上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属相是什么呀？比方说我是80年的猴，对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哪年，你的属相是什么，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那么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2楼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以及首都博物馆的视频号都在为大家同步直播。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中美洲的疯狂动物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4: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3: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4: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3: 哎呦，子锦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5: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8: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8: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9: 好，很荣幸邀请各位网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独家揭秘啊，首都博物馆即将在5月18号揭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看看我们演播室多么的酷炫。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已经更换为了，神奇的原住民信仰，古代中美洲如何上演疯狂动物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从满满的丛林感的我们的高大上的数字演播室中，会邀请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各位专家为大家做精彩的讲解啊！我来为各位网友再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再一次欢迎谭馆长。对，好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还要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哈，我们本段的策展人，我们的主讲者是首都博物馆的专家魏一老师啊，还有我的同事我们的财经记者李莹。好了，接下来疯狂动物城的环节李莹，时间交给你。
10: 大家是不是觉得王冠说太多了？我们早就迫不及待了，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布景啊，仿佛就置身在热带雨林之中。大家已经看了2个小时直播了，是不是已经有点累了？但是千万别睡，我们这部分是最有意思的，是不是？有意思在哪儿？来，唯一。
11: 首先在这个展厅里头，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古代的中美洲地区有哪些动物，这些动物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习性是什么样的。在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动物与人在这个古代的中美洲地区呢有产生哪样的一些情感联系。因为呢，就是古代美洲中部的人嘛，他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同样有着灵魂和思想，所以他们把动物当为自己非常重要的伙伴。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又会在展厅里头呢去详细的介绍一下动物在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的一些文化和象征意义。咱们这个展厅呢与前面两个展厅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呢，就是前面两个展厅从玛雅文明到安第斯文明，它是非常专业的去注重这一个文明的深入性解读。但我们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展厅呢，它是以动物为专题，去介绍一下古代美洲中部地区有关动物信仰的一个普遍的 泛化的一些概念。因此呢，我们在讲述这个展厅的故事的时候呢，会刻意的选取一些与动物和人有关系的一些传说故事，去为大家去进行解读。这是我们这个展厅最大的特点。
10: 嗯，我们这个展厅在哪儿？
11: 这个展厅呢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地下一层的 M 展厅。
10: 无论这个展览啊，还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都非常适合全家来观看，就是带着您的孩子，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有一个这个氛围，我觉得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标题是古代美洲中部上演的疯狂动物城，那强调了是美洲中部的这个地区，那范围在哪儿呢？
11: 这个美洲中部地区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地理概念。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图片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的口头会说中美洲说的比较多，那中美洲就是大家理解上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这个区域就叫中美洲。
10: 它跟美洲中部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吗？
11: 它并不太一样，因为中美洲它其实会涵盖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点的区域，但是美洲中部呢这个区域它是一个有文化意义的一个区域。这块区域呢都是以种植玉米为文明的这个根基，作为一个共享的文明基因来塑造成为这样一个文化区域。所以我们说美洲中部地区的这些动物呢，就是玉米文明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文化区域的一些所有的动物，我们讲述的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个美洲中部地区的这个区域内。
10: 哎，对，魏一刚才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玉米。那其实我们全球啊各个地区大家吃的就是主要的作物都是不一样的。说到玉米，我们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它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叫做玉米文明圈。
11: 这个名字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叫美洲中部地区呢，它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美索美洲。美索的这个意思就是两个大陆之间的这个意思，所以美索美洲。这个美索呢又恰好和这个玉米在英文中的这个 maize 的发音很像，所以他们叫 maize 美洲。所以美索美洲和玉米美洲都是这一个部分区域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叫它叫做美索美洲。就是玉米呢就是这个地最重要的一个农作物。
10: 对，就是 MAIZE 的这个
11: maize。
10: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我们玉米平常不是拼的都是 corn 就 CORN， 然后这个为什么是 maize？ 其实corn 它是一个就是口语化的表达，对吧？
11: maize 是一个更专业一点的这个玉米作物的
10: 表达。对对，在学术上和那个文本上面更多的使用这个 maize。
11: 对，
10: 那个玉米文明圈是如何塑造了这个古代美洲中部这里的共同的信仰、艺术和他们的生活呢？
11: 首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玉米是一个农业基础，所以就是我们从玛雅这个文明那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米尔帕伦作的这个农业生态基础，都是以这个玉米为人们的主要这个食物来源。第二个呢，就是玉米呢，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动物是息息相关的。在人们呢就是接触动物之后，第二步是叫驯化动物，把动物作为自己的家庭重要的一个成员。驯化动物的过程中呢，大家就会用玉米粒儿去喂食家养的这些动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玉米啊，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说在玛雅文明里头，咱们有玉米神，这个人是由玉米来做成的。在这个美洲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墨西哥，他们有一句谚语，就叫没有玉米就没有国家。这个所以说玉米对这个国家这个整个一个人群的这个文化的象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呢，也是说这个玉米的这个绿色，玉米叶子是绿色的嘛，所以说这个绿色在整个的这个美洲中部地区的文化里头也有比较重要的一个颜色的象征意义。
12: 对，
10: 对，就是大家刚才我们也是给了图片，然后说了这个区域，大家可能也觉得不是特别好理解啊，有点学术性。哎，其实我们首博这次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互动展示区。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对，其实那个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美洲有哪些这个重要的这个玉米类似的植物啊、作物啊，我们会在展厅里设置一个互动的一个展项。大家看到了这个能量的展项，它分别是用这个可可豆和玉米，
10: 非常有意思，
11: 还有美洲最重要的一个植物作物叫辣椒，来做成人的形状。这个人的形状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是根据我们来观众走到这个展项面前，观众做什么样的动作，它就会根据这个观众的动作来反映出来，到这个投影中去用这个玉米啊、可可豆啊和辣椒做同样的动作，来以这个一个比较强的互动感，让大家记住这个三个 在美洲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
10: 哎，现在大家清楚了吧？是不是非常好记？这个玉米、可可豆、辣椒都是我们古代美洲中部比较盛产的这些的那个特产。
9: 等于是我们去，抱歉，我插句话，我们带着孩子去看展，看到刚才的我们这个，交互式的这样的一个展墙，我们动，它这个就会接着就会跟着动，是吧？
11: 对，是这样。
9: 明白。
10: 是这样啊，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咱们地球上这个陆地面积大概有这个将近1.5亿平方公里，那个热带雨林它1000万平方公里，其实大概只占到陆地面积的不到7%，但是这里面有大概50%以上的生物的物种在这里面能够找得到，能够展示。那我们中南美洲地区那就更是这样了，它的那个热带雨林面积不是7%喽，是30%以上了。那这里面有多少这种好玩的动物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雨林探秘了。那第一站我们去哪？来看看豹子吧。我们上一下我们的图片。哎，我们第一个展品就是我们的这个豹人十面具。哎，我可以先形容一下啊，大家一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实质的人脸的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它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有点像这个花岗岩的这个材质。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嘴是朝下的，就是两个嘴角是朝下的，就是整个呈现的比较狰狞的一个样子。哎，那个魏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展品它的由来。
11: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啊，就是美洲人到底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美洲豹就是一个美洲人特别重要的喜欢一个动物，因为美洲豹呢被称为就是百兽之王，它是一个最高尚、最勇敢、最坚强、最有一个力量的一个中美洲的动物。这件十面具呢，它是来源于这个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化。奥尔梅克文化中呢，是最早的将人的形象与美洲豹的形象进行融合的这么一个尝试的文化形象。这个面具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向下的嘴唇体现的就是美洲豹的面容和人的面容进行一个结合，最终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叫它豹人面具。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美洲豹的形象融合到人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因为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老说一个什么什么赋能 AI 赋能，这个美洲豹的形象融合到人的身上也是一种赋能，就是人就代表了人啊，他会拥有一些美洲豹所拥有的特质，比如说他的力量非常强大，他有非常高超这种捕猎技巧，有非常迅捷的这些能力，所以呢，古代中美洲地区的人嘛，就把这个美洲豹的形象附到人的身上。
10: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跟豹有关的这个展品。哎，一个是有点像石质的一个人俑啊。
11: 这个是个陶制的。
10: 啊，陶制陶俑，对，它最大的特色，它手里面好像拿着一个类似于金刚杵的一个长条状的一个物品。不要笑话我，我这只是阐述一下形那个外形。
9: 最大的特色难道不该是这个豹纹泳裤吗？
10: 我正想说他穿了一个豹纹的大短裤。
11: 当然，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说的很对，就是说他确实手里拿的是一个武器。为什么说拿的武器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当人和美洲豹的形象进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人会拥有美洲豹的这些力量。因此呢，很多穿着美洲豹豹纹衣服的人啊，他实际上就是战士，就是美洲的一个最重要的战士。所以您看我们这个红土陶，这个是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的红土陶风格的一个小人像，手里头他拿的就是一个
10: 金刚杵，
11: 一个武器。
10: 那魏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豹纹的服饰啊，包括豹皮啊，以及我们有一些就是塑像上面有这个锋利的爪印，对，这些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呢？
11: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战士是可以啄美洲豹的这个豹纹的皮肤的。除了战士以外呢，美洲豹它身上的这些，比如说利爪，比如说獠牙。它是很多时候呢是专供就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最高的这些统治者啊，包括可能是甚至是皇帝。我们呢可能从阿兹特克帝国啊，它这个是比较晚期的一些帝国，从它的文献中呢可以就是了解到啊，就是它统治的疆域的不同的这些地区的人会把美洲他们打猎到的美洲豹的这些豹皮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贡品去上贡给 最核心地区的这个统治者，因此呢，只有最高等级的统治者可以穿着一些豹皮，用与比如说美洲豹的獠牙或者美洲豹的这个爪子作为他们的一些象征徽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应该会有一张图片去展示，就是他各地来朝贡给阿斯托克帝国皇帝的这些
9: 兽皮。
1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洲豹的皮。
9: 你看，我补充一句啊，我们网友说这换成虎皮裙不就我们的孙大圣吗？大家脑洞大开，这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啊！这虎皮裙就是我们的悟空，对，
11: 对，这个是它实际上都是有共通性的，就是我们是从动物的身上取到它的一些相应的资源，以获取这个资源呢，以动物的就是我们能够获取相应动物的这些能力。
10: 那如果说美洲豹是代表这个古代美洲中部这个战力啊和统治的一个媒介，那鸟类则是他们打通天地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下面这件展品就跟鸟有关系。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红色的陶盘啊，然后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图案。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11: 是的，因为就是除了美洲豹以外啊，就是鸟类也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的人们啊非常喜爱的一类动物，因为他们觉得鸟类呢是一个可以沟通天地的，因为他们具有飞翔能力嘛，人不具有飞翔能力，所以人就寄托于鸟去沟通人界与神界，所以鸟为通常被当为这个神界的一个信使。在这个陶盘上我们绘制的这个鸟类形象，它其实不是一只鸟，而是融合了多种不同的鸟类。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鸟的冠，它的冠是一个弯曲的这种羽毛类似于的这种冠，它是啊美洲最有名的一个鸟类，叫凤尾绿咬鹃。这个凤尾绿咬鹃是美洲地区啊是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一种鸟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鸟。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眼睛和它这个喙，这个形象呢第一个是眼睛对于鸟类为什么来说很重要呢，就是美洲中部地区的人们认为鸟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其中呢鹰的眼睛和鹰的视野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最重要的能力，因为传说中就是鹰是唯一一个可以直视太阳而不眨眼的一个动物，因此鹰在美洲这个象征就是勇猛无畏，甚至说敢于冒险，这是鹰的一个意象。再为大家解释最后一个动物鸟类动物形象，就是这个它从这个喙呢我们还可以看出，就是它可能还包括一类水鸟，这个水鸟形象主要美洲中部的水鸟就是鹿，尤其是白鹿也是在某些的族群中呢是一个象征的战争图腾，为人付出力量的一个鸟类的形象。
10: 我们刚才提到鸟类形象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凤尾绿咬鹃，
11: 对，
10: 提到白鹭，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都跟颜色有关系。美洲的鸟类其实颜色都很丰富，是那种五彩斑斓的。那这些颜色对于古代美洲中部来说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11: 这些颜色主要是体现在就是这些鸟类的羽毛身上。可能如果我们看到凤尾绿咬鹃在美洲是神鸟嘛，所以它的绿色其实是美洲中部地区最高等级的羽毛的颜色，特别是凤尾绿咬鹃它那个长长的尾羽，绿色的尾羽呢最高可以达到1米多，然后那个是最高等级的，就是专门给皇帝或者最高统治者用的做头冠的这个凤尾绿咬鹃。
10: 其实啊，就是凤尾绿咬鹃它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不是代表那个古代美洲中部比较高的一个权力的象征吗？但是它不会因为它的尊贵然后大家就去大范围的去猎杀它，而是就是采取把它捉到了之后把它羽毛采下来，把它那个圈养一段时间之后再把它放回大自然，然后这样的话等它的羽毛长出来之后我就又可以采集这个羽毛，形成了一个生态的闭环。哎，非常可取啊，就是我们古代人民的生态智慧，
11: 这个
10: 可持续发展。
11: 我稍微给您做一个纠正，您刚才想法有点危险。咱们那个取羽毛呢可以驯养去取羽毛，但千万不能取绿咬鹃的羽毛，因为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如果你私自驯养或者取绿咬鹃的羽毛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只有最高统治者可以取。李老师说的也对，就是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啊，可以
10: 帮我找补
11: 去驯养一些鸟类来取羽毛，但是我们驯养的主要是金刚鹦鹉。
9: 他这都是财经记者，常年就是报道乡村振兴，看到什么他都想养起来，然后去那个致富。
10: 财富的这一块。
9: 对对对对对。
10: 我们森林里其实还有一种更常见的一个动物，它就是猴子。哎，那个古代美洲中部老百姓啊，他们也用猴子记录他们生活的一个印记。那我们下一件展品就跟猴子有关系。它是一个
11: 这个是一个猴形的印章，
10: 浮雕对吧？
11: 是印章。
10: 印章。
11: 对。因为这个印章呢，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也是有非常长的一个印花的一个传统，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美洲中部呢已经有了类似于此类的这个陶制的形象的印章，包括另外一种印章就是滚轮形制的印章。为什么会有印章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呢对一些特定的元素或者动物呢已经有了自己固有的理解，他们在去表达这个理解的时候呢，不需要去单独的去进行个性化的刻制去刻画，而是选用印章的形式直接去刻画，比如说印在自己人的这个身上，就是纹身嘛，然后也可以印在织物上，印在比较后期的时候印在这个纸本抄本上，都是用这种印章的形式。
10: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古板的印章，它反而很生动啊，就感觉像是一个跳舞的一个感觉。
11: 对，这个就是跟咱们这个猴子的这个象征意义呢很有关系。看这个印章呢，它可以看出来这个猴子呀手舞足蹈的呀，兴致非常高昂。猴子呢其实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它是一个代表着艺术家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传说中呢，你比如说如果说出生在以猴子为代表的某一天的人，他就注定的一生呢就是一个优雅又非常的一个聪慧的艺术家的一个形象。
12: 可以可以，我就是属猴的。
13: 我强行给自己加戏。
14: 我们有网友说这个绿咬鹃今天灭绝了吗？还是今天还有在丛林里还有？
10: 今天有人打了他的主意。
11: 这个主意可真还是最好还是不要打。
14: 不就是
11: 绿咬鹃现在是属于叫近危动物。
14: 还是
10: 全球范围内吗？
14: 对，并没有
11: 主要还是在美洲地区。
10: 我们还回归到猴子。对，我们还有一件跟猴子有关的展品。它是一个祖母猴的陶像。这个更有意思了。
14: 我天，这是猴子是吗？
11: 对。
10: 对，它其实是一个坐像啊，就是非常富态的一个猴子，它呈现的是一个全像，就是面部雕刻的还很清晰，就过了这么多年了，它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蛮好的一个状态。
11: 这个就是也是这是一件玛雅文明时期的一件陶塑品，它体现了这个我们可以为啥说又像猴子，好像又不像猴子呢？它是把猴子进行了一个拟人化处理，我们叫它猴祖母。为啥叫祖母呢？就我们可以看这个猴子，它这个像老妇人一样，这个双乳是正好。怀抱着这个像人类婴孩，也可以说是猴子婴孩呢，正在吃这个母乳，所以猴祖母的一个形象。为啥会有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是在古代的玛雅文明的时期呢，很多的这个妇女，她们需要就是跨越比较长的距离，是几小时啊，甚至几天的时间，到达一个中心城市去那个市集里去贩卖一些产品，或者说到市集里去采购一些产品，她们呢就会要带着自己的孩子。这个猴祖母的形象就表现了玛雅的这些中年妇女在市集里头抱着怀抱自己孩子那里坐着的这么一个形。
10: 所以它这个叫做戏坊对吧？
11: 对，这个是这个是就是可能玛雅文明里有比较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就是它完全可以表现就是一个人，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妇女的人去抱着孩子，但它没有表现人，而是表现出以动物去表现这样一个形象，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比较有幽默感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这个人间百态的一个观察的结果。因为玛雅的这些小人像呢，不光是表现贵族，不光是表现统治者，反而表现了很多平民老百姓这些生活的一些形象，所以我们叫戏坊，有一种一个比较幽默感的一种方式。
10: 真的是观察得非常仔细啊，对这个生活啊，那是不是这个戏坊也是他们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呢？就像记日记一样。
11: 对，可以这么理解，是就观察事情百态嘛。
10: 那我们说了猴子，说了鸟，说了豹子，上天入地了，那我们下面该干什么了？来，王冠抢答。
14: 你该开饭了是吧？
10: 那必须该下海了。
14: 下海。
10: 对，我们下面介绍的就是一个海底的动物，它海螺。它行动的速度非常缓慢，可能一个小时只能走几米。但是它对玛雅人的这个意义可不一般，唯一，
11: 对，可能是不光是玛雅人，就对于整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的人， 它的文化意义都不一般。
9: 嗯，
11: 这个海螺呢，首先啊，之所以大家已经开始表现海螺了，就说明啊，古代美洲中部的人对这个海洋有了一定的认识。
9: 嗯，
11: 除了农业以外，渔业是他们重要的一个生存来源，打鱼、打蟹、打螺，他们都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源。另外呢，我们就看可以看看下一个文物呢，就是可以具体的表现出这个海螺到底有哪些文化象征意义。
10: 嗯，对，这个，我们下一个文物其实是就跟人有关系了，是吧？就是人拿着这个海螺这样一个形象，因为它整个形态非常诙谐，它的头身比例头的比例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整个就看着是有点有意思和可爱、憨态可掬的这样一个感觉。而且我特别震惊的一点是它的颜色保持。存的怎么那么好啊？就它衣服还呈现着一个红色的一个底色和一些花纹，哎，魏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啊，对，这个您说到就是它的颜色，主要是跟它的这个使用的材质有关系，就是它是古代墨西哥西部使用红土陶去制成了一个这个陶塑的泥人形象，所以它这个身上就保存了这个红土陶原来的原本的颜色。像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人物呢？就是因为他手里拿着的，这就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海螺。像大家啊，比如说带小朋友们去赶海的时候，会把海螺听搁到自己的耳边去听那个呜呜的这种风声。
10: 对对对，
11: 这种风声啊，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也是非常有含义的。吹出海螺这种风声呢，就仿佛去表现一种时间的流逝感。我们看把这个文物啊放在展厅里头，让大家一想象到这个海螺声音，一下子就从这个咱们展厅穿越到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了。
10: 那
11: 这个吹海螺乐器呢，一个是象征这个时间流逝，一个是海螺声啊，一般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这个声音一响起，就象征了一种仪式庆典的开始，
9: 明白，
11: 进入了一种神圣空间。
9: 这个，我在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了啊，正好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呼应我们的主题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想到了我们汉代的，比方说我们的这种乐舞杂技俑，对吧？
10: 对，
9: 我们汉代的，当然它是这个随葬品，我说的对吧？
11: 对，
9: 它应该是随葬品。然后呢，有非常的生动，
10: 这有管弦的，
9: 对，有很多
10: 敲编钟的，
9: 然后还有跳舞的，
10: 对，
9: 就是你看，这不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正在吹海螺的这个美洲原住民的形象其实是高度的呼应的，这也是陪葬品吗？
11: 您说的非常对，这个也是一个陪葬品，它是属于叫古代墨西哥西部叫竖井墓，是竖式的，而且呢，它也跟咱们这个汉代陶俑有一个很相近的地方，是它也是，其实实际上有专家认为是成组出现的，除了这个吹乐器的男性，他是一个男性小人以外呢，通常还会有一个女性的。俑就是陶俑的一个小人跟他一起配合，而女性呢就是给他提供一些这个吹奏完了之后可能是口渴啊累了之后拿一个碗让他喝点东西，这样他俩组成了一个也是一个仪式形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3: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4: 海螺其实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是在玛雅数字中代表零，对，它其实还有几个数字，它那个点儿是代表一，横是代表五，对，
5: 海螺代表零啊，
4: 对，海螺代表零。
5: 然后那个孩子回家说：“爸爸，我考了一个海螺。”
4: 哎，那我王冠，我考考你，哎，那数字三用玛雅数字怎么表？
5: 数字三用玛雅数字怎么表？
4: 没好好听课吧？
5: 先把我的海螺拿来，我要吹给他们听。
4: 那我再重复一遍啊，点儿是数字一，横是数字五啊，那个海螺是零。你觉得数字三怎么表示？
5: 我不到啊，
4: 三个点儿吗？
5: 三个点儿哦，这样的，对对对
4: 对对。那六呢？
5: 对，大家用玛雅，大家用玛雅数字，
6: 横一个点。
4: 哎，你看，
5: 这样的，
4: 看班长，厉害。哎，那薇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玛雅人用海螺表示零？他们有一个怎样的技术过程？
7: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海螺啊，但是更准确的一种说法呢，它可能是就是同时会用贝壳啊，就他们是一个比较这个有相似概念的一个生物。就是之所以他们用贝壳去表现零啊，主要也是为了跟这个点和数这一个玛雅数字里的二十进制的一个表述方式做一个区分，所以我们以零这个以贝壳或者海螺这个圆的形象，椭圆形的形象去表示零一个点儿，就它是玛雅数字是二十进制嘛，所以一个点儿是一五就是一个竖线，然后所以是就是不同的数字啊，就通过这个去描述嘛，比如说十九呢就是三个竖线加四个点儿就是十九。
4: 啊，
7: 当然还很重要。看，小朋友们考了100分，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
4: 100
7: 怎么去表示。它其实啊，100也是五个点儿，只不过这五个点儿的排列方式不一样。
5: 五个点不是五吗？
7: 五是一条线。
5: 哦，五是一条线。
7: 对，我们说到的是二十进制嘛，所以每20就进一，就是一个点儿。它这个当这个点儿横着排列的时候。它就是表示一个20加在一起。
5: 您不要再说了，我的算力已经不够了。
4: 不太适合我们这一部分。
5: 对对对
4: 对。玛雅用数字用的这么早，其实我们知道贝壳它也是就是货币交易最早的一个体现。那它能表示玛雅人很早就来开始贸易和这个对外交流这一部分吗？
7: 对，因为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它并不是所有的区域和所有文明都是沿海的，所以它是狭长的一个区域呢，北部是沿这个叫加勒比海的墨西哥湾，南部是太平洋沿岸，所以只是沿岸的区域会有一些海洋的生物，然后这些海洋生物呢到了内陆的一些区域，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区域间的贸易和进行往来的，所以这个海螺呢也是一个就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各区域间有这个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
4: 哎，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动

0: 五，为大家带来是什么？就是一个大家身边非常常见的，狗狗。那狗狗是在3000年前就锁定了人类忠诚伙伴的这个地位了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3000年，我觉得可能都有点保守
0: 啊。
1: 对这个呢，就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考古学界的一个就是学术说法吧。咱们说的是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大概距今1.5万年以前，咱们的欧亚大陆与现在的美洲大陆在现今的白令海峡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大陆桥连接的，所以在欧亚大陆上的人呢，就是最开始叫这就是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人带着一狗，就像猎人猎物，一直追着追着跨越了这个白鹿海峡的这个大陆桥，直接到了美洲的大陆。到了美洲大陆之后呢，随着时间的蔓延，随着这个海平面的升起呢，这个大陆桥它消失了，两个大陆之间就断开了，完这个一人一狗就回不去了。所以这很早以前呢，这个狗就陪着人，是人啊一个很非常忠实的一个陪伴对象。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比如说最早的来说是狗是最早的一个驯化的动物，在家里就驯养。
0: 那我们这件展品它有点像，看我们3D 立体展示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对，
0: 那有两个小狗他们在打闹是吗？
1: 这个两只小狗呢，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跳舞的形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两只小狗，它实际上是一个直立起来了，仿佛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这个小狗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个跳舞的狗形象？是因为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啊，他们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就是说两只狗在跳舞的时候呢，分别是一只年长的一点的狗和一只很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年长的狗呢就会在耳边啊轻轻的悄悄的把它自己一生的所有的智慧都传给这只年轻的狗。一种这个代际传承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联系。
2: 我们网友问说，这到底是狗还是猪？为什么那么胖？
1: 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刚才像亚洲老师介绍的说，美洲是没有牛马也没有猪的动物。那他们美洲人吃什么食物呢？其实狗是一个他们非常重要的饮食来源。很多时候呢，他们会专门把一些墨西哥，就是我们叫墨西哥无毛犬这一类犬呢，去养得很肥，养得肥了之后一年左右呢，就是把狗就是杀掉去吃他们的肉。
2: 这是肉用犬啊？
1: 对，
0: 有一些肉狗狗。
2: 明白。
1: 对，因为他们没有猪嘛，所以吃狗肉啊。
0: 那狗除了陪伴这个生活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它的职责吗？
1: 除了陪伴那个人的生活以外，它可能还会陪伴到就是人们啊死后。就是它是陪伴人整个的一生，就是人们认为呢，死后会进入冥界嘛，美洲中部地区的传说故事就是人死到冥界之间会有一条长河，在这个长河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艰难险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狗来陪伴和引导人去到这个冥界，所以狗也是人们这个陪伴一生啊，甚至是死后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2: 明白，明白。
0: 我们在很多电影，
2: 这个大概年代是。
1: 这个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古代墨西哥西部
2: 啊，那当时的这个犬类养殖就很成熟了，已经。
0: 对
1: 对, 对, 对，当时已经有了家养犬。
2: 在我们的大概是东周的这个，对
1: ，这个时间段。
0: 我们刚才就是看到这个狗狗啊，其实看了这么多动物之后，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设问，这个人、动物和自然，它们有一个怎样的连接？这儿就提到了我们这个古代美洲中部他们信仰的一个动物图腾，类似于一个那个动物守护灵的这样一个概念。魏一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那个今天展示的这个文物里头的动物形象有很多拟人化的特征，这其实本质上是体现了一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相融合，甚至有的时候相转化的这么一个形象。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这个叫纳瓦尔信仰。纳瓦尔信仰呢，就是说啊，每一个人除了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自我以外呢，还有一个动物的形象的守护灵或者守护精灵，作为一个关照自身的一个他我形象。这个动物的守护灵呢，动物的性格以及动物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呢，会影响到咱们这个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所以这就是纳瓦尔信仰。在咱们的这个大自然精灵的展厅中呢，也会 以这个纳瓦尔信仰为一个线索，去引导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特别是青少年小朋友们、家庭群体啊，去寻找一下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纳瓦尔信仰。

0: 我们有一个互动展区，
1: 对，
0: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每一个人站在这个屏幕前面，他都可以找到一个。
2: 对，太酷了
1: 哦！
2: 就是站到这个哦，这我们这5月18号开始就有这个展区是吧？
1: 对，这是咱们展厅里的一个互动展项。哦、你看我们这个参观的朋友们啊，站到这个区域内去做一些特定的动作的时候，就会引发这个屏幕上的一些动物形象出现，也就是我们或者召唤啊，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纳瓦尔守护灵。
2: 会有多少种动物？
1: 我们设计的是主要的九种动物。
2: 您跟我们讲一下九种。
1: 我简单透露几种动物吧。
2: 剧透几个，
1: 更多的可以让大家来自己来探索。
2: 对对对。
1: 比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美洲豹是最主要的一个动物。
2: 那我必须得是高贵的那
1: 绿咬鹃。
2: 凤尾绿咬鹃，我必须得是高贵的凤尾绿咬鹃。我那天得插着羽毛去。
1: 绿咬鹃也是一种很重要。
2: 有吗？绿咬鹃？
1: 有。绿咬鹃也是很重要一个动物。然后还有猴子，还有鹿。还有小兔子，这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动物。
0: 其实在我们中华文明里边，我们也是有一个每个人有一个动物的概念，就是我们的12生肖。
2: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代表你属什么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自己守护的那个动物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万一古代美洲中部人们怎么样通过这个纳瓦尔信仰来确定自己的动物守护灵呢？
1: 这个纳瓦尔信仰去确定守护灵呢，可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因为这个首先最初呢，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纳瓦尔，它只有一些特定的祭司有自己的这个纳瓦尔，它可以转化为美洲豹，就是最初的一个转化形象。但是随之演变呢，就是慢慢的演变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纳瓦尔。一个呢是通过一个叫历法占卜，就是我们美洲会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历法的每一天会有对应的动物啊或者自然元素的一个形象，然后根据这个历法形象呢，在婴儿出生的第7天就会有这个部族中的这个祭司
2: 长老
1: 去为这个婴儿去确定一个与他对应这个纳瓦尔的守护灵，
2: 相当于咱们抓周嘛。
1: 对，抓周或者说、这个、
2: 怎么确定咱们现在能考据出来吗？
1: 这个说实话咱们还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在稍微晚期一点呢，可能到16、17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偏近代的时候，在中美洲地区，比如说危地马拉呀或者墨西哥，他们也把这个纳瓦尔信仰做了一个偏近现代化的一个转化，把它呢就是转化为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365天的日历里头的每一个月，比如说1月，它这31天里头每一天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就是动物的形象，或者说自然元素形象，比如说风雨雷电这些，就根据这31天的出生日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应啊，这是一个比较近现代化的一个转化的，这是一种确定纳瓦尔的方式。另外一种确定纳瓦尔的方式呢，就是可能稍晚一些，你并不。已经不再是婴儿了，就稍微成长起来一点呢，你可以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没有人的地方，比如说山洞里啊，或者比如说丛林里头啊，你去那里去向动物，去向自然界去祷告，去祈祷，说我也想要一个动物灵陪伴我。祈祷完了之后呢，你就睡觉，在这个野外里睡觉，睡觉做梦的过程中，
0: 梦里啥都有，
1: 会梦到一只动物就跟你说话，说你在哪一天。就某一天去某一个位置去打猎，你遇到的第一只动物，那就是我的化身，我将会陪伴你一生。这就是人通过一个到某一个特殊的地点去进行一个仪式，来去确定自己的纳瓦尔，并与之缔结一个相应的连结。
2: 这是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族群或者说信仰的认同感吗？还是说其实只是像我们今天说起来，它是个趣味性的笑谈？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趣味性了。这个对于美洲中部人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泛化的一个信仰，
2: 是
1: 他们共同的一个信仰。
2: 对，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动物的展区互动展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哎，魏一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它叫守护精灵。
1: 对，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的纳瓦尔信仰相结合的嘛。这个是实际上是咱们展厅里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就是大家已经很了解这个展览，我们讲什么也比较了解纳瓦尔之后，就是这个上面都是一些动物的脚印。去当我们就是碰到这些脚印的时候呢，有一些脚印会躲避，有一些脚印也会跟随你，所以在这个跟随和躲避的过程中呢，和我们展厅里的这些动物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互动这个互动呢可能有这么几个优势吧。一个是通过这个互动呢，增强一些咱们观众的参与感，让大家更深刻的记下来 在这个展厅都了解了什么动物，了解了一些动物有什么象征意义，另外一个也是增加一些趣味感，让大家有一些更强的体验感，留下观展的美好记忆。
0: 哦，大家在图片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种动物的脚印啊，
1: 对，
0: 然后有的像是禽类的脚印，然后有的
2: 脚印，
0: 有的像是哺乳动物的脚印。
1: 对，
0: 其实这个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大家一旦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脚印是

0: 那这个动物它是很喜欢跟人亲近的，就是比如说狗狗啊，那它可能就会跟随你。但是像绿咬鹃，它是一个鸟类，它本身就比较弱小，它可能就会远离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嗯，
1: 对，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主要是期望啊，就是大家来到博物馆看展览，不光是就是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而是收获一个非常的美好的一个体验，让大家更愿意再多来博物馆。
2: 您这个成功给我们种草了，我觉得我们这。

0: 咱们提到我们引以自豪的啊，商周的青铜器。
1: 嗯，
0: 那么商周的青铜器呢，有一些技术可能就是张雪的机车。我想，他如果没有这种就像学习，这种能力，因为我对摩托车可能不太了解啊，是不是世界最好的品牌是叫雅马哈，是叫什么？如果没有他这种学习能力，没有向世界学习能力，我想也不可能就是张雪的机车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我想这都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部分。我们只有这种双向互动、实现对话，像我们才能够进步。那么我们首博做这系列的展览也是，我们通过这系列的展览，通过认识到他者的优秀，我们看清自己的位置。如果从比较高大上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吧。
1: 对对对，您讲的非常重要。我没有这个唐馆长这样的专业和学术素养，我做一点我个人的小小的补充。在我这个年龄段啊，我深深的相信一点，当你领略了无数的远方，你才会更加眷恋自己的家乡。
0: 对，
1: 你只在自己家门口，你不会觉得我家乡有多好。
0: 对
1: 对吧，你老说哎呦这儿好啊那儿好啊等等等等。对，然后呢，通过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当我们真的是很谦逊的、很开放的，然后去看了刚才唐馆长所说的他者之美，随着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你会越来越珍惜我们的中华文明的这种灿烂和强大。文明之间不是比较的，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借鉴、可以交流、可以欣赏。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魏老师作为我们非常年轻又非常专业的哈，我们这个首博的专家，您怎么看盲友的这个问题？当您作为专业的策展人去深入的学习不同的世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板块，然后走入其他文明深处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怎么看这种文化交流互鉴和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一点偏高大上，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技术人员、内容人员，包括邀请首博专家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核心想和各位网友来分享的。
2: 嗯，我觉得借您这个问题啊，我的回答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共同点，就是不管我们去看看再多的世界不同的世界文明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以中华文明自身来去做关照、去做比较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共同点。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精灵以动物为主题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嘛，就是从以小见微，比如说就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啊，咱们中华文明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田螺姑娘的故事啊。她田螺姑娘呢，就是人她这个谢端捡到一个田螺，养到自己水缸里头，每天她出去的时候，田螺姑娘就在家给她做食物，撒到房子。其实，在美洲有一样的故事，就是说啊，有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一只小狗，带回家之后，也是这只狗会在他离家出去之外，这个时候呢，化作一个少女的形象，在家做好玉米饼，就是这美洲特色的食物，然后就给他打好。
1: 说来说去就是玉米饼。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说，通过您的介绍就理解墨西哥的那个国民主粮叫塔可是吧？
2: 对，塔可。
1: 对对对对，塔可就是玉米饼。对，您接着说，少女做好了玉米饼。
2: 对，少女做好玉米饼，后来也是被这个男人发现之后呢，这个少女就再也不变成小狗的形象，跟他结为夫妇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故事啊，就可以体现，就是说不同的人类的文明，从他的认知，从对这个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来讲，它是非常共通的。
1: 对对，
2: 这就是说文明之间会有共通性。我们通过文明交流，去把我们不同的文明之间做好交流，做好共通，做好共存，来共同的塑造一个整体的这个咱们全世界的属于人类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大文明，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对对对，哎，这个魏老师讲的既生动又深刻。来吧，我们今天直播快结束了，我们让李莹变回他原来的形象，咱们就结束好不好？
3: 我还能问谭馆长最后一个问题，
1: 然后再变身，开始。
3: 那个我们网友我的预售门票什么时候能收到？
0: 欢迎关注我们的网站和我们的同事联系，尽快送达。
1: 对对对
3: 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有趣以及生动。大家去看的时候也别忘了一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一边看节目一边看展览，效果更佳。
1: 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别老看着自己，更要看看人家。然后对，然后这个还有网友说各美其美，美美与。

0: 这不就是您说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主题吗？这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的。 小程序啊，大家可以这个5月18号就是持续5个月左右的时间哈，然后可以来这个到首都博物馆来看展，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地铁1号线木樨地铁站出来就是。我们这样，我们这个请唐馆长，然后请这个魏老师，对于5月18号节目的大展，每人给我们一个小贴士、小建议，好不好？大家可能是这个，就比方说自己去啊，或者情侣去啊，或者全家一块去啊，就一个就逛逛博物馆，其实是个体力活，挺累的。对对对，那我们。
1: 两位这么专业的策展人到咱们首博的领导给我们分别给出大家对于5月18号开始的这个大展给出的建议是啊，魏老师先请。
2: 我的建议就是多多益善，大家多找一些朋友们来一起携手观战。
3: 您这带货也太不矜持了。
1: 咱们这点技巧都让人给学去了。
0: 来来，唐馆长，要不您矜持一点？就是去首博看大展。
1: 要成为你接下来的人生信条，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们有了空前的这种便利的条件，然后呢，来吧，我们弹幕上各位朋友来刷一波，然后感谢首都博物馆的各位专家啊，咱们首博见。我们这是第一次，邀请各位专家采用了我们总台技术局大力支持的这种全景，虚拟成像的这种方式，然后为大家做了这种尝试。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尝试，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和指正，也可以弹幕区来多多反馈。我们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5: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4: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
5: 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6: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彩色塑料颗粒拼出图案，高温熨烫瞬间成型，拼豆 DIY 手作玩具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但网红光环之下，安全隐患正在悄然逼近。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此外，中消协对近期投诉数据梳理发现，网络理财课程投诉正呈明显上升趋势，低价体验诱导付费，宣传与实际严重不符，这些套路您是否也遇到过？对此，中消协特别提示，认清常见营销套路，警惕虚假承诺诱导付费。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带来中消协消费指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今天为您带来天天三幺五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好，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我们电话连线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博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 在央视频客户端我们连线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3: 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另外呢还有一位00后观察员哈，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为什么把锦林特别邀请过来呢？就必须我们今天话题得有一个零零后啊。
4: 你的意思说必须得有一个年轻人是吧？
1: 对啊，咱们要说这个拼豆啊，拼豆这个我真不了解，我真的是没有注意过。
4: 对，
1: 就是我还活在这个什么手作还是十字绣的这个年代，就听起来很
4: 有透露了年龄，对不对？
1: 年龄感。
4: 对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拼豆，甚至是少年朋友哈，就是很小的小学生也有做的吧，应该是。文慧有经验啊，文慧因为
4: 这么说我会相对开心一点
1: 是吧？啊，先讲一讲拼豆大概是什么啊？我查了点资料，就是用彩色的颜料豆粒拼出图案，然后呢，你需要在这个固定一下。怎么固定呢？就是烫一下，
4: 熨斗
1: 熨斗熨一下，
4: 对对对，
1: 然后把它烫到一个这个纸板上还是什么东西上啊？然后呢，拼制成各种创意的你想要，做出来的作品。这个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啊，拼豆类的玩具销量现在都在上涨。那我们的这个观察员啊，锦林也是去过一家手工 DIY 小店，那他也观察了一下。我们先来听听店员怎么说的啊。
6: 这个拼豆基本都在大学生中比较流行一点，周末的话基本都会是坐满的，来来回回的话能有40多个吧。
7: 如果说顾客不会去操作的话，你们是可以帮忙那个熨烫？
6: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免费熨烫的。
7: 用什么机器呢？我看网上有一些这个。
6: 哦，我们是全自动烫花机。
7: 哦，就是不需要那个熨斗是吗？
6: 对对对，就建议买名家的那种，他们就有安全保障，像那种市面散的它有的风险都很大，在熨烫过程中还是会产生甲醛的。
7: 网上会有一些起火啊、触电的这种事故，他们一般是那种三无的那种小熨斗，一般会出问题。
6: 对，会的，会的，因为那种它有时候功率什么跟不上，或者同时熨斗，那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店是基本都是店员全权操作的，所以顾客的安全也是能保障的。
1: 我觉得说到这儿，还是得先请这个锦林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拼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拼法啊。其实我跟文慧我们俩一开始还不太了解，然后锦林今天特意还拿出来一个他制作的一个这拼豆作品啊，这是他 DIY 的啊，是我们经济之声的台标啊。这个给大家介绍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5: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做拼豆哈。我到了之后呢，其实如果说您跟我一样是这个第一次的小白，那么其实难倒您的不是怎么拼，是选图纸。我到那儿呢，人跟我说店里的有一些固定的图纸，是固定的图案，如果你想做的话可以按这个做，但如果你想要自己定制，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济之声的 logo 的话，你需要去用一些软件自己去把图片转成拼豆图纸，然后拿着图纸给到店员，店员呢会带着你的这带着你去找这个图纸用到的一些颜色的一些豆子啊，或者是这个工具。工具呢它会有一个豆针和镊，
1: 就是大家可能在视频上看不太清楚啊，这个是拼完之后的一个效果，其实它是一颗一颗小豆子组成的，拼起来的。
5: 对，
1: 你是一点一颗豆子一颗豆贴上去的。
5: 这样就很累了，
1: 很累。
5: 但是它这个豆针是一个进阶的玩法，就是如果说这种大面积的都是红色，我们就可以用一根针去穿起所有的豆子，然后一点一点给它批量的去排放，这样会效率高一些，考验耐心。
1: 对，是个细心活儿哈。这跟之前我有说到这个什么十字绣了差不多啊。
4: 我觉得那个秉文在说这个拼豆的时候，像一个男士在聊怎么织毛衣，我第一针怎么弄，第二针怎么弄，
1: 就聊半天，可能我还是没有太多兴趣啊。但是为什么年轻人就喜欢了呢？我们来听听年轻人怎么说。
8: 就之前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拼了一张大图，拼了有四天才拼完。然后之后就是我需要，比如需要送别人礼物什么的，或者送我喜欢的人礼物的时候，我就来拼一下。一是这桌子能升降，而且椅子有靠背，然后人也没有那么多，就基本上我找不到豆子，我就问一下前台的姐姐，让她给我找到了。对，这就为啥来拼豆店，不然其实在家里买拼豆也能做。主要我来这拼豆店，主要就是运动礼物基本上完成。
9: 给一些小白新手有一些建议。
8: 不要第一次不要拼超大图，超大图真的特别特别消耗耐心，而且一下毁了会很难受，就先拼一些可爱的小图。
1: 姐您所以店里面的顾客挺多的嘛，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吗？
5: 其实刚才消费者也说，当天啊我们去那天是工作日，没有那么多，它是有很多这个空座的，然后我也可以自己选。然后呢，但是这个顾客的质量很精，比如说就是采访这位消费者，他是买了当天一整天的游玩时间，是96块钱，可以在这个店里面待一天，随便拼，不管你耗了多少财，不管你做了多少个，都是免费给你熨烫，免费给你这个最后都能带回家的。
1: 只要你有耐心能够玩下去，你可以玩一天啊。
5: 对，
1: 那大概会花多少钱？一般人都得花多少钱呢？
5: 我这个啊是花了2个小时，一共消费是50块钱，一个小时计费是25块钱，这是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呢是36块钱，然后玩一天呢大概是96块钱。那么其实这个店员当时跟我说，他们周末的时候会人特别多，一共这个店很大，有40多个座位，基本都能坐满。
1: 所以它不是按照材料来收费的，我一直以为是按照材料来收费的。
5: 也有的店的规则不一样，它是按照材料，比如说几颗豆子来收费。有的呢是按照时间来收费的。
1: 数豆子这过程可能有点烦哈。文慧你玩过吗？
4: 我没玩过，但是我带着孩子玩过。
1: 哦，他玩过。
4: 就是
1: 嗯、
4: 对，因为
1: 孩子多大呀？
4: 幼儿园啊，对，
1: 幼儿园就可以玩吗？这个
4: 啊，他很喜欢。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他说妈妈带我去拼豆，我一开始是不知道什么叫拼豆，跟你差不多。然后呢，他就说，我说那走吧。可是现在那个春节期间，大家都打烊了，关门了。他说没有没有，街上肯定有。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在那个导航上去搜索到了一家拼豆店，人很多。大概的年龄层呢，就像我女儿一样，幼儿园的，还有一些小学生，还有一些年轻的情侣去拼豆，就像刚才景宁说，他们是按时间来计算。在拼豆的过程当中，美其名曰告诉我说，哎呀，这是一种慢生活的体验，哎呀，这个我们促进感情啊，哎呀，这个那个专注力的提升啊，小朋友特别适合玩这个。那我就说
1: 上价值了，
4: 对，上价值了。我说那可以啊，那你就玩吧，因为我就可以玩手机了，对不对？有人管他不用玩电子产品，我就觉得很好。但
1: 下次店员记住了啊，跟家长直接说你可以安心去玩手机，你放心你的孩子在这儿。
4: 对，但实际的效果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就是他在很津津有味的去享受他的这样一个拼豆的过程。可是我作为成年人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是很好看。然后我女儿说：“妈妈拼好了送给你。”我的很纠结啊，就是我不接收吧，它是一份孩子的心意；我接收吧，我就觉得。我挂哪儿呢？我很纠结，我就觉得，
1: 但还是得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4: 对，孩子说太棒了，太好看了。还有一点呢，我就必须要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拼豆很好，一直在玩，提高了专注力的话，实际上它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一个伤害的东西，就是眼睛。就是你要知道，我不知道锦麟拼了2个小时什么样的感受，那个
1: 对你什么感受？你眼睛行吗？还
5: 我其实经常玩这种小东西，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
1: 因人而异可能。
4: 但是你要知道，对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就是视网膜各方面它的成长还没有形成，就是它的眼睛还没有长好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影响特别大。
1: 家长有担心了。
4: 对，因为我们去那个玩完拼豆以后去做开学前的测试，视力的测试，人家说你这测试为什么掉了这么多？我说我是不是玩拼豆？我还没有说呢，是不是玩拼豆？我说他说我来我们这儿的好多小孩子都。这个问题
1: 可能真的是有影响。
4: 短时间
1: 除了这种对视力有影响，我看到这个拼豆其实是可以拿回家里自己去拼的。这拿回家里面拼跟在店里面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但我 我觉得就是环境的问题。你在家里呢，可能就是一个就很简单的，就是写字台是你的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但在店里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同道中人，而且店里它会整体的装饰呀、装潢啊、音乐呀，会给你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所以你会在那里就觉得，哎，一个圈层的建立，一个社交体的一个建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熨烫还有专业的人帮你，你熨烫出来的效果可能是紧邻这样非常无瑕疵的，但你在家里一容易烫伤，二你烫出来那个结果有可能很糟糕。
1: 对，我多说一句哈，文慧，如果孩子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拼豆的东西，我要买到家里面，你会注意这个拼豆产品什么是不是合格呀？
4: 会
1: 注意一下，
4: 因为有些拼豆质量不好，味道特别的大，
1: 没有味道，
4: 一定相信
1: 这味道怎么来的，这是
4: 塑料，
5: 它本身就是一种塑料产品，如果说这个塑料质量不好的话，它可能会挥发一些苯类的物质，也可能会有一些
4: 甲
5: 醛。
1: 而且制作过程当中好像是要加热的，要熨烫，是吗？
5: 对，
4: 伤的好多小朋友
1: 哦，
4: 我身边就有。
1: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很喜欢啊？就像刚刚文慧说的，可能真是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他们很喜欢。
1: 还有别的吗？
4: 互赠礼物
1: 哦，
4: 对，
1: 社交
4: 啊，社交货币了。对，
1: 好，再来问问李斌律师啊，李律师，咱们应该算是同龄人了。你能理解年轻人拼豆这种爱好吗？你怎么看？
3: 我当时没有接触过拼豆了，我也是今天比较充分的了解了拼豆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喜欢一定有它的道理，我还是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如果是成年人，他很年轻，可能生活压力节奏比较快，他需要舒缓一下压力，专注于当下的一些动作，而且它会体现一种创作的自由。生活当中很多因素我们是不可掌控的，是有不确定性的，但是在这个小环境当中，我去按照我的意志完成拼豆作品，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一旦完成之后，我还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情况下还有社交属性，所以年轻人喜欢，我想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在里面。
1: 我对拼豆不太了解，但是我通过今天的节目，我发现除了它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挺好玩，看起来挺有意思啊，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玩拼豆的时候出现的安全事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不少拼豆玩具配套的小熨斗等加热设备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那如何让创意手工远离伤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今年三月中旬，山西运城一名女童在家玩拼豆，用玩具配套的小熨斗给塑料豆加热时，小熨斗突然起火，烫伤了孩子的手掌。受伤女童的母亲说，
11: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10: 在贵州贵阳市，一名女童在家玩拼豆时发生触电，导致心跳骤停，虽经医院紧急抢救，但第二天仍不幸离世。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此事展开调查，事发后当地教育部门立即向辖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布通知，要求教育学生不购买、不玩耍拼豆等危险玩具，禁止将此类玩具带入校园。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从3月下旬起在辖区内展开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的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发现了一款售价30多元的拼豆玩具，每件都配有一台外接220伏试电的小熨斗，包装上没有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店家下架所有问题产品，并依法扣押。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杨柳，
12: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签。都完全没有，你在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提供出来他的供货商的数字。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没看到你的那个3C。
10: 根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电玩具的最高电压不得超过24伏。目前一些违法销售的拼豆玩具配套的外接220伏试电加热器属于家用级电器设备，需要经过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才能出厂销售。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程师田鑫对记者在线下和线上分别购买的两款拼豆配套小熨斗进行了测试，接电三分钟后，两款小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130摄氏度左右，而且随着通电时间延长，温度持续上升。 工程师拆解后还发现，这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田心，
13: 第一是电源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触及到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护套和绝缘。第二是它的发热板与底板都属于金属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触电。
10: 不仅是部分拼斗配备的电熨斗存在安全隐患，专业人士表示，在对拼斗的塑料件加热过程中，若长时间处于密闭空间，散发的有毒有害气体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购买拼斗玩具切勿选购三无产品，如发现商家配备外接220伏试电的加热器，应立即停止使用。此外，给拼斗加热时务必保持通风，儿童必须在成年人全程看护下使用加热工具。
1: 嗯，这份指尖上的乐趣的背后啊，藏着烫伤啊、触电啊，包括有毒气体伤害啊等等很多的风险安全隐患啊。我们看到中消协最近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斗产品的时候要谨慎。那金博洋，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理性选购拼斗玩具，选择什么样的拼斗才能安心玩呢？
2: 嗯，以拼斗为代表的这种情绪手工，以拼斗这种手工的情绪消费，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消费者在购买拼斗文具时，一定要认准正规产品。消费者首先应该要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等关键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认准 3C 的标志，切勿选择三无产品。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种三 C 认证的，应该是不要使用，及时退货。尤其是熨斗，它在材质、组装、电源插头等方面不符合安全规范的话呢，会有致命的风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市场上存在部分拼斗熨斗的额定电压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根据电玩具的安全标准，电玩具提供电压不应该超过24伏。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刚刚我们提到，无论烫伤啊、触电呐、啊，还是有毒气体哈、啊，都跟大家的操作有关系。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操作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中消协有哪些建议啊？
2: 消费者在操作的时候呢，因正规的拼斗产品呢，它多采用一种 PE 或 EVA 材质，就是这种材质是比较安全的。而劣质产品呢，通常都采用 ABS 或回收塑料，就是一种劣质的塑料。这种塑料呢，加热后呢，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消费者应该选购呢，明确标注 PE 或者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时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配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另外，那种孕期、哺乳期的女性就不尽量就不要去选，就是进行这种熨斗式的操作。如果出现不适的话呢，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及时就医。
1: 嗯，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哈，这个拼斗是，先把这个彩色的豆子啊，然后在这个底板上排布一下啊，然后再用通电的设备给它定型，是这意思吧？锦麟，你在操作过程当中，刚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安全风险啊，你觉得，你体验的时候感觉它安全吗？有一些安全风险吗？
5: 嗯，其实我整套下来挺安全的。我在
1: 安全的坐在这儿了已经啊。
5: 我在拼的过程中和这个熨烫的过程中也没有闻到明显的刺鼻气味。
1: 嗯，
5: 然后店家跟我说这个是塑料，它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一定会有味儿的，所以我就在它熨烫的时候凑近了闻一闻，确实是有味儿，但是味儿很小。
1: 嗯，
5: 然后店家跟我说这个在店里还好，你如果在家玩的话一定要开窗通风。
1: 嗯，
5: 这个就气味一定要给它散发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指数就是这个三 C 认证。
1: 嗯，
5: 其实这个三 C 认证我也问了这个商家，你们这个店里的豆子有没有三 C 认证啊？他说我们都是进货这个正规的厂家品牌的豆子是有三 C 认证的，但是目前这个认证被暂停了。 不止他们家，是全国其他的这个生产厂家的 3C 认证目前也都是暂停状态。
1: 嗯，
5: 然后他给的说法是目前呢这个监管部门正在重新的验厂去查他们的这个资格，如果说不合格的会被吊销，然后审核后会统一激活。他也给我一个方法，就是你看这个 3C 是否是目前他检查是合不合格的，就是看你查询的状态是过期还是暂停。如果是过期状态，他表述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一个产品。如果是暂停，尤其他这个号是4月10号暂停，可能同一批次都是暂停，是就之前 3C 认证，但是现在是暂停查验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现在消费者对拼豆安全还是有一些这个担心的哈。
5: 嗯，
1: 那怎么来选择合规的拼豆的线下店？这个你有一些这个经验吗？
5: 其实选择上来说，对于我采访了几个消费者，他们对于安全问题上面其实比较不担心，因为都坐在这儿玩了，他们想着说那事事都有风险，这个我少玩几次不就好了吗？其实他们选择的标准，或者说店家跟我说就是消费者避雷的那些指数参数，一般都是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店给它烫坏了，烫的技术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收费的标准，可能会选择比较收费低的。但是店家也提醒我，他有很多同行，就他们家这个25块钱一个小时，他说是比较贵的。有些同行可能会卷到9.9块一个小时。他说这种那一般成本就压在了这个豆子的材质上面，可能会比较不安全。
1: 嗯，我觉得这个安全风险这个事儿哈，可能是要分类来看。就是有的消费者他可能年龄像这个锦宁这种，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小的哈。但有的确实是儿童的玩具，或者说儿童的这种电玩具是必须要有 3C 的标准的，而且它对于这个电压也是有要求的。刚刚我报道当中也听到应该是24伏哈，可能我们成年人像锦宁这种，大家你可能在店里遇到的也都是年轻人这种消费者哈，大家可能有自己的安全意识，但孩子可能不一样，这种问题可能更多会出现在我们带着小孩玩，或者说给小孩从网上买来这种产品会发生这种安全隐患，它其实是不符合儿童玩具的标准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请教一下李斌律师哈，就如果说拼豆产品不符合相关的标准，甚至是三无产品，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可以要求赔偿呢？
3: 如果商家提供的拼豆及其配套用的电熨斗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比如没有经过 3C 认证，甚至是三无产品，根本没有合法来源，没有办法确保质量，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这种产品在法律上会定性为缺陷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相关重大安全隐患的产品。如果真的造成消费者体验过程中发生健康损害，作为店铺一定要进行赔偿。当然对消费者来说，我一定要证明我有健康损害结果的发生，烫伤是非常容易证明的，但如果吸入了一些有毒气体，这种气体在体内的聚集，包括对各器官的损害，可能有一个潜伏期，有一个比较隐性的危害结果。有时候我如果拿不到一个医院明确的诊断证明或者检测报告，我怎么来证明我的危害后果实际发生了？如果真的能证明有损害，而损害和相关产品存在缺陷有因果关系，那作为销售者的线下店铺要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等等一系列相关费用。当然还要看损害后果是否足以严重到影响正常身体机能，比如说构成残疾了，那还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所以安全是底线，经营者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请问
1: 之所以这个小玩具啊，或者这个手工啊能够火，还是有它原因的哈，玩法多样，然后满足大家情绪价值，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它的安全风险哈。今天呢，天天315和大家共同关注拼豆啊这些消费方面的新玩法，当然它也有一些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天天315，稍后继续。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3: 手工糖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4: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6: 您好，您的快递。
1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4: 如今心血来潮，
16: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7: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8: 彩色塑料颗粒拼出图案，高温熨烫瞬间成型，拼豆 DIY 手作玩具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但网红光环之下，安全隐患正在悄然逼近。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此外，中消协对近期投诉数据梳理发现，网络理财课程投诉正呈明显上升趋势，低价体验诱导付费，宣传与实际严重不符，这些套路您是否也遇到过？对此，中消协特别提示，认清常见营销套路，警惕虚假承诺诱导付费。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带来中消协消费指南。
19: 哎，还是说到拼豆这个话题哈，就如果说我们把拼豆这类玩具做成儿童玩具的话，视为儿童玩具的话，它其实是必须要取得3C 认证的。同时，儿童玩具的供电电压也不应该超过24伏。那么 换句话来讲，我们在街上啊逛店的时候，逛到这种拼豆的店，它是不是应该对儿童消费者有所限制啊？仅您的观察，它让小孩进吗？这种店一般？
20: 其实这个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9: 嗯，
20: 我去了几家店，有几家会明确的标注，就是禁止14岁以上，叫禁止14岁以下。
19: 儿童成年人
20: 什么进入什么的体验、
19: 嗯、
20: 那么还有几家店是没有任何标注的，我问他们店员，他们店员的就是答复也比较含糊，就是说太小的肯定也不能玩，但是肯定得家长带着吧，一般都是这种表述。
19: 嗯，所以作为家长啊，文慧，你觉得在给孩子选择，无论是我们街上那种啊现场的这种拼豆的这种商家也好，还是说从网上购买产品也好，是不是还是应该注意相应的这产品标准，有一些这个挑选的注意事项啊。
21: 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因为我作为家长，像景林提到的这个14岁以下不应该玩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店家哈、啊。如果是这样店家，我肯定不去，就是我肯定会我自己光顾而不让孩子去，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啊。首先呢，就说孩子，尤其是我们家小朋友是幼儿园这个阶段，那这样一个刚才景林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拼豆这个颗粒特别的小，它像米粒那么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鼻子凑近是有可能吸入、
19: 吸入风险，
21: 对，吸入风险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比方说，刚才我们特别提到，我是真的活生生的看到我们邻居家的小孩这个胳膊就烫伤了，很严重的烫伤，因为他把那个熨斗放在家里的旁边，他就忘记了，还插着电，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直接把一个小就特别可爱的个小孩那个胳膊就烫伤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颜值永远是排在最后的，我认为安全一定是第一的。
19: 嗯，说得好，
21: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玩那个很多的玩具一样，那衣服都是 A 类的，给小朋友那玩具其实它也有它的严格的国家标准。
19: 嗯，
2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就作为家长要把好这门关啊。我们作为年轻人，就是说年轻人也好，或者说你感兴趣的人也好，你可以去尝试，因为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抵抗力也好，是可以承受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但作为小朋友的这个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各方面没有建立好的时候，那即便是那个
19: 自我保护意识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21: 是的，即便是那个味道很轻，你说不好你家的孩子会不会受影响。
19: 嗯，
2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做好第一道防线，不要就是因为它是网红产品，因为我可以玩手机，你就把它推到了那样一个场景下。
19: 嗯，
2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还是应该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19: 嗯，好，我们关于拼豆的话题呢先暂时聊到这儿哈。我们聊的已经很透彻了，这个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下一个话题呢，是来有关于这个怎么让大家赚钱的哈。
21: 这个好。
19: 对，怎么让大家赚钱，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这个选择理财课啊还是挺多的。
21: 嗯，
19: 很多朋友愿意在网上找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那种，无论是网课也好啊，还是那种直播课也好。我们先来听听吧，现在这网上关于理财课都是怎么来宣传的，大家来听听看。
22: 负债10万，月薪3000，该如何翻身呢？
23: 如果说您现在没有工作，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吗？如果说现在给您10万块钱，您有能力把它变得更多吗？如果说没有，那为什么不学习一下理财呢？不会理财呀，就算是给您财富，您也守不住。与其把时间都浪费在看剧、刷短视频这种消遣上，您呢，不如来试试请牛学堂的理财直播课。每天只需要20分钟，有资深的老师教您赚钱的思维和方法，能够让您拥有第二份收入，不再依靠死工资，不花一分钱，0元免费学习，没有试错成本，本金300-500也是可以开始理财的。那么学会理财之后啊，您会发现理财真的可以让您的生活发生改变，拓宽了收入来源，提高了您的生活品质。所以不要犹豫了，赶快点击视频下方报名试一下吧。
19: 别着急，点击视频下方报名啊。听了这些这个理财课介绍，大家有没有心动啊？大家当然不要着急，小心当了韭菜。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依托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对消费投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涉及网络理财课程的消费投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20年至2025年间，相关争议数量持续增长，2025年10月以来投诉工单进一步增多。 投诉集中反映部分培训机构以低价体验为名诱导付费，宣传内容与实际服务严重不符，退款渠道不畅等问题，而且老年消费者受此困扰更为突出。博洋，博洋你好，在线吗？
0: 哎，主持人您好，能听到吗？
19: 哎，可以可以，这回信号好了啊。就刚我们提到这个理财课这个事儿啊，我们听到这个网络宣传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到底能不能选，怎么选？那这些理财课有哪些常见的营销套路？相关投诉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种理财机构呢，它一般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直播渠道等发布广告，以免费学习、一元体验、限时优惠等诱饵吸引消费者关注。在获取消费者的联系方式后呢，销售人员通过拉群听课、发送所谓的理财案例等方式，逐步建立消费者的信任，进而宣称的这个银行存款贬值、理财改变命运、稳赚不赔等名师一对一指导，学完了之后呢，不会免费重学，然后呢，再赚不着钱呢，打卡全额退费等这种诱导消费者支付数千块钱乃至上万块钱的这个课程费用。从投诉情况来看呢，消费者付费后获得的课程呢，多为网络公开可查的一些基础知识汇编，与他宣传的承诺中的这种实战技巧、高收益策略存在很大的差距。然后呢，这些机构呢，在收取初始培训费用之后呢，还会以升级私教、进阶实战等名义呢，进行多次收费。然后呢，后续呢也不退款，属于典型的割韭菜行为。
19: 嗯，锦麟，就你的观察啊，现在这个网上的理财课现状怎么样？消费者是怎么掉坑的？
20: 嗯，其实他我据我了解哈，有三种这个渠道他们去宣传哈，一个是那个短视频平台，就像我刚才那个采访的那个音频，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去录制的，对。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可能比如说微信群，他会在群里面加你，冒充专家，然后一点点去引诱你上当。然后还有一种途径是通过这个直播平台，比如说他直播里面他会去用一种饥饿营销的手法去宣传，比如说什么限时抢购啊。他就非常的这个一看我们看起来比较假，但是
19: 对
20: 中老年人比较容易上当，
19: 就是一般是这种，先是告你这很低，九块钱什么一块钱的，就是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啊，实际上你买了之后不是这回事儿啊。对，
20: 我还有一个经历啊，我自己是花钱的，我花了9.9，这个我特意选的就是刚才我采的这个课程的，他们竟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还有课在售卖，而且是可以买的，我就想买一下试试呗，9.9买了，买完之后呢，他跟我说，那你稍后会有客服给你发短信，那我们就可以进群学习了，但是等了一天时间，我还没有收到这个短信，我就联系客服，客服跟我说，你去点课程链接，我跟他对了半天，我发现他好像是一个机器人，然后
19: AI 吗？难道是？
20: 对，他是一个机器人，然后最后这个钱呢，那个是今天早上7:24啊，给我退回来了，可能是平台说那个你申请。醒之后他没有回复，就到期自动退还了。
19: 就很多时候套路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我遇到过那种啊，看起来这个课售卖价钱并不是很高，比如说9.9体验一下，内容其实还是挺好的，非常不错，但是呢内容非常有限，就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去学，大家肯定就觉得哎，这老师讲的还不错啊，然后再加上销售人员跟你来说一说这个其实我们这后面老师，如果说你想进阶来学习的话，有老师一对一也跟你来这个好好的来指导，针对你的情况来给你理财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汇总啊，还有直播什么之类的，然后诱导你其实是花更多的钱，几千块钱购买接下来的课程，那几千块钱你花了之后，你再看那个课可能就不是你当初看的那个样子了。
21: 没错，就是秉文说的这个我也有体会，因为它不光是理财课程，有一些性格养成课程呀，一些类型的
19: 都是这个套路，
21: 都是这个套路，就是一开始以极低的价钱让你觉得就像刚才宣传的零元免费学，你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理财，那听起来真的是极其诱人啊，但是你要知道它永远都是信誓旦旦的，因为商业是不可能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对吧？但是我们呢是赚钱是合理合法的途径，我们是欢迎的，但如果你用这种引诱消费者，就甚至带有某种意义上的这种欺骗的这种方式，把我骗到你这个私域流量当中，然后呢开始说啊，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啊获得一些新的财富的管理，我们有大师，我们有这样的那样的专家，然后就可能一 千，有的时候丙烷都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情，是上万块钱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获客成本是很高的，你一旦进来那这事儿就好办了。他们一定从各种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拿捏你，用各种话式来把控你，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套取你身上更多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财富的这个意识的觉醒是好事儿，但是说一定要搞搞清楚，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学习。
19: 而且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有一些还是挺好判断的，他是不是骗子啊，就是那种告诉你你学了我这课肯定能赚钱，
21: 哎，这种绝对化的语言。
19: 对，我觉得这种肯定大家要提高警惕了。另外我感觉啊，好的这种理财课它不是仅仅教大家怎么赚钱，这很重要啊，也要教大家怎么面对亏损。因为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这个赚钱啊亏损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21: 没错，
19: 但很可能大部分时间我们也会面对亏损啊，这是我们更需要学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理财课连这都不讲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理财课啊。
21: 没错。
19: 好了，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关于理财课存在的问题哈，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维权？李斌律师，那相关的短视频平台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你怎么看？
1: 首先我们知道，如果我真的买了这样的理财课程，我发现我受到了虚假宣传，进而陷入误解，这种情形之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他说有名师一对一，名师是虚构的身份和背景，我可以告诉你高收益的一种实战策略，但实际上你提供的服务都是公开可以检索到的普通的金融知识汇编，这种情形下你的宣传和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存在实质性的重大差异，我可以理解为你虚构。这种情形下，那我可以主张撤销合同，起码你应该全额退费，我没有接受的服务你应该把余额退还给我。第二点，如果构成欺诈了还要惩罚性赔偿。对于平台而言，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样性质的平台，只要有经营者长期入驻，在这个平台上开展电商经营活动，包括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平台都应当履行电子商务法规定的资质审核义务。我要审核入驻平台的相应理财课程的经营者有没有经营资格，有没有相应的金融培训资质。第二点，我还要对你的信息安全进行管理，内容管理很重要。如果我明知或应当知道理财相关培训机构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或宣传内容存在虚假引人误解，而且是侵害消费者话语权益的行为，我平台就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我们也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景林采访当中也看到了，他会把他拉到一个微信群当中进行私域的进一步的引流去营销。在私域当中，很显然短视频这样的平台就缺乏掌控力和这种实时监控的能力了，那他的平台责任认定就会存在很多的困难。当然了，平台如果作为一个广告发布者，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构成商业广告了，一定的媒介推销服务，这种情形是面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社会公众的，构成商业广告，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广告内容虚假，那你还

0: 把平台当中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排除在外，尽到治理的主体责任，否则平台在一定的情形下，有证据证明的情形下，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丙文，
1: 没错，这个在线理财课啊，不只是一门知识课，还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啊，所以这个平台还是应该先把好关。我们看到中消协的数据说，老年消费者受此困扰更为突出。那博洋，您认为老年群体需要警惕哪些内容呢？
2: 这里我们要提醒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任何投资它均伴有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理财捷径，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持理性认知，因为正规的投资者教育它不会以高收益承诺作为卖点的。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在面对花样翻新的理财培训课程营销，一定要牢记免费体验多套路，高额回报多陷阱，不轻信，不盲从，不冲动消费。
1: 这个投资有风险，这个入市需谨慎，这我们都听出茧子来了哈。文慧，你觉得大家应该如何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正确的认识理财教育的价值呢？
3: 对，就刚才秉文说投资入市我们也是需要注意风险这些话，每天似乎你都在，只要跟理财有关的课程都在听哈。但是我特别想就说一句，婆婆嘴说一句，越是这样的话，它是越有道理的话，它是经过无数次的论证之后的话。因为说实话，就说合理的理财学习本身它是好事的，我们掌握一些基础的理财常识呀，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很有必要。但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个理财学习它不等于一夜暴富，理财课程更不是什么财富密码。首先呢，就是要摒弃掉这种投资侥幸的心理，说哦，我拿一个低投入一定会高回报，短期快速的赚钱这样的幻想啊，这我觉得千万不要有。一旦有了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不但没有获得更多的财富的增值，甚至你手里的本金都有可能打了水漂，这是无数次的经验哈，教训，我们都是或多或少体会过的哈。
1: 只有尝到损失滋味，才会恍然大悟。
3: 对，那都是交的学费，对吧？
1: 对。
3: 那第二点，我觉得理性看待这个理财课程的价值，就是说它更多的起到一种普及金融知识，培养你的这种风险意识，帮你梳理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资产的规划的思路。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有一个人教你具体怎么做，更不可能去帮你保本赚钱。他为什么会用绝对性的语言？是因为如果不绝对，你就不会进到他的场子来，它是一种话术，是一种营销，所以咱们擦亮眼睛看清楚。再者呢，就是不同的群体量力而行，中老年朋友呢容易被一些情感营销啊、福利诱导啊、专属定制的话术洗脑，而年轻消费者呢也不要冲动的跟风下单一些高价的课程，说啊一定是看到他的售后很好啊什么的之类的就被他哄骗啊，再理性一些。最后呢，牢记核心的原则，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的，零风险高收益全部都是陷阱啊！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拒绝盲目跟风，树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多听我们经济之声的节目，看看天天315。
1: 好，这个好。
4: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4: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好，非常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啊！接下来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也请李斌律师帮我们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出出主意，支支招。央视频网友手机尾号1942提问：3月3号，我在某平台预订了某连锁酒店的豪华大床房，3月26号，酒店前台告知我酒店老化造成下水道堵塞，引起房屋有异味，要求我退房。但是我查阅了平台上这家酒店的订房情况，显示酒店同样房型依然在售，我怀疑酒店是因为节假日价格上涨的缘故要引导我退房，因此没有同意退房，但是酒店却单方面取消了订单。酒店做法到底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李斌律师，
0: 酒店当方取消订单的行为。

0: 那当然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为合同一旦签订即生效，任何一方不经法律规定或对方同意是不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消费者有合理理由认为酒店是为了能够使他退订单之后比一个高价来进行销售，但是作为酒店而言，如果真的出现了他所提供的情形，说是有相关的味道，那你应该首先跟消费者协商，帮你更换一个房型，而且我可以给你免费升级房型，这是商家的义务。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单方解除，那很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65平台投诉，也可以向文旅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提起相关的投诉，要求依法处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听另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在2026年3月3号开通的某 AI 平台高级会员年卡，当时会员权益是高级会员使用 CDance 2.0 模型消耗积分为4折，并没有折扣期限的说明，而在3月25号平台单方面宣布在3月26号会取消 CDance 2.0 模型的会员折扣权益，这合理吗？应该怎么办呢？
0: 当然不合理，因为消费者在成为会员的时候，商家并没有把如此重大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的信息如实告知消费者，等于说我已经成为会员享受权益之后，经营者单方提出取消你的这项福利，很显然对于取消政策生效之前已经发生效力的合同它是没有约束力的，应当保证老会员仍然有权享受合同履行期限之内的折扣权益，对于这个政策发布生效之后的新会员当然是有效力的。所以商家这样的行为是侵害消费者合同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可以向消协组织或者监管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丁文。
1: 好，感谢李斌律师。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里了，感谢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感谢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丙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太重。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1: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0: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1: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2: 网友，各位网友，周末好。

0: 又见面了，我是王冠。哎呀，我们的演播室好酷炫呀！欢迎大家走进我们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特展的特别揭秘直播。那么大家弹幕上先来刷一波啊，给我们技术局的各位工程师点赞。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酷炫的视觉效果为大家呈现。当然，更加重要的也是更加荣幸的，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各位专家来为大家做独家揭秘。坐在我身边的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欢迎谭馆长。
1: 大家好。
0: 那还有首都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邵欣欣，欢迎欣欣。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总台的记者，我的同事赵颖，欢迎赵颖。
3: 大家好。
0: 好的，来说到玛雅文明，各位网友有着什么样的关注，有着什么样的期待，都可以在弹幕区来讲一讲您如何理解玛雅文明。先请教一个可能略微有点扎心的事儿，问问我身边的谭馆长，因为这个北京啊，顶级的文化场馆啊、博物馆啊、文博场所实在是太多了，对吧？不胜枚举。这个给我们一个去首都博物馆打卡的理由啊。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我在来参加您节目之前呢，我还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我发现我们首都博物馆排名没有在前十。我当时的心真的是哎呀非常非常疼啊。
0: 骂凉的
1: 对。但是呢，我觉得来北京一定要了解这座城市。北京呢，它有70万年的人类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还有800多年的建都史。我们首都博物馆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城市档案，承载了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记忆。所以来北京要了解北京城市的历史，一定要去首博。另外呢，来到我们首都博物馆，您呢也有的看。我们去年刚刚推出的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刚刚获得了博物馆界的奥斯卡奖。我们的展陈空间呀，可以说是观众是有口皆碑。另外呢，再给您一个非常硬核的理由，您看您故宫也约不上，国博也约不上，到首博体验感特别好，您不用预约，不用排队，并且您马上5月份还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展，您能够同时看到玛雅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您足不出京，也不用花高昂的路费，能够欣赏到两大文明在我们首都博物馆交相呼应，何乐而不为呢？
0: 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再请教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大展呢，是咱们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最新一集，我们能这么理解吗？最新一个篇章， 对吧？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为什么首都博物馆要一直来举办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样一个主题的全球文明来交流的这样一个大展？
1: 我刚才第一个问题中回答到了我们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个发展历史。那么北京呢，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现代化的大都市，我感觉我们的视野要放大，要立足于世界。所以在我们首都博物馆五大展陈体系里呢，五大展陈体系就是有解读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然后有中华文明起源系列，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那么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另外一大系列就是要和大家交流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那么这一系列呢，我们首先就是说要服务北京城市功能的地位吧，就是说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需要，我们打造这一个展览。另外呢，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上来讲，那个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动力。
0: 对，
1: 那么文明因为交流而多彩，因为互鉴而丰富，所以我们首博应该是从我们的新馆就木樨地首都博物馆这个新馆，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馆建成以来，我们其实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展览呢一直在推出。比如说我们开馆的时候应该是2008年吧，我们做了大英博物馆的展览。

0: 了。那么近些年呢，我们还做了希腊展，我们还做了新加坡的巴达娘惹的展览。那么可以说我们就是说与世界对话这一系列的展览我们一直在进行。
1: 明白，明白。
0: 那么为了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这个城市功能的地位，也是为了践行全球文明的倡议吧，推动交流互鉴。那么我们推出这个展览。另外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因为你做所有的展览都是要服务于观众的。
1: 明白。
0: 我想观众呢也想看看世界文明是什么样的。
1: 谭馆长给我们讲一下，我们是到5月18号我们的这次大展正式的开展，这次的布展有什么匠心呢？您给我们大家来种种草。
0: 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呢可以用几个最来总结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展陈面积大，我们的展厅面积呢就有5000平方米，我们又在我们的公共空间，就从我们北广场观众进入首都博物馆那个入口开始，就打造一些文化景观。公共体验区的面积也将近5000平，这样呢整个的两大文明展陈的空间呢就接近10000平方米，所以我们是展陈面积大。另外呢我们展品数量最多，是我们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品最多的一个大展。那么800件展品首次齐聚我们首都博物馆。另外有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两大文明加在一起，应该是95%以上的文物首次来京展出。另外呢安第斯文明这部分呢我们大多都是考古成果的一个展现，尤其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就是西潘王墓出土的文物呢首次来京。那么秘鲁呢西潘王陵博物馆这家的文物呢就是一共有87件都会参展，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展览内容，把我们展品的精致度呢也大大提升了。另外呢我们不只有展览，我们还有饮食，我们还有应该开幕的时候我们会有300多种文创，那美食也达几十种。另外呢我们还
1: 有美食。
0: 对，
1: 这是真是没想到。大家来想一想，这次能有什么美食，您期待什么美食，打到我们的评论区您说。
0: 另外呢我们还有2个 VR 体验，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吧，打造一个全景沉浸式的一个展览。从首博的角度上来讲，绝对是空前的一个展览规模。
1: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然后呢可以买票，提前1个月左右是一个价格最优惠的阶段。我们现在的标题是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有何相似之处，别忘了可是相距万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首博的专家邵欣欣和我的同事赵颖，有请二位。
2: 接下来就由我和邵老师一起带领大家走进玛雅的世界。那邵老师，说到玛雅文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神秘，你给大家快速科普一下什么是玛雅文明。
3: 好的，大家可以看眼前呢会出现一幅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玛雅文明的时间的起始，还有它的一个地理大致的一个地理范围。大家看这个中间的绿色的这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玛雅文明它的这个文化分布的这个范围。它大概呢是我们现在今天的墨西哥的南部一直延伸到危地马拉，和向南可以达到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部涵盖他们一部分。这个地理分区呢，主要呢是分3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美洲呢有一个山系叫科迪勒拉山系，它呢纵贯在这个美洲大陆的这西侧，所以在玛雅这个文化区的南部，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山系的一部分，它就是一个高地。然后它的中间呢。就是这个我们讲叫是一个类似于盆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和通常会讲叫佩腾的盆地。这个盆地它的热带雨林啊，它的植被比较丰富，它的那个水资源也比较充沛，也是我们说后来我会讲到就是古典文明时期的它的一个中心的这个地区。然后北部地区呢就是像就是尤卡坦半

0: 半岛，它的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形状还像一个靴子，这个靴子呢就是一个靴子尖儿，尤克坦半岛呢就在这个靴子尖上，然后它呢是一个低地，然后它的降水量呢是没有像中部地区和南部这个高地那么多，然后总体来说呢，大致的地理分区呢就是分这三部分，然后从这个时间跨度来看呢，它可以说是跨了3000多年啊，它从公元前的2000年开始。首先我先说，就是说这个叫前古典时期，从公元前的2000年到我们说是公元后的200年，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段，相当于中国的我们说夏商周这个三代，一直到这个汉代，一直通到秦汉，这个时间段是他们的前古典时期。这个前古典时期呢，我们说这个图上有一个叫南部地区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聚落叫卡米纳尔湖游，这个卡米纳尔湖游呢，去年的世界考古论坛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世界考古的一个发现，它是一个玛雅的前古典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中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佩腾盆地，它呢就是孕育的我们说古典时期的这个玛雅文明的中心，古典时期呢就相当于从公元后200年到900年，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汉末，一直魏晋南北朝，一直到了隋唐，横跨了大概700年这么一个时间段，这个里边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城邦，就是我们讲经常在看玛雅一些书籍或者一些图录上，我们会看到很多，这像玛雅的金字塔，就像那个蒂卡尔的金字塔，还有像左边这个最左边这个黄圈这个标识的帕伦克，它也会出土了这个，就是玛雅有一个很重要，帕伦克有一个很重要的帝王叫帕卡尔，他是帕卡尔大帝，他的石板他的那个玉面具都是墨西哥的国宝，然后还南部有一个城邦叫科潘啊，咱们的社科院考古所也曾经组织队伍在这个地方配合当地呢进行一些考古，然后接下来古典时期之后呢，在公元后900年左右的时候呢，普遍中部地区呢经历了一些衰落，然后这个重心呢就转移到北部，我们看那个黄圈叫齐琴伊察，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大概这个时间线和这地理范围我给大家就介绍这儿。
1: 好的，那您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啊，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所负责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大家关注的看点。
0: 好的，我呢有两个这个看点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呢是说我们在这次这个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中呢，它是作为这个整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一部分啊，这个展览中它回应了就是观众们很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玛雅人认为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呢，然后我们在展览中呢就会第一部分先给大家呈现，就是玛雅人心目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它实际上是分上界中界和下界，它是分这三部分的啊，然后呢它中间是有一棵世界之树在中间来进行支撑，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讲这个玛雅的这个各个城邦，包括维系它城邦运行的仪式，各种各样祭祀仪式，还有它的一些贵族啊王权相关的一些文物，然后第三部分呢也是回应一些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像玛雅这个也发明了象形文字，它很神秘啊，它怎么解读啊，在有一些象形文字的这个文物我们也在展览中进行呈现，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呈现像玛雅的历法呀，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物，然后呢怎么解释这个历法也会在展览中来进行说。第二个亮点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像齐琴伊察这个遗址，大家去的时候不是很方便，然后我们是在这次展览中呢带给大家的，就是在 VR 这个体验中呢就有让大家去领略这个齐琴伊察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就能身临其境，能够身临其境，
0: 没问题，就是说大家可以躲过了遥远的航线，躲过了拥挤的人群，就可以直接领略这个齐琴伊察它的像城堡

0: 金字塔呀，或者有人叫羽蛇金字塔，还有像这个蜗牛天文台呀，像这种古迹，它这个风采，这个是我推荐有两点理由，
1: 听完您说的，我真的是非常期待了。那作为这个观众，如果去看咱们的大展的话，您有什么重点推荐的文物给大家呢？
0: 我先说这次展览中有一件，就我们新从墨西哥新增的一件文物，它呢是可能是这个展览中最高的一件文物。
1: 有多高？
0: 它裸高是2.6米，
1: 这么高，
0: 是一个巨型的石碑。它要是加上底座，应该是达到3米。这是一个蛇形的石碑。然后它的上面呢，就是有一些蛇的形容这个蛇的一些鳞片的一些图案，并且呢，上面也有一些象形文字的这个记录。它的记录呢是非常重，就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正好是记录在一个玛雅人认为天文历法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卡吞年的一个周期的开始，所以为了纪念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周期的开始，玛雅人呢把这个石碑立起来作为一个庆祝活动的标志。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石碑上是记录了这个历法的日期，那据我所知啊，其实玛雅的历法是很复杂的。
0: 对，
1: 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玛雅的历法吧。
0: 玛雅的历法呢，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跟大家理解不太一样，就是说玛雅人呢主要会用到三套历法，其中两套是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一套呢是时间比较长的那个叫长纪历。我先介绍这个生活中的两个，它一个是叫卓尔金历，这个历法是用在生活中，用在主要用在宗教仪式啊占卜中。它的特点呢是20天是一个月，然后它把这个一年呢分成了13个月，所以它是260天是一年，这是卓尔金历。第二套历法叫哈布历，哈布历呢是一年是分成18个月，然后所以它是18×20，360天，360天再加上这不是365天，怎么办呢？
1: 对啊，
0: 玛雅人想尽一切办法要凑这365天，因为它这个哈布历是太阳历，它观测这个太阳运转啊，它把又加了5天，作为这个就是每一年的年尾。这5天呢有一个特殊的讲头，就是叫就是你有什么活动尽量不在这5天之内举办，它是不太吉利的。所以这365天再加上260天，这两套历法就是组合成了我们说玛雅人日常所使用的这套历法。
1: 那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个长纪历，
0: 对对
1: 是吧？
0: 长纪历就是说这个两个历法重复呢，它是有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其实对于人的一般普通人的一生呢可能就够了。但是呢作为一个城邦，它要运行，它要追溯到很久很久，那个几代之后那个神话，它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历法它就不够，所以呢它为了解释过去更久远的事情，它就又发明了一套比这个两套历法组合的追寻的更久远的这个历法，叫长纪历，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记录很长时间段的这么一个历法。
1: 那我们大家可能对玛雅文明最熟悉的就是2012的这个世界末日预言，这个是不是就是和咱们长纪历有关系啊？
0: 对，它跟长纪历的关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个长纪历，它的意义，它的一个周期，我直接可以告诉您，5125年左右。这么长时间的，对，是远远超过一个人的这个寿命。
1: 对，
0: 是
1: 的。
0: 然后呢，它的传说中的起始点在。据现在这个专家们考证，在公元前3114年的8月份的某一天，然后呢，它有可能是有人算是8月11号，有人算是8月13号，但是这个无所谓啊。然后按照其中一个标准来说，推5124年正好是2012年的12月21日。就是这套历法结束
1: 的日子，对，其实不是说他们这个世界要灭亡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呢， 它只是说这个常计率这个最高的那个数，常计率一共五个数来，它最高那个数到了13要换位了。是指的是这个一个立法的一个结束这个日子。
1: 哦，明白了。那邵老师，这次我们的展览叫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那其实据我所知啊，咱们的这个玛雅文明和咱们中华文明是有一个相似之处的。
0: 对。
1: 那这方面有什么文物您给推荐大家去看看呢？
0: 好。我想说的第一点呢，相似之处也是。其实我在看这个玛雅文化的时候，第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惊奇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月亮的这个理解大致是有很大相似之处的。在我们这次展览中呢，有一件就是这个
1: 对，就是现在这个屏幕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兔子印章，
0: 兔子图案的这个印章。对，兔子和在玛雅中人们心目中的这个印象和中国人是一样的，都跟月亮有不解之缘。我们说那个中国的神话中是一个有一个月亮上一个月宫，然后有一个嫦娥，
1: 对，
0: 嫦娥上抱着一个玉兔，啊，那么玛雅人认为呢，月亮女神也是个月亮女神呢，她不仅是一个女性，而且她的怀里也抱着一只兔子，
1: 就跟咱们嫦娥玉兔一样的。
0: 对，这个可能是说明中国人和玛雅人都在古代把月亮上那个图案。咱们现在认为是一个环形山啊，这些坑洼不平，这个图案直接就当成了一个月亮上有兔子这个想象。
1: 哦，那他们的这个职责呢，也是跟咱们中华文明一样的吗？
0: 这个月亮女神的职责其实也有保佑像妇女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像这种职责。这是世界上很少很少，就是说少数几个民族，是说中国和玛雅是把这个月亮的图案解读成一个兔子的。
1: 那除了这件文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文物能体现出这种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呢？
0: 我们也说呢，就是在中国神话中呢，这个支撑大地的是一个神鳌。我们说这个女娲为了让大地稳定，然后呢就派弄了一个神鳌，然后让它来做一个大地的一个支撑这个点。结果呢，在这个玛雅这个神话中呢，它不是由一个神鳌来这个支撑大地，而是由四个神。
1: 就是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文物。
0: 四个帕瓦吞。他们他在他们的这个语言中叫帕瓦吞神啊，由四个帕瓦吞神正好支住了大地的四个角，所以玛雅人和中国人就这一点是非常相似，就是认为大地的四个方位啊，我们叫大地四方。然后呢，他把每一个方位都赋予了一种颜色，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惊奇的地方。就是中国也是把大地的每个方位啊都赋予了一种颜色，
1: 就和咱们的这个五色土是一样的。
0: 对，所以玛雅人也是同样把大地的每一个方向都赋予了一种颜色。它是东方是红色啊，西方是黑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中间呢是绿色，它是认为是这五种颜色。当然了，这五种颜色分配呢和中国文化不太一样，但是这种颜色分配和方向相匹配的这种观念，我也是感觉非常惊奇，就是跟中国文化有异曲相通之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性呢？因为我看到有的说法说玛雅人其实是咱们中国人迁徙过去的，这个说法靠谱吗？
0: 从血缘上来说，就是从咱们说现在科学讲这个人的这个基因啊 DNA 啊，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古代美洲的这个先民确实是在几万年前，因为在那个时候地球处于一个冰期的一个状态，它在那个咱们说亚洲大陆东部这个和北美这个接口这个白令海峡这部分呢，有可能是处在一个没有就是形成一个陆桥这么一个状态，古代美洲先民就是从亚洲东部通过这个陆桥到这个抵达这个美洲的，这是一种现在我们主流最承认的一种人群的进行迁徙的这种理论。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可能玛雅人和中国人是有可能是有共同的祖先的。
0: 对，所以我们相当于一个血缘身份非常近的一个亲戚。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很多底层思维上有相似之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3: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4: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和玛雅文明有关的这些神灵，那可能大家会好奇玛雅人长什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先上一张这个玛雅贵族头像图来大家看一下。邵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5: 大家看这个头像，这个吹的这个发型啊，用我们现在来画说比较拉风是吧？
4: 对，
5: 这
4: 个，我先问问网友啊，这个玛雅人的形象您觉得和哪一种植物有关系？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5: 这个人的形象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玛雅贵族的这么一个形象。一个是说他的发型，我们说呢是经过一些梳理，然后呢是模仿，我现在揭秘一下，叫模仿这个玉米穗儿的这个形象。
4: 还真是有点像啊。
5: 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如果要是大家在展厅来继续观察的话，其实很多这种玛雅贵族这种头颅的胶是经过塑形的。用咱们俗话说叫被门挤过。
4: 怎么做到的？
5: 就是说他们要模仿这个玉米神或者玉米穗这个头颅这个形状，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前额呢向后倾，所以他们要用一些方式把人的这个头颅变得更加细长。
4: 对，就是刚才那张图，其实右边就是咱们玉米神的形象，对吧？
5: 所以就是玉米在玛雅人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食。所以呢，玉米的种植、玉米的收获，对于玛雅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把玉米呢，也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灵来进行崇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他们的传说里，这个咱们是女娲用泥土造人，那么玛雅人呢是用，认为神是用玉米面捏成的人
4: 啊，这个真的跟咱们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5: 对，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米在玛雅人生活中有地位有多么多么重要。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玉米作为这整个这个大展的标题的第一个词，第一个关键词。
4: 我听说就是玛雅人为了去模仿玉米神，他会把自己的牙齿也进行改造。
5: 对，他会把一些宝石类的这个东西直接镶嵌在自己的牙齿上，模仿这个玉米粒，也会在这个牙齿上做一些轻微的一些塑形，给他模仿那个黄灿灿那个玉米粒。
6: 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个发型放到今天也很时尚啊。
5: 对，
6: 邵老师要不要考虑一下？
5: 大家看这个，
6: 来，
4: 对，这个图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改造身体的这个图片
5: 啊。
4: 您可以再说一下。
5: 这个、图片上呢，一个是说他的头颅呢是经过了这个特制的挤压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说他的牙齿呢镶嵌一些宝石，模仿这个玉米粒这个形状。中间这两颗门牙呢特意给做成一个 T 字形状，如果您看看底下那个图，中间那个门牙是也是经过这个塑形的，
4: 就是那个黑色的其实也是塑形过的，是吗？
5: 对，它是做出了一个 T 字形，就是上宽下窄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呢有很多神在这个玛雅中形象是个对眼儿，用咱们话
4: 对，是的，
5: 对，所以呢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让为了贵族为让自己的子女呢也像这个神的眼睛一样，也是特意让自己的这个 孩子进行练这个对眼，
4: 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改造、
6: 啊、让我们各位网友来试一试，大家现在对眼还对得上吗？如果您现在对眼要对不上的话，我们就不配当玛雅贵族。大家现在试一试，我觉得我还行。
4: 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下一件文物，是一个陶盘，上面有一个图案，您来说一下这张图、上面的图案是什么意思？
5: 这个陶盘呢，它讲的是祭祀在玛雅人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陶盘反映就是一个祭祀的一个场景。我们可贵的在于呢，这个陶盘不仅是反映了像中间这个画面啊，是反映一个祭祀的场景。它还把祭司通过吃了致幻剂形成那种幻觉，直接画在了陶盘的这个旁边这个圈圈上。
4: 对，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半人半兽的一个状态、是吗？
5: 对，它是这个是人类和这个各种鸟类相结合所产生的这种幻象。这个祭司呢认为这个幻象对于通神来说，因为鸟类它可以通天，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幻象非常重要，所以呢他把它各种这个不同生这个场景生成这个幻象都描绘在这个陶盘的这个一圈的这个周围，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古代世界的一个最早一个我们叫竹针的动画片啊，就是你给它转起来，它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这个头。
4: 玛雅人的动画片，
6: 酷啊！
5: 如果它转起来，这个人的这个头，实际上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头，它会不停的变自己的这个喙部这个形象。
4: 对，是。那这个陶盘是什么年代的呀？
5: 这个陶盘的年代就相当于是古典晚期，是600年到900年，就相当于中国的唐代。
4: 哦，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是咱们吃饭盛菜用吗？还是？
5: 这个陶盘呢，当时呢，考古学家在发现这个陶盘的时候，发现它中间有一个孔，一个孔。这个孔，考古专家们就是推测，它应该是在祭祀，尤其是在葬礼的时候，在这个亲人去世的时候，直接钻了一个孔，做一个冥器来放在这个亲人这个墓葬里边。其实这一点呢，也是跟中华文化呢有一些相似之处。
6: 对，其实说到这个文化的相似之处啊，我快速补充一下，我们弹幕区还有网友说刚才说的玉米神的那个手势，说是不是跟我们的佛造像有一点像？大家看得很细哈。
5: 对。
6: 最脑洞大开的是说这个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玉米头的这个造型啊，说跟咱们唐国强老师演的那版诸葛亮的帽子很像。大家会有各种的脑洞，多有意思呀、赵颖，时间交给你和邵老师啊。
4: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陶盘啊，它上面是祭司的形象，其实祭司咱们玛雅文明里面它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其实很多玛雅城邦的这个国王或者叫圣主，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祭司。然后呢他的就是下面还有很多就是高级的这个祭司。我们经常去看这个玛雅遗址，他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各种各样的神庙，各种各样的金字塔。因为什么呢？因为玛雅每一个城邦它的运行都是要跟不同的这个祭祀仪式来进行联系在一起的。这祭祀仪式它是这个城邦凝聚人心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如果祭祀仪式不再进行了，那么这个城邦也就人心涣散了，也就被废弃了。
4: 所以祭司其实是在玛雅人的这个城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
5: 地位。
6: 对，所以我就插一句话哈，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啊。
5: 对，
6: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嘛。正好这个我们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全景镜头，我们身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大家觉得是玛雅文明的标志之一了，这我们开玩笑说叫金字塔，其实就是祭台的意思，是吧？
5: 对啊，就
6: 是、来那个邵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对。
5: 这个金字塔呢，就是叫城堡金字塔，或者叫也有叫那个羽蛇金字塔，它呢是齐心一茶的一个我们说叫网红打卡点。
4: 对，
5: 网红打卡点，然后它也是齐心一茶的这个众多建筑里边比较高的一个建筑，所以也经常被我们看作是这个相当于墨西哥文化遗产的一个标志。 很多墨西哥的文化遗产呢，它都以这个为标志。
6: 对，
5: 它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当时奇琴伊察是作为这个古典晚期到后古典时期这个玛雅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一个代表。
4: 这个金字塔其实它是不是也会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点会呈现出那个蛇的光影？
5: 对对对对对，
4: 也是体现了他们的一个玛雅人的这个在建筑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高深的造诣了。
5: 对对对，它我记得是有一共有52级台阶。其实我就要揭秘刚才问网友这个问题，就是两套历法，它是多少年能够一个轮回？实际上就是52年。是一个轮回啊，所以这个金字塔中，它就是52这个数字就体现在它有一共有52层。
4: 明白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啊，把关键词锁定到世界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举办了，网友们你们今年支持哪个球队也可以打到我们的评论区。其实墨西哥作为这个玛雅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啊，同时也是咱们这次世界杯的举办国之一，其实它的这个球赛文化已经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邵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玛雅人的这个球赛和咱们现在足球比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我觉得啊，最主要的一个是规则的不一样。这个玛雅人的球赛呢，就是既不能用手，也不能用脚，啊，这是一个很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规则。
4: 那可以用啥？
5: 它可以用躯干，像髋部啊、肘部啊、膝部啊，来触碰这个球。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啊，咱们说现在足球叫世界杯。玛雅这个球呢，我可以给它起名叫宇宙杯。
4: 为啥呀？
5: 因为玛雅人认为这个球赛的举办，它实际上是跟天体的运行，整个宇宙的这个存在和运行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专家认为玛雅人用的这个，它是用一个橡胶的实心球，所以你看它打起来很，就实际上接触人身体还是很疼的。很重。然后呢，所以他要用护具，各种各样护具。他呢认为这个球赛这个球就是象征太阳。
6: 这样。
5: 如果你要是球赛比好了，太阳就能够进行
4: 升起，
5: 对，照常的升起和这个夜间呢降到这个下界去。如果你要是比的不好，这个太阳，这个天体就无法正常运转，就会影响整个人间城邦的生活。
6: 这压力可太大了，这球员压力太大了。
5: 对，所以叫宇宙杯。
6: 宇宙杯，大家来说一说，你会不会参加？
5: 大家其实有一个关心的话题，或者说一个有现在也是有争论话题，就是传说啊，是有一种版本是说胜利者要被献祭。
6: 只
4: 不过你球赛赢了，就感觉球员的压力更大了。
5: 对，怎么赢了还要被献祭呢？
4: 对呀、
5: 有的说呢是失败者献祭，这个可能大家可能理解更好啊。其实，我的理解，因为现在没有就是确切的有一场比赛的记录，就是因为我们跟玛雅这个是相隔也比较遥远。所以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到底是如何进行献祭呢？现在其实都是一个谜。其实如果说解释成胜利者献祭，其实也是可以这么理解。
6: 那谁愿意赢啊？
4: 对啊，那大家就故意
5: 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作为一个胜利者，你献祭以后，你整个你的家族全都是相当于维系这个宇宙运行的一个大的、最大的
6: 工具价值哈。
5: 对，
6: 明白。这你看人家这踢球就只关乎生死哈。
5: 对，
6: 您要是玛雅足球赛的队员，或者说场上的勇士之一，你愿意赢还是愿意输？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这个我们时间接着交给邵老师啊。
4: 那邵老师，那咱们去这个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文物啊？
5: 对。其实有两件特别，其实雕刻很细致的这个陶像。对，这都
4: 是现在屏幕上
5: 球员的装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员呢，腰部、胯部、裆部都有一些保护的护具，包括大家如果要细看的话，他的肘部和他的那个膝盖都有防护。 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有可能倒地或者是触球这部分。如果要是说一场比赛还没进行完，这个骨头先碎了，这个是谁也不希望是这样，是吧？
4: 对，
5: 所以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保护。然后这里些陶像正好非常生动的记载了这个球员的这个形象。
4: 我看陶像头上还包着这个是什么东西？
6: 那是蒸头球用的吗？
5: 其实我们是觉得在玛雅人他的很多的这个身份的标志和他的这个家族啊，像这些信息实际上都是记录在他的那个头饰上。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仅仅是一种猜测，就是要不然就是他自己个人身份的标识，还有一种就跟您说的，就是他们队的标识。
6: 哦，对标
5: 啊，对啊，你
6: 我们网友说了，说那个说这个邵老师你接着讲吧，我退出了，我不会参赛的。说不会参，绝不参加啊！说绝不参加，对这个赢了或者输了，可能都要献祭。还有什么知识点？赵莹，你带着我们一起跟邵老师再学习一下。
4: 好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一共讲了六件重点文物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多少知识点，是不是非常期待去我们首博打卡呢？那接下来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让这个邵老师来回答一下，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与玛雅文明常见的说法但其实是谣言？
5: 我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大家经常看书上会看到，就是比较神秘的叫玛雅的水晶头骨。
4: 对，
5: 一说这个，尤其是特别像说集齐了多少个水晶头骨就能
4: 召唤神龙，
5: 对，像这种梗啊。其实从现在的那个考古学和这个博物馆学来看来呢，

0: 玛雅的头骨这个藏品，但是经过现在技术的检测，他们自己也是报告说这些藏品呢基本上不属于玛雅古代的文物啊，都是现代的艺术品。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如果大家来看这个首都博物馆来看这个大展的话，你会发现玛雅人最喜欢用的是绿玉还有像黑曜石这个材质来做艺术品，他们很基本上见不到用水晶来做这个艺术品。因为这个绿玉在玛雅人看来像象征生命和活力，黑曜石在玛雅人看来象征于这个是闪电的产物，它是跟天神和这个包括象征王权的这个神都有关系。
1: 嗯，那还有人说玛雅人消失了，这个真的假的呀？
0: 嗯，这个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包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为什么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玛雅现在只剩下一些逝去的一些我们叫失落的文明，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呀，或者说只剩下一些金字塔神庙这些遗址。我们可以说玛雅文明就是它像古典期公元后200年到900年这段时间是它比较辉煌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但是玛雅的每一个城邦呢，它都是通过这个祭祀仪式啊、信仰啊、这些这个环节来维系它整个城邦的运行。咱们说人民有信仰，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就是说，当这个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当玛雅人无法解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所以这个金字塔、以神庙为建立起来这个思想体系、这个信仰体系，他维持不了了，他崩塌了。所以他们不是说消失了，而是说抛弃了城市的这个仪式中心，就是说我住还是在要住，只不过是我不上那个仪式中心中去了。
1: 明白。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墨西哥的玛雅人包括危地马拉玛雅人可能有近1000万人，也有统计数字有1100万人，这么多。所以玛雅人还继续存在，玛雅人说的语言也继续存在。然后那个玛雅族其实作为墨西哥的56个民族之一也是继续存在。
1: 好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与玛雅有关的这个冷知识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大家可能不太能够联想到，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巧克力在古代世界啊，这个可可豆是在玛雅进行发扬光大的。
1: 怎么说，
0: 就是大规模的用可可豆来制备饮料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仪式，实际上呢，从证据上来说，是从玛雅人开始的。因为至少在前古典末期就有这个考古发现，就有这个制作包括盛放这个可可豆，它给研碎了之后，来进行这个把它用水给它兑完之后，打成沫。这种器具就已经在玛雅文化中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可可的饮品非常硬核。
1: 怎么个硬核法？
0: 它首先是玛雅人也没有糖啊，蔗糖是在咱们说是在亚欧大陆这边，它没有糖，然后它用又沏得非常稠，然后它要打出沫来，然后呢你想一个满满可可豆再打出沫来再调得非常稠这个饮料，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口感会非常的炸裂。
1: 黑暗料理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是。王光老师，您还有什么想问咱们邵老师和谭馆长的问题？
2: 我其实特别的赞叹，因为我作为老登啊算是比较资深的财经记者了，我特别佩服咱们首博的专家，像刚才欣欣纵横捭阖给大家讲的这个玛雅文明啊，从历史深处然后到今天的延续等等，就是我们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一个专业能力之一就是快速学习的能力，对吧？就是您和各位同事

0: 是我们因为刚才您开头就说了，我们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会有各种的展览，然后会有各种的主题，对，怎么做到这种快速的学习和融会贯通的？
1: 我以邵博士为例啊，
0: 看看人家的学历，以邵博士为例，您说，
1: 刚才看邵博士讲那个玛雅文明的时候，如数家珍，
2: 对，
1: 其实。他是学世界史的，是北师大的世界史的博士。我们首博这支团队呢，学历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是硕士起步。那么我们拿到一个展览命题以后，如何快速的输出？我想呢，我们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要通过首先呢，拿到这个展览题目以后呢，我们会查阅大量的史料啊。也要买相关的书籍，还有考古研究成果。刚才我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 您的话让我特别扎心啊！硕士起步，我和赵颖要在总台好好干，我们没有机会。
3: 我们差距还很大。
0: 对，差距很大。您接着说。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快速学习能力，我们看了这么多书啊，看了这么多的材料以后呢，也要有一个吞吐能力。那么也就是我们这种归纳呀、总结呀这种能力也需要有。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北京嘛，那专家资源也比较多，我们也会呢请一些专家呢帮我们进行把关。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大展，那么那文明呢也比较遥远。刚才邵博士也说是一种失落的文明，那么如何让观众熟悉呢？其实我们在沟通和探讨的时候，也说如何让观众看懂这个展览。
2: 对，
1: 那么为了让观众看懂的展览，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观众的角度上。我说两个维度吧，就是说从知识上我们要降维，就是把遥远的玛雅文明，给它讲得通俗易懂。就像大家刚才从邵博士讲的那些重点文物可以看到，他能够把这些文物呢和中国文化能够找到一些共通点，就和观众在情感上要获得一个共鸣。也就是说在知识上呢我们降维，那么在情感上呢我们要升维。我前两天还跟邵博士交流的时候说，我说我们的展览不能学术化，但是呢要有学术性。这是我们这支展览队伍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嘛。至于我们如何让观众看得懂，我希望呢今天在线的网友们或者是说其他的观众们可以到展厅一看究竟，看我们邵博士把玛雅文明给你们讲明白没有。
0: 好的，我们各位朋友问到最多一个问题，就是5月18号我们开展，对吧？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说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啊？邵博士，
4: 我们结束是现在是定在10月18日，
0: 哎，10月中旬，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然后就是暑假，然后国庆长假都可以来打卡，怎么样？玛雅文明大家意犹未尽是吧？感谢大家的关注，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会为大家独家揭秘啊，即将在5月18号拉开大幕的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是最新的一场我们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大展。我们今天请到了首博的各位专家，我们玛雅文明呢就暂时的叫一个小暂停，接下来是我们一段宣传片，宣传片之后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金光灿灿同时又无比神秘的安第斯文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5: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

0: 后力量。
1: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2: 好，从我们这么酷炫的演播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又转换了场景啊！邀请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直播，独家揭秘啊，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么首都博物馆将会在5月18号，拉开大幕。那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演播室的各位专家和我的同事，坐在我身边的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
3: 那么大家好，哎，
2: 那么再为大家要介绍的。我们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赵亚卓，这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专家馆员，在他身边的是我的同事记者王雨桐。现在整个的演播室的置景，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已经换成了这个非常壮美的马丘比丘。我们接下来要锁定的是安第斯文明。说到安第斯文明，大家会想到什么？那么有着怎样的关注和好奇？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王雨桐和我们首都博物馆的专家啊亚卓老师。
3: 好，各位红人馆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像夸父逐日、后羿射日这样的传说。那么在欧洲，古希腊同样有太阳神阿波罗。那么今天我们将要一起走进的安第斯文明，这里的人呢更是称呼自己为太阳的子孙。那么我们今天就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来开启一场追逐太阳的旅程。那么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我不知道各位网友们会不会有过跟我一样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逛博物馆的人。我有的时候在逛到一个展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设计的好有意思呀，我很喜欢，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我们策展人可以深度的交流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安第斯文明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在策展思路上，然后您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4: 其实熟悉首都博物馆的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在2021年呢其实是举办过一次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的。那一次呢，我们是以一个通史的一个方式呢，隶属了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各个文化。但是今年呢，我们为什么又推出这个展览呢？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种巧思。因为其实如果观众只是隶属一下它整个的文明呢，对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那么多详细的了解。我们这次呢就特别聚焦了它的金属器，或者是以金属器为主的这么一种专题展览，想要更多的深度的去解读安第斯文明。所以因此呢，我们再一次举办了这个展览，希望观众能够在这次展览当中呢，能够更加从更细致的方面呢，更具体的方面，特别是在这个安第斯文明特别有特色的这种金属器方面呢，得到一些更多的了解和知识。就是这样的。
3: 所以说，就其实是以金属器、以黄金为线索，然后进行更加深度的一些解读。
4: 是这样的。
3: 那昨天其实我看了一下热搜，我发现这个金价呢也是又被抬上热搜了，又被挂上去了。其实近两年我们大家对于黄金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非常高了。但是呢，在安第斯文明这里的人们对于黄金更是有着非常执着的一种追求。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这样一种黄金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更深入的去了解安第斯文明。那么其实说到安第斯文明，可能很多的朋友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印加，想到的是马丘比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安第斯文明还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所以说在一开始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让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有一个更加整体的一个概念。
4: 好的。其实安第斯文明呢是个非常古老的文明。我们先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比如说最早期的这个卡拉尔时期的这个文化，它就是公元前3000多年的，然后一直跨越到大概16世纪印加帝国覆灭，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跨度大概将近5000年。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上下5000年，就跟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差不多的。从现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从最早期的卡拉尔文化，然后一直然后后面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库比斯尼克文化、茶文文化，然后莫切文化、瓦里文化、西坎、奇木以及印加，整个这个跨度就是将近这个5000年。然后 它其实这些文化对应的时代呢，我们也可以大概看一下。比如说卡拉尔呢，就是大概是从商周时期，然后这个茶文和库比斯尼克文化呢，大概是在我们的这个从商到战国时期，然后墨切文化呢，大概是从这个汉代的，就是东汉的中期呢，大概一直持续到了唐代，后面的各个时代呢都有可以对应到我们中华文明的某个阶段，比如说到元代呀，到这个印加时期是属于我们的明代呀，大概就是大概通过这个表格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华文明跟这个安第斯文明之间的这个时代上的关系。然后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会将这个表格放在展览最开头，这样有助于观众呢对从在刚一进展厅的时候就对整个这个时代有一个了解，不会觉得很陌生了。
3: 那这边的一个的地势的一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对他们的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时期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4: 是这样，安第斯文明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就以秘鲁的安第斯地区为主，然后来介绍一下。秘鲁处于这个安第斯文明的中部，它是这个安第斯文明的核心地带，然后整个这个安第斯山脉呀，它在这个南美洲的西侧，靠近这个太平洋，然后它这个区域呢，因为极其的靠近海，这个海岸边，所以呢，它将这个整个秘鲁这个国家呢，分成了三部分，靠沿海的部分呢是一个极其狭长的干旱的地带，然后中部地区呢是最高峰达到差不多6000多米高的这个高山高地地区，然后在东部地区呢又是热带雨林，所以这个秘鲁呢实际上是世界上这个生态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家之一，也可以说几乎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跟它对比，就是这个丰富性上面。然后其实在靠更南部的地区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那个地理环境，就比如说靠近迪卡卡湖附近，这个区域呢是高山的这种湿地，所以它是可以说是安第斯地区的粮仓，像瓦里跟印加这两个国家当时就是也占领了这个区域，所以它的农业特别的发达。
3: 好，刚刚老师讲得非常的精彩，我相信我们各位网友们应该也对安第斯文明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我们对于黄金崇拜这样的一种好奇，因为我们这个时段的标题是金光闪耀的马丘比丘如何读懂安第斯文明的黄金崇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在这次的展览中出现的一些文物，我们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揭秘的第一件文物是来自墨切时期的一件文物，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是哪个墨哪个切。
4: 老墨的墨是吧？
0: 莫斯科的墨。
4: 莫斯科的墨，对，切就是切菜的切。
3: 墨切文化是在哪里呢？我们来上一张地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4: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其实展示的就是安第斯地区这个南美洲的这个西侧哈，然后大家可能看得特别仔细看到这个沿海地区有一个极其狭长
3: 黄色的那个地方，
4: 对对对，黄色的很细长的一个地带，就从这里你就其实这张地图因为它是个地形图能看得很清楚啊，其实山区几乎占领了这整个海边的区域，然后沿海地区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其实只有在特别北部的地区才稍微的宽阔一点，然后越到中部地区就越狭窄，实际上靠近山就越近。然后墨切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狭长的这个区域发展起来的。
3: 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时间上应该也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第一件文物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乍一看这个文物，就是它是不是上面我一看它有很多个小人儿，然后手给拿着这个棍儿，他们是在干什么呀？
4: 这件东西其实是特别有趣的一件。这些工匠啊正在进行金属冶炼。墨切时期呢，这个工匠他在冶炼金属啊，他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他用泥砖呢先制造一个炼炉，然后在上面开几个洞。 因为呢，他为了提高这个炉内的温度呢，他就工匠呢就拿一个吹管向这个炉内吹气，然后这样空气流动的速度越快呢，这样那个温度就会越高。然后在这个炉子的上面呢，再摆上这些金属，比如说需要冶炼的这些矿石，然后呢，再有一个工匠，比如咱们看到的第四个小人，就没有拿棍儿的那个小人啊，他其实就是在处理一件这个片状的这个金属，正在加工它。
3: 所以说他给我们还原出来的是一个金属冶炼的一个场景，是吗？
4: 是这样的，对。
3: 我一看这应该是一个陶器，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在陶器上就做出来这样的一种好像很生动很鲜明的一个场景，是为什么？
4: 对，这其实正是墨切文化的一个特点。墨切文化啊，它的陶器真的享誉全球，它特别喜欢这种写实的陶器制作，然后它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在陶器上，比如说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写实的人像的人的陶器，它的神的造型，神的这个祭祀的场景，比如说这种自然的场景，然后包括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生活的场景都可以出现在陶器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墨切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它的这个陶器呢，它通过它的这种图像和这种形象呢，就像是一部这个墨切的史书一样。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图案，研究这些形象，我们就对这个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这个正是这个墨切文化带给大家的一些特别有趣的地方，也是咱们的网友到时候以后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特别关注的。
3: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它其实是在制造一种金属器，那它是在为谁制造？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件文物能够窥见到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社会分工？
4: 是这样的，墨切时期呢，其实这个社会分工还有这个社会等级已经很明确了，它其实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这个时期从这个考古发掘来看呢，最高等级的这个贵族呢，实际上就是这些王和这些领主，然后再下面一级呢，就是一些祭司啊，一些高等级贵族，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战士、武士然后再往下就是一些平民和这个工匠。当然，工匠呢也是分等级的，有一些高级工匠，比如说制作这些大型金器的工匠，其实他也是有比较高的地位的。
3: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墨切的工匠们，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们打造出来的金属器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下一张文物。这张文物乍一下一看我觉得还挺吓人的。对，因为我看到你看他呲牙咧嘴的这个样子，
4: 是
3: 这个东西它是人还是动物还是神呢？大概是个什么？
4: 我们现在判断呢，认为它其实是一个神的一种形象。它只不过呢，这个神呢，它是上面表现出来这个猫科动物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它这个獠牙，它这个呲起的嘴、翘起的嘴和这个獠牙，实际上就是猫科动物特别明显特征。其实，在安第斯很多文明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特征的一个面部啊。比如说，举例子，像咱们刚才提到更早期的，比如查温文化，库比斯尼克文化，它都有这种类似的形象。当你看到一个面部，然后呢，它的牙是这种獠牙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它就表现的是这种模仿美洲豹或者这种凶猛的猫科动物的这种神的形象。
3: 那他为什么要把猫科动物的这种形象然后放到人的脸上呢？
4: 正是因为他们对美洲豹或者说这些猫科动物的一种崇拜。然后比如说像祭司，他认为猫科动物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因为美洲豹嘛，在不管是南美洲还是美洲中部地区，它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它是这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都是大家崇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种动物。然后当祭司呢，他认为他这个动物非常的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的时候，他就去希望自己也变成
3: 为他，
4: 对，成为美洲豹。所以呢祭司经常在祭祀的时候呢，他通过 一些方式呢，使自己产生一些幻觉，产生幻觉当中呢，他就想象自己成为了一只美洲豹。
3: 那我们刚刚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他用那样放在那儿，那它是一个摆件吗？
4: 它其实不是一件摆件，它是一件冠饰，就是

0: 实际上是
1: 它是戴到头上的，
0: 对，实际上是戴到头上的，是祭司或者是这种又有王的身份又有祭司身份的这种高级贵族，他戴在头上举行各种仪式使用的。
1: 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戴到头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因为我刚才看到了，它其实除了面部的一些猫科动物的一些特征以外，它的周围还有一圈是头发吗？的脸的周围还说是什么东西？
0: 对对，这件东西还很有特色的就是它的这些长得很像章鱼触角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应该是模仿了章鱼的形象，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在最尖端的部分呢又模仿了这个鲶鱼的形象。因为这两种生物呢在因为墨切文化它是靠海的，对，他们对海洋也是充满了崇拜，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器物上面都出现了这种海洋生物的这种形象，海洋里面的很多生物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然后所以他们也会把这些形象同时呢把它塑造在它的各种器物上面。然后这一件东西呢它等于相当于结合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种崇拜和陆地生物的两种崇拜合在一起了，
1: 就是追求更高的权利。所以海洋里的我也要，陆地上的我也要，
0: 是是。
1: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除了这一件文物之外，然后墨切的工匠他们的这个冶金技术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来看下一件文物。如果说刚刚那一件文物我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首饰的话，那这一件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因为它特别漂亮。我看就是周围有一圈像这种小金珠，然后里面呢还有镶嵌的这种宝石，这个是绿松石，
0: 对，
1: 是吗？
0: 是绿松石。这一件呢就是用绿松石以那种马赛克的形式镶嵌在这个耳饰，这是一件耳饰，镶嵌在这个耳饰的中间，然后组成了这个鹿的形象。这个绿松石是这个安第斯文明当中它使用最多的一种半宝石，然后很多的文化呢都喜欢使用这个绿松石来镶嵌他们的这各种金器。然后金色呢跟这种松石的这种颜色搭配起来又特别的美丽。然后这件松石的这个镶嵌的这个鹿的这个耳饰呢，它除了使用这种镶嵌的方式，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体现它的工艺的高超的地方，就是它这周围这一圈这个小金珠，这38颗小金珠呢，实际上是焊接在这整个这个圈外的，
1: 那就比一开始那种锤打。
0: 对对对，它其实是在墨切时期它的金器的这种加工工艺得到了很巨大的一个提高。它镶嵌的方式呢就是使用比如说熔点比较高的金属呢，比如说金和金的相焊接的时候呢使用熔点低一点的这种金属，然后比如说银或者其他的那些金属，然后放在一起，然后通过加热的方式然后将它们焊接在一起。
1: 好，那我们看到刚才那个里面的镶嵌那个鹿，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刚看那个鹿它好像是还吐着舌头，然后包括它后面的尾巴也有翘起来，非常的生动，它是在模拟它奔跑的样子，是吗？
0: 是这样的，它是一头正在奔跑的鹿。这实际上正好体现了这个墨切的他们特别喜欢模仿自然然后特别写实的这个风格。这一只鹿呢我们猜测呢它是一只白尾鹿，就是在秘鲁地区这个白尾鹿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鹿。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猜测呢？因为一是白尾鹿跑起来的时候它的尾巴会翘起来。
1: 白尾鹿就是尾巴是白色的，
0: 它是尾巴里面里侧有一条白色的毛，当它跑起来的时候它的尾巴就会翘起来，
1: 然后刚好把那个白色
0: 对露出来了。然后呢这件这个金器呢刚好表现出它那一抹白色，它用金色来表现的那一抹白色。然后而且呢墨切的工匠呢它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在好多这种表现鹿的形象的时候都喜欢表现鹿奔跑的时候吐出舌头的这种状态，就是抓到了这个一个特别有趣的瞬间，然后就把它定格在这一件器物上了。
1: 所以说就是他们在制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写实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是不是也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观察力，然后对自然生灵都 很热爱。
0: 我感觉他们就是特别热爱生活，他们生活中方方面面，你想都能在陶器、金器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对对对，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记录了历史的这种方式，用这种器物来记录历史。
1: 嗯，好。

0: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动物是从美洲豹，然后现在又讲到了白尾鹿，那么我们看到墨切人他好像很喜欢在自己贴身的这些首饰上去装点一些动物的元素，这体现了他们怎样的一种自然观呢？
1: 我觉得他们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人们呢，都是属于这个认为万物是有灵的。其实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山川、河流，还是大海，还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其实都是有灵性的。因为人类，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在的城市，然后我们身处整个安第斯的 北部沿海地区，我们周围是这个干旱的这个沙漠，然后山上是皑皑的白雪，然后再远处还有这个一片大洋，然后周围跑的是各种各样的生物，比如说美洲豹、鹿，还有小猴子，什么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还有各种鸟类，然后 你想象一下，当人类其实在那个自然环境当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少数者，它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不像现代的社会，我们已经创造了很多人类的文明的这个阶段，然后它那个时期还是人类早期，它处在那个大自然环境中，你想想它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它经常会感觉到我们 周围的一切都具有超过我们能力的这种方面，比如说，鹿可以跑我们追不上，对吧？但是呢，它就会从这种过程中呢，它产生一种崇拜，一种敬畏，所以它就会产生各种对各种东西的敬畏，所有周围一切它所能力不能及的部分，它都会产生敬畏，所以这些东西就都能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神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时期的人们呢，他的这个观念就是万物一灵的这种观念。
0: 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美洲豹，那今天其实亚洲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关于美洲豹的一件文物，
1: 是这样，
0: 好，
1: 还是特别可爱的一件，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美洲豹，虽然我们可能在讲述的时候会叫它猫科动物陶瓶，但实际上我们从它的 一些特征当中，我们可以猜测它其实应该就是一只美洲豹，比如说它的背部有这种圆形的斑纹，斑纹当中呢还有一个小点，这正是美洲豹的一个特征。在这儿呢，我正好跟大家讲一讲关于美洲豹的一个特点。大家可能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啊，美洲豹会不会长得跟比如说猎豹、金钱豹长得很像？因为既然叫豹嘛，就应该长得差不多，是吧？其实呢，美洲豹虽然从大体上看起来确实有一些相似的 地方，但实际上它还有它很独特的地方。一呢是它的这个背部的这个身上的这些斑点，它的斑点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圈儿，里面有一些小点儿，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点儿，是两个小点儿、三个小点儿这样子。这个呢就跟其他的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金钱豹就是一个圆圈儿，然后猎豹呢大多数就是一个圆点儿。 它就中间没有别的那个装饰了，然后这是它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它体型特别的健硕，然后它的头部呢占整个身体的比例呢又比较大，它所以它的头部如果你从正面看呢就跟虎比较像，所以呢也有一个称呼，大家有时候也会看到，就也可以叫美洲虎，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大家下一次呢再去，比如说，不管是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啊，还是去看标本啊，只要看到这些特征，你就能判断它到底是美洲豹呢，还是猎豹呢，还是金钱豹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3: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4: 刚那件文物它是来自哪个时期的文化？
5: 刚才这件陶器呢是来自瓦里时期的。
4: 瓦里文化，那我们来看一下瓦里文化在哪儿。我们来上一下地图来看一下。因为我看到就是您发给我的资料里面说瓦里文化它其实叫瓦里帝国。
5: 对，
4: 我说的这个帝国这两个字分量还挺重的。
5: 是，我们看到现在瓦里的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将很大的一部分山地地区也囊括进去了，就比刚才咱们看到的墨切文化时期已经大了很多了。实际上瓦里帝国时期呢，它基本上覆盖了现在秘鲁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瓦里为什么可以叫做帝国呢？也可以说我们说它是具有帝国特征的第一个安第斯文化，是因为它的这种扩张的模式，然后再加上它的这种管理方式，它是更中央集权的。它跟之前的墨切文化相比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统一的这种政权的统治，它的管理模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墨切文化，它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政权，它有很多个小的这个政治势力，并不是说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这种形式。但是瓦里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瓦里呢，它是从这个南部的这个秘鲁南部的这个高地地区阿亚库乔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的。它很快的时间向南向北扩张，然后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版图。
4: 那我们说同样是美洲豹，然后这一件来自瓦里时期的文物和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件冠饰，它两种风格其实很不一样，因为那个给我的感受是更加的庄严，但这一件瓦里时期其实好像它更柔和一点，更可爱一点。
5: 对，其实这也是这个瓦里时期它的这个陶器的一个特点。瓦里呢，它的这个文化呢，它也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文化。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呢，它受到了这个纳斯卡文化的影响，受到了墨切文化的影响，所以它在陶器上呢就能体现出这两种文化的特征。它向那个南部沿海地区扩张的时候呢，这个它将这个纳斯卡的这些工匠呢收为己有，所以它的这些陶器上出现了纳斯卡文化这种陶器勾线条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他在画一个图像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图像的这个轮廓用黑线来勾边。这个大家如果了解纳斯卡文化的话，去看一些纳斯卡文化的陶瓶，就会发现他们有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一点在其他的安第斯文化当中都没有出现，只有纳斯卡文化是这样的。然后后来的呢继承了这个特点的这个瓦里的陶器呢也体现了这一点。然后墨切文化的这个特征呢在瓦里的陶器上怎么体现呢？它就是它的这种写实性。它也是在瓦里时期，比如说好多我们见到的有一些其他陶器，比如说一些羊驼的陶器，它就做得特别写实，就像真的一只羊驼一样，还是站着的。然后刚才咱们看到这只小小的这个美洲豹形象这个陶瓶也是它也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特征。
4: 好，那么我们讲完了瓦里帝国瓦里文化，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下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不同的时期这个文化，到了锡坎文化，然后它的一个大概的时间对于我们中华文明是在哪个阶段？
5: 锡坎文化呢是大概是在750年到1375年左右。大概是在唐代，然后到宋代这个阶段。
4: 那么我发现你看它从750年就开始了，那它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到的瓦里文化600到1000是有一定的重合的。
5: 对，没错。
4: 那是不是其实相当于它在同一个时期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
5: 是这样的，它应该说瓦里开始 扩张以后呢，其实锡坎文化呢，当时就继承了这个墨切的这个，因为咱们刚才其实看到墨切文化呢，是在大概800多年的时候彻底的毁灭了。但是锡坎文化呢，它虽然它的这个地域啊，其实是跟墨切是有重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首都的位置是跟墨切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它后来扩张的区域呢，就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墨切的地方，地区。然后呢，都是在北部沿海地区，所以它继承了墨切的很多传统，比如说它对于金器的这种使用，也是安第斯地区最主要的一个使用金器的一个文化，它在就是北部地区的这个区域呢，可能比墨切的文化的那个区域呢。略微的再扩张一点，然后呢，同时跟瓦里呢，它是有一个短兵相接的这么一个阶段，瓦里帝国在向北部地区扩张的，对，这个过程中啊，就遭遇了对这个锡坎，但是那个时期锡坎这个文化呢，它已经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所以瓦里帝国就
4: 没有扩张过去。
5: 对对。
4: 好，那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锡坎文化，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件文物。
5: 这件那个锡坎这个时期的这件金杯呢，其实也可以看到瓦里对它的影响，因为在早期呢，我们祭祀当中使用的这种器物呢比较少见，这种形状的杯子，这个实际上是瓦里的文化当中比较常见的，用玉米酒祭祀的时候使用的这种杯子叫做凯罗，然后在锡坎时期呢，人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杯子来向神来祭祀。
4: 那它是不是也代表了这个时期有一定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5: 是这样，对，瓦里呢，它因为它向北部扩张，它虽然没有占领这个锡坎的地方，但实际上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交流的，它的这种交流互动还体现在不仅是这种祭祀仪式，然后它的墓葬方面也是有体现的。比如说南部地区有一种墓葬形式呢，就是，是一种坐姿，叫做屈肢蹲葬的这种形式，但北部地区其实原来像墨切时期都是仰身直肢葬，就是像咱们中原地区就躺在墓葬里面的。然后瓦里呢那个时期呢，他把南部地区的这种葬俗呢就带到了这个北部地区，所以锡坎时期的很多贵族呢也是这种坐姿的这种埋葬方式，所以就说明了从这一点呢能看到，其实这个两个文化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
4: 那您刚刚说了这个金杯它是用来装玉米酒的，那它其实也是给神祭祀的时候用的一个物件。
5: 对对，
4: 那
5: 是这样。
4: 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就是祭司他在祭祀的时候会把自己身上穿的可能金光闪闪的，那他在这种祭祀仪式上又用一个这样的金杯，这又体现了他们当时怎样的一种仪式感。
5: 他们当时祭祀呢就是使用金杯，然后呢将这个金杯里面的玉米酒呢撒在地上祭奠这个神灵，不管是这个土地的这个神灵呢，还是这种各种他们崇拜的神灵，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祭祀的。然后其实我还可以提到，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祭祀的神，咱们这个金杯上其实就能看到，这个是锡坎文化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神，就是这个你看到中间的这个人物形象吗？他的人物形象的这个眼睛是有一个像个丹凤眼一样的，就是眼角是尖尖翘起来的，吊角的这种眼睛，这就是他们锡坎文化最主要的一个主神，叫锡坎神。就是如果当你看到一个器物上有这样一个神的话，你就可以完全特别准确的去判断这是锡坎文化的一个时期的文物了。
4: 好的，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件文物，我们再看一下，锡坎文化之后，我们的这个文明又过渡到了哪个时期？亚洲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再往后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印加时期了。当锡坎那个被奇木文化覆灭以后呢，那个时期其实印加已经在南部地区已经开始扩张了。印加实际上是在库斯科地区开始发家，然后它先是向南部迪卡卡湖附近扩张，然后又向北部扩张，它的这个领土是非常大的，咱们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整个就是秘鲁的这个国境了，实际上它基本上囊括了北部的这个厄瓜多尔啊，包括一部分的哥伦比亚，然后南部的智利，玻利维亚，还有这个阿根廷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应该说是南美洲最大的帝国了。
4: 嗯，就是其实整个这个黄色的这一部分全部都是印加帝国的版
5: 图。
4: 哦，那这确实很大。那印加帝国对应着我们的哪个朝代呢？
5: 印加帝国实际上存续时间确实比较短，它大概是从有些专家认为是14世纪开始，但也有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大概从1400年左右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大概16世纪，有一些专家认为是到以这个1532年这最后一位印加王的这个死亡当作这个结束，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他们后来就是继承者他们的其他来说继续抵抗西班牙侵略者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王室以他们最终的这个小的这个政权彻底
4: 结束的
5: 对失败来算，那个时间的话就是1572年。
4: 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我们的大概
5: 是到明代，对，它整个其实就在明代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对，因为它时间相对比较短一点。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带来的来自印加帝国的这件文物，然后我印象中是一个羊驼，是不是？
5: 是这样的，
4: 是一个金色的羊驼。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是马呀还是驴？但是我一看到那个鼻子和嘴那个位置，我就一下想到我之前去动物园玩的时候，我被那个羊驼喷一脸口水，我就记住它。我就想起来了。那他们当时为什么在印加帝国会用金属器来表现羊驼呢？羊驼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我们先说一句特别有趣的想法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这么样表述，这个南美洲啊是没有牛马的世界。
4: 没有牛马好幸福。
5: 对，没有牛马的世界，他们只有羊驼，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猪，没有羊，就是这些其实咱们在这其他大陆上经常见到的这些动物其实他们都没有，他们只有羊驼，所以羊驼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极其重要的。它既是可以，比如它既是可以提供肉提供毛，然后它还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它的这种交通工具，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南美洲这些安第斯文明它是没有出现车，他们没有

0: 明这个轱辘
1: 车轮，
0: 对，车轮这种东西、嗯、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车，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们要运输的过程中呢只能依靠
1: 羊驼、嗯、
0: 对，所以羊驼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十分的重要，是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的经济基础。
1: 那我们看就是不同的驼科动物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对，其实是我们统称的羊驼、嗯、实际上还是分很多个不同的种的。嗯、其实这个羊驼族的这个动物啊在南美洲呢实际上是一共有四种。我们常见的这个咱们在国内经常能够见到挺可爱的这种叫做神兽的这种，实际上是一种小、嗯、小羊驼，叫羊驼或者叫小羊驼都是可以的。它的毛呢是有一种是卷曲的，有一种是直的，但是它都是长得比较小。然后呢它的那个它实际上是不是能够驮东西的，它主要是提供肉和毛的这个羊驼、嗯、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主要用于这个运输的这种羊驼，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羊驼。这个大羊驼的特征其实也比较好辨认，一是它个头比较大，二是它的耳朵其实是有一种往里抠着往里卷往里靠的这种形态。 所以大家只要下次看到比如这个脸这个比较小，然后耳朵是这种形态的这个羊驼，就可以大概能判断出来它是大羊驼。
1: 翘起来特别可爱。
0: 对对、嗯。然后其实呢，这两种呢都是人工驯养的。嗯，是安第斯文明的这个各文化的这个人们长期驯养的这个。
1: 他们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需求，
0: 对，
1: 所以说就把它当做了自己的一种家畜。
0: 对，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驯养的、嗯，然后到后来到公元前1000-2000年左右呢，开始比较成熟，它就已经成熟的可以这个驯化出来这些驼类能够为他们来服务。嗯，然后它其实是来自于两个野生种，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野生种它们都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吧。嗯。啊，这个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骆马，骆马呢是另外一种野生种，这种野生种实际上是小羊驼它驯化之前的这个野生种，它长得这个个头比较小，然后它的身上的这个毛发呢是棕色的，这种颈部和它的背部都是棕色的，然后它前胸的这块是白色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野生种呢，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叫圆驼，这个是大羊驼的它的野生种。它的脖颈是白色的、嗯、还是可以比较好的区分的。
1: 嗯，就我们知道对印加来说就是羊驼很重要，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羊驼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功能的用法。
0: 对对，确实是。
1: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从刚一开始我们讲到了这个美洲豹，然后后面又讲到了墨切的鹿，然后又讲到了印加的这种羊驼，我们是否看到其实安第斯人他们的这种动物崇拜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0: 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在高地地区羊驼对他们来说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羊驼的这种生存能力能在高地地区它才能生存。所以呢高地地区对于羊驼的仰赖就比较多，然后其他的像沿海地区呢它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崇拜更多一点。
1: 就那我们是否看到一开始它是基于一种对于超自然能力的向往，然后变成了到现在它其实随着文明不断的迭代和发展，它更加的专注于对于这种生产对于财富的一种向往。
0: 是是，确实跟这个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这个帝国的管理。你像印加帝国，如果它没有这样农业的发展还有它的畜牧业的话，它是不可能建立起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的。你像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道路网络，它的这些人员的往来，它的这些军队，它的这个支撑这些养这些军队，然后包括它这些人民，它都需要通过这个经济基础。它这个羊驼对他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
1: 那么我们讲到印加帝国，其实就不可避免大家都会想提到马丘比丘。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宏伟壮观的天空之城，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非常多的好奇。我不知道我们红人馆的各位网友们，大家有没有人去到过马丘比丘？如果你有去到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去打出来您第一次看到马丘比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就是对于马丘比丘大家真的太好奇了，比如说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然后它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外界有太多的传言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现在学界有没有哪些比较热门的对于马丘比丘的一些猜想，可以给我们的那个网友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马丘比丘这个世界知名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确实是一直考古学家还有很多学者都在猜测它的这个用途。最早它发现刚刚发现的时候啊，其实是人们觉得，因为最

0: 这种猜测，因为他这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是这个印加帝国各个地方来的一些人，他们之间的 DNA 都没有任何交叉，然后大家就猜测有可能是这些就是出土的这些人呢，都是可能是在马丘比丘这个区域服务的这些人员，
1: 嗯，
0: 各个地方来的这些比如说他的工匠啊，他的祭司啊，他的不同的职务的人，所以他来自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
1: 嗯，
0: 这是一种猜测。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祭祀场所，因为他上面有很多比如类似于一种神庙啊。这个像类似于大家比较熟知什么栓日石啊，太阳神庙啊，像这些地方，所以呢又有猜测它可能就是一个祭祀中心啊这种。
2: 我们有网友问马丘比丘大概修建的年代是
0: 大概是在1450年左右。
2: 1450年，那在我们明代初期了。
0: 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嗯，
2: 好的，亚洲老师给我们来讲一下这次，因为马丘比丘跟我们万里之遥哈，尽管这个秘鲁的前海港开通之后，跟我们中国的海运贸易有了很大的一个连通。那么去马丘比丘去一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次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这次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文明的大展上，我们有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会一下马丘比丘？
0: 我们在我们的展厅之外，其实在公共空间就首先留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互动的地方，我们搭建了一个马丘比丘的一个场景，一个石墙，然后它的石窗，然后包括后面背景上也有那个马丘比丘的山景，然后呢观众就可以站在那里首先是去打卡，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入口，马丘比丘的入口太阳门也复建了一个。然后呢另外呢在展厅里面呢，我们除了在印加这个部分呢会有一个知识的介绍，以外呢也有一个小的场景，也是有两个这个梯形窗，在这个地方有个小的打卡点。另外还有我们的视频区，就是放映区，观众可以坐在那里欣赏一些关于马丘比丘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这个互动是戴上一个眼镜呢可以去搭建这个印加的建筑，然后其中就有马丘比丘，然后就是观众可以想象一下去搭建一个你自己的马丘比丘是什么样子
2: 这非常期待。我们有网友问了一个口味略重的问题啊，李静这位网友说哎，这个羊驼肉能涮着吃吗？您吃过吗？
0: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2: 对对，还有很多网友在点赞亚洲老师，说这个非常的博学爱，还有网友
0: 谢谢
2: 大家都就非常的专业啊，说这个刚才讲到了，说那没有牛马，没有车轮，那么我们有网友说推荐可以看一看这个，应该是人类史的名著之一了，《枪炮、病菌和钢铁》。那么我们网友说里头就明确的谈到了这部分，大家可以对啊。还有网友说，是不是玛雅文明的消亡也和天花病毒有关？
0: 对，确实是这样子。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当时呢，因为这个南美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片，就是美洲是个独立的大陆，因为它跟周围其他的这些咱们的这些亚欧大陆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在之前呢，他们本当地生活的这些人民呢，就确实是没有接触到很多这些病毒。然后呢，西班牙人的突然入侵呢，带来了很多的病毒，这应该是他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我觉得，
2: 所以说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啊，我们首都博物馆的这一系列的展览，包括5月18号开始是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大家如果到现场身临其境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我们的这种信息的输入，包括大家会带来很多深层次的思考来。我非常羡慕啊，我们欢乐马这网友说，我去过马丘比丘，非常的震撼。总台我们复兴门全媒体技术团队，我们技术局的各位工程师的专家，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整个非常壮丽的马丘比丘的，这是整个南美大陆啊这个最为知名的世界遗产之一了，期待大家有时间能够去打卡。那么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总台技术局的现在的这种高科技的呈现，可以领略其中的这种整个的这种风采。那么好，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请教一下我身边的唐馆长，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哈，反正我作为一个博物馆迷，我觉得还挺难伺候的是吧？就是大家对于博物馆的预期和越来越多了，我要看到各种展品，我要看到全世界的这种精彩的文化的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些代表的文物，然后最好能再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跨越时空的这种感觉。我 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带有普遍性，以及我们首都博物馆如何来满足大家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这种预期？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做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0: 列的展览，因为和中国观众离比较远嘛，所以我们在展陈手段上尽量就生动一些。
1: 生动
0: 啊，用的所谓的生动一些呢，可能就是多媒体技术，相对多的要多运用一些。包括我们的展陈形式呢，考虑呢也是力求呢力争吧，生动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安第斯文明这块，我们的展览标题叫《王的宝藏》。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展陈设计完全就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就是一个多媒体技术的一个全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感。我相信呢，观众走进安第斯文明《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一定会拉近观众与安第斯文明的距离。那么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展陈设计吧，给观众带来一个就是比较生动的体验感吧，能够更快速的理解
1: 融入感
0: 啊，融入感就是沉浸下去理解安第斯文明，理解它的相关的各个板块的文化。刚才亚卓老师提到的什么墨切瓦里呀，都很生疏，但是呢，走到我们的展厅里，我相信您就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1: 非常值得期待，
0: 期待
1: 着大家5月18号、这个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我们今天为您独家揭秘，也深感荣幸。截止的时间是10月中旬，大家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然后上面会有更多的信息，同时还有这个门票可以抢先预定。好，那么说到整个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多媒体的在博物馆的各种现代手段的这种交互，然后包括整个的大家身临其境的这种沉浸感，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篇章，各位网友尤其是我们为人父母的朋友会更期待能够带孩子到首都博物馆这次的特展，好好来体会一下。我们马上标题要换成古代中美洲如何上演疯狂动物城。实际上当地原住民对于动物的喜爱和这种情感链接呀，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各位网友现在弹幕上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属相是什么呀，比方说我是80年的猴，对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哪年，你的属相是什么，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那么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2楼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以及首都博物馆的视频号都在为大家同步直播。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中美洲的疯狂动物城。

0: 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1: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0: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1: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2: 好，很荣幸邀请各位网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独家揭秘啊，首都博物馆即将在5月18号揭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看看我们演播室多么的酷炫。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已经更换为了，神奇的原住民信仰，古代中美洲如何上演疯狂动物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从满满的丛林感的我们的高大上的数字演播室中，会邀请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各位专家为大家做精彩的讲解啊！我来为各位网友再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再一次欢迎谭馆长。对，好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还要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哈，我们本段的策展人，我们的主讲者是首都博物馆的专家魏一老师啊，还有我的同事我们的财经记者李莹。好了，接下来疯狂动物城的环节李莹，时间交给你。
3: 大家是不是觉得王冠说太多了？我们早就迫不及待了，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布景啊，仿佛就置身在热带雨林之中。大家已经看了2个小时直播了，是不是已经有点累了？但是千万别睡，我们这部分是最有意思的，是不是？有意思在哪儿？来，唯一。
4: 首先在这个展厅里头，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古代的中美洲地区有哪些动物，这些动物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习性是什么样的。在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动物与人在这个古代的中美洲地区呢有产生哪样的一些情感联系。因为呢，就是古代美洲中部的人们，他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同样有着灵魂和思想，所以他们把动物当为自己非常重要的伙伴。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又会在展厅里头呢去详细的介绍一下动物在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的一些文化和象征意义。咱们这个展厅呢与前面两个展厅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呢，就是前面两个展厅从玛雅文明到安第斯文明，它是非常专业的去注重这一个文明的深入性解读。但我们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展厅呢，它是以动物为专题，去介绍一下古代美洲中部地区有关动物信仰的一个普遍的泛化的一些概念。因此呢，我们在讲述这个展厅的故事的时候呢，会刻意的选取一些与动物和人有关系的一些传说故事，去为大家去进行解读。这是我们这个展厅最大的特点。
3: 嗯，我们这个展厅在哪儿？
4: 这个展厅呢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地下一层的 M 展厅。
3: 无论这个展览啊，还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都非常适合全家来观看。就是带着您的孩子，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有一个这个氛围，我觉得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标题是古代美洲中部上演的疯狂动物城，那强调了是美洲中部的这个地区，那范围在哪儿呢？
4: 这个美洲中部地区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地理概念。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图片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呢口头会说中美洲说的比较多，那中美洲就是大家理解上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这个区域就叫中美洲。
3: 它跟美洲中部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吗？
4: 它并不太一样，因为中美洲它其实会涵盖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点的区域，但是美洲中部呢这个区域它是一个有文化意义的一个区域。这块区域呢都是以种植玉米为文明的这个根基，作为一个共享的文明基因来塑造成为这样一个的一个文化区域。所以我们说美洲中部地区的这些动物呢，就是玉米文明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文化区域的一些所有的动物，我们讲述的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个美洲中部地区的这个区域内。
3: 哎，对，魏一刚才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玉米。那其实我们全球啊各个地区大家吃的就是主要的作物都是不一样的。那个说到玉米，我们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它还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名字，叫做玉米文明圈。
4: 这个名字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叫美洲中部地区呢，它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美索美洲。美索的这个意思就是两个大陆之间的这个意思，所以美索美洲。这个美索呢，又恰好和这个玉米在英文中的这个 maize 的发音很像，所以他们叫 maize 美洲。所以美索美洲和玉米美洲都是这一个部分区域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叫它叫做美索美洲。就是玉米呢，就是这个地域最重要的一个农作物。
3: 对，就是 MAIZE 的这个 maize。
4: 对，
3: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我们玉米平常不是拼的都是 corn， 就 CORN， 然后这个为什么是 maize？ 其实corn 它是一个就是口语化的表达，对吧
4: ？maize 是一个更专业一点的这个玉米作物的
3: 这个表达。对对，在学术上和那个文本上面更多的使用这个 maize。
4: 对，
3: 那这个。玉米文明圈是如何塑造了这个古代美洲中部这里的共同的信仰、艺术和他们的生活呢？
4: 首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玉米是一个农业基础，所以就是我们从玛雅这个文明那个有个非常著名的叫米尔帕伦做的这个农业生态基础，都是以这个玉米为人们的主要这个食物来源。第二个呢，就是玉米呢，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动物是息息相关的。在人们呢就是接触动物之后，第二步是叫驯化动物，把动物作为自己的家庭重要的一个成员。驯化动物的过程中呢，大家就会用玉米粒儿去喂食家养的这些动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玉米啊，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啊，比如说在玛雅文明里头，咱们有玉米神啊，这个人是由玉米来做成的。在这个美洲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墨西哥，他们有一句谚语，就叫没有玉米就没有国家。这个所以说玉米的这个国家这个整个一个人群的这个文化的象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最后

0: 一点呢，也是说这个玉米的这个绿色，玉米叶子是绿色的嘛，所以说这个绿色在整个的这个美洲中部地区的文化里头也有比较重要的一个颜色的象征意义。
1: 对，
2: 就是大家刚才我们也是给了图片，然后说了这个区域，大家可能也觉得不是特别好理解啊，有点学术性。哎，其实我们首博这次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高科技的一个互动展示区。
0: 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其实那个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美洲有哪些这个重要的这个玉米类似的植物啊作物呢，我们会在展厅里设置一个互动的一个展项，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能量的展项，它分别是用这个可可豆和玉米，还有美洲最重要的一个植物作物叫辣椒，来做成人的形状。这个人的形状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是根据我们来观众走到这个展项面前。 观众做什么样的动作，他就会根据这个观众的动作来反映出来，到这个投影中去用这个玉米啊、可可豆啊和辣椒，做同样的动作，来以这个一个比较强的互动感，让大家记住这个三个在美洲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
0: 哎，现在大家清楚了吧？是不是非常好记这个玉米、可可豆、辣椒都是我们古代美洲中部比较盛产的这些的那个特产？
1: 等于是我们去，抱歉，我插句话，我们带着孩子去看展，看到刚才的我们这个交互式的这样的一个展墙，我们动它这个就会跟着动，是吧？
2: 对，
0: 明白明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咱们地球上这个陆地面积大概有这个将近1.5亿。 平方公里，那个热带雨林，它1000万平方公里，其实大概只占到陆地面积的不到7%，但是这里面有大概50%以上的生物的物种在这里面能够找得到，能够展示。那我们中南美洲地区，那就更是这样了，它的那个热带雨林面积不是7%喽，是30%以上了。 那这里面有多少这种好玩的动物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雨林探秘了。那第一站我们去哪儿？来看看豹子吧。我们上一下我们的图片。哎，我们第一个展品就是我们的这个豹人十面具。哎，我可以先形容一下啊，但大家一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实质的人脸的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它。 表面打磨的非常光滑，有点像这个花岗岩的这个材质。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嘴是朝下的，就是两个嘴角是朝下的，就整个呈现的比较狰狞的一个样子。哎，那个卫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展品它的由来。
2: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啊，就是美洲人到底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美洲豹就是一个美洲人。 特别重要的喜欢一个动物，因为美洲豹呢被称为就是百兽之王，它是一个最高尚、最勇敢、最坚强、最有一个力量的一个中美洲的动物。这件十面具呢，它是来源于这个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化。奥尔梅克文化中呢，是最早的将人的形象与美洲豹的形象进行融合的这么一个尝试的文化形象。这个面具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向下的嘴唇体现的就是美洲豹的面容。 和人的面容进行一个结合，最终这个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叫它豹人面具。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美洲豹的形象融合到人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因为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老说一个什么什么赋能 AI 赋能，这个美洲豹的形象融合到人的身上也是一种赋能，就是人就代表了人啊，他会拥有一些美洲豹所拥有的特质，比如说它的力量非常强大，它有非常高超这种捕猎技巧。 有非常迅捷的这些能力，所以就古代中美洲地区的人嘛，就把这个美洲豹的形象附到人的身上。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跟豹有关的这个展品，哎，一个是有点像实质的一个人俑啊，
1: 这个是个陶制的，
0: 陶制陶俑，对，它最大的特色，它手里面好像拿着一个类似于金刚杵的一个长条状的一个物品。
2: 不要笑话我，我这只是阐述一下形那外形。然后最大的特色难道不该是这个豹纹泳裤吗？<笑><笑>
0: 我正想说他穿了一个豹纹的大短裤。
2: 当然，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说的很对，就是说他确实手里拿的是一个武器。为什么说拿的武器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当人和美洲豹的形象进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人会拥有美洲豹的这些力量。 因此呢，很多穿着美洲豹豹纹衣服的人啊，他实际上就是战士。 就是美洲的一个最重要的战士。所以您看我们这个红土陶，这个是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的红土陶风格的一个小人小人像，手里头他拿的就是一个
0: 金刚杵，
2: 一个武器。
0: 那魏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豹纹的服饰啊，包括豹皮啊，以及我们有一些就是塑像上面有这个锋利的爪印，对，这些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呢？
2: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战士是可以啄美洲豹的这个豹纹的皮肤的。除了战士以外呢，美洲豹它身上的这些，比如说利爪，比如说獠牙，它是很多时候呢是专供就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最高的这些统治者啊，包括可能是甚至是皇帝。我们呢可能从阿兹特克帝国啊，它这个是比较晚期的一些帝国，从它的文献中呢可以就是了解到啊，就是他统治的疆域的不同的这些地区的人会把美洲他们打猎猎到的美洲豹的这些豹皮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贡品去上贡给最核心地区的这个统治者，因此呢只有最高等级的统治者可以穿着一些豹皮用与比如说美洲豹的獠牙或者美洲豹的这个爪子作为他们的一些象征徽章。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应该会有一张图片去展示，就是他各地来朝贡给阿兹特克帝国皇帝的这些
1: 兽皮，
2: 兽皮，你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洲豹的皮。
1: 你看，我补充一句啊，我们网友说这换成虎皮裙儿，不就是我们的孙大圣吗？大家脑洞大开，这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啊！这个虎皮裙儿就是我们的悟空，对，
2: 对，这个是它实际上都是有共通性的，就是我们是从动物的身上取到它的一些相应的资源，以获取这个资源呢，以动物的就是我们能够获取相应动物的这些能力。
0: 那如果说美洲豹是代表这个古代美洲中部这个战力啊和统治的一个媒介，那鸟类则是他们打通天地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下面这件展品就跟鸟有关系。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红色的陶盘啊，然后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图案。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2: 是的，因为就是除了美洲豹以外啊，就是鸟类也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的人们啊非常喜爱的一类动物，因为他们觉得鸟类呢是一个可以沟通天地的，因为他们具有飞翔能力嘛，人不具有飞翔能力，所以人就寄托于鸟去沟通人界与神界，所以鸟为通常被当为这个神界的一个信使。在这个陶盘上我们绘制的这个鸟类形象，它其实不是一只鸟，而是融合了多种不同的鸟类。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鸟的冠，它的冠是一个弯曲的这种羽毛类似于的这种冠，它是啊美洲最有名的一个鸟类，叫凤尾绿咬鹃。这个凤尾绿咬鹃是美洲地区啊是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一种鸟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鸟。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眼睛和它这个喙，这个形象呢第一个是眼睛，眼睛对于鸟类卫生来说很重要呢，就是美洲中部地区的人们认为鸟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其中呢鹰的眼睛和鹰的视野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最重要的能力，因为传说中就是鹰是唯一一个可以直视太阳而不眨眼的一个动物，因此鹰在美洲这个象征呢就是勇猛无畏，甚至说敢于冒险，这是鹰的一个意象。再为大家解释最后一个动物鸟类动物形象，就是这个它从这个喙呢我们还可以看出，就是它可能还包括一类水鸟，这个水鸟形象主要美洲中部的水鸟就是鹿，尤其是白鹿。鹿也是在某些的族群中呢是一个象征了战争图腾，为人付那个赋能，付出这个力量的一个鸟类的形象。
0: 我们刚才提到鸟类形象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凤尾绿咬鹃，
2: 对，
0: 提到白鹭，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都跟颜色有关系。美洲的鸟类其实颜色都很丰富，是那种五彩斑斓的。那这些颜色对于古代美洲中部来说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2: 这些颜色主要是体现在就是这些鸟类的羽毛身上。可能如果我们看到凤尾绿咬鹃在美洲是神鸟嘛，所以它的绿色其实是美洲中部地区最高等级的羽毛的颜色，特别是凤尾绿咬鹃它那个长长的尾羽，绿色的尾羽呢最高可以达到1米多，然后那个是最高等级的，就是专门给皇帝或者最高统治者用的 做头冠的这个凤尾绿鹩鹃。
0: 其实啊，就是凤尾绿鹩鹃它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不是代表那个古代美洲中部比较高的一个权力的象征吗？但是它不会因为

0: 它的尊贵，然后大家就去大范围的去猎杀它，而是就是采取把它捉到了之后把它羽毛采下来，把它那个圈养一段时间之后再把它放回大自然，然后这样的话等它的羽毛长出来之后我就又可以采集这个羽毛，形成了一个生态的闭环。哎，非常可取啊，就是我们古代人民的生态智慧，
1: 这个
0: 可持续发展。
1: 我稍微给您做一个纠正，您刚才想法有点危险。咱们那个取羽毛呢，可以取，可以驯养去取羽毛，但千万不能取绿咬鹃的羽毛，因为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如果你私自驯养或者取绿咬鹃的羽毛，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只有最高统治者可以取。李老师说的也对，就是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啊，可以
0: 帮我找补
1: 去驯养一些鸟类来取羽毛，但是我们驯养的主要是金刚鹦鹉。
2: 他这都是财经记者，常年就是报道乡村振兴，看到什么钱都想养起来，然后去那个致富。
0: 财富的这一块，
2: 对。
0: 我们森林里其实还有一种更常见的一个动物，它就是猴子。哎，那个古代美洲中部老百姓啊，他们也用猴子记录他们生活的一个印记。那我们下一件展品就跟猴子有关系。它是一个
1: 这个是一个猴形的印章，
0: 浮雕对吧？
1: 是印章。
0: 印章。
1: 对，因为这个印章呢，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也是有非常长的一个印花的一个传统，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个时候美洲中部呢已经有了类似于此类的这个陶制的形象的印章，包括另外一种印章就是滚轮形制的印章。为什么会有印章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呢对一些特定的元素或者动物呢已经有了自己固有的理解，他们在去表达这个理解的时候呢，不需要去单独的去进行个性化的刻制去刻画，而是选用印章的形式直接去刻画。比如说印在自己人的这个身上，就是纹身嘛，然后也可以印在织物上，印在比较后期的时候印在这个纸本抄本上，都是用这种印章的形式。
0: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古板的印章，它反而很生动啊，就感觉像是一个跳舞的一个感觉。
1: 对，这个就是跟咱们这个猴子的这个象征意义呢很有关系。看这个印章呢，它可以看出来这个猴子呀手舞足蹈的呀，兴致非常高昂。猴子呢其实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它是一个代表着艺术家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传说中呢，你比如说如果说出生在以猴子为代表的某一天的人，他就注定的一生呢就是一个优雅又非常的一个聪慧的艺术家的一个形象。
2: 可以，我就是属猴的。我强行给自己加戏。我们有网友说这个绿咬鹃今天灭绝了吗？还是今天还有在丛林里还有？
1: 今天
0: 有人打了他的主意。
1: 这个主意可真还是最好还是不要打。
2: 就是
1: 绿咬鹃现在是属于叫近危动物
2: 啊。
0: 还是全球范围内吗？
2: 对，并没有
1: 主要还是在美洲地区。
0: 我们还回归到猴子。对，我们还有一件跟猴子有关的展品。它是一个祖母猴的陶像。这个更有意思了。
2: 我天，这是猴子是吗？
1: 对。
0: 对，它其实一个坐像啊，就是非常富态的一个猴子，它呈现的是一个全像，就面部雕刻的还很清晰，就过了这么多年了，它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完好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就是也是这是一件玛雅文明时期的一件陶塑品，它体现了这个我们可以为啥说又像猴子，好像又不像猴子呢？它是把猴子进行了一个拟人化处理，我们叫它猴祖母。为啥叫祖母呢？就我们可以看这个猴子，它这个像老妇人一样，这个双乳是正好。怀抱着一个像人类婴孩，也可以说是猴子婴孩呢，正在吃这个母乳，所以我们猴祖母的一个形象。为啥会有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是在古代的玛雅文明的时期呢，很多的这个妇女，她们需要就是跨越比较长的距离，是几小时啊，甚至几天的时间，到达一个中心城市去那个市集里去贩卖一些产品，或者说到市集里去采购一些产品，她们呢就会要带着自己的孩子。这个猴祖母的形象就表现了玛雅的这些中年妇女在市集里头抱着怀抱自己孩子那里坐着的这么一个形。
0: 所以它这个叫做戏坊对吧？
1: 对，这个是
0: 解释一下。
1: 这个是就是可能玛雅文明里有比较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就是它完全可以表现就是一个人 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妇女的人去抱着孩子，但他没有表现人，而是表现出以动物去表现这样一个形象，是因为啊，他们想用这种比较有幽默感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这个人间百态的一个观察的结果。因为玛雅的一些小人像，它不光是表现贵族，不光是表现统治者，反而表现了很多平民老百姓这些生活的一些。

0: 形象，所以我们叫戏仿，有一种一个比较幽默感的一种方式。
1: 哦，真的是观察得非常仔细啊，对这个生活啊，那是不是这个戏仿也是他们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呢？就像记日记一样。
0: 对，可以这么理解，这就观察事情百态嘛。
1: 那我们说了猴子，说了鸟，说了豹子，上天入地了，那我们下面该干什么了？来，王冠抢答。
2: 该开饭了是吧？
1: 那必须该下海了。
2: 哦，下海。
1: 对，我们下面介绍的就是一个海底的动物，它海螺。它行动的速度非常缓慢，可能一个小时只能走几米。但是它对玛雅人的这个意义可不一般，唯一，
0: 对，可能是不光是玛雅人，就对于整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的人，它的文化意义都不一般。
1: 怎么说？
0: 这个海螺呢？首先啊，之所以大家已经开始表现海螺了，就说明啊，古代美洲中部的人对这个海洋有了一定的认识。除了农业以外，渔业是他们重要的一个生存来源，打鱼、打蟹、打螺，他们都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源。另外呢，我们就看，可以看看下一个文物呢，就是可以具体的表现出这个海螺到底有哪些文化象征意义。
1: 对，我们下一个文物其实是就跟人有关系了，是吧？就是人拿着这个海螺这样一个形象，对，它整个形态非常诙谐，它的头身比例，头的比例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整个就看着是有点有意思和可爱、憨态可掬的这样一个感觉。而且我特别震惊的一点是它的颜色保持。存的怎么那么好啊？就它衣服还呈现着一个红色的一个底色和一些花纹，哎，薇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对，这个您说到就是它的颜色，主要是跟它的这个使用的材质有关系，就是它是古代墨西哥西部使用红土陶去制成了一个这个陶塑的泥人形象，所以它这个身上就保存了这个红土陶原来的原本的颜色。像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人物呢？就是因为他手里拿着的，这就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海螺。像大家啊，比如说带小朋友们去赶海的时候，会把海螺搁到自己的耳边去听那个呜呜的这种风声。
1: 对对对，
0: 这种风声啊，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也是非常有含义的。吹出海螺这种风声呢、啊，就仿佛去表现一种时间的流逝感。我们看把这个文物啊放在展厅里头，让大家一想象到这个海螺声音，一下子就从这个咱们展厅穿越到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了。那这个吹海螺乐器呢，一个是象征这个时间流逝，一个是海螺声啊，一般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这个声音一响起，就象征了一种仪式庆典的开始，
3: 明白，
0: 进入了一种神圣空间。
3: 这个，我在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了啊，正好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呼应我们的主题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想到了我们汉代的，比方说我们的这种乐舞杂技俑，对吧？
1: 对，
3: 我们汉代的，当然它是这个随葬品，我说的对吧？
0: 对，
3: 它应该是随葬品。然后呢，就非常的生动，
1: 这有管弦的，
3: 对，有很多
1: 敲编钟的，
3: 然后还有跳舞的，
1: 对，
3: 就是你看，这不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正在吹海螺的这个美洲原住民的形象，其实是高度的呼应的。这也是陪葬品
0: 您说的非常对，这个也是一个陪葬品，它是属于叫古代墨西哥西部叫竖井墓。是竖式的，而且呢，它也跟咱们这个汉代陶俑有一个很相近的地方，是它也是，其实实际上有专家认为是成组出现的。除了这个吹乐器的男性，他是一个男性小人以外呢，通常还会有一个女性的俑，就是陶俑的一个小人跟他一起配合。而女性呢，就是给他提供一些这个吹奏完了之后，可能是口渴啊，累了之后拿一个碗让他喝点东西，这样他俩组成了一个也是一个仪式形象。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每一种文明都在传递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个五一假期，跟随博物馆专家的脚步，探寻神秘玛雅的时间智慧，读懂安第斯的黄金工艺，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奇妙连结，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雄厚力量。
3: 王冠红人馆五一特别策划，独家揭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开始。
4: 海螺其实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是在玛雅数字中代表零，
5: 对，
4: 它其实还有几个数字，它那个点儿是代表一，横是代表五。对，
6: 海螺代表零啊，
4: 对，海螺代表零。
6: 然后那个孩子回家说：“爸爸，我考了一个海螺。”
4: 哎，那我王冠，我考考你，那数字三用玛雅数字怎么表？
6: 数字三用玛雅数字怎么表？
4: 没好好听课吧？
6: 先把我的海螺拿来，我要吹给他们听。
4: 那我再重复一遍啊，点儿是数字一，横是数字五
6: 啊。
4: 那个海螺是零。你觉得数字三怎么表示？
6: 我不到啊，
4: 三个点儿吗？
6: 三个点儿哦，这样的，对对对
4: 对对。那六呢？
6: 对，大家用玛雅，大家用玛雅数字，
7: 横一个点。
4: 哎，你看，
6: 这样的
4: 啊，班长厉害。哎，那魏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玛雅人用海螺表示零？他们有一个怎样的过程？
8: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海螺啊，但是更准确的一种说法呢，它可能是就是同时会用贝壳
4: 啊，
8: 他们是一个比较这个有相似概念的一个生物。就是之所以他们用贝壳去表现零啊，主要也是为了跟这个点和数这一个玛雅数字里的二十进制的一个表述方式做一个区分，所以我们以零这个以贝壳或者海螺这个圆的形象，椭圆形的形象去表示零一个点儿，就它是玛雅数字是二十进制嘛，所以一个点儿是一五就是一个竖线，然后所以是就是不同的数字啊，就通过这个去描述嘛，比如说十九二十，十九呢就是三个竖线加四个点儿就是十九。
4: 啊，
8: 当然还很重要。看，小朋友们考了100分，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100怎么去表示。它其实啊，100也是五个点儿，只不过这五个点儿的排列方式不一样。
6: 五个点不是五吗？
8: 五是一条线。
6: 哦，五是一条线。
8: 对，我们说到的是二十进制嘛，所以每二十就进一，就是一个点儿。它这个当这个点儿横着排列的时候。它就是表示一个二十加在一起。
6: 您不要再说了，我的算力已经不够了。
4: 你不太适合我们这一部分。
6: 对对对
4: 对。玛雅用数字用的这么早，其实我们知道贝壳它也是就是货币交易最早的一个体现。那它能表示玛雅人很早就来开始贸易和这个对外交流这一部分吗？
8: 对，因为这个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它并不是所有的区域所有文明都是沿海的，所以只它是狭长的一个区域呢，北部是沿这个叫加勒比海的墨西哥湾，南部是太平洋沿岸，所以只是沿岸的区域会有一些海洋的生物，然后这些海洋生物呢到了内陆的一些区域，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区域间的贸易所进行往来的，所以这个海螺呢也是一个就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各区域间有这个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
4: 哎，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动物为大家带来是什么？就是一个大家身边非常常见的狗狗。那狗狗是在3000年前就锁定了人类忠诚伙伴的这个地位了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3000年我觉得可能都有点保守
4: 啊。
8: 对，这个呢就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考古学界的一个就是学术说法吧。咱们说的是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大概距今1.5万年以前， 咱们的欧亚大陆与现在的美洲大陆在现今的白令海峡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大陆桥连接的，所以在欧亚大陆上的人呢，就是最开始叫杰尔吉，这就是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人带着一狗，就像猎人猎物，一直追着追着跨越了这个白陆海峡的大令这个大陆桥，直接到了美洲的大陆。到了美洲大陆之后呢，随着时间的蔓延，随着这个海平面的升起呢，这个大陆桥它消失了。两个大陆之间就断开了，完这个一人一狗就回不去了，所以这很早以前呢，这个狗就陪着人，是人啊一个很非常忠实的一个陪伴对象。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比如说最早的来说是狗是最早的一个驯化的动物，在家里就驯养。
4: 哦、嗯啊，那我们这件展品它有点像，看我们3D 立体展示，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8: 对，
4: 那有两个小狗，他们在打闹是吗？
8: 这个两只小狗呢，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跳舞的形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两只小狗，它实际上是一个，直立起来了，仿佛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这个小狗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个跳舞的狗形象？是因为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啊，他们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就是说两只狗在跳舞的时候呢，分别是一只年长的一点的狗和一只很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年长的狗呢就会在耳边啊轻轻的悄悄的把它自己一生的所有的智慧都传给这只年轻的狗。一种这个代际传承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联系。
5: 我们网友问说，这到底是狗还是猪？为什么那么胖？
8: 哎，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刚才像亚洲老师介绍了说，美洲是没有牛马也没有猪的动物。那他们美洲人吃什么食物呢？其实狗是一个他们非常重要的饮食来源。
5: 哦，
8: 很多时候呢，他们会专门把一些墨西哥，就是我们叫墨西哥无毛犬这一类犬呢，去养得很肥，养得肥了之后，一年左右呢，就是把狗就是杀掉去吃他们的肉。
5: 哦，这是肉用犬啊。哦，
8: 对，
4: 怎么可以
8: 有一些肉
4: 狗狗？
5: 明白。
8: 对，因为他们没有猪嘛，所以要吃狗肉啊。
4: 哎，那狗除了陪伴这个生活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它的职责吗？
8: 除了陪伴那个人的生活以外，它可能还会陪伴到就是人们啊死后，就是它是陪伴人整个的一生。就是人们认为呢，死后会进入冥界嘛。美洲中部地区的传说故事就是人死到冥界之间会有一条长河，在这个长河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艰难险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狗来陪伴和引导人去到这个冥界，所以狗也是人们这个陪伴一生啊，甚至是死后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0: 明白明白。
1: 我们在很多电影，
0: 这个大概年代是，
2: 这个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古代墨西哥西部
0: 啊，那当时的这个犬类养殖就很成熟了，已经
1: 对，
2: 当时已经有了家养犬，
0: 在我们的大概是东周的这个，对
2: 这个时间段，
1: 我们刚才就是看到这个狗狗啊，其实看了这么多动物之后，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设问，这个人、动物和自然，它们有一个怎样的连接？这儿就提到了我们这个古代美洲中部他们信仰的一个动物图腾，类似于一个那个动物守护灵的这样一个概念。魏一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那个今天展示的这个文物里头的动物形象有很多拟人化的特征。这其实本质上是体现了一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相融合，甚至有的时候相转化的这么一个形象。在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呢，这个叫纳瓦尔信仰。纳瓦尔信仰呢，就是说啊，每一个人除了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自我以外呢，还有一个动物的形象的守护灵或者守护精灵，作为一个关照自身的一个他我形象。这个动物的守护灵呢，动物的性格以及动物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呢，会影响到咱们这个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所以这就是纳瓦尔信仰。在咱们的这个大自然精灵的展厅中呢，也会以这个纳瓦尔信仰为一个线索，去引导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特别是青少年小朋友们、家庭群体啊，去寻找一下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纳瓦尔信仰。
1: 对，我们有一个互动展区，
2: 对，
1: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每一个人站在这个屏幕前面，他都可以找到一个。
0: 对，太酷了
2: 哦！
0: 就是站到这个我们5月18号开始就有这个展区是吧？
2: 对，这是咱们展厅里的一个互动展项。你看我们这个参观的朋友们啊，站到这个区域内去做一些特定的动作的时候，就会引发这个屏幕上的一些动物形象出现。也就是我们或者召唤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纳瓦尔守护灵。
0: 会有多少种动物？
2: 我们设计的是主要的九种动物。
0: 您跟我们讲一下。
2: 我简单透露几种动物吧。
0: 剧透几个。
2: 更多的可以让大家来自己来探索。
1: 对
0: 对对。
2: 比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美洲豹是最主要的一个动物。
0: 那我必须得是高贵的那
2: 绿咬鹃。
0: 凤尾绿咬鹃。我必须得是高贵的凤尾绿咬鹃。我那天得插着羽毛去。
2: 绿咬鹃也是一种很重要。
0: 有吗？绿咬鹃。
2: 有。绿咬鹃也是很重要一个动物。然后还有猴子，还有鹿。还有小兔子，这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动物。
1: 其实在我们中华文明里边，我们也是有一个每个人有一个动物的概念，就是我们的12生肖。
0: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代表你属什么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自己守护的那个动物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唯一古代美洲中部人们怎么样通过这个纳瓦尔信仰来确定自己的动物守护灵呢？
2: 这个纳瓦尔信仰去确定守护灵呢，可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因为这个首先最初呢，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纳瓦尔，它只有一些特定的祭司有自己的这个纳瓦尔，它可以转化为美洲豹，就是最初的一个转化形象。但是随之演变呢，就是慢慢的演变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纳瓦尔。一个呢是通过一个叫历法占卜，就是我们每周会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历法的每一天会有对应的动物啊或者自然元素的一个形象，然后根据这个历法形象呢，在婴儿出生的第7天就会有这个部族中的这个祭司
0: 长老
2: 去为这个婴儿去确定一个与他对应这个纳瓦尔的守护灵，
0: 相当于咱们抓周嘛。
2: 对，抓周或者说这个
0: 怎么确定咱们现在能考据出来吗？
2: 这个说实话咱们还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在稍微晚期一点呢，可能到16、17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偏近代的时候，在中美洲地区，比如说危地马拉呀或者墨西哥，他们也把这个纳瓦尔信仰做了一个偏近现代化的一个转化，把它呢就是转化为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365天的日历里的每一个月，比如说1月，它这31天里头每一天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就是动物的形象，或者说自然元素形象，比如说风雨雷电这些，就根据这31天的出生日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应，这是一个比较近现代化的一个转化的，这是一种确定纳瓦尔的方式。另外一种确定纳瓦尔的方式呢，就是可能稍晚一些，你比如不 已经不再是婴儿了，就稍微成长起来一点呢，你可以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没有人的地方，比如说山洞里啊，或者比如说丛林里头啊，你去那里去向动物，去向自然界去祷告，去祈祷，说我也想要一个动物灵陪伴我。祈祷完了之后呢，你就睡觉，在这个野外里睡觉，睡觉做梦的过程中，
1: 梦里啥都有，
2: 梦到了，会梦到一只动物，就跟你说话，说你在哪一天，就某一天去某一个位置去打猎，你遇到的第一只动物，那就是我的化身，我将会陪伴你一生。这就是人通过一个到某一个特殊的地点去进行一个仪式，来去确定自己的纳瓦，并与之缔结一个相应的连结。
0: 这是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族群或者说信仰的认同感吗？还是说其实只是像我们今天说起来它是个趣味性的笑谈？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趣味性了，这个对于美洲中部人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泛化的一个信仰，
0: 是
2: 他们共同的一个信仰。
0: 对，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动物的展区，互动展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哎，魏一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它叫守护精灵。
2: 对，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的纳瓦尔信仰相结合的嘛。这个是实际上是咱们展厅里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就是大家已经很了解这个展览，我们讲了什么，也比较了解纳瓦尔之后，就是这个上面都是一些动物的脚印。去当我们就是碰到这些脚印的时候呢，有一些脚印会躲避，有一些脚印也会跟随你，所以在这个跟随和躲避的过程中呢，和我们展厅里的这些动物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互动啊。这个互动呢可能有这么几个优势吧。一个是通过这个互动呢，增强一些咱们观众的参与感，让大家更深刻地记下来在这个展厅都了解了什么动物，了解了一些动物有什么象征意义。另外一个也是增加一些趣味感，让大家有一些更强的体验感，留下观展的美好记忆。
1: 大家在图片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种动物的脚印啊，
2: 对，
1: 然后有的像是禽类的脚印，然后有的
0: 脚印
1: 有的像是哺乳动物的脚印。
2: 对，
1: 其实这个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大家一旦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脚印是跟着自己的，
2: 对，
1: 有的脚印是躲避的。
2: 对，
1: 其实它就是根据这个动物的习性来就是设计的这个互动，就你从这个互动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动物原来这个动物它是怕人的，那这个动物它是很喜欢跟人亲近的，就是比如说狗狗啊，那它可能就会跟随你，但是像绿咬鹃它是一个鸟类，它本身就比较弱小，它可能就会远离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对，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主要是期望啊，就是大家来到博物馆看展览啊，不光是就是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而是收获一个非常的美好的一个体验，让大家更愿意再多来博物馆。
0: 您这个成功给我们种草了，我觉得我们这一环节的这个场地安排有问题啊。虽然我们技术局的各位工程师啊，我们做了这么高大上的前沿和时尚的虚拟置景，但我还是觉得理应对于魏老师的访谈应该放在北京动物园来进行。我们刚才有网友，这个唐馆长，我跟您报告一下，有网友问了非常有深度的一个问题，我真是非常的尊敬和赞叹啊。我们网友说我们中华文明多么的源远流长啊，对吧？我们这个文明从未间断，尽管我们历史上有着羸弱的时刻，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力，我们是什么样的自豪感，当我们首都博物馆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这个布展我们这个玛雅到安第斯的古代文明，是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借鉴的呢？对，我们这个交流互鉴嘛，对吧？互相学习嘛，就是我们该怎么来回答网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对，
3: 我觉得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也不是从我们某个展览开始的，也许，如果要是追溯历史的话，可能在。从世界史的角度上来说啊，可能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有了，因为我们通过考古学告诉我们，一些考古学一些成果呀，可以看出来，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就有了物资的交换，又有了技术的传播，甚至观念也都已经开始共享。通过这一系列呢，我想就比如说，咱们提到 我们引以自豪的啊，商周的青铜器。
0: 嗯，
3: 那么商周的青铜器呢，有一些技术可能就是源于西亚吧。
0: 嗯，
3: 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交流。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层面的，从很早很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做这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的展览呢，我想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给自己找一个坐标。

0: 中华文明是连续性的，是包容性的，是和平性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世界文明，就比如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那么我们会通过给自己一个定位之后，那么我们还要学会欣赏他者之美，就是其他文明的辉煌。
1: 您说的，抱歉我插句话，您说的特别重要。我们各位网友把他者之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他人的他，
0: 对
1: 吧？
0: 对，
1: 其他的他，对，您请您继续。对
0: 另外呢，我想就是认清自己以后，又欣赏到其他文明的辉煌，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对话。那么我们交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双向对话。那么就像这几天的比较热的张雪的机车，我想他如果没有这种就像学习这种能力，因为我对摩托车可能不太了解啊，是不是世界最好的品牌是叫雅马哈，是叫什么？如果没有他这种学习能力，没有向世界学习能力，我想也不可能就是张雪的机车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我想这都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部分。我们只有这种双向互动，实现对话，像我们才能够进步。那么我们首博做这系列的展览也是，我们通过这系列的展览，通过认识到他者的优秀，我们看清自己的位置。如果从比较高大上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吧。
1: 对对对，您讲的非常重要。我没有这个唐馆长这样的专业和学术素养，我做一点我个人的小小的补充。在我这个年龄段啊，我深深的相信一点，当你领略了无数的远方，你才会更加眷恋自己的家乡。
0: 对，
1: 你只在自己家门口，你不会觉得我家乡有多好。
0: 对，
1: 对吧？你老觉得哎呦，这儿好啊，那儿好啊，等等等等。对，然后呢，通过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当我们真的是很谦逊的、很开放的，然后去看了刚才唐馆长所说的他者之美，随着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你会越来越珍惜我们的中华文明的这种灿烂和强大。文明之间不是比较的，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借鉴、可以交流、可以欣赏。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魏老师，作为我们非常年轻又非常专业的哈，我们这个受博的专家，您怎么看网友的这个问题？当您作为专业的策展人去深入的学习不同的，世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板块，然后走入其他文明深处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怎么看这种文化交流互鉴和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一点偏高大上，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技术人员、内容员，包括邀请受博专家，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核心想和各位网友来分享的。
2: 我觉得借您这个问题啊，我回答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共同点，就是不管我们去看看再多的世界不同的世界文明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以中华文明自身来去做关照、去做比较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共同点。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精灵以动物为主题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嘛，就是从以小见微，比如说就是古代美洲中部地区啊，咱们中华文明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田螺姑娘的故事啊。她田螺姑娘呢，就是人她这个谢端捡到一个田螺，养到自己水缸里头，每天她出去的时候，田螺姑娘就在家给她做食物，撒到房子。其实在美洲有一样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一只小狗，带回家之后，也是这只狗会在他离家出去之外，这个时候呢，化作一个少女的形象，在家做好玉米饼，就是这美洲特色的食物。
1: 我
2: 然后就给他打好。
1: 说来说去就是玉米饼。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说，通过您的介绍就理解墨西哥的那个国民主粮叫塔可是吧？
2: 对，塔可。
1: 对对对对，塔可就是玉米饼。对，您接着说，少女做好了玉米饼。
2: 对，少女做好玉米饼，后来也是被这个男人发现之后呢，这个少女就再也不变成小狗的形象，跟他结为夫妇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故事啊，就可以体现，就是说不同的人类的文明，从他的认知，总对这个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来讲，它是非常共通的。
1: 对对，
2: 这就是说文明之间会有共通性。我们通过文明交流，去把我们不同的文明之间做好 做好交流，做好共通，做好共存，来共同的塑造一个整体的这个咱们全世界的属于人类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大文明，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对对对，哎，这个魏老师讲的既生动又深刻。来吧，我们今天直播快结束了，我们让李莹。

0: 变回他原来的形象，咱们就结束好不好？
1: 我还能问谭馆长最后一个问题，
0: 然后再变身，开始。
1: 那个我们网友的预售门票什么时候能收到？
2: 欢迎关注我们的网站和我们的同事联系，尽快送达。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有趣以及生动。大家去看的时候也别忘了一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一边看节目一边看展览，效果更佳。
0: 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别老看着自己，更要看看人家。然后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网友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这不就是您说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主题吗？这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啊，大家可以这个5月18号就是持续5个月左右的时间哈，然后可以来这个到首都博物馆来看展，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地铁1号线木樨地地铁站出来就是。我们这样，我们这个请谭馆长，然后请这个魏老师，对于5月18号揭幕的大展，每人给我们一个小贴士小建议好不好？大家可能是这个就比方说自己去啊，或者情侣去啊，或者全家一块去啊，就一个就逛博物馆其实是个体力活，挺累的。对对对，那我们两位这么专业的策展人到咱们首博的领导，给我们分别给出大家对于5月18号开始的这个大展给出的建议是啊，魏老师先请。
3: 我的建议就是多多益善，大家多找一些朋友们来一起携手观展。
0: 您这带货也太不矜持了。
1: 咱们这点技巧都让人给学去了。
0: 来来，谭馆长，要不您矜持一点。
2: 就是去首博看大展，要成为你接下来的人生信条。
0: 生活方式，生活方式，
2: 生活方式吧。
0: 我们有了空前的这种便利的条件，然后呢？来吧，我们弹幕上各位朋友来刷一波，然后感谢首都博物馆的各位专家啊，咱们首博见。我们这是第一次，邀请各位专家采用了我们总台技术局大力支持的这种全景，虚拟成像的这种方式，然后为大家做了这种，尝试。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尝试，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和指正，也可以弹幕区来多多反馈。我们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5: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两年一届的北京国际车展正式开幕，展会现场新能源车依然是绝对的主角。从各大展台的人流和发布的新车可以看出，电动化智能化的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整个行业。然而在购车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新能源车的维修和保养正在成为不少车主的心病。买车容易修车难，省下的电费全搭进了维修费，类似的抱怨在车主群里并不少见。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397万辆。按照售后端市场滞后五年的规律，新能源车相对集中的维修期正在到来。然而，与之配套的维修体系却远未成熟。据统计，全国燃油车维修企业约40万家，而新能源车维修企业只有2万到3万家，缺口巨大。与此同时，专业技工缺口超过 80%， 具备高压电和软件诊断能力的复合型技师更是稀缺。一边是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一边是维修能力的严重滞后。为什么新能源车维修又贵又难？产业链各方如何破局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1: 大家好，我是张红。
0: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近年来新能源车主维修难、维修贵、独立维修店不敢修、不会修等问题愈演愈烈，极大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脚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赣锋锂业董事长李良斌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庞大的过保车辆与薄弱的售后维修体系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十年前渗透率只有1%几，到十年后渗透率超过50%。这十年来，新能源汽车的产销规模啊是越来越大，从主流化的大众化的市场到高端车、豪华车市场。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越来越高，跟车企之间的技术进步，尤其是核心三电技术、车机互联网的研发突破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三电技术，做自己的电芯电池，做自己的车机系统，有自己的独家专利，也有自己的数据库和算法体系。这就造成了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三电技术、车机系统等核心零部件的设计和使用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第三方的维保市场，首先可能就很难找到可通用的标准件，对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维保工作就很难开展。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各个新能源品牌啊，维修的技术和相关的培训工作基本都是由主机厂制成体系。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主要以品牌授权经销商和主机厂的直营店为主，所以第三方市场也很难获得这些相关的技术数据，信息不透明。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为了控制成本了，规避风险，加强首任车主的品牌满意度，很多新能源车企的三电终身质保啊，都是面向首任车主的。这就导致了车主的维修保养必须要和 4S 店绑定，车主不能随意到外面的三方店进行维修保养，所以第三方维修的市场啊，也很难发展壮大起来。我之前看到一个统计啊，目前全国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只有2到3万家，但是燃油车呢却有40万家，将近20倍的差距。这也是导致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权不明、维修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0: 随着质保期陆续届满，大量车辆即将涌入售后市场，而与之配套的维修行业标准体系却还没有发展成熟，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车不能自主决定维修厂的困局。既然在第三方维修厂维修可能会存在违法行为，那很多消费者都质疑一个问题啊，我对这个车到底拥有的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呢？
1: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车主对于新能源汽车拥有的肯定是所有权，只不过因为第三方维修保养市场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技术还存在一定的落后， 而厂家在推出新车的时候啊，就明确了首任车主的权益，把维修保养这一块了和品牌授权店进行了深度的绑定，规定了维修质保的一个边界。那么所以车主的维修保养的选择权和使用权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是说车主就只有一个使用权，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这样的规定规则对车主，特别是一些新能源二手车的车主来说的话，就不太公平了。所以这也是产业发展需要进步的地方。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和维修难相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维修贵。之前有媒体报道，一辆特斯拉 Model Y 汽车车尾遭遇碰撞之后，电池包轻微变形，维修的费用竟然高达近18万元。而这辆新车购买时的价格约28万元。J.D. Power 数据显示，轻微剐蹭时，新能源车的维修费用大约是燃油车的2到 2.5 倍。同样是四个轮子的汽车，从烧油改成耗电，修理费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1: 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原因。第一，动力系统的差异化。燃油车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和发展，技术相对成熟，供应链也比较完善，从发动机到变速箱再到传动系统等核心零部件的通用性都比较高，那么相关配件和维修的渠道也比较广泛，所以呢，那么成本就比较低。但是呢，新能源汽车不同，本身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啊，就是全车最贵的地方，仅仅只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啊，就占据了整车成本差不多 30%到50%。并且现在很多电池啊都采用了高度集成化的设计，虽然高度集成有高度集成的好处，但损坏后整体是需要，就是说要整体更换的，那么这就导致了整体的维修成本就比较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哈，一些核心的技术数据都是掌握在主机厂的手里，那么三方市场呢没有相关的技术数据和标准，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技术人才也比较少，这就导致了维修需要依赖主机厂和授权店。而一些零部件呢，比如说电池，又是掌握在少数零配件的供应商的手里，那么所以啊，不是零部件配件还是说维修技术垄断性就比较高，那么这也就造成了整体的维修成本定价就比较高。那么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保费普遍比燃油车更高，就是因为维修成本比较高，一旦涉及到大维修，保险公司的保费还会上涨，所以呢，这也间接影响到了新能源汽车维修费用都普遍偏高的原因。
0: 前有技术壁垒，后有法规风险，车企、4S 店、第三方修理厂等多方利益博弈之下，新能源汽车维修市场何时能够出现车主们期待的百花齐放式竞争，进而实现修车自由，打破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发展怪圈的核心问题又在哪里？
1: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新能源汽车发展到今天啊，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000万辆，但是维修市场跟新车销售市场还存在一定的错位，维修市场还没有跟上。但好在呢，伴随着300多万新能源车即将脱保，那么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那么整个维修市场的潜力也是在慢慢的呈现了出来，行业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要推动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市场的发展，才能满足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市部委啊，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就明确提出了丰富新能源汽车维修零部件供应渠道和类型，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通过技术开放，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自营或者授权网络向社会销售三电系统的配件，还有建立完善的维修和理赔标准等等这些意见啊。另外也有从事新能源第三方检测机构 的那些就是企业和平台也开始了涌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当然一个市场的完善和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能源汽车维修市场要实现修车自由啊，据我初步估计可能还是要需要3到5年这么长一个时间。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打破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发展怪圈的核心在哪儿呢？这就要针对目前的一些情况进行对症下药了。比如企业和零部件的技术数据和零部件存在垄断，那么这就需要企业首先要打破信息孤岛，行业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从法规来看的话，那么这还需要通过政策引导，禁止捆绑销售，推动第三方维修市场的增长和扩大，这更要提高维修人员的技术专业能力。只有多措并举啊，多方共同的合作，才能打破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束缚。
0: 维修难的背后暗藏着厂家技术壁垒与渠道限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果自己的新能源车出了故障，究竟应该选择街边的维修店，还是去厂家指定的维修站点？我们应该怎么来选呢？
1: 目前来说呢，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首先车主要对故障问题进行判断和识别。那么这个故障是不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涉不涉及核心三电？如果涉及核心三电，那这一定要找厂家的维修站点去进行处理，保障后续的一个维保的权益。如果是产品质量的故障，那么该维权就维权。如果不是因为核心三电出了故障，只是一些低风险的常规的维修保养，那么比如换换轮胎、做动平衡、就换空气滤芯等等这些啊，这些不涉及高压线路的维修保养，那么可以选择第三方的维修店来降低成本。所以啊，作为车主来说的话，也要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
0: 针对新能源汽车维修难的现状，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今年三月，途虎养车与蔚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蔚来向途虎开放技术培训，途虎则利用其全国超过8000家工厂店的网络，为蔚来车主提供标准化保养服务。与此同时，宁德时代推出了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并创新推出 CTB 电池包返修服务，可以将维修成本降低70%以上。这些探索表明，车企、电池厂与第三方维修企业的合作正在加速，新能源维修市场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关于新能源车售后维保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继续和张虎女士探讨新能源车降本增效的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近年来，汽车市场经历了非常大的价格波动，降价潮迅速波及整个新能源车行业，甚至进一步影响到燃油车市场。对于当下的车企来说，颠覆式创新开始让位于精细化运营，汽车行业的竞争也从技术军备竞赛转向成本控制与组织效率的比拼。面对新挑战，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开始成为车企保持竞争力的关键。目前，轻量化技术、底盘一体化技术、新型低成本材料、全新汽车设计与架构理念层出不穷。但是通过设计、生产等环节的新技术以及全新材料的应用，究竟能给汽车业带来多大的成本降低空间？严峻的竞争态势下，车企究竟应该如何保证盈利，实现降低成本？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聊一聊。张红女士，现在汽车市场竞争的火药味越来越足，尽管持续了2年的价格战在今年呈现出放缓的迹象，但是从竞争的核心来看，降本增效依然还是车企现在的首要课题。
1: 是的，中国车企啊，想要健康长期的发展下去，降本增效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汽车市场竞争环境的激烈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近两年来啊，市场价格战让很多车企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不管是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还是经销商，在价格战的影响下呀，都是在捏紧裤腰带过日子。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价格战和利润效益基本形成了一个很难解开的课题。打价格战可能就没有收益，不打价格战不仅连收益没有，而且销量也会受影响。销量一旦受影响，市场存在感就会减弱，市场存在感减弱，那么营收也会下降，未来的研发费用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消费者也会逐渐淡忘你的存在，长期来看的话，边缘化的风险就会更大。所以啊，不管是跨国车企还是中国车企，只要在中国市场竞争，就不得不思考在价格战下如何降本增效，打造长期的可持续的成本竞争力，既保证销量还要保证收益。
0: 都在提降本增效，扩大营收，车企目前实际的利润水平究竟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到了需要大幅降低成本来提升竞争力的阶段呢？
1: 从大部分车企的财报表现来看的话，车企目前实际的利润水平是各有不同的。拿合资车企来说，由于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快速崛起，新能源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连续突破了50%，燃油车还在持续的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合资车企的销量下滑，营收和利润自然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虽然这些合资车企的家底儿哈都比较厚实，但是长期来看的话，电动化、智能化的技术竞争激烈，那么面向未来转型，他们同样需要降本增效。而中国车企呢，同样也是如此。从财报来看的话，在价格战竞争这么激烈的背景下，虽然像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赛力斯等等中国的车企啊，实现了营收以及利润的双增长，但是面向未来的竞争，要想持续的保持稳增长，那么这还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才能保证市场的竞争力。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销量很重要，利润更重要。所以对于很多车企来说，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还是很有必要的。目前他们都采取了哪些降成本的手段？
1: 想要降低成本提高竞争的降本增效，它的那个手段呢，主要还是两种。一种呢，是通过提高销量的规模化来降低成本，比亚迪就是属于这一派。虽然单车利润表现不及长城、吉利、理想这三家车企，但是得益于销量，它的销量规模大，比亚迪不仅营收是 A 股车企中最高的，而且净利润也是中国车企中最高的。其实除了比亚迪呀，目前大部分大型的汽车集团，像吉利、长城等等，本质上也是在销量的规模化基础上，通过优化产品结构、高端车型的提升，实现了营收利润的双增长。一般来说，只有销量规模化，才能在零部件供应环节拥有更高的议价权，那么才能跟供应商去谈价格、谈成本，是吧？降成本。除了销量规模化，那么另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呢，还包括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创新，通过平台化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很多新势力是隶属于这一派的。那么以特斯拉举例，不管是电子电器架构还是一体式压铸，其实都能较好的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研发周期。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啊，正在不断研发新的技术，比如整车操作系统，为未来的智能化迭代打好基础。开始投入大，但后面成本的优势会越来越显著。
0: 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今年的竞争逻辑已经不再单纯拼价格，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提升产品价值。但是业内人士也指出，对于汽车这样的产品来说，短期还难以出现能够彻底颠覆现状、实现成本大幅下降的技术。这样的态势下，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如何打赢这场降本战呢？
1: 短期来看呢，通过技术创新的确很难快速实现降本增效，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具有周期性的，目前很多新技术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去验证，并且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啊，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和瓶颈，所以短期内靠技术大幅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所以啊，在这样的态势下，车企要想打赢这场降本战，最重要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要有长远的竞争眼光，合理利用技术，找准市场的定位，精准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生产的规模，强化品牌的营销特色，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降本。说到底啊，也就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全站可控，加强和供应商的协同和协作。
0: 向成本要效益已经成为车企应对价格战、保持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总的来说，降本不是产品配置的缩水，而是一场需要智慧、策略和胆识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既要敢于研发创新，也要善于合作共赢，既要追求短期效益，也要坚持长期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车企有更多的降价空间，才能提高销量与市场占有率，实现长期健康发展。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你知道什么是涉水险吗？涉水险又称汽车损失保险、发动机特别损失险，各个保险公司叫法不一样，但本质一样，是一种新衍生的险种，均指车主为发动机购买的车辆损失险的附加险。简单的说，就是在您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的基础上，还可以投保涉水险。什么样的车主需要购买涉水险呢？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淹车案例有以下几种：第一，下雨造成的水淹；第二，车辆掉入水中；第三，车辆停在地下车库等地方被水淹没。所以建议常住雨水较多城市的车主购买一份涉水险，有备无患。毕竟发动机被水淹出故障，维修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涉水险买了之后就可以跋山涉水、高枕无忧了吗？当然不是。有一种情况，即便是涉水行驶而造成的发动机受损，保险公司也是不予理赔的，这就是二次打火。许多车主在水中熄火后，往往会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这对发动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水中再次启动，水会被吸到发动机内，会造成气门和活塞连杆等系统的严重损坏，这是人为造成的损失，各家保险公司都有权利拒绝赔偿。不过涉水险仅仅针对发动机进水后造成的损失，而车辆由于涉水造成的其他损失，比如电路的更换、内饰更换和拆装等费用，可以由车损险进行相应的赔付。你知道出现涉水后应该如何应急处理吗？车辆一旦遇到水淹熄火的情况，应当保持冷静，观察一下车头的水深。如果水已经淹到了进气口的位置，那么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前面提到，二次打火这个动作会导致保险拒赔。正确的做法是下车到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如果积水很深，打开车门窗时水会迅速灌入，所以就要在下车前收集好车上的重要物品，特别是手机和证件。可不可以在雨季前单独增购涉水险呢？涉水险作为车损险的附加险，在购买时间上是比较灵活的，可以在随时增购。但这里需要提示的是，临时加保需要通过投保时的渠道进行购买，例如之前是通过 4S 店购买的，还需要到 4S 店增购涉水险；之前通过经纪人购买车险的，需要再次联系相应人员。涉水险跟全险是怎样的关系呢？
3: 我们通常所说的全险并不包括涉水险，涉水险在各家保险公司的称谓不同，但均指车主为发动机购买的附加险。所谓的全险是指所有的主险，包括三者险、车损险、盗抢险、交强险等。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5: 见世界，见世界，听见时代，见时代，遇见你我，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16: 解压又治愈，小小拼豆成年轻的新宠，造景贴纸手搓创意 3D 打印科技赋能，市场兴起指尖上的情绪新消费，手搓经济为何能火爆出圈？记者带您感受当下最潮新消费，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2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1: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要等位可能要等1-2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0: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拼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2周时间就来了4次。
2: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1: 解压。
0: 记者发现，拼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拼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3: 那你今天玩一天啊？
4: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3: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4: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5: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6: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5: 对，
0: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2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2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1: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嘛。1小时39.9块，周内全天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0: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5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7: 因为现在拼 兜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做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8: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嗯。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可以玩一整天。
9: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10: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

0: 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忙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1: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一万件两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2: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铺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1: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3: 风口确实
1: 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4: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5: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4: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6: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 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电商数据显示，
1: 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 500%， 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 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 2162.93%， 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 4662.15%。 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逸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颗发往全球。
7: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
8: 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9: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的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7: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10: 拼豆呢，现在的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两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1: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 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三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古风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0: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1: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2: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型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1: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 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4: 这个大个的猫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看一眼上边有三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3: 脚和肚子，
4: 对，
3: 它还可以钻进去，
4: 从这儿钻进去。嗯，
3: 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4: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1: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

0: 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32克，32克，一块一毛二，然后加上电费可能一两毛钱，就是说不到1块5毛钱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
1: 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自从买了3D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你白天上班？对。
2: 只能晚上做这些，
3: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嗯，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
0: 嗯，
3: 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
2: 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随着
1: AI 技术融入， 3D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打印 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 2024年8月， 任杰购入第一台 3D打印机，
4: 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5: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 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为了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它可以滚，而且又很粘，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6: 这边是操场。
1: 啊，这滑梯，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我是在2楼K3B，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
4: 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 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这个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 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大概做了不到2年，差不多得有个5、6万了吧。那它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5: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

0: 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格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2: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1: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3: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4: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1: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5: 首都经济或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意识体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过去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这些的功能性。
1: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5: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创意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创意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情绪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一个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情。其实什么实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欺诈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和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我们继续和子月带你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白酒行业。
10: 上期节目我们讲解了几个对观察白酒行业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聚焦白酒行业估值水平与风险防范策略。白酒行业 PE 从历史维度看处于近10年中等水平，反映行业向合理化回归。投资者需区分短期与中长期风险，短期关注政策冲击与库存高企，中长期警惕年轻群体断层与竞争加剧。18到25岁人群仅占白酒消费11%，代际断层威胁长期需求基础。防范策略上，应规避政策敏感企业与高库存标的，选择品牌护城河深、渠道管控能力强、积极转型年轻群体的企业。
8: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毛利率高，其实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第一感觉到的这个品牌有名哈，其实上它是整体运营的效率的一种总体反应。那么我们再细化的来看一下品牌力，品牌力对于利润表的贡献，子月给我们来讲讲还体现在哪些科目上。
9: 那品牌力对于利润表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体现在什么，就是营业收入规模和结构上面。因为强品牌它是通过用户指明去购买拉动的收入，那它支撑像这个高端产品的占比提升，比如说像飞碟茅台呀、啊、这个青花汾酒啊等等，它直接都是推高它的收入质量的。那第二点来看呢，就是推高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率，因为品牌力降低它的获客成本。那就是说像整个的这个头部酒企，它的销售费用率仅仅为3%左右，是远远的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的，也就减少了它的利润侵蚀了。那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毛利率相对稳定一些，因为品牌的溢价它缓冲成本的波动，那对于保障毛利率的一个韧性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三点来说是共同强化了它利润表的盈利质量的。
8: 那判断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我们看的一个重点就是公司的经营水平怎么样，相关的信息从财报当中都可以找到线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刚才其实也点到的利润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围绕这个话题进一步的展开探索。对于白酒行业来说，销售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各个白酒也都有一套完整的这个销售体系啊。从销售的费用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经营它是有一定 定差异的，比方说单位销售费用转化成销售收入的比率如何，新增的销售费用占比怎么样，这些都含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量。那子越来怎么分析上市公司的这个销售费用的数据呢？
9: 那首先我们分析白酒的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的数据呢，它是需要聚焦去投入的效率、结构的指向以及说增长匹配度这三个维度去分析。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细化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说到的销售费用率它是一个核心。那像头部的一些酒企那它因为它的这个强品牌力，它的销售费用率呢是长期低于10%的，而用户指名购买呢就减少了一些无效的投入。而区域的一些酒企来说的话，可能需要去依赖抢占市场，所以说它的销售费用率呢是超过了30%，那投入产出比呢相对来说是偏低的。而新增的这个费用占比来看，要看转化了。那像汾酒等等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C 端培育，就是类似于品鉴会啊等等这样呢去提升它的效率，那它的新增费用占比呢是会持续的一个下降。但是呢部分的中小型的酒企，它新增费用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营收增长呢又比较弱，那它的比值呢是超过了3倍，那就往往进行了一个什么投入失效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整个我们说费用结构呢，它是要分辨出它的一个这个经营战略的问题了。像头部的它就侧重于什么终端的建设以及说 C 端的运营，那这一块呢就占比要超过50%了，而且呢它有一个强化的这个粘性，客户的一个粘性的一个体验。而中小型的酒企呢，它主要依赖的是广告促销，那这一块的占比呢要超过70%了。那所以说它的短期的一个这个量能冲击可能很难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效果。所以呢销售费用的这个数据呢，对于品牌的强弱以及战略这个定位都是能够比较直观的，也是说我们能够分辨酒企的盈利质量的一个关键切口。
8: 对，其实也可以看到品牌价值和这个投入的边际效应这样的一些信息啊。
9: 对，
8: 说到企业经营，我们要参考的一项指标就是净利润率。净利润率是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刚才我们说到了毛利率，那么对于白酒来说，一些主要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结合毛利率和净利率，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判断呢？
9: 那首先我们结合毛利率和净利润率呢，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白酒上市公司它经营质量的梯队分化。那首先我们说核心要看到盈利的转化效率跟费用的控制能力。那我们第一梯队就是要把它归为净利率是高于40%以上的，是第一梯队。
8: 对，
9: 那像我们说茅台在2024年它的净利润率是53.3%，那毛利率呢达到了94.1%，那销售费用率呢3.2%，所以说它的这个品牌力呢是支撑它的毛利高毛利加低费用的一个极致转化。而五粮液的净利润率呢是38.7%，毛利率呢是达到了75.3%，而销售费用率呢是8.1%。那就是说它的商务场景绑定下，它的费用投入呢更精准，而它的盈利转化效率呢会比较高。那这两个品牌它的这个高净利润率都是源自于第一，从品牌溢价到高毛利率，再到整个低费用的一个正向的循环。而第二梯队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划分为净利润率在25%-35%这个区间。那像汾酒，它的净利润率是29.8%，毛利率呢是74.5%，那再加上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率是12.3%，那它的次高端的一些产品放量去叠加它品牌力的一个提升，费用率呢就优化推动净利润率的一个持续上行。那等等这一些方向来说的话，那都是对于它的整个的这个高端化的一些产品会支撑它的毛利率，那渠道改革后呢，它的费用效率呢就会得到一个改善。而第三梯队来说的话，我们要把它划分为就是净利润率这仅为20%以下了。那像古井贡的这个净利润率呢，就是基本上在21.7%，毛利率呢达到73.8%，但是它的销售的费用率就已经高达28.6%了。那也就意味着它的省内竞争激烈，导致它的这个促销投入比较高，费用呢又侵蚀到了利润。那像顺鑫这个农业，也是我们常说的牛栏山的这个品牌，它的净利润率呢仅为4.9%，那销售费用率达到 15.3%， 毛利率仅为 48.7%， 那也就是说在大众定位下这个毛利比较薄，渠道费用率又比较高，那盈利转化能力就会比较弱。所以说净利润率是品牌力和经营效率的终极大考，头部的酒企呢，它凭借高的毛利加低费用实现高净利润，那多数的酒企呢，往往是需要通过品牌的升级以及费用的优化才能突破盈利天花板。
1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8: 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个指标，这就是价格。对白酒这样的消费品牌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价格，出厂价了，批发价了，终端零售价了等等，这些价格能够真正影响到上市公司财报的具体是哪个价格呢？在这儿我多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看到某个高端的白酒品牌的子品牌，某一款具体的酒的这个价格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回调，那这个对它上市公司的这个营收会不会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9: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说对于白酒的上市公司来说，它能够直接影响财报的这个方向就是出厂价，那是影响它的一个核心价格了。那批发价和终端价呢，因为它是通过一些间接的路径，它去作用于的是经营，而根据会计准则来说，企业的收入确认以控制权转移为准，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产品交付经销商并验收时，那这个时候它的收入价格就是为出厂价乘以它的销量，所以说我们说出厂价是直接决定它单瓶收入和它的营收规模的。那像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打个比方，像茅台，它2023年它把它这个飞天茅台它的出厂价提升到1169元一瓶，那整个它2024年的营收增量呢，就是源于它的飞天茅台的一个出厂价的提价。那毛利率呢，也跟出厂价呢是呈现了一个强相关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像出厂价减去生产成本就是等于毛利。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都是一个这个出厂价的一个核心为影响价格。那批发价来看的话，因为批发价呢，它反映的是渠道的一个利润。那如果说出现倒挂的话，那可能就会削弱整个的这个经销商的一个信心了，
8: 对，
9: 那间接就会影响到未来的进货价。而终端的零售价来说，因为是消费者的一个最终的支付价格，它体现的是品牌溢价，但是呢，它仅仅通过的是动销的一个速度，就是我们说到的库存的一个周转的情况，去间接作用于收入确认节奏的。
10: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白酒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财报识别方法。从供应产销四维度拆解商业模式，供应端原料可控，基酒储备助壁垒，研发端工艺传承为主，微创新聚焦品质，生产端常州

0: 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产品的供给端， 资产端存货占比高，固定资产低，货币资金充裕，负债端预收账款维持高位，运营效率分化显著。核心关注五大科目：毛利率、映射品牌力与产品结构、合同负债验证渠道信心、存货体现产能储备、经营性现金流揭示盈利质量、销售费用率反映运营效率。
1: 动态判断企业商业模式韧性与长期投资价值。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白酒涨价的这个消息啊，消费者感受到的是终端零售价的上涨，那最近也出现了这个下降，那我们先以这个涨价为例子啊，就是说涨价这件事对于我们 刚才说到的各种价格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
2: 那终端的零售价它其实是品牌力的一个温度计，它的这个上涨来说的话，它在白酒企业的财报中它并不直接体现为收入或者说这个利润率的一个增长的，它是会通过品牌的溢价去强化渠道信心传导以及说未来的提价空间打开，那这些路径呢去间接影响财务的表现的。
0: 因为我们说终端的零售价它实际上是消费者最终的一个支付价，它反映的是品牌的供需关系和市场的一个认可度。那如果说这个品牌力是提升的，那比如说像茅台啊、汾酒啊等等，或者说有一些稀缺性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每年发售的这种生肖酒啊，这些具有收藏价值的，那导致了它终端价格上涨，它本质呢是因为是用户愿意为这个品牌去支付更高的溢价。那同样呢，这就会增加了整个经销商对于品牌的信心，那可能会推动其更加积极打款去进货了。那从而呢，也是能够间接的带动企业向经销商的一个出货量了。那同时呢，如果说这个终端价呢持续的处在一个高位，也会为它的出厂价格呀、批发价格呀、一些上涨去预留空间，因为毕竟当市场整个需求旺盛的时候，酒企呢更容易去通过一些上调出厂价去直接增厚它的收入，那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飞天茅台 所以说终端的零售价呢，它是品牌力的一个温度计，它的上涨是通过强化渠道的预期和提价能力，去间接利好财报的一个长期盈利的一个质量。
1: 对，当然涨价不可能全凭上市公司的一念啊，一涨了之，涨价其实还可能带来副作用。之前我们就有一个经验性的这个公式，随着价格的上涨，这个销售量的总额可能是一个抛物线的形式，你涨过一定的程度就不会带来正向的收益了。那我们再来仔细说说涨价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有哪些呢？和投资价值直接联系的是哪一种？
0: 那首先白酒涨价可能就会引发三大副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刚才就讲到了渠道的利润承压，因为你的批发价格倒挂就会导致经销商出现亏损。
1: 对，
0: 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也就是出现了整个的这个经销商对于进货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说到的终端动销放缓，因为你的价格高昂去抑制了整个消费的一个需求。那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渠道压货，那库存的风险会出现了一个累积，而渠道的压货呢就很难去消化。那其中来说的话，那这个终端动销受阻导致的收入增长失速，跟它我们的说到的这个投资价值关联是最为密切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消费者对于什么价格是最为敏感的，那如果说你的终端价格去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心理确值，那就是说有一些部分的区域型的一些酒 周期，它盲目的去跟涨，那就导致它的需求萎缩，就会直接的去反映为动销数据的下滑。那经销商一看整个的这个进货意愿就会明显的降低，而企业收入的增速呢也就会放缓，甚至呢有的企业就出现了一个负增长。再加上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动销不畅，它就会引发的是什么库存的一个积压，那导致你后面可能为了清货又出现大幅的一个降价促销，那对于品牌的这个溢价能力呢有一个大幅的损害，又侵蚀了你的利润。所以说这种涨价在传导到动销差，再传导到增长停滞的这种负反馈，就会持续的冲击企业盈利的可持续性，对于整个投资价值最核心的一个这个挑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副作用。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我们现在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工具哈，就是在研究上市公司的时候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它指的是企业净利润和平均资产的这么一个比率，反映所有者权益所获得的报酬的水平。 ROE 也是股神巴菲特选股的时候会重点参考的一项指标啊。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一个经典的财务分析法，叫做杜邦分析。那么根据这个杜邦分析的框架呢，净资产收益率涉及三个指标，分别是销售净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杠杆。相关的讲解呢，大家可以登录云听去回听一下相关的之前的内容。那我们再在这儿具体的说一下白酒行业的相关情况啊。白酒行业的这个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刚才我们其实也点到了这点，很多公司能超过 20%， 个别情况下可以超过 40%。 那这个行业的高 ROE 的来源是什么呢？
0: 那首先我们说白酒行业它的这个高 ROE 呢，它的核心来源就是高净利率、高资产的周转以及低杠杆这种三重驱动。那尤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高净利率，因为从高净利率来看的话，首先我们说品牌溢价是核心，那么像一线的这些品牌，茅台也好，五粮液好，它凭借的是国酒加上这个浓香鼻祖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消费者呢就愿意为这些品牌去支付更高的溢价。那像飞天茅台的毛利率呢是大超过了90%了，而在轻资产的模式下，它生产呢依赖不可复制的一些窖池啊、工艺啊等等，那经销制呢转移到库存的这个物流的成本呢又比较低，那费用率呢仅为是个位数，所以说它的净利率呢普遍的都是超过了30%。而从第二个方向来看的话，高资产周转，因为它的预收款制是它的关键，因为经销商会提前打款，你比如说像茅台，它的这个预收款每年预收款账款呢要达到了超近百亿了，而且它的资金回笼呢就会打得非常的快。那么再加上近年来说直销占比又大幅的提升，像茅台有它的这个爱茅台这个平台，那整个库存的周转效率呢又达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化，所以说它的总资产周转率呢也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那再加上这个低杠杆，因为白酒行业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现金流比较充沛，那不需要去大幅的举债扩张，那资产的负债率呢也多在20%以下，尤其像茅台，它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4%，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财务成本是非常低的，保障盈利的稳定性。那从整个这三点的这个共振下，所以说我们看到像头部酒企它的 ROE 呢普遍是超过了30%，那这些呢都是品牌的壁垒跟经营效率的一个综合体现。
1: 那我们再来横向的比较一下，白酒行业的 ROE 在各个常见行业当中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那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白酒行业的这个 ROE 它在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各个行业中都是处在一个顶尖水平了，它是名副其实的高盈利赛道的标杆。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跟其他行业去对比一下，它的这个白酒行业的 ROE 呢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我们说跟整个全类市场去对比，它是稳居第一梯队的，因为在 A 股市场中，如果说在常年 年能够跟白酒行业整体的 ROE 水平相媲美的仅有少数的几个行业，那其中呢就是有奢侈品、互联网平台以及说部分的医疗器械和高端化妆品等等。而这一类的行业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拥有强大的品牌壁垒和定价权。
1: 对，
0: 那相比之下，那有很多被视为我们说的这个国民经济支柱的一些行业，那比如像银行啊、地产啊、建筑啊等等这一类的行业，它的 ROE 水平是远远低于白酒行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银行股的 ROE 通常只有在10%左右，那头部的酒企的那基本上都是超过25%左右了。那跟其他的消费子行业对比也是独占鳌头的，因为消费品的领域是比较广的，我们相对来说像这个食品饮料啊、家电啊、零售等等来说的话，那白酒行业的 ROE 更是断层式的领先了。因为虽然说同为这个酒类的啤酒行业，那 ROE 的也通常是在10%到15%左右。那像整个这个像调味品呐、乳制品的这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呢，虽然说表现是比较优异的，但是整体来看也很难去达到白酒行业的高度。因为白酒行业尤其是高端白酒，它兼具了什么社交属性、文化属性，以及说还有一定的金融属性，那就摆脱了像普通消费品的价格竞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劣势，所以它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而行业的整体的高水平呢，主要也都体现在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上面。那像整个的这个茅台是常年维持在25%到30%的一个区间的这个 ROE， 那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也都是在25%以上。那这一个水平，那别说我们国家了，那可能放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也只有像可口可乐这一类的这个全球的消费巨头能够处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说白酒行业它主要是凭借高品牌溢价带来的这个高净利率，那强大的现金流，因为它是这个轻资本运营，所以它的资产周转率就比较高，那以及说它的这个高效的管理，再通过杜邦分析的三要素共同驱动，那就铸就了整个它在资本市场中近乎完美的 ROE 的表现了。所以说也是我们价值投资者眼中最完美的商业模式的典范。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将对白酒行业上市公司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梳理。行业龙头企业有着令人羡慕的毛利率，如此的毛利率指标意味着什么？在 A 股市场上，白酒是少有的长牛品种，但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投资者依然需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白酒新势力正在拓展青年人市场，他们的探索能否让财报更好看？支撑白酒投资价值的五大因素都有哪些？从长期来看，分析白酒股的投资机会就要从 ROE 入手，具有三高特征的上市公司才是更好的投资标的。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析白酒行业财报里的门道。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 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2: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鉴。
3: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4: 哎，人无前后眼呐。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5: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6: 好听在云听。
7: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8: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7: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9: 吃饭了。
1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1: 妈，我到了。
1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7: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0: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7: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3: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在火热举行，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参会。在现场，中国制造商把温柔治愈解压的好心情精心打包进每一件产品，让外贸竞争从拼价格、拼功能升级为拼温度、拼共情，以情绪消费圈粉全球客商。请听总台记者郑树、陈恒杰、陈百涵发回的报道。
2: 作为情绪消费的核心阵地，玩具展区早已突破低龄儿童专属标签，参展品类全面覆盖全年龄段情绪需求，软萌治愈的大号毛绒玩偶，设计别致的潮流手办，自主立体拼搭玩具扎堆亮相，精准击中当代年轻人日常解压、情感陪伴的情绪需求，驻足围观、挑选洽谈的海外采购商络绎不绝。法国采购商夏布吕·保罗：
3: 这些产品非常有趣，我认为他们确实对各类人群都极具吸引力，即便你非常年轻或年岁较长，都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认为亲手玩一玩并亲手搭建这些产品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它确实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此外，能与朋友共度一段时光，一同构建些什么，想必也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2: 参展商胡立伟：
4: 我们的产品不仅针对于低年龄段，其实针对于全年龄段的啊，越来越多的大人愿意花时间与朋友家人相处，在整个产品的拼装以及组装后的过程中，他们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以及成就感。我们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产品中，我们有融入当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中国元素，我们希望将这份快乐传递到全球的千家万户中。
2: 不止玩具展区，宠物用品展区同样成为情绪经济的主战场，掀起治愈消费新热潮。便捷折叠宠物笼、全自动智能猫砂盆、静音宠物喂食器，还有自主拼搭的鱼缸等新品集中亮相，从养宠日常痛点出发，让养宠生活更轻松省心，以情绪疗愈直击全球养宠人群内心需求。参展商于友凯：
5: 感觉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他们对于 AI 集成技术化的产品的需求是明显增高的，第二个是他们对于定制化宠物智能产品的需求也是明显提升。我们也投入了研发资源，希望创造出更多客制化的产品，提供给广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更好的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养宠这一块的情绪价值。
2: 广交会上持续升温的情绪消费热潮，正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天的中国制造更深耕用户情感需求，捕捉全球情绪消费风口，将治愈、暖心、解压、陪伴等特质融入产品设计，让好心情、有温度、高治愈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全新名片。
0: 近期正在全球流行的“成为中国人”热潮也在广交会的现场悄然涌动，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等成为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总台记者韩宇浩报道。
6: 早起先来一套八段锦，晚上睡前泡脚，平日里煲汤煮粥，不仅喝热水，还要在保温杯里续上枸杞。从去年底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外网友通过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对中式养生生活的沉浸式体验，海外社交媒体上掀起一股所谓成为中国人的火爆热潮，从去年年底一路延续到了现在，同样也延伸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等成为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蒂利西亚便是众多采购商中的一员，在服饰展位前，他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对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设计款式赞不绝口。
7: 巴西客商蒂利西亚：
8: A
7: 穿上这套中国传统服饰，我感觉它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悦。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同时也拥有先进的科技，这是传统与未来现代的结合。中国传统与现代性、舒适度、科技紧密相连，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美好的传统。
6: 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因为这种中国元素既可以体现我们的东方美学，可以把我们的身材展示得更好，而且也可以丰富咱们的产品品类。比如说马面圈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比例，主要面对的是中东的市场，然后欧洲其实也会，西班牙啊，欧洲方面也会比较好。以前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尽量去满足客户的需求，然后现在呢，这个中国元素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设计、自己的输出、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让我们更有自信。
6: 随后，蒂利西亚又来到乡村振兴展区，这里展出的中式珠宝、非遗饰品等做工精巧，样式别致，让他驻足欣赏、反复查看，对这类兼具设计感与工艺感的饰品十分喜爱。
9: Com certeza, é muito elegante, muito bonito.
7: 这款首饰确实非常优雅，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它的中式设计。我之前就已经买过一件这样的中国风珠宝了，它完全是中式风格。毫无疑问，巴西北部地区，里约热内卢和埃斯皮里图桑托都会大受欢迎。
6: 蒂利西亚的家人已与中国开展数十年的商贸合作，此次他借助广交会对接更多优质商品，搭建中巴贸易桥梁。
7: 我的家人已经与中国通商往来40年，多年来一直参加广交会，把中国优质的装饰品带入巴西市场。我从小就梦想能来到这里生活。20年前，我曾调研过一些想进口到巴西的产品，而现在我正亲身经历着这一切。
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而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推动国内相关外贸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持续发力，开拓新市场，拿到新订单。
1: 汽车是出行代步的交通工具，也是现代工业造就的艺术品。走进今年的北京车展，一众新车配色别出心裁，敦煌青、皖山青、皖山新绿、瑞红等独具中国传统韵味的色彩，邂逅现代汽车设计，惊艳全场。本土设计师把传统文化融入车型色彩与造型，打造专属设计语言，彰显东方文化自信。外籍设计师感慨，曾经被欧洲品牌忽视的中国汽车设计，如今已成为国际同行争相观摩学习的标杆。车企负责人也直言，中国汽车设计要立足本土思考，表达自我态度，坚守原创才是未来核心。中国汽车设计正用实力打破偏见。来听报道。
10: 今年的北京车展不只有硬核技术和智能迭代，还藏着一场汽车设计美学的革新。今天抛开配置与参数，我们从设计师视角读懂汽车之美。色彩是汽车美学的点睛之笔。在车展上，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品牌以国风为灵感，用极具东方韵味的配色与命名，让传统文化邂逅现代汽车设计。
11: 长城汽车先锋设计师贾寿山：
12: 我们去了敦煌，去了这个活字印刷，我们也去了平遥古城，找到了很多中国的古代的元素。这个敦煌青的颜色就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全新的阐述和诠释。
11: 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副所长宋文文：
13: 其实颜色的流行，它和技术和历史经济啊文化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很多图案纹样还有工艺，像螺钿工艺啊、刺绣啊，都会用到汽车的内饰和外饰的这种设计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趋势，因为文化自信它必须要通过不一样的手段去呈现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呈现的方式。
10: 国风设计持续出圈，中国汽车文化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在外籍设计师的亲身观察里，全球汽车行业对中国汽车的看法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11: 理想汽车高级设计总监本杰明
14: I'm responsible for the exterior design at 理想。
11: 在负责理想汽车的外观设计之前，我在斯图加特的保时捷工作九年多。六年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欧洲品牌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现在所有的欧洲品牌首席设计师都来我们的展位观摩我们的成果。
10: 国际目光的聚焦也促使中国汽车行业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设计理念与表达。
11: 蓝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放，
15: 其实我觉得汽车设计造型设计呢是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不仅是把功能和造型要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宣传理念，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我们要把它融入到这个汽车造型工业设计当中，要向我们的用户甚至向全球的用户去表达我们的思考，表达我们的观点，做一些文化理念的传递。中国汽车设计呢，我们想未来一定是在原创。
0: 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一幅罕见的分裂图景。一方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逆势加仓黄金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火热。另一方面，受高价位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消费金额逆势上涨的特殊走势。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赵柯的报道。
16: 一季度，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在哪里？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认为，
17: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了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不二的一个选项。
16: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之下，微观消费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 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饰大幅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与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8: 一边啊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客众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饰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 23%， 但是消费金额涨了 31%。 这说明啊，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啊，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16: 尽管消费量大幅下滑，但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饰消费量下降 23%， 但消费金额却增长了 31%。 中国市场金饰需求同比下降 32%， 但环比上升 4%。 在历史高位金价下，金饰零售端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的？桌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19: 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下滑。
16: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在未来黄金的定价体系中，消费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曹慧进一步分析，
19: 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饰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16: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 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18: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这股高利率潜在压力会打压呀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啊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16: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性价比并非最佳。
20: 第一个啊，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啊，对这些投资者来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啊，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啊，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

0: 通投资者实操配置难题，张刚区分了不同投资模式的适配场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建议。
1: 长线来看，黄金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而波段操作呢不太合时宜，因为黄金的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波动相对比较小，如果做波段操作呢倒不如去选择做黄金股，黄金股的波动幅度呢要比纸黄金波动要大很多，因此呢就是短线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2: 国际金价持续波动，不仅带热黄金消费市场，也催生了一波高位套现潮，黄金回收、估价、打金等业务需求激增，相关行业正悄然迎来一批新鲜血液，不少95后、00后走进打金工坊，成为新一代黄金估价师、打金师傅。每天经手价值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黄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黄金这个看似传统又焕发新机的行业里，年轻人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与发展空间？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走进一家手工打金店，与年轻的手艺人和估价师对话，听他们讲述与黄金打交道的日常。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3: 黄金涨涨跌跌，牵动着大家的心。如何让手里的黄金物尽其用？如何出黄金才能不踩雷呢？今天呢，我们走进北京的一家打金店，看看陈康博作为打金师傅和黄金估价师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4: 哦，价值十万块钱的黄金。
5: 对，您可以掂一下看看。
4: 还挺沉的，这十万块钱不能给脆了。那我们零零后的打金师傅月薪大概能到多少的水平？
5: 你像咱们家的师傅，基本上都在一万块钱以上，有的都可以拿到1.5万到2万。
4: 哇，这是很不错的月薪啊。
5: 这是我们陈师傅，像这个是我们刘师傅。这个陈师傅虽然说是零零后，但是已经从业好几年。
4: 哇，
5: 像一些錾刻的或铸造的或者一些5D产品，我们这两位师傅都能完成。像我们这些产品的话，都不像品牌店有那么高的溢价，我们这些工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几十块钱左右。
4: 几十块钱的这个手工费就能这么多首饰都可以选？
5: 对对，这些全都是。
4: 一起来参与一下这个打金项目。
5: 可以的啊，像有的顾客他想要体验一下打金的这个过程，比方说一些安全的或者说简单一些的流程，我们会让他参与一下，这样的话做出来的首饰会承载他自己的记忆。
4: 好可爱呀。没有个10000小时定律真是干不了，这个工作门槛还是很高的。用这个仪器测了一下黄金的纯度啊，我想很多朋友们也想问，这个卖黄金和加工黄金要避哪些坑呢？
5: 其实也是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你要知道你饰品你拿过去的黄金的大概克重，如果说你不知道你饰品重量的时候，你可以拿手机去试一下那个商家的秤啊。第二点就是价格，咱们手机上都能查得到当天的大盘价的，如果说行情正常的时候，波动不大的时候，会在大盘的基础上减10块钱左右，不要自己不知道价格直接过去卖，然后你可能说有的会给你的价格会非常低。第三点就是烟金，然后因为有些首饰确实成色是不够3.9或者说4.9的，但是如果说商家以这个理由去扣你的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黄金的成色是多少，具体扣了多少钱，估的话它会照着最低的那个点去估，然后你有可能是卖的价格会很低。再有一个就是你去卖金子的时候，商家会给你签一个回收单，上面会登记一些信息，这样对双方也都是一个保障。
4: 现在黄金那么越来越火啊，那么多的年轻人参与这个行业，那您预测一下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这个专业性有哪些要求？
5: 其实黄金一直以来都是硬通货嘛，在随着这1-2年金价的上涨，大家对黄金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所以黄金相关的这些行业需要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然后你像打金这一块来说，以前大家都直接购买成品，一是溢价比较高，二是款式的话可能不会说那么让你满意。但是打金不一样，打金就是你可以现场定做，可以根据你的要求、你的喜好以及你带过来的这个金料的重量、你的预算去照着你的要求去定制，所以肯定以后会受众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行业是很有前景的。
4: 那你对这个想入行的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5: 建议的话就是一定对自己的要求要非常高，因为顾客对你给他做的这个首饰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想学这个手艺的话，你在新学的时候啊，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严谨的要求自己，这样你做出来的饰品才能更标准、更好看、更精细。
4: 那您觉得这个工作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给顾客建立一个信任吧，因为这个行业说实在话以前的口碑不是很好啊，也不是那么的透明化。现在的话我们需要让顾客

0: 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流程，比方说我们有仪器，制作之前制作之后都会检测成色的，保证拿过来的和拿走的是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损耗的问题，以前也会有偷金的现象，所以我们进店的第一件事就要给顾客称重，确认特重，做完的成品呢再次称重，如果说少了这些金子我们会承担的啊，这是我们店内的一个保障。
1: 年轻人参与黄金估价并成为一名合格的打金人，不仅是买中介，更是信任中介，在金光闪闪的背后是靠专业知识和规范流程构筑的安心感。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讯。中国东方航空今天发布消息，今天东航一架成都到上海的航班落地之后，在缓速滑行靠近机位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置，最终飞机与廊桥发生局部碰擦，机上旅客安全，已有序下机，事件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4: 一列搭载着乐山碾米机等特色川货的铁海联运的班列昨天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城乡站鸣笛启程，这标志着成都国际铁路港近期开通的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大湾区南沙港到泰国临查班港铁海联运精品线路正式迈入稳定运营阶段，为西部腹地对接东盟市场筑牢物流根基。
3: 2026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将于5月21号至24号在厦门举行，本次展会规模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2000多家都创新高。组委会表示，数据的跃升体现了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的活力，随着全民健身热、文体旅融合发展、 AI 赋能等新趋势，15-5时期行业面临新机遇。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
3: 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4: 联合国难民署一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从开售秒庆到价格暴跌，拉布布冰箱到底是收藏品还是智商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6: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7: 拉倒吧。
6: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7: 照相？着急啦？
6: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7: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0: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5: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6: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8: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8: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3: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从开售秒庆到价格暴跌，拉布布冰箱到底是收藏品还是智商税？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潮玩圈和家电圈来了一个大碰撞，泡泡玛特推出了首款家电产品拉布布冰箱，上线就被抢空，官方定价5999元，二手市场最高炒到了20999元，引发了网络热议。
2: 这款冰箱可是自带流量呀，这次上线的两个版本都是全球限量发售999台，每一台都拥有限定编号。在泡泡玛特家电、京东自营旗舰店和天猫旗舰店，这款产品上架之后可以说是秒售罄，不少消费者都是特意定好了闹钟蹲点开抢，堪称一机难求。
1: 热度拉满的同时，质疑声也没有断过。有网友直言，这就是一台400块的普通小冰箱，贴了一张 IP 贴纸而已，自己花200块 DIY 也能够做出一模一样的效果，觉得这高价太离谱。
2: 其实这话不假啊，从产品本身来看啊，它的核心功能和市面上的普通小冰箱似乎没什么本质区别，制冷耗电这些关键指标都没什么具体的突破哈。最大的卖点就是拉布布的 IP 外观和限量属性。
1: 说白了，大家花高价买的根本不是家电的实用价值，而是潮玩 IP 带来的情感慰藉，圈层的身份，还有社交平台的谈资。原本该聊好不好用的冰箱，现在满屏都是能不能抢到。
2: 不过呢，热度爆棚的同时啊，二手市场上想靠拉布布冰箱大赚一笔的用户可能要失望了，因为目前这款冰箱的价格已经跌回到原价出售，这让不少人开始质疑，这款拉布布冰箱到底是收藏品还是智商税呢？就这个话题，咱们来听听更多网友的观点。
1: 网友潮玩老玩家阿凯说，拉布布冰箱全球限量1998台，带独立编号，这不是家电，是超大号潮玩，这款未来肯定有升值的空间，5999元绝对值。网友二手卖家大飞说，稀缺性决定价值，20000多成交一台，虽然现在回落，但限量款长期看涨，潮玩跨界是风口，早入手早赚钱。
2: 有支持的，自然有反对的。网友老周就说了，5999元买121升的小冰箱，同价位能买500升大牌冰箱，冷冻区才15升，连个冻肉都不够，纯纯的智商税，交的就是 IP 溢价。还有网友行业观察路人甲就说了， IP热度一过，这冰箱就是废铁了，潮玩做家电就是透支 IP 信用，没有长期价值。
1: 那么花高价买拉布布冰箱是智商税吗？如何看待潮玩 IP 跨界卖家电的现象？拉布布冰箱价格过山车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潮玩 IP 跨界家电的商业模式可持续吗？马上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供应链与运营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牟善栋，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2: 牟教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好。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您能否接受一台普通的小冰箱，但是因为 IP 联名还有这个限量属性，定价近6000元，这样的冰箱您会买吗？
3: 感谢主持人提问。我个人感觉拉布布冰箱其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一定实用功能的限量潮玩，不能仅仅从这个功能角度来看。如果仅仅从功能角度来说，它卖将近6000块钱，其实是肯定是没有性价比的。但是就像有的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买限量的球鞋，它肯定不是因为这个球鞋的布料或者橡胶这些钱，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 IP 或者稀缺感所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所以对于核心粉丝而言，其实这是一种情绪或者兴趣的消费。至于我个人而言，那如果我是拉布布的深度粉丝，也确实很喜欢这种设计，并且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可能会选择买。但就我当前而言， 我对冰箱的更多需求可能还是制冷保鲜对吧，可能就不会去购买这种 IP 联名的冰箱家电。
2: 嗯，潮玩品牌跨界家电赛道，感觉泡泡玛特这次有点想要试水家电品类啊，想让这个盲盒进一步深入家庭的实际需求，强化它的产品影响力。您是否认同这样一个说法，泡泡玛特跨界卖冰箱，您觉得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3: 啊，主持人你好，我发现您的这个观察其实非常到位，我也完全认同这个说法。其实泡泡玛特这次转行并不是核心来卖家电，更多的想让LABOBO这个 IP 呢，从粉丝的玩具柜或者这种摆设的场景进入大家日常生活中。其实这两年泡泡玛特围绕着这种 IP 已经尝试不断做了一些拓展业务，比如说延伸到家居服饰，比如说像甜品品牌有 Pop Bakery 这样的这种品牌。过去我们去提到泡泡玛特，更多想到是盲盒、公仔或者一些手办，典型这种潮玩消费。但是这一次呢，其实其本身的目的是希望让 IP 变成家庭空间中可以使用、可以展示、可以拍照的一些生活用品，那进入这种高频的消费场景。另一个额外的目的，我个人感觉其实泡泡玛特这次可能也是在制造这种破圈的话题。从总体销量来看，如果说仅仅是卖2000台左右的冰箱本身的这个收入，其实对整个泡泡玛特的整体收入贡献并没有特别大。但是LABOBO卖冰箱这种话题就很具有传染性，它可以让既让潮玩圈，也让家电圈、财经媒体，甚至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参与进来讨论。这种免费的这种宣传和破圈效果，其实远比卖2000台冰箱要值钱多得多。
2: 嗯，是这样的哈。这个LABOBO联名冰箱会被疯抢的核心原因，您帮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是这个圈层身份、收藏价值和社交谈资呢，还是说兼具家电功能的艺术品呢？
3: 我感觉它被疯抢其实是多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仅是因为大家突然觉得缺一个冰箱，而是实际上是LABOBO把 IP 这种热点带入到家庭生活场景，当然也叠加了一些二级市场的投机行为吧。首先最核心的还是LABOBO本身这种顶流的 IP 的热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一些它的限量款的手办，本来在二级市场就能炒到几千上万，有足够的粉丝基础和 IP 的号召力。另一个就是限量，这两款冰箱每一款是售总量不超过999，具有天然这种稀缺性，抢到的人会有一种我比别人更多、更早拥有、更稀缺拥有这种心理满足。尤其是像现在这种社交媒体下，消费品其实不仅仅是来消费的，有时候也是用来展示的。我们把它拍照，比如说开箱拍照发朋友圈，或者发到小红书上分享，其实它是一个社会的这种社交的一种事件。这种分享带来的满足感其实是普通的家电完全给不了的。当然最后的最后，其实我们说这种跨界这种联名，其实也存在一定的这种投机或者投资的行为。很多的这个或者部分的购买者其实本身买来也是抱这种转手就能赚一笔这种投机心理。那这种像新闻里说到，这在二级市场本来5999元的这种冰箱官方售价一度被炒到20000块钱以上，翻了将近3倍。那其实这也是进一步推高了整个的热度。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稀缺性的问题哈，面对这个品牌限量控量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您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稀缺营销呢，还是说刻意制造出来焦虑的一种饥饿营销？
3: 我感觉这种情况可能要分情况讨论。就是仅仅是限量本身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像我们生活中很多潮玩啊、球鞋啊或者联名的一些产品本身都是很多限量发行的。合理的限量其实是很好的能够去强化产品的独特性和收藏价值，也让真正喜欢、真正购买的人有一种专属的感觉。但是这种限量的这种营销方式其实是一种存在一种边界，也就是说品牌不能仅仅靠限制产量、人为制造排队抢购这种机制去刺激消费者这样的去这种产生这种焦虑。那至于如何判断这种方式是否合理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主要在于2点吧。第一点是这种限量信息是否透明，消费者的购买机制是不是公平，能不能减少这种在购买过程中这种黄牛套利炒作的行为。 当然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产品本身其实有没有真实价值，比如说如果产品的设计品质是成立的，是有价值的，限量更多的是一种锦上添花。如果说只是靠抢不来或者说大家买不到这种行为来证明自己产品来值钱，其实是透支了整个消费者的信任。所以其实限量还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提升或者放大产品价值的过程，而不是说用它来完全取代或者替代产品价值。
2: 潮玩产品的热度更迭其实是特别快啊，消费者可能就会买到高价入手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有价无市无法转手的情况，但是依然无法改变一部分消费者一定要抢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哈。限量稀缺抢购的营销套路反复拿捏人们的消费心理，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去引导一个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呢？
3: 主任，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刚好戳中了这种潮玩类这种产品营销的这种比较核心的痛点。我觉得引导这种理性消费其实最主要的是让消费者分清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喜欢，第二个是收藏，第三个是投资。那这三个事情实现完全不太一样的。对于限量抢购这种类似于潮玩这种营销这种套路，其实就是利用大家怕错过这种从众的心理，再加上之前其实蓝布布的一些限量款也是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这种案例其实给人了很多感觉，说我抢到了，我一转手我就赚到了，这种心理暗示，把这种单纯的比如说这种粉丝的喜欢变成了一种情绪化的竞争，甚至一些投资，我们可以说是甚至一些投机的行为。那这时候其实是一些非理性的消费。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购买之前可以尝试问一下自己到底是真喜欢还是仅仅是怕错过。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买了，如果我能长期拥有的话，如果卖不出去，我能不能接受这种现实，还是说我只是说买了就转手。当然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整个这种非理，如果说存在这种非理性消费，其实责任也不仅仅来自于消费者，比如说有些平台和品牌本身也应该主动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比如说对于品牌方而言，一定要去公透明公示这些限量的规则，不能靠这种售罄啊这种话题来反复的去刺激焦虑或者刺激消费者。当然对于这种我们说现在这种平台企业，其实也应该注重这种虚假的高价呀，或者说异常的炒作黄牛倒卖，也一定要进行约束，承担起自己所对应的这种受责任。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合理的消费而言，其实只要有足够的收入支撑，真心喜欢这个 IP， 自己买来自己用啊，自己收藏，其实哪怕贵一点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为自己的这种兴趣或者情绪买单其实本身也是合理的啊。所以说这种潮玩如果有这种情绪价值啊，它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一定不能做着这种抱着这种转手赚钱这种投机或者投资的行为去做，那这种行为可能就要慎之又慎。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理性的消费并不是说我们不让大家去买，更多让消费者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以及如果买了之后能够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2: 如果说品牌跨界 IP 联名，您觉得真正能长久立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话帮我们总结一下？时间关系。
3: 好的，我觉得从这个核心的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坚持，既要保证这种产品本身的这种 IP 的热点，同时要一定要在这种回归到产品本身这种质量以及供应链管理以及服务能力上，其实它是一个跨界的联名，更多的这种相互加持，在这种长久的时间线上来说，去提升整个品牌和产品力的。
2: 好，非常感谢牟教授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拉布布冰箱的过山车行情，实则是限量营销下消费者情绪变化的真实缩影。泡泡玛特跨界卖冰箱，本质不是卖制冷，而是卖情绪价值，卖拥有感和圈层身份。然而价格一旦脱离产品基础价值太多，就难免沦为短暂的热闹。对于消费者来说，喜欢有财力，不指望转手赚钱，就买个开心。如果抱着投机的心态追高，就要做好退潮后裸泳的准备。 因此我们要理性看待 IP 联名，让热爱回归真实，避免在爆款面前交了智商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五一文旅市场观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到河南、山西、吉林，一起感受假期的热闹氛围。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五一文旅市场观察，这个假期河南开封全市联动，各类国风巡游轮番上演，全域打造沉浸式宋韵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古都街巷、景区水岸感受浓浓宋风烟火。总台记者胡晓辉、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8: 在开封龙亭景区，沉浸式场景遍布沿线，身着华美古装的佳人头戴防花，衣袂翩跹，缓步而行，传统簪花民俗与古都风光交相呼应，让游客沉浸式邂逅千年宋韵之美。游客董一涵：
9: 正好就是过来边吃边逛，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糖人，刚才还体验了一下，就是自己画了一下。
8: 五一期间，当地以新中式理念打造的宋韵开封非遗共潮主题活动多点联动，水陆并行，力求以新意诠释传统，以国风凸显文化，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体验。广东醒狮、肘歌、台阁等各具特色的地方古乐热闹巡游，北方剪纸艺人手中红纸翻飞，粗犷豪放的线条中流淌着黄土地的热情与淳朴。苗绣、羌绣传承人指尖针线上的丝丝缕缕，尽显南方的细腻与雅致。全国近20个省区市、33项传统技艺、31种特色美食齐聚一堂，随手一拍都是国潮大片。而独居本土文化特色的二苏画宋等诗经演绎，以诗词礼乐演绎宋代文人风雅，沉浸式还原大宋盛世风貌与文人风骨，让游客一秒穿越千年，切身感受深厚绵长的宋代诗词文化。游客刘红利：
10: 吃的、玩的、装饰，你像这木板年画了，我们买的甜饼啊，内蒙羊奶都来了，我们一逛一看，心里就明朗了，这就是非遗，也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8: 在开封汴河、摇橹船、龙舟、实景演绎、国风 NPC 互动，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古都的水韵与诗意。宋韵茶船更是还原宋式茶点、茶摆戏，精致糕点满满古风，乘船泛舟汴河，吹着微风赏两岸春色，惬意又治愈。游客杨振南：
11: 在游船上站着，你感觉就像古代诗人吟诗一般，很有诗意，很有画风，非常好，值得推荐。
8: 孟淑贤：
12: 坐着船赏景，还可以品尝到这些宋代的小吃，感觉很雅致、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就像穿越到了宋代一样，感受到了千年前这个宋代的文化。船上拍照还很好看，就有许多花，也很出片，这个船感觉。
8: 这个五一，开封以文旅活动推动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社会传播和全民共享，让人们在可听、可尝、可赏的互动消费场景中畅享假日时光。熊永涛：
13: 这里的风景非常的优美，玩得非常的开心，心情非常的放松，这样才有假期的感觉。
2: 五一假期，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山西热门古迹景区客流持续攀升。针对假期大客流，景区积极统筹部署，优化游览动线，升级便民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总台记者贺威通、刘宇报道。
14: 假日期间，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摩千年造像艺术，细细品读北魏历史文脉。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戴女士：
15: 这里的佛像都是神态各异的，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4: 游客在饱览千年石刻造像艺术的同时，景区还专门推出机器人历史舞表演，新颖的展演形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智能机器人深度融合云冈石窟造像文化元素，复刻还原石窟经典姿态与神韵，传统历史文脉与现代科技巧妙碰撞，跨界融合，创意十足，趣味满满。游客马女士：
16: 这些机器人复刻还原了石窟造像的经典动作，神态韵味十足，非常具有吸引力，体验感非常新颖，整体感觉很美妙。
14: 面对五一假期集中出行客流，云冈石窟景区针对性调整节假日运营安排。景区平日售票入园时段为上午8:30到下午4:30，五一假期期间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6:30到下午7:00，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延长日间开放时长，拓宽游览体验空间，让游客可以充分感受云冈石窟艺术的恢宏气势与精巧细节。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7: 我们提前研判客流趋势，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4: 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塔高67.31米，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各类斗拱构件造型精巧，布局错落，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游客陈女士：
18: 这个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智慧。
14: 面对五一客流高峰，应县木塔景区一方面优化游览动线，做好客流管控与现场秩序维护，另一方面丰富文旅内容，推出古装实景演绎，增添游客游览趣味。应县木塔景区工作人员孙家俊：
19: 目前景区日最大承载量4.4万日人次，确保提升游客的游览舒适度与满意度。
1: 五一假期被誉为关东第一山的吉林长白山，正呈现一半冰雪一半春光的独特景观。得益于当地高铁加高速加国道加机场的立体交通格局，快旅慢游已成为现实。总台记者巨日林报道。
20: 五一假期在长白山景区能直观感受到季节折叠的奇妙，抬头是覆雪群峰，低头是盛放繁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体验是长白山五一最独特的魅力。据统计，长白山站自沈白高铁开通以来，累计到达104万人次，发送102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车站预计到达3.5万人次，发送3.2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出行高峰，铁路部门专门加开哈尔滨、长春等热门方向运力班次。截至5月2日中午12点，景区预约人数已达8.2万人，目前门票仍有余量，后续实际入区游客量还将持续攀升。北京游客陆宽：
21: 正好是五一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能够看到晴朗的天空和皑皑的白雪，哎呀，这个感觉心情舒畅，大东北的美啊！
20: 北京游客彭新辰：
22: 最喜欢的是长白山的瀑布，清流的河水奔流而下，映着长白山的雪，很难想象现在的清流河水曾经是火山喷发的场景，所以觉得是一种奇观。沿雪的路上，我也很喜欢道路两旁的白桦林，细长的树干直插云霄，是北京看不到的一种景象，这种充满自然气息的风景我很喜欢。
20: 旺盛的出游人气得益于长白山的立体交通网络加持，沈白高铁通车后彻底打破区域交通瓶颈，当地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加机场的多元立体交通格局，实现多地游客朝发五至。沈白高铁与敦白高铁无缝衔接，形成出行闭环，大幅拉近长白山与国内各大城市的时空距离。 从北京朝阳站出发，四个多小时就能抵达长白山。长白山站至长白山西站仅需19分钟，极大提升西北景区联游效率，方便游客一站式打卡长白山全域风光。除了高铁，自驾也是本次假期游览长白山的热门选择。G331 抚松段串联长白山西路精华风光，沿途临海相伴。3月31日，吉林省推出长白秘境极限 G331 自驾免费游景区活动，长白山作为热门目的地，已迎来近4000名自驾游客报名，仅本次五一就有400多人预约。当地文旅、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全方位准备，从交通接驳到服务保障，这就接得住、游得畅、玩得好的保障网，让游客在领略美景的同时呢，真切感受贴心舒心的长白山温度。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到今天下午4点半左右，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北京非机动车新规5月1号开始实行，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执行情况如何？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3: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5: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2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5: 吃饭了。
2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27: 妈，我到了。
2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2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9: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头盔从以往的文明倡导正式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最高罚款50元。
2: 昨天是新规实施的第一天，根据记者现场观察，北京市民骑乘电动车的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已经接近80%，但是也有没戴头盔的骑行者受到警告和提醒。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新规施行第一天上午10点，北京东城区崇文门路口骑乘电动车的市民头盔佩戴率接近80%，跟记者半个月前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的观察相比明显上升。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管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4: 头盔的佩戴率与以前相比明显的提升啊，而且从现场情况看啊，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头盔大部分都是新的，证明是按照条例规定新购买头盔按照要求佩戴。同时呢，也发现部分骑车带孩子出行的给孩子也佩戴了安全头盔，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3: 但在同一个路口，仍然有部分骑乘电动车的市民还没有戴头盔。有人表示不了解新法规，有人解释已经网购了头盔还没送到，也有人说自己有头盔但不习惯或者忘了戴。
5: 我们因为平时忙也没看新闻，我之前有一辆摩托，然后但是我那个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戴那么一个头盔太热了。
6: 行，今天确实忘带了。
7: 辛苦您提供一下身份证号啊。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啊，本次给警告。
3: 现场交警开出警告单，记录骑行者的身份证号、车牌号，提醒他们如果再犯将会面临罚款。
8: 就是以后您得遵守啊，以后不遵守就罚钱了，你们都有记录啊。行，走吧，大妈，注意安全啊。
3: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介绍，
9: 交管部门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配合新条例实施，持续推进整秩序工程。对于未佩戴头盔违法，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交管部门初期将以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
3: 除了佩戴头盔，交警还在执法中宣传非机动车管理新规的其他内容，比如不闯灯不逆行，在斑马线上要推行，以及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可以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2岁以下放宽到16岁以下。
10: 电动车后座这回拓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了哈，之前不是12以下，现在是16以下啊，但是得戴头盔啊。
11: 哦，孩子也得戴。
10: 对对对。
3: 何女士的女儿今年12岁，原本到了电动自行车搭载的年龄上限，新规实施后可以继续由她骑车接送，
12: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不能早上要送孩子啊，有时候骑晚一点就来不及，那等大一点就让她骑自行车。
3: 何女士和后座上的女儿都戴着粉色的头盔，已经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她说自己有过教训，
12: 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摔了昏迷一天呢，现在头部还有后遗症呢，还会疼呢。
11: 哦，当时是因为没戴头盔是吗？
12: 对，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3: 针对非机动车在行驶、停放、充电中的难题，北京的新规也有新的表述。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制支队民警王福磊介绍，
13: 如果有非机动车道，就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如果没有设置非机动车道，我们就应当在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如果非机动车道被占用，这个时候可以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在经过这个有障碍的路段之后，要迅速的驶回非机动车道。
3: 新规还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客流量大，周边日均停放非机动车近万辆， 车位紧张，有时候需要停到一公里外。当地建设了北京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楼内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昌平区沙河镇党委书记霍坤介绍，
14: 随着这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建成呢，下一步也有助于市民养成一个文明骑行的规范。5月1号，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的这个条例正式实施呢，我们这个停车楼也是一个执法的重点区域，会引导大家规范佩戴头盔、规范骑行，来养成一个文明出行、绿色出行的习惯。
3: 新规实施后，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迈入全链条严监管的新阶段。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正在实施贯穿全年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专项整治行动，近期针对发现的典型问题约谈了8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4月份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还针对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超标改装新特点，通过线上巡查、线下暗访等方式，在朝阳区、通州区等地查获加装改装电池、尺寸重量超标的违规电动自行车近百辆。
1: 接下来关注大市场里过五一，浙江义乌一件也批发助力假期消费，游客扎堆开启扫货模式。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5: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1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卢慧清：
17: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1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胡慧亚：
18: 应该有十几笔了吧，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3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2: 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 token， 简单说 token 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的基本计算单元。总台记者从广东汕头华侨试验区了解到，当地依托来数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已经完成 token 出海的全链路闭环验证，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
1: 经济之声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链路贯通 token 出海形成产业闭环。采制：总台记者刘帆、朱子荣、刘子墨。
19: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数加工区域，企业正在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到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这里完成大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的核心是让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内处理，结果再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说，
20: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

0: 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从离岸数据中心到套本收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套本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1: 为了确保跨境数据流通的合规，整个 token 调用的过程采取了物理隔离措施。当海外用户发起请求时，境外数据会通过跨境数据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数加工区，并在该区域完成 AI 推理和加工，随后直接原路输出境外，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互。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其琛：
2: 我们确保所有的数据源是从境外进来回头到境外，它不跟境内发生那个数据交互。
1: 汕头移动工程师蔡汝健：
3: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数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啊。那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观览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1: 它输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器资源，而是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大模型服务能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1: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经完成相关验证和客户对接，服务对象既包括海外企业，也包括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礼泉：
5: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
6: 接下来请听记者探访低空经济，我在青岛开飞机。低空经济的火热不仅体现在核心装备的自主突破，更延伸到普通人可以参与的低空消费场景。在山东青岛，一款低空飞行驾驶体验项目人气火爆。总台记者王伟、陈美军、张丰硕也报名参与，亲身体验了开飞机的感觉。来听报道。
7: 停机坪上，一架小型固定飞机缓缓滑出机库。完成安检手续后，飞行教练带记者完成绕机检查，开展了基础的飞前培训。青岛恒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教练刘浩亮告诉记者：
8: 右脚踩住这个踏板，然后右手抓住这个扶手，左脚踩到这个踩踏区域啊，然后就可以上飞机了。
9: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滑行的阶段，刚刚教练员告诉我说，由于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呢，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都由教练员进行操作。而飞机升空进入到巡航阶段的时候，我呢就可以尝试驾驶了。现在我们要即将升空了。
7: 记者体验的这款小型训练飞机和民航客机的起飞感受截然不同，起飞姿态更陡峭，如同被猛然拉起跃出地面，带来了民航客机无法体会的飞行乐趣。
10: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升到了300米左右的高空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低空的对流层，会有轻微的颠簸感，但是整体体感还是非常的平稳的。我们这种通用的固定翼式飞机，它是依靠前方的螺旋桨转动来提供动力，所以呢会有一些轻微的噪音。而我所配备的这种专业的耳麦呢，能够方便我去和教练员以及和塔台进行实时的沟通与交流。在高空当中去俯瞰地面，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
7: 这款飞机采用双人协同驾驶模式，全程由教练主控，体验者在教练许可和指导下，可通过联动操控系统亲身参与驾驶。青岛恒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教练刘浩亮告诉记者：
8: 你左手握住的就是我们飞机的操纵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想让飞机左转或者右转，我们就在通过左压或者右压驾驶杆来实现的。
10: 哇！
8: 如果说我们想上升下降，就是通过拉和推驾驶杆来实现的。我们先往右转吧，通过你的手往右压驾驶杆。
10: 我就尝试压一下。
8: 对，你看现在我们的坡度指示是我们现在用了20度的坡度在持续的右转弯，
10: 倾斜了，
8: 上升是往后拉，
10: 往后拉
8: 啊，操纵杆
10: 试一下
8: 啊，接下来我们再尝试一下下降，往前推驾驶杆，
10: 哇，感觉我要掉下去
8: 了。对，这是说明刚才是有一个小小的失重啊，这说明我们刚才推驾驶杆的时候操作略微粗猛了一点，要柔和操纵，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失重感了。
10: 所以就是我推的速度越快，
8: 对，它的失重感越强。
10: 真是一次挺新奇的体验。
11: 在福建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6000多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来听报道。
12: 我是福乐，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13: 迎宾、跳舞、写书法，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
14: 参展商李许，
15: 那么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全站式的艺术架构。
13: 记者发现，一款智能机器狗被孩子抚摸后，就能像真的宠物狗一样做出打招呼、蹲下撒娇等动作，还能在语音互动后展示后空翻等特技。
14: 参展商邢思佳，
16: 聚焦我们的居家老幼看护，在云端搭载了专用的智能大模型，新增了电子皮肤衣等触觉感知的这种新技术，能够像真的宠物狗一样自如交互，还能够作为导盲犬。
13: 各种各样的数字员工正在加快上岗。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这个展区里，数字员工在接受岗前培训，在模拟产线上精准完成从取料、生产到运送的全套物理动作。
14: 参展商范继安，
17: 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之后，加上原来我的人工视教的这些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集，再把它训练到模型当中去。
13: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对非标准化生产场景的训练过程，可以将各类工业零件分门别类放置，还能完成不同产品的包装任务。
14: 参展商来建强，
18: 比如说汽车制造、3C 电子、食品加工等等行业有大量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需求，我们今年接到的机器人订单比起去年有至少30%的增长。
6: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受到美伊和谈前景影响，国际油价一号下跌，但是自中东战事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据韩国媒体报道，为了应对高油价，从本月一号起，韩国航空公司发售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环比约翻一番，各家航司缩减运力，停飞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9: 韩国各家航司本月开出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适用最高档位的第33档，即每加仑4.7美元以上，约合每升人民币8.5元，较上月的第18档大幅上调，为2016年采用现行燃油附加费机制以来首次达到最高档位。其中，大韩航空本月起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最低7.5万韩元至最高56.4万韩元之间，为上月的1.8至1.9倍。韩亚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8.54万韩元至47.62万韩元之间，环比上调约1倍。低成本航司济州航空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同样环比上涨约1倍。报道称，尽管燃油附加费上涨，消费者购票负担加重，但上涨部分仍不足以抵消高昂的燃油成本压力。因此，韩国各航司还纷纷停运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韩亚航空计划本月在3条国际航线上减少13班航班。廉价航空公司真航空本月将停运14条航线，共131个航班。
11: 美国汽车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创近4年来的新高，其中加州普通汽油均价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和每升约10.82元人民币领跑全美。在产油大国美国，为什么加州的能源市场在这轮油价上涨中承压最大？来听 CNBC 的综合报道。
20: 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一些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地区正率先感受到供应受扰带来的连锁反应。其中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1: 美国某汽油数据公司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

0: 加州长期以来就是全美油价最高的州，这背后受到多重政策因素影响，比如高税收、碳交易机制、低碳燃料标准以及特殊汽油配方等等。但此次全球供应受扰，让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也就是加州对进口原油高度依赖。加州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对原油开采的限制措施，使得本地原油产量持续下降，能源供应也越来越依赖外部来源。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数据，目前该州约75%的原油依赖进口，其中超过1/4来自中东国家，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而能源运输上，加州又好似一座孤岛，相对封闭。
1: 美国海湾石油公司首席能源顾问汤姆·克洛扎，没有管道可以将美国其他地区的成品油输送到加州，因此加州只能依赖海运供应。
0: 这让加州的能源供应直接暴露在了全球航运风险之下。因此，当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通道出现拥堵或冲突时，影响也会被迅速放大。与此同时，加州的炼油能力还在下降。过去6个月，由于严格的环保政策和监管环境，当地已有2家大型炼油厂永久关闭，而这两家工厂曾经贡献了加州大约20%的汽油产量。也因此，加州不仅要进口原油，还需要进口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来填补缺口。航空业也受到波及。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燃油库存已经降至了自2023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随着6月世界杯临近，以及夏季出行高峰即将来临，市场开始担忧这一局面可能会进一步拖累当地的经济活动。
1: 美国某汽油数据公司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戴哈恩。
2: Airports like LAX and SFO are probably in a situation.
1: 洛杉矶和旧金山等主要机场可能正面临供应紧张局面，因为航空燃油将明显不足。如果航空运输受阻，经济运转将陷入困境，这将对加州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0: 目前，北欧大西洋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了所有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的夏季航班。加州所面临的连锁冲击也为包括亚洲在内的多个能源进口地区敲响了警钟。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快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已变得尤为迫切。
3: 当地时间5月1号起，德国为期2个月的能源税减免措施正式生效。德国政府希望借此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不过，这项措施生效首日，德国国内油价回落幅度没能达到预期，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来听报道。
4: 根据德国最大交通协会全德汽车俱乐部5月1号早上8点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10汽油全国均价为每升1.976欧元，约合人民币15.8元，较前一日下降10.7欧分；柴油均价为每升2.063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较前一天下降10.4欧分。而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宣布的能源税减免方案，柴油和汽油能源税理论上每升减免17欧分，这意味着政策生效首日实际降幅仅为理论降幅的60%左右。事实上，能源税下调虽为油价下行创造政策条件，但燃油终端售价受国际油市行情、经销商定价策略、区域供需等多重因素制约，税费减免往往无法完全传导至消费端，因此会出现理论降幅大、实际降价有限的现象。5月1号早上，德国多地加油站陆续有司机前来加油，他们对油价的降价幅度并不满意。
1: 政府应该削减石油行业的利润，而不是瞄准消费者。
4: 中东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德国等能源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3.6%，能源进口价格环比大涨33.6%，为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3月通胀率升至2.7%后，4月进一步升至2.9%。其中，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为2023年2月以来最大涨幅。自2月底中东局势升级以来，德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3月能源价格已累计上涨7.2%。为应对近期油价上涨压力，德国政府。

0: 4月13号宣布，5月1号至6月30号实施临时能源税减免措施，对消费者和企业减免总额1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8亿元的能源税。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明、田方玉，导播唐明、徐燕，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为您播出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失恋。
5: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7: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三幺五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彩色塑料颗粒拼出图案，高温熨烫瞬间成型，拼豆 DIY 手作玩具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但网红光环之下，安全隐患正在悄然逼近。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此外，中消协对近期投诉数据梳理发现，网络理财课程投诉正呈明显上升趋势，低价体验诱导付费，宣传与实际严重不符，这些套路您是否也遇到过？对此，中消协特别提示，认清常见营销套路，警惕虚假承诺诱导付费。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带来中消协消费指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今天为您带来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好，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我们电话连线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博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1: 在央视频客户端我们连线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另外呢还有一位00后观察员哈，锦林，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为什么把锦林特别邀请过来呢？就必须我们今天话题得有一个00后啊。
3: 你的意思说必须得有一个年轻人是吧？
1: 对啊，咱们要说这个拼豆啊，拼豆这个我真不了解，我真的是没有注意过。
3: 对，
1: 就是我还活在这个什么手作还是十字绣的这个年代，就听起来很
3: 有年龄，对不对？
1: 年龄感。
3: 对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拼豆，甚至是少年朋友哈，就是很小的小学生也有做的吧，应该是。文慧有经验啊，文慧因为
3: 你这么说我会相对开心一点
1: 是吧？啊，先讲一讲拼豆大概是什么啊？我查了点资料，就是用彩色的颜料豆粒拼出图案，然后呢，你需要在这个固定一下。怎么固定呢？就是烫一下，
3: 熨斗
1: 熨斗熨一下，
3: 对对对，
1: 然后把它烫到一个这个纸板上还是什么东西上啊？然后呢，拼制成各种创意的你想要，做出来的作品。这个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啊，拼豆类的玩具销量现在都在上涨。那我们的这个观察员啊，锦林也是去过一家手工 DIY 小店，那他也观察了一下。我们先来听听店员怎么说的啊。
5: 这个拼豆基本都在大学生中比较流行一点，周末的话基本都会是坐满的，来来回回的话能有40多个吧。
6: 如果说顾客不会去操作的话，你们是可以帮忙那个熨烫？
5: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免费熨烫的。
6: 用什么机器呢？我看网上有一些这个
5: 我们是全自动烫花机。
6: 哦，就是不需要那个熨斗是吗？
5: 对对对，就建议买名家的那种，他们就有安全保障，像那种市面散的它有的风险都很大，在熨烫过程中还是会产生甲醛的。
6: 网上会有一些起火啊、触电的这种事故，他们一般是那种三无的那种小熨斗，一般会出问题。
5: 对，会的，会的，因为那种它有时候功率什么跟不上，或者同时熨斗，那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店是基本都是店员全权操作的，所以顾客的安全也是能保障的。
1: 我觉得说到这儿，还是得先请这个锦林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拼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拼法啊。其实我跟文慧我们俩一开始还不太了解，然后锦林今天特意还拿出来一个他制作的一个这拼豆作品啊，这是他 DIY 的啊，是我们经济之声的台标啊。这个给大家介绍这怎么做出来的。
4: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做拼豆哈。我到了之后呢，其实如果说您跟我一样是这个第一次的小白，那么其实难倒您的不是怎么拼，是选图纸。我到那儿呢，人跟我说店里的有一些固定的图纸，是固定的图案，如果你想做的话可以按这个做，但如果你想要自己定制，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济之声的 logo 的话，你需要去用一些软件自己去把图片转成拼豆图纸，然后拿着图纸给到店员，店员呢会带着你的这带着你去找这个图纸用到的一些颜色的一些豆子啊，或者是这个工具。工具呢它会有一个豆针和镊，
1: 就是大家可能在视频上看不太清楚啊，这个是拼完之后的一个效果，其实它是一颗一颗小豆子组成的，拼起来的。
4: 对，
1: 你是一点一颗豆子一颗豆贴上去的。
4: 这样就很累了，
1: 很累。
4: 但是它这个斗针是一个进阶的玩法，就是如果说这种大面积的都是红色，我们就可以用一根针去传起所有的豆子，然后一点一点给它批量的去排放，这样会效率高一些，考验耐心。
1: 对，是个细心活哈。这跟之前我有说到这个什么十字绣了差不多啊。
3: 我觉得那个秉文在说这个拼豆的时候，像一个男士在聊怎么织毛衣，我第一针怎么弄，第二针怎么弄。
1: 就聊半天，可能我还是没有太多兴趣啊。但是为什么年轻人就喜欢了呢？我们来听听年轻人怎么说。
7: 就之前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拼了一张大图，拼了有四天才拼完。然后之后就是我需要，比如需要送别人礼物什么的，或者送我喜欢的人礼物的时候，我就来拼一下。一是这桌子能升降，而且椅子有靠背，然后人也没有那么多，就基本上我找不到豆子，我就问一下前台的姐姐，让她给我找到了。对，这就为啥来拼豆店，不然其实在家里买拼豆也能做。主要我来这拼豆店，主要就是呢，印钞礼物自己没法完成。
8: 给一些小白新手有一些建议。
7: 不要第一次不要拼超大图，超大图真的特别特别消耗耐心，而且一下毁了会很难受，就先拼一些可爱的小图。
1: 姐您所以店里面的顾客挺多的嘛，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吗？
4: 其实刚才消费者也说，当天啊我们去那天是工作日，没有那么那么多，它是有很多这个空座的，然后我也可以自己选。然后呢，但是这个顾客的质量很精，比如说就是采访这位消费者，他是买了当天一整天的游玩时间，是96块钱、
1: 哦、
4: 可以在这个店里面待一天、
1: 嗯、
4: 随便拼，不管你耗了多少财，不管你做了多少个，都是免费给你熨烫，免费给你这个最后都能带回家的。
1: 嗯，只要你有耐心能够玩下去，你可以玩一天啊。
4: 对，
1: 嗯，那大概会花多少钱？一般人都得花多少钱呢？
4: 我这个啊是花了2个小时、嗯、一共消费是50块钱、
1: 哦、
4: 一个小时计费是25块钱，这是工作日、
1: 嗯、
4: 如果是节假日呢是36块钱，然后玩一天呢大概是96块钱、
1: 哦、
4: 那么其实这个店员当时跟我说，他们周末的时候会人特别多，一共这个店很大，有40多个座位，基本都能坐满。
1: 嗯，所以它不是按照材料来收费的，我一直以为是按照材料来收费的。
4: 也有的店的规则不一样，它是按照材料、
1: 哦、
4: 比如说几颗豆子来收费，有的呢是按照时间来收费的。
1: 数豆子这过程可能有点烦哈。文慧你玩过吗？
3: 我没玩过，但是我带着孩子玩过。
1: 哦，他玩过、
3: 就是、对、嗯、因为
1: 孩子多大呀？
3: 幼儿园啊、对，
1: 幼儿园就可以玩吗？这个
3: 啊、他很喜欢、
1: 哦、
3: 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他说妈妈带我去拼豆，我一开始是不知道什么叫拼豆，跟你差不多、
1: 嗯、
3: 然后呢他就说，我说那走吧，可是现在那个春节期间大家都打烊了关门了，他说没有没有，街上肯定有。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在那个导航上去搜索到了一家拼豆店，人很多、
1: 嗯、
3: 大概的年龄层呢就像我女儿一样，幼儿园的，还有一些小学生，还有一些年轻的情侣去拼豆。就像刚才景明说，他们是按时间来计算，在拼豆的过程当中美其名曰告诉我说，哎呀这是一种慢生活的体验，哎呀这个我们促进感情啊，哎呀这个那个专注力的提升啊，小朋友特别适合玩这个、那我就说
1: 上价值了。
3: 对，上价值了。我说那可以啊，那你就玩吧，因为我就可以玩手机了，对不对？有人管他不用玩电子产品，我就觉得很好。但
1: 下次店员记住了啊，跟家长直接说你可以安心去玩手机，你放心你的孩子在这儿。
3: 对，但实际的效果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就是、
1: 啊、
3: 他在很津津有味的去享受他的这样一个拼豆的过程，可是我作为成年人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是很好看。然后我女儿说、
1: 哦、
3: 妈妈拼好了送给你。哦，我的很纠结啊、
1: 嗯、
3: 就是我不接收吧，它是一份孩子的心意，我接收吧，我就觉得我挂哪儿呢，我很纠结、
1: 嗯嗯、
3: 我就觉得
1: 但还是得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3: 对，我说、啊、太棒了，太好看了、啊、还有一点呢我就必须要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拼豆很好，一直在玩，提高了专注力的话，实际上它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一个伤害的东西，就是眼睛、嗯
1: 哦、
3: 就是你要知道，我不知道景林拼了2个小时什么样的感受，那个
1: 对你什么感受？你眼睛行吗？还
4: 我其实经常玩这种小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
1: 因人而异可能。
3: 但是你要知道，对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嗯、就是视网膜各方面它的成长还没有形成，就是它的眼睛还没有长好的时候，这个东西对它影响特别大、
1: 嗯、家长有担心了。
3: 对，因为我们去那个、嗯、玩完拼豆以后去做开学前的测试，视力的测试，人家说你这测试为什么掉了这么多，我说我是不是玩拼豆，我还没有说的是不是玩拼豆，我说他说我来我们这儿的好多小孩子都、
1: 嗯
3: 这个问题
1: 可能真的是有影响、
3: 啊、短时间、
1: 哎、除了这种对视力有影响、
3: 那个、
1: 我看到这个拼豆其实是可以拿回家里自己去拼的，这拿回家里面拼跟在店里面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但 我觉得就是环境的问题，你在家里呢可能就是一个就很简单的就是写字台，是你的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但在店里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同道中人，而且店里它会整体的装饰呀、装潢啊、音乐呀，会给你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所以你会在那里就觉得哎，一个圈层的建立，一个社交体的一个建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熨烫还有专业的人帮你，你熨烫出来的效果可能是紧邻这样非常无瑕疵的，但你在家里一容易烫伤，二你烫出来那个结果有可能很糟糕。
1: 对，我多说一句哈，文慧，如果孩子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拼豆的东西，我要买到家里面，你会注意这个拼豆产品什么是不是合格呀？
3: 会，
1: 你会注意一下，
3: 因为有些拼豆质量不好，味道特别的大，
1: 没有味道，
3: 一定相信
1: 这味道怎么来的，这是
3: 塑料，
4: 它是本身就是一种塑料产品，如果说这个塑料质量不好的话，它可能会挥发一些苯类的物质，也可能会有一些
3: 甲
4: 醛，
1: 而且制作过程当中好像是要加热的，要熨烫，是吗？
3: 烫伤的好多小朋友
1: 哦，
3: 我身边就有。
1: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很喜欢啊？就像刚文慧说的，可能真是提供了情绪价值，
3: 他们很喜欢。
1: 还有别的吗？
3: 互赠礼物
1: 哦，
3: 对，
1: 社交
3: 啊，社交货币了。对，
1: 好，再来问问李斌律师啊，李律师，咱们应该算是同龄人了。你能理解年轻人拼豆这种爱好吗？你怎么看？
2: 我当时没有接触过拼豆了，我也是今天比较充分的了解了拼豆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喜欢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还是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如果是成年人，他很年轻，可能生活压力节奏比较快，他需要舒缓一下压力，专注于当下的一些动作，而且它会体现一种创作的自由。生活当中很多因素我们是不可掌控的，是有不确定性的，但是在这个小环境当中，我去按照我的意志完成拼豆作品，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一旦完成之后我还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情况下还有社交属性，所以年轻人喜欢，我想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在里面。
1: 我对拼豆不太了解，但是我通过今天的节目，我发现除了它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挺好玩，看起来挺有意思啊，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玩拼豆的时候出现的安全事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不少拼豆玩具配套的小熨斗等加热设备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那如何让创意手工远离伤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今年三月中旬，山西运城一名女童在家玩拼豆，用玩具配套的小熨斗给塑料豆加热时，小熨斗突然起火，烫伤了孩子的手掌。受伤女童的母亲说，
10: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9: 在贵州贵阳市，一名女童在家玩拼豆时发生触电，导致心跳骤停，虽经医院紧急抢救，但第二天仍不幸离世。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此事展开调查，事发后当地教育部门立即向辖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布通知，要求教育学生不购买、不玩耍拼豆等危险玩具，禁止将此类玩具带入校园。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从三月下旬起在辖区内展开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的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发现了一款售价30多元的拼豆玩具，每件都配有一台外接220伏试电的小熨斗，包装上没有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店家下架所有问题产品，并依法扣押。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杨柳：
11: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签。都完全没有，你在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提供出来他的供货商的资质。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像你看到你的那个3C。
9: 根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电玩具的最高电压不得超过24伏。目前一些违法销售的拼豆玩具配套的外接220伏试电加热器属于家用级电器设备，需要经过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才能出厂销售。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程师田鑫对记者在线下和线上分别购买的两款拼豆配套小熨斗进行了测试，接电三分钟后，两款小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130摄氏度左右，而且随着通电时间延长，温度持续上升。 工程师拆解后还发现，这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田心，
12: 第一是电源软线不耐高温，当发射体触及到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护套和绝缘。第二是它的发热板与底板都属于金属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触电。
9: 不仅是部分拼斗配备的电熨斗存在安全隐患，专业人士表示，在对拼斗的塑料件加热过程中，若长时间处于密闭空间，散发的有毒有害气体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购买拼斗玩具切勿选购三无产品。如发现商家配备外接220伏试电的加热器，应立即停止使用。此外，给拼斗加热时务必保持通风，儿童必须在成年人全程看护下使用加热工具。
1: 这份指尖上的乐趣的背后啊，藏着烫伤啊、触电啊，包括有毒气体伤害啊等等很多的风险安全隐患啊。我们看到中消协最近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斗产品的时候要谨慎。那金博洋，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理性选购拼斗玩具，选择什么样的拼斗才能安心玩呢？
2: 以拼斗为代表的这种情绪手工，以拼斗这种手工的情绪消费，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消费者在购买拼斗玩具时，一定要认准正规产品。消费者首先应该要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等关键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认准 3C 的标志，切勿选择三无产品。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种三C 认证的，应该是不要使用，及时退货。尤其是熨斗，它在材质、组装、电源插头等方面不符合安全规范的话呢，会有致命的风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市场上存在部分拼斗熨斗的额定电压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根据电玩具的安全标准，电玩具提供电压不应该超过24伏。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刚我们提到问烫伤啊、触电啊，还是有毒气体啊，都跟大家的操作有关系，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操作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中消协有哪些建议啊？
2: 消费者在操作的时候呢，因正规的拼斗产品呢，它多采用一种 PE 或 EVA 材质，就是这种材质是比较安全的。而劣质产品呢，通常都采用 ABS 或回收塑料，就是一种劣质的塑料。这种塑料呢，加热后呢，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消费者应该选购呢，明确标注 PE 或者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时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配备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另外，那种哺乳期的女性就不尽量就不要去选，就是进行这种熨斗式的操作。如果出现不适的话呢，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及时就医。
1: 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哈，这个拼斗是先把这个彩色的豆子啊，然后在这个底板上排布一下啊，然后再用通电的设备给它定型，是这意思吧？锦麟，你在操作过程当中，刚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安全风险啊，你觉得你体验的时候感觉它安全吗？有一些安全风险吗？
4: 其实我整套下来挺安全的。我在
1: 安全的坐在这儿了已经啊。
4: 我在拼的过程中和这个熨烫的过程中也没有闻到明显的刺鼻气味。然后店家跟我说这个是塑料，它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一定会有味儿的。所以我就在它熨烫的时候凑近了闻一闻，确实是有味儿，但是味儿很小。然后店家跟我说这个在店里还好，你如果在家玩的话一定要开窗通风。这个就气味一定要给它散发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指数就是这个三 C 认证。其实这个三 C 认证我也问了这个商家，你们这个店里的豆子有没有三 C 认证啊？他说我们都是进货这个正规的厂家品牌的豆子，是有三 C 认证的，但是目前这个认证被暂停了。 不止他们家，是全国其他的这个生产厂家的三 C 认证目前也都是暂停状态。
1: 嗯，
4: 然后他给的说法是，目前呢，这个监管部门正在重新的验厂，去查他们的这个资格，如果说不合格的会被吊销，然后审核后会统一激活。他也给我一个方法，就是你看这个三 C 是否是目前他检查是合不合格的，就是看你查询的状态是过期还是暂停。如果是过期状态，他表述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一个产品。如果是暂停，尤其他这个号是4月10号暂停，可能同一批次都是暂停，是就之前三 C 认证，但是现在是暂停查验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现在消费者对拼豆安全还是有一些这个担心的哈。
4: 嗯，
1: 那怎么来选择合规的拼豆的线下店？这个你有一些这个经验吗？
4: 其实选择上来说，对于我采访了几个消费者，他们对于安全问题上面其实比较不担心，因为都坐在这儿玩了，他们想着说那事事都有风险，这个我少玩几次不就好了吗？其实他们选择的标准，或者说店家跟我说就是消费者避雷的那些指数参数，一般都是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店给它烫坏了，烫的技术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收费的标准，可能会选择比较收费低的。但是店家也提醒我，他有很多同行，就他们家这个25块钱一个小时，他说是比较贵的。有些同行可能会卷到9.9块一个小时。他说这种那一般成本就压在了这个豆子的材质上面，可能会比较不安全。
1: 我觉得这个安全风险这个事儿哈，可能是要分类来看，就是有的消费者他可能年龄像这个锦麟这种，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小的哈，但有的确实是儿童的玩具，或者说儿童的这种电玩具是必须要有三 C 的标准的，而且它对于这个电压也是有要求的。刚刚我报道当中也听到，应该是24伏哈。可能我们成年人像锦麟这种，大家你可能在店里遇到的也都是年轻人这种消费者哈，大家可能有自己的安全意识，但孩子可能不一样。这种问题可能更多会出现在我们带着小孩玩，或者说给小孩从网上买来这种产品会发生这种安全隐患，它其实是不符合儿童玩具的标准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请教一下李斌律师哈，就如果说拼豆产品不符合相关的标准，甚至是三无产品，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可以要求赔偿呢？
2: 如果商家提供的拼豆及其配套用的电熨斗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比如没有经过三 C 认证，甚至是三无产品，根本没有合法来源，没有办法确保质量，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这种产品在法律上会定性为缺陷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相关重大安全隐患的产品。如果真的造成消费者体验过程中发生健康损害，作为店铺一定要进行赔偿。当然对消费者来说，我一定要证明我有健康损害结果的发生，烫伤是非常容易证明的，但如果吸入了一些有毒气体，这种气体在体内的聚集，包括对各器官的损害，可能有一个潜伏期，有一个比较隐性的危害结果。有时候我如果拿不到一个医院明确的诊断证明或者检测报告，我怎么来证明我的危害后果实际发生了？如果真的能证明有损害，而损害和相关产品存在缺陷有因果关系，那作为销售者的线下店铺要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等等一系列相关费用，当然还要看损害后果是否足以严重到影响正常身体机能，比如说构成残疾了，那还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所以安全是底线，经营者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请问
1: 之所以这个小玩具啊，或者这个手工啊能够火，还是有它原因的哈，玩法多样，然后满足大家情绪价值，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它的安全风险哈。今天呢，天天315和大家共同关注拼豆啊这些消费方面的新玩法，当然它也有一些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天天315，稍后继续。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6: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5: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7: 吃饭了。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5: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8: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5: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小个糖浆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4: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6: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4: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9: 彩色塑料颗粒拼出图案，高温熨烫瞬间成型，拼豆 DIY 手作玩具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但网红光环之下，安全隐患正在悄然逼近。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此外，中消协对近期投诉数据梳理发现，网络理财课程投诉正呈明显上升趋势，低价体验诱导付费，宣传与实际严重不符，这些套路您是否也遇到过？对此，中消协特别提示，认清常见营销套路，警惕虚假承诺诱导付费。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带来中消协消费指南。
10: 哎，还是说到拼豆这个话题哈，就如果说我们把拼豆这类玩具做成儿童玩具的话，视为儿童玩具的话，它其实是必须要取得3C 认证的。同时，儿童玩具的供电电压也不应该超过24伏。那么，换句话来讲，我们在街上啊逛店的时候，逛到这种拼豆的店，它是不是应该对儿童消费者有所限制啊？仅您的观察，它让小孩进吗？这种店一般？
11: 其实这个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0: 嗯，
11: 我去了几家店，有几家会明确的标注，就是禁止14岁以上，就禁止14岁
10: 以下。
11: 未成年人什么进入什么的体验。
10: 嗯，
11: 那么还有几家店是没有任何标注的，我问他们店员，他们店员的就是答复也比较含糊，就是说太小的肯定也不能玩，但是肯定得家长带着吧。
10: 嗯，
11: 一般都是这种表述。
10: 嗯，所以作为家长啊，文慧，你觉得在给孩子选择，无论是我们街上那种啊现场的这种拼豆的这种商家也好，还是说从网上购买产品也好，是不是还是应该注意相应的这产品标准，有一些这个挑选的注意事项啊。
12: 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因为我作为家长，像锦麟提到的这个十四岁以下不应该玩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店家哈。如果是这样店家，我肯定不去，就是我肯定会我自己光顾而不让孩子去，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首先呢，就说孩子，尤其是我们家小朋友是幼儿园这个阶段。

0: 那这样一个，刚才景明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拼豆这个颗粒特别的小，它像米粒那么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鼻子凑近，是有可能吸入、
1: 吸入风险，
0: 对，吸入风险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比方说，刚才我们特别提到，我是真的活生生的看到我们邻居家的小孩这个胳膊就烫伤了，很严重的烫伤，因为他把那个熨斗放在家里的旁边，他就忘记了，还插着电，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直接把一个小就特别可爱的个小孩那个胳膊就烫伤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颜值永远是排在最后的，我认为安全一定是第一的。
1: 嗯，说得好，
0: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玩那个很多的玩具一样，那衣服都是 A 类的个小朋友，那玩具其实它也有它的严格的国家标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就作为家长要把好这门关啊。我们作为年轻人，就是说年轻人也好，或者说你感兴趣的人也好，你可以去尝试。因为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抵抗力也好，是可以承受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但作为小朋友的这个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各方面没有建立好的时候，那即便是那个
1: 自我保护意识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0: 是的，即便是那个味道很轻，你说不好你家的孩子会不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做好第一道防线，不要就是因为它是网红产品，因为我可以玩手机，你就把它推到了那样一个场景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还是应该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1: 嗯，好，我们关于拼豆的话题呢先暂时聊到这儿啊，我们聊的已经很透彻了。这个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下一个话题呢，是来有关于这个怎么让大家赚钱的啊。
0: 这个好。
1: 对，怎么让大家赚钱，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这个选择理财课啊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很多朋友愿意在网上找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那种，无论是网课也好啊，还是那种直播课也好，我们先来听听吧，现在这网上关于理财课都是怎么来宣传的，大家来听听看。
2: 负债10万，月薪3000，该如何翻身呢？
3: 如果说您现在没有工作，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吗？如果说现在给您10万块钱，您有能力把它变得更多吗？如果说没有，那为什么不学习一下理财呢？不会理财呀，就算是给您财富，您也守不住。与其把时间都浪费在看剧、刷短视频这种消遣上，您呢，不如来试试请牛学堂的理财直播课。每天只需要20分钟，有资深的老师教您赚钱的思维和方法，能够让您拥有第二份收入，不再依靠死工资，不花一分钱，0元免费学习，没有试错成本，本金300-500也是可以开始理财的。那么学会理财之后啊，您会发现理财真的可以让您的生活发生改变，拓宽了收入来源，提高了您的生活品质。所以不要犹豫了，赶快点击视频下方报名试一下吧。
1: 别着急，点击视频下方报名啊！听了这些这个理财课介绍，大家有没有心动啊？大家当然不要着急，小心当了韭菜。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依托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对消费投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涉及网络理财课程的消费投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20年至2025年间，相关争议数量持续增长。2025年10月以来，投诉工单进一步增多，投诉集中反映部分培训机构以低价体验为名诱导付费，宣传内容与实际服务严重不符，退款渠道不畅等问题，而且老年消费者受此困扰更为突出。博洋你好，在线吗？
4: 哎，主持人您好，能听到吗？
1: 哎，可以，这回信号好了啊。就刚我们提到这个理财课这个事儿啊，我们听到这个网络宣传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到底能不能选，怎么选？那这些理财课有哪些常见的营销套路？相关投诉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种理财机构呢，它一般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直播渠道等发布广告，以免费学习、1元体验、限时优惠等诱饵吸引消费者关注。在获取消费者的联系方式后呢，销售人员通过拉群听课、发送所谓的理财案例等方式，逐步建立消费者的信任，进而宣称的这个银行存款贬值、理财改变命运、稳赚不赔等名师一对一指导，学完了之后呢，不会免费重学，然后呢，再赚不着钱呢，打卡全额退费等这种诱导消费者支付数千块钱乃至上万块钱的这个课程费用。从投诉情况来看呢，消费者付费后获得的课程呢，多为网络公开可查的一些基础知识汇编， 与他宣传的承诺中的这种实战技巧、高收益策略存在很大的差距。然后呢，这些机构呢，在收取初始培训费用之后呢，还会以升级私教、进阶实战等名义呢，进行多次收费。然后呢，后续呢也不退款，属于典型的割韭菜行为。
1: 嗯，锦麟，就你的观察啊，现在这个网上的理财课现状怎么样？消费者是怎么掉坑的？
5: 嗯，其实他我据我了解哈，有三种这个渠道他们去宣传哈，一个是那个短视频平台，就像我刚才那个采访的那个音频，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去录制的，对。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可能比如说微信群，他会在群里面加你，冒充专家，然后一点点去引诱你上当。然后还有一种途径是通过这个直播平台，比如说他直播里面他会去用一种饥饿营销的手法去宣传，比如说什么限时抢购啊。他就非常的这个，一看我们看起来比较假，但是
1: 对
5: 中老年人比较容易上当，
1: 就是一般是这种，先是告你这很低，9块钱什么1块钱的，就是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啊。实际上你买了之后不是这回事儿啊。对，
5: 我还有一个经历啊，我自己是花钱的，我花了9.9块。
1: 嗯，
5: 这个我特意选的就是刚才我采的这个课程的，他们竟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还有课在售卖，而且是可以买的，我就想买一下试试呗，9.9买了，买完之后呢，他跟我说，那你稍后会有客服给你发短信，那我们就可以进群学习了，但是等了一天时间，我还没有收到这个短信，我就联系客服，客服跟我说，你去点课程链接，我跟他对了半天，我发现他好像是一个机器人，然后
1: AI 吗？难道是？
5: 对，他是一个机器人，
1: 嗯，
5: 然后最后这个钱呢，那个是今天早上7:24啊，给我退回来了，可能是平台说那个你申请之后他没有回复，就到期自动退还了。
1: 就很多时候套路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我遇到过那种啊，看起来这个课售卖价钱并不是很高，比如说9.9体验一下，内容其实还是挺好的，非常不错，但是呢内容非常有限，就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去学，大家肯定就觉得哎，这老师讲的还不错啊，然后再加上销售人员跟你来说一说这个其实我们这后面老师，如果说你想进阶来学习的话，有老师一对一跟你来这个好好的来指导，针对你的情况来给你理财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汇总啊，还有直播什么之类的，然后诱导你其实是花更多的钱，几千块钱购买接下来的课程，那几千块钱你花了之后，你再看那个课可能就不是你当初看的那个样子了。
0: 没错，就是秉文说的这个我也有体会，因为它不光是理财课程，有一些性格养成课程呀，一些类型的
1: 都是这个套路，
0: 都是这个套路，就是一开始以极低的价钱让你觉得就像刚才宣传的零元免费学，你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理财，那听起来真的是极其诱人啊，但是你要知道它永远都是信誓旦旦的，因为商业是不可能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对吧？但是我们呢是赚钱是合理合法的途径，我们是欢迎的。但如果你用这种引诱消费者，就甚至带有某种意义上的这种欺骗的这种方式，把我骗到你这个私域流量当中，然后呢开始说啊，如果你想进一步的获得一些新的财富的管理，我们有大师，我们有这样的那样的专家，然后就可能1000，有的时候秉文都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情，是上万块钱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获客成本是很高的，你一旦进来那这事儿就好办了，他们一定从各种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拿捏你，用各种话式来把控你，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套取你身上更多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财富的这个意识的觉醒是好事儿，但是说一定要搞清楚，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学习。
1: 而且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有一些还是挺好判断的，他是不是骗子啊，就是那种告诉你你学了我这课肯定能赚钱，
0: 哎，这种绝对化的语言，
1: 对，我觉得这种肯定大家要提高警惕了。另外，我感觉啊，好的这种理财课，它不是仅仅教大家怎么赚钱，这很重要啊，也要教大家怎么面对亏损，因为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这个赚钱啊、亏损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0: 没错。
1: 但很可能大部分时间我们也会面对亏损哈、啊，这是我们更需要学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理财课连这都不讲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理财课啊。
0: 没错。
1: 好了，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关于理财课存在的问题哈，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维权？李斌律师，那相关的短视频平台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你怎么看？
6: 首先，我们知道，如果我真的买了这样的理财课程，我发现我受到了虚假宣传，进而陷入误解，这种情形之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他说有名师一对一，名师是虚构的身份 和背景，我可以告诉你高收益的一种实战策略，但实际上你提供的服务都是公开可以检索到的普通的金融知识汇编。这种情形下，你的宣传和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存在实质性的重大差异。我可以理解为你虚构。这种情形下，那我可以主张撤销合同，起码你应该全额退费。我没有接受的服务，你应该把余额退还给我。第二点，如果构成欺诈了，还要惩罚性赔偿。对于平台而言，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样性质的平台，只要有经营者长期入驻，在这个平台上开展电商经营活动，包括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平台都应当履行电子商务法规定的资质审核义务。我要审核入驻平台的相应理财课程的经营者有没有经营资格，有没有相应的金融培训资质。第二点，我还要对你的信息安全进行管理，内容管理很重要。如果我明知或应当知道理财相关培训机构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或宣传内容存在虚假、引人误解，而且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平台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我们也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锦麟采访当中也看到了，他会把他拉到一个微信群当中进行私域的进一步的引流去营销。在私域当中，很显然短视频这样的平台就缺乏掌控力和这种实时监控的能力了，那他的平台责任认定就会存在很多的困难。当然了，平台如果作为一个广告发布者，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构成商业广告了，一定的媒介推销服务，这种情形是面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社会公众的，构成商业广告。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广告内容虚假，那你还进行发布的，那要承担广告法56条规定的连带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平台它是要有一个既享受了平台的红利，取得了经营利润，同时你要管控风险，治理平台的生态，把平台当中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排除在外，尽到治理的主体责任。否则平台在一定的情形下，有证据证明的情形下，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丙文，
1: 没错，这个在线理财课啊，不只是一门知识课，还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啊，所以这个平台还是应该先把好关。我们看到中消协的数据说，老年消费者受此困扰更为突出。那博洋，您认为老年群体需要警惕哪些内容呢？
4: 这里我们要提醒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任何投资它均伴有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理财捷径，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持理性认知，因为正规的投资者教育它不会以高收益承诺作为卖点的。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在面对花样翻新的理财培训课程营销，一定要牢记免费体验多套路，高额回报多陷阱，不轻信，不盲从，不冲动消费。
1: 这个投资有风险，这个入市需谨慎，这我们都听出茧子来了哈。文慧，你觉得大家应该如何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正确的认识理财教育的价值呢？
0: 对，就刚才秉文说投资入市我们也是需要注意风险这些话，每天似乎你都在，只要跟理财有关的课程都在听哈。但是我特别想就说一句，婆婆嘴说一句，越是这样的话，它是越有道理的话，它是经过无数次的论证之后的话。因为说实话，就说合理的理财学习本身它是好事的，我们掌握一些基础的理财常识呀，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很有必要。但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个理财学习它不等于一夜暴富，理财课程更不是什么财富密码。首先呢，就是要摒弃掉这种投资侥幸的心理，说哦，拿一个低投入一定会高回报，短期快速的赚钱这样的幻想啊，这我觉得千万不要有。一旦有了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不但没有获得更多的财富的增值，甚至你手里的本金都有可能打了水漂，这是无数次的经验哈，教训，我们都是或多或少体会过的哈。
1: 只有尝到损失滋味，才会恍然大悟。
0: 对，那都是交的学费，对吧？
1: 对。
0: 那第二点，我觉得理性看待这个理财课程的价值，就是说它更多的起到一种普及金融知识，培养你的这种风险意识，帮你梳理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资产的规划的思路。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有一个人教你具体怎么做，更不可能去帮你保本赚钱。他为什么会用绝对性的语言？是因为如果不绝对，你就不会 会进到他的场子来，它是一种话术，是一种营销，所以咱们擦亮眼睛看清楚。再者呢，就是不同的群体量力而行，中老年朋友呢容易被一些情感营销啊、福利诱导啊、专属定制的话术洗脑，而年轻消费者呢也不要冲动的跟风下单一些高价的课程，说啊一定是看到他的售后很好啊什么的之类的就被他哄骗啊，再理性一些，再理性一些。最后呢，牢记核心的原则，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的，零风险高收益全部都是陷阱啊。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拒绝盲目跟风，树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多听我们经济之声的节目，看看听点315。
1: 好，这个好。
7: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8: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7: 好的。

0: 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好，非常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啊！接下来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也请李斌律师帮我们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出出主意，支支招。央视频网友手机尾号1942提问：3月3号，我在某平台预订了某连锁酒店的豪华大床房，3月26号，酒店前台告知我酒店老化造成下水道堵塞，引起房屋有异味，要求我退房。但是我查阅了平台上这家酒店的订房情况，显示酒店同样房型依然在售，我怀疑酒店是因为节假日价格上涨的缘故要引导我退房，因此没有同意退房，但是酒店却单方面取消了订单。酒店做法到底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李斌律师。
2: 酒店单方取消订单的行为当然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为合同一旦签订即生效，任何一方不经法律规定或对方同意是不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消费者有合理理由认为酒店是为了能够使他退订单之后比一个高价来进行销售，但是作为酒店而言，如果真的出现了他所提供的情形，说是有相关的味道，那你应该首先跟消费者协商，帮你更换一个房型，而且我可以给你免费升级房型，这是商家的义务。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单方解除，那很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也可以向文旅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提起相关的投诉，要求依法处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听另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在2026年3月3号开通的某 AI 平台高级会员年卡，当时会员权益是高级会员使用 CDowns 2.0 模型消耗积分为4折，并没有折扣期限的说明。而在3月25号，平台单方面宣布在3月26号会取消 CDowns 2.0 模型的会员折扣权益，这合理吗？应该怎么办呢？
2: 当然不合理，因为消费者在成为会员的时候，商家并没有把如此重大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的信息如实告知消费者，等于说我已经成为会员享受权益之后，经营者单方提出取消你的这项福利，很显然对于取消政策生效之前已经发生效力的合同它是没有约束力的，应当保证老会员仍然有权享受合同履行期限之内的折扣权益，对于这个政策发布生效之后的新会员当然是有效力的。所以商家这样的行为是侵害消费者合同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可以向消协组织或者监管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并文。
1: 好，感谢李斌律师。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里了，感谢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感谢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有这样一套书，汇聚了众多学术大家的心血，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众领略到经典的魅力，这套书就是大家小书系列。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家小书的策划组织者、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兼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先生，一同走进这套书背后的故事，探寻知识传承的意义与价值。高总编您好。
4: 哎，肖磊你好，读者朋友大家好。
3: 这本书啊，大家小书系列，我收到这套书的时候，我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涵盖了很多就是以前的这种文化精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集结。然后那您来给我们对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叫大家小书呢？听起来这个好像很有深意。
4: 这个袁英慧先生很自得的，因为他是我们这套书的事实主编，所以他写了一个总序，他的总序其实概括得很清楚，这个什么是大家，大家就是大专家写的书，第二层意思就是是为大家写的，就说是带有普及性质。小书呢，他界定也很清楚，他说小书其实就是字数少、体量轻，但是他后面加一句很重要，虽然体量小，但是他的学术含量可能还很重，所以说这个大家小书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轻阅读，它背后的学术含量还是很重的，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餐。
3: 对，就是知识浓度其实是特别高，
4: 很有营养的。
3: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如果您是这套书的首席推荐官，然后您来就是一句话或者简短的几句话，然后让读者能快速的了解这套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4: 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我在不同场合说大家小书，但是要说一句话概括它，这个确确实实，我想了一句话，叫做读大家小书，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我不知道这个概括行不行，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这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纳克写的一首写的情书里面的一句情诗吧。我特别喜欢这个意象，因为穿堂风，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我觉得对于农民一个很大的幸福就是夏天在院子的门楼里享受过堂风，因为那个门楼的风很大的拉风，就是你在那可以讨论邻居的婚丧嫁娶，可以讨论庄稼的收成。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亲情的流动和切身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大家小书有这个特质，因为因为好多人问我，我也做过很多节目在说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对于我来说读书就是交朋友，是吧，就是为了我们一起谈论我们人生的收成，是吧。
3: 对，这个知识性和这种文化的这种意境一下子都出来了。
4: 对，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小书它最大的好处，首先你可以和大家做朋友，是吧，就是因为我们通过阅读来理解大家思想，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和这个编辑 出版做朋友，是吧？还很更重要的，因为大校书现在做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了，它也形成了一个相对质量比较高的读者群体。我就喜欢大家小书的人共同之间，我们也可以做朋友。所以我说，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缘分和知识的美好相遇。
3: 对，这个形容很妙哈。我来给大家简单就是说一下我很认真的拜读的几本书哈，就是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作品细读，
4: 对，
3: 然后还有那个何其芳的史诗红楼梦，
4: 那是我编的
3: 啊，对，然后叶圣陶先生的写作长谈，
4: 哎，
3: 对，听我说这几本书，其实就还有作者就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一套书的这个分量，就是对于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古典文化其实都有一个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但实际上您当时就是2013年然后进入了北京出版社的时候，哎，这是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其实是一块硬骨头，
4: 对，
3: 对吧？就是难度是很大的，就是重启这个大家小书这个项目。那对您来说，当时的难点在哪儿呢？
4: 其实大家小书它最大的难点，因为大家都很犹豫，什么是大家，是吧？这个大家是各有各的考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小书真正的我们都认可的真正的大家写的小书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小书的进一步开发就变成，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小书的策划，我对第一代策划人充满了尊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是得逢其之先的，啊，我跟北京出版集团结缘也是因为大家小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小书，它特别小，特别薄，小开本，就是2002年出的第一集，它就是手可以握来，是非常。表里如一的大家小书，但是其实在书店并不是欢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书店比较喜欢这种大开本的东西，就是我们那时候主要在新华书店买书，在卖场买书，所以这个开本小又薄，特别容易被淹没在书架里，读者找不着看不见，所以那时候流行1700x240开本的东西，大的东西很气派，就流行大全集类的东西，所以这种再加上新华书店，因为它也是企业嘛，所以它的考核是按照这种这个价值能够实现的利润去考核的。那么你这么想啊，你这个书很薄很小很便宜是吧，那么你实现一定经济利润指标，这个挑战挺大的所以他们经常买大书，所以这种小书可能被淹没掉，所以那时候竞争还不是太强烈，但是其实在读者虽然很欢迎，但是在卖场并不很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停滞了段时间，就在一直在摸索这个大家小说的形态。其实我后来为什么觉得重启节目，也就是因为它带有它的超前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大家小说其实比大家大书比那些大专著更符合时流，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就自从中国21世纪以来电脑普遍普及以后，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琐碎，越来越零碎化破碎化，我们已经很少有精力去攻读那种大专著了，是吧？读那个什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那个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读《战争与和平》，我觉得需要你巨大的耐心，是吧？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又需要不停地汲取营养，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说是一个捷径，应该是，小嘛。
3: 是，那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大家的选择，其实已经是一个难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因为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有这种类型的书，
4: 对，
3: 然后再加上其实公版人物，那各家出版社其实对他的那个那种内容的挖掘也都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您怎么从中来寻找这种别出心裁的角度呢？
4: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虽然同类的书很多，但是具有统一出版理念，并且能够坚持下去、持续不断在做的，可能没几种。因为我是出版界的，对这相对会更熟悉一些，并且我也并不认为我们挖掘的有多深，因为我们大部分单位的出版会停留在这种相对比较好做的层面上。因为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吧，你例如鲁迅。是吧，你作为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现代作家，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者，你说他作为大学者这一面就没有得到大家应有的 去理解挖掘，所以我就编选鲁迅先生作为大学者的一面，所以我就编了那个门外文坛，就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想象鲁迅如果学问不是足够大的话，他的小说不是这个姿态，他也不会成为思想家，也不会成为这个我们这么高山仰止的人物。我再举个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老舍，因为骆驼祥子，因为茶馆，尤其是茶馆啊，就大家对他太熟悉了。但是你对于他的文学理论知道多少？可能普通读者基本上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他的那个文学概论讲义，就很惊异，因为我是学古代文论的，对这一块比较熟悉。但我就看那个老舍写的这么灵活通透，这一面我觉得应该挖掘。所以说这个别出心裁的这种角度和内容，我的办法其实就是做一点点研究，然后多读读全集，就不是读选集，读全集，同时多和专家朋友做朋友，向他们讨教，你问问他们这些方面对于今天的研究，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他还是不是更有意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的侧面都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单一的。当然是包括启功、沈从文，是吧，都是存在这种特性。
3: 所以就是您对这个人物的研读其实得非常深入，就对他是有一个很全面然后很立体的了解，您才能从中找出其实我们可能大众没有关注到的角度。
4: 我觉得不是很费劲，这个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人生就是个求知的过程嘛，是吧，就是也不是说凡尔赛，就是说多读读书嘛，多读书，你就是因为我是就读书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我受一个人影响很大，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陈平原老师，他就说这个大家不要这个浮光掠影读书。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你读林语堂的散文，你读梁实秋的散文，很美，很好，很博学，对吧？但是你如果把他全集读过来，你会发现他读的书也不是那么多，是吧？也就那几本书反复在用，但是活用活用嘛。说但是你如果读鲁迅，你如果读周作人，你会非常非常惊异，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他读了太多你没有读过的东西。所以就说他提出跟我们当时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读书一定要集中精力啃那么几个人看他们的全集，不要浮光掠影的过去，因为你如果不和一个大家去诚实的对话的话，你很难去提高自己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全集，就是翻翻嘛。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你例如翻鲁迅全集，你例如翻翻老舍全集，其实大部分东西，有些东西你也不需要看，有些东西呢你也都很熟知，是吧？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惊奇感嘛。你看哪个东西感动你了，然后你再问是不是感动你的朋友了，感动了研究这些，感动更多人，那他这一面肯定就很可贵的嘛。
3: 哎，高总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读书的角度和思路。我觉得因为现在啊，这个信息确实太庞杂了，所以好多人其实都是比如说今天流行黑塞，然后明天又流行康德，
4: 黑塞确实好康德我也很喜欢
3: 对，就是我可能会全部都要涉及到，不管是作为我的谈资也好，或者说我确实也想了解他到底的这个理论是什么也好，从各个角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可能很难去把这个人去相对他的著作更多的涉猎，或者说甚至像您说的，可能把他所有的全部都读遍，然后了解透。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思路。
4: 因为我觉得你只有读一个人，读一个完整的人，读他的全集，你才会有一个立体的印象。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当然这需要一点攻坚克难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是读这种零碎的东西，有一种说法，知识就回忆，是吧？就是说你老是读你所懂的东西，老是只读你所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挺危险的。
3: 那看来就这个对于您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工作上很大的难点。
4: 不是难点，这个是一个惯性
3: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您像这些大家，然后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然后这种知识的深度厚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怎么让他们的书然后在写给大家的时候能这种语言上又通俗易懂，然后深入浅出，这个算是一个难点吗？
4: 其实也不算难点，就是我就觉得做事吧，它都有一个窍吧，就是开窍了都很简单。因为这个为什么大家要书的质量比较可靠，因为它首先是大专家的底色在哪，就是他们的基本学术素养，他对这个严谨的学术是有保证的。其实有很多语言优美的通俗理论读物，很多，你例如像朱自清先生啊、朱光潜先生、李长志先生，确实很多，但有些就很难了。你例如我们今天阅读梁启超可能就是有点障碍，例如读张大炎可能就感觉很难。所以我特别注意他们，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普通读物的话，那么我们看看他晚年的定言之作，就是他晚年的很多东西，他会更多的这超脱术语的层面来谈思想，就是说上过让我们直面一种真的思想和智慧，并且他会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总结说出来。再一个，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讲义、他们的讲稿、他们的演讲录，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他的初衷就是普及的。所以你例如这个张太炎，他的作品难是有口皆碑的，是吧，就是说他得有普及性质的。我们一般常谈就是他中期，就是曹九仁先生整理的国学概论，和他那个晚期后来由佟耀马老师点教的那个国学略说。但是呢，就我们做出版嘛，你总要求点新意思，别人都出你再出，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我要找点新的东西。后来我就注意到他的抗日期间他那一系列的演讲，是吧，并且是我看张太炎全集和张太炎的演讲录，他们之间其实我觉得这两套书没有沟通起来，其实之间的篇幅差异和各种东西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所以我就把他这一部分给他搂出来，就是后来定名为国学救亡讲演录，就是把张太炎从中期到晚期的变化表现出来。
3: 但您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和刚才那个要有点关联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到可能要深读、要读透、要对一个人有很深的钻研，但是咱们这个大家小说系列可是涉及到的人物和内容其实是很广泛的。
4: 对，因为我的野心就是把它做广泛了。
3: 对，那您怎么很多人物或者很多的这种内容您怎么去想到呢？
4: 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靠谱的人推荐一定是靠谱的，就你找真学者跟你谈谈一定是更严谨的东西，是吧。你例如我做大家书做了一本就是获了好书奖的，就是傅锡年先生的他的那个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是吧。那我就会问傅先生，我说你觉得跟您可以并列在一起感觉到会使他更好的，是不是适合写这种普通读物的还有谁啊，是吧。就是你包括像袁云飞先生，我老是求教的，就是袁先生你觉得这个哪一块专业你觉得咱最好的学者哪几个，他们有没有能给普通读者讲清楚的理论读物啊。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策划的挖的深度一定是依赖专家学者，就说一个好的专家会给你推荐更好的专家，那个假专家肯定给推荐肯定是假专家，是吧。这个我觉得人嘛都是物以类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大量写导读的作者，其实很多可能都是他们推荐，或者一个作者推荐另一个作者。
3: 明白。除了看到的大家小书这套书以外，其实您围绕这个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IP， 然后您其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有点过奖了，因为大家说的主体，我的初衷当时策划的时候我就自己定了个初衷，就是我体现戏曲动静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整个脉络传承。但是有很多朋友就告诉我了，说你看我们受的很多教育，我们读的很多书其实是受这个西方影响很大的，所以如果没有西方这个镜子，那么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你很难说它是在世界格局上的，是吧。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王国维如果不读叔本华，你想象他解读《红楼梦》就不是这个方式，是吧，他也不会写出人间词话来，是吧。这些例如这个鲁迅和郭沫若如果不读尼采，我觉得他不会对庄子这么灰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西方这面镜子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所以我就开了一个专栏，现在这一个新的大家说方向就是大家说艺馆。为什么用艺馆这个词呢，其实使它含量更大，其实也就是西方的和非中国 传统文化的这种大家小书给它放进来。现在品种也很多了，大概目前有30多个品种了吧。就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这个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0: 就是我们2020年的时候吧，教育部出一个书单，就是给中小学生推荐，就是你应该读哪些书。我看了里面好多是大家要说的东西，是吧？然后就在想了，因为过去他们老是给我提，就大家说能不能给青少年做一套啊，是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认为阅读一定是某个年龄要读什么书，是吧？因为它是跟你的兴趣走的。就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要学新诗，就学写旧诗，我觉得就诗词格律概要，就是就类似这种书，那肯定是必读。你要填词，你龙玉生先生的这个唐宋词格律，你肯定是必读的，是吧？但如果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我觉得即使你已经白发耄耋了，这个玩意也是天书。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是因人而异，读书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但是呢，教育部出来的东西这么多要读，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能不能把这个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个东西，就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提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给弄在一起。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呀，例如朱自清的经典长谈呀，许家路古代衣食住行啊，还有目前卖特别好的钱伟长先生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呀，我就把这些书集合起来叫大学书青春版，目前也40多个品种了。所以这个最后确实是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双丰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传播模式的变异。因为我一直认为现在出版的转型，它最后深刻的体现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如果单单读书这个东西，我觉得书的流通它还是有它的限定性，是吧？因为你这个千里不抄书，你出去旅行带书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呢，为了适应的现代传播，就依托大家要书，做了大家要书的一些纪录片啊，一些访谈呀，一些视频啊，还是就是在网上构建空中沙龙。我希望为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做一点知识分享的大众的工作。
1: 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还都只是围绕大家小书这个系列的内容，然后我看到的介绍和资料里头是说，您除此以外，比如说还有这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典名选大家读，
0: 对，
1: 大家艺术，大家手记，新编历史小丛书，还有关于这种北京文化的北京口述历史，大家京范儿，总体大概能有400-500个品种。所以我就很想知道，那您做这个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做书嘛，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总希望做一点持久的事业，做一点有挑战性的事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出书理念一直是做畅销书。因为我觉得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们的命运，畅销书它往往是需要跟我们的时流，跟我们社会形势更紧密的性才会成为畅销书。但是我觉得是畅销书很关键。畅销书的，我跟畅销书的定义其实是很简单，就是您读了是吧，也希望您的朋友能读，然后呢，
1: 也希望我的孩子能读，
0: 对，你过段时间呢还希望再读，也希望呢在家里面可以孩子还会阅读下去。我说这个东西所以我提出我自己跟自己的理念，就是做有传承的书，做能传承的书，是吧？这样呢，他因为你普遍来说，我选的作者偏向于大家和名家，所以就给这个书的质地做一个基本的保证，是吧？但是刚才您也谈了，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如何扩大它，就是你只有通过这种不停地结交新的专家，不同的聊，不同的自我充实，来不断地扩大。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我是跟大家说最相关的，其实是一个是文津书馆。就是做文津书馆的初衷，因为大家的书我的界定就是普遍来说，一它字数普遍是10万字左右，然后基本上是现代白话文写的，还有很多作品特别厚，怎么办，是吧？它确实很重要。还有一些作品呢，就是说他写的确实太深了，所以我创造文津书馆。做文津书馆的本质上就是给大家书做一个基本盘，就是能够让综合来呈现就是大家的成就。还有一个就是名典名选，其实这肯定来说更偏向古典一些，就是读古典文献也是对我们很难的，那么它的特别好的名家选本、名家注释本。还有一个就是新编历史小丛书。新编历史小丛书的本质其实就是我想在这个，因为历史故事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嘛，是吧？但是这个东西演绎各种细说，我就觉得挺害人的，所以我就选这种名家对这个历史的论述。但是我选的都很小，有的很多就2-3万字、3-4万字就成本书，所以我叫它大家小小书。 所以我的动力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理念，就有传承能传承，就是就希望这套书能够省略掉大家这个选书的困难，就是因为这现在我就觉得信息爆炸，就是书的版本很多，就是我们经常会困惑到底挑什么版本，哪个版本更合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大家说，从我一接手我就有这个，因为我是学古典的，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这个版本的概念，所以我到处像香令嫂一样在说这个事，就是不是说读论语在地图随便买一个论语大全集的，所以就是我做的大校书呢，就是并且我跟编辑的所有要求都是，就是不要轻易擅改，改必有据，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东西一普通读者能读，第二就是如果你做研究你可以放心引用它，如果你买不知道该买哪个版本的时候，买你拿起大校书的时候你会比较放心，你知道我这个团队还比较认真，你可以就算有点新意思就是比较可靠。
1: 对，我本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那个高总编，就是策划推动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书籍出版，然后对您个人而言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和收获，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好像您已经就是给我们呈现了很多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我觉得大校书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对我的这种成长和知识积累带了直接的好处，还有一个也扩大了，因为我这人过去是很宅的，是一个闷头读书不太交流的人，通过做着书你就被迫去交流是吧，和更多优秀的人交流，如果说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其实是谦受也满招损，这来自易经那句话，就意思是你人生处于一个谦和的姿态，比较谦虚的姿态才会受益，如果女子满汉就完蛋了是吧，这个孔老夫子说周公的，就是即使你才比周公，如果自满就一无可取了，所以这个人一定要谦虚，所以就是但是这个谦虚也是后来使你感觉到为什么我们你说有什么动力，就是你学的越多啊，其实你越心虚，因为你学的越多你不懂得越多，这样我就觉得人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吧，也希望大校书能够这种无尽的追求下去，大家共同一起读者作者和编辑者大家一起来共同形成一种传堂风。
1: 觉得今天和那个高总编交流的感受哈，就像我看那个大家小书的感受一样，就文化含量很高，但同时呢又深入浅出，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小幽默，就是这种幽默感，然后又是让人很轻松，然后很就是意愿性很强的去愿意把这个书读完。
0: 谢谢，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其实在某种是其实有编为王宁先生，就是咱这开学第一课经常讲的我们现在的张黄学派的传人最好的王宁先生一直也提出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小书能够成为语言的典范，虽然我们天生都会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如何使自己的表达让人家更舒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个东西，希望我的有些朋友买大小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例如把一个事情怎么一个复杂事情怎么讲简单了是吧，这里面是个典范，还有一个东西我也希望它也变成一个写作的典范，所以我经常老是向人家推荐朱自清啊叶圣陶这些人，他你看那很多他们如何避开那些学术的很艰深的东西和那种疙瘩性的东西，没有解约东西，然后语言很优美的向我们传达常识，所以我做大家好书其实不仅是大家好书，我一直认为我做出版一个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就相当于我希望是一个常识和理性的传达，这种声音越大越广越好，我们不能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斥着这个社会，最深刻的东西会发现都是基本上是常识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多多表达一种自我的东西，我跟编辑经常也这么说，忠实于自己很重要，你喜欢一定有给你同类的人还喜欢。
1: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内容就是这些，感谢高总编的到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这场年度演讲的开场秀，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刘震云先生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了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呢有一篇《志明和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播出的是志明和尚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刘震云先生为大家来朗读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祝您收听愉快。
4: 这年清明节一大早，常顺说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妈扛着肚子说想去就去吧。后爸看了妈一眼，跟着说想去就去吧。常顺给爸上过坟，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泰安在泰山脚下，常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到了舅舅家，舅妈正在灶前炸果子，舅舅家的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吃果子，吃得满嘴油。也是过清明节，家里才炸果子。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看到长顺也没搭理，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 这果子是炸给祖先吃的，供还没上，你们倒先吃上了。舅舅问长顺，长顺吃饭没有？长顺没有吃饭，肚子正饿，但看舅妈脸色寒着在打孩子，忙说吃过了舅。舅舅抄起扁担，我正要挑货上山，你跟我去吧。出了家门，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说长大就好了。其实长顺的眼睛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也没人劝，哭着哭着眼睛就哭红了。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跟后爸平常给他气受也有关系，但他没有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啥时候能长大呢？舅舅，不怕，日子快着呢。我咋觉着天天这么慢呢？长大干个啥呢？我不喜欢打铁。车到山前必有路，舅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街上没人卖炸果子，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递给长顺，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呢、别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长顺默默吃着煎饼没有说话，半天说，舅，我特想离开家。舅舅看着长顺半天说，你还小啊，再忍忍吧。舅舅带长顺去了货站，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是粮食和萝卜白菜。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猪筐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两人往山上爬去。生舅俩爬到半山腰，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擦汗歇息，歇了两袋烟功夫，长顺要替舅舅挑担子，一副担子百十斤重，长顺挑起蹬不到十个台阶，被自己的腿脚绊倒，萝卜白菜滚了一地，还有两根萝卜咕噜噜滚下了山。舅舅说，长顺，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啊。长顺喘着气搭不上话，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汗把衣服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进得普照寺，寺里正做法会，上百个和尚身披袈裟，在长老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口念符号，依次进入禅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长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进入禅堂看热闹。禅堂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在木鱼的敲击声中，众和尚开始念经，经声一样顿挫，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两个时辰后，一声轻响阿弥陀佛，众和尚把结尾的符号唱得声解云霄。长顺请禅堂出来，舅舅正坐在台阶上看着山下吸烟。长顺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我该干啥了。干啥呀？我想当和尚。当和尚清闲。

0: 常顺摇摇头，法会好看，这么多人都没爸没妈。常顺又说，也不是没爸没妈，而是离开爸妈大家都一样。舅舅想了想，往台阶上磕着烟袋，你身子单薄，干不了力气活，当和尚就是念经，这倒是个出路。出了家就不受你后爸的气了。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也常送劈柴和煤，与寺里的主持相熟。舅舅便把常顺带到主持的帐室，待说明来意，主持问常顺，为啥想当和尚啊？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主持愣了一下，哎，这话说的倒像有福缘啊。舅舅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主持笑了，不用添油加醋，但普照寺在太深，知道的人多了些，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目前寺里没有空位，你着急不着急啊？
1: 着急。
0: 如果着急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啊？
1: 行。
0: 庙小闲不闲？
1: 不闲。
0: 路远闲不闲？离家越远越好。主持又笑了，这话又像出家人说的。严定鸡鸣寺的老和尚，也就是方丈，早年在普照寺挂过单，与这主持相熟，这主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常顺将信带到身上，不远千里来到严定鸡鸣寺投奔老和尚。老和尚看过信没说什么，把常顺留下剃度，其法号之名。70年后，鸡鸣寺香火兴隆，志明成了方丈。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我刚才读错了，是50年后，不然年龄出问题。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志明见到舅舅，双手合十：“老施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舅舅早年常去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劈柴和煤等，与和尚和主持打过交道，知道寺里的规矩，也双手合掌，有劳和尚。志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课堂，舅舅在课堂洗漱过，志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因是中秋节，饭桌上有寺院制制的素月饼，舅舅吃着说：“好吃。”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又说：“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那时候，荤馅的月饼咱也吃不起呀。逢年过节，顶多家里炸个果子，也是素的。志明说：“我小的时候爱吃老家的甜沫，说是甜沫，其实是咸口的。米面糊糊里放些菠菜、粉条和豆腐丝儿，就着菜饼子好吃。河南没有这种做法。”吃过斋饭，志明又领舅舅回课堂歇息。第二天，舅舅要走。志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

0: 山脚下，志明脱下那衣跪到地上，舅舅在上，受长顺一拜。长顺是他的俗名啊。长顺自幼命苦，蒙舅舅照看，凡进两界又两进两出，每一步都得到舅舅的加持。对我，您就是活菩萨。舅舅将他搀起，长顺儿，此话严重了。舅舅就是个挑夫，想心疼外甥也有心无力，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你忠诚正果，没有白劳心思，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阿弥陀佛，志明双手合十。你从小受了委屈，别记恨你妈和后爸。你妈脾气狼荡，你后爸心眼有些窄。再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想了想，这话有些刻薄呀，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把你舅妈也算到里边吧，他已经死了。记善不记恨是佛家子弟的本分，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的来源。人一上年纪，各种病都找上身了，舅舅80多了，怕也快到时候了，这回来看看你就放心了。和尚你多保重，舅舅一生为善，定会寿比南山，你也多保重。舅舅拄着拐杖走了，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志明还在那里站着。好，我就先读到这儿吧，太长了。
1: 谢谢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在高丽说书的栏目听振云先生读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谢谢您，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掌声再次送给刘振云老师。我记得扉页上有一句话，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大家内心都有伤痕，都辛苦了。其实这句话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晚上道一声珍重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从刘振云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当中，我们抽身出来，回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话题，就是衰老。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分享嘉宾，他曾经呢是公立医院的主任医师、科室主任，他创办了老年医学科，而且深耕神经内科领域。在自己医学领域的成就已经被更多人关注，而且被更多人信任的时候，他毅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创办一家养老机构。而这样的养老机构呢，他用的是一种方式，就是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也是我一直想当面请教他的，他说要带着老人一起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有请。您好，张院长。您好，
2: 老李，您好，
1: 您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2: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

0: 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

0: 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1: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2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
2: 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只能告一段落了。明天的高丽说书，我们会继续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带着老人一起长这些养老话题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0: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2: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
0: 名不虚传，
2: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3: 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21:00。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单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0: 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本期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说到，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经营，已然在南方形成了各自为王的割据态势。尽管存在着巨大争议，年轻的康熙还是力排众议决定撤藩，而撤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差往贵州专门负责为吴三桂撤藩、备办舟船粮草事务的兵部郎中党务里户部员外郎萨木哈星夜疾驰入京奏报。因为这一路上走得太急，到了兵部，两个人下马之后一阵狂喘，说是抱着柱子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康熙就接到了二人的奏报，吴三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反。短短一句话，字字千钧。消息还在持续发酵。紧接着四川湖广总督蔡玉荣的奏报也火速送达京城。这封奏报不仅证实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还带来了更加危急的进展。吴三桂已经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云南贵州总督甘文坤遇难，叛军主力已经逼近湖广边境。吴三桂选择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兵反叛，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背后是否有他对清廷撤藩节奏、军事部署的精准的研判？
4: 首先，我觉得吴三桂在这个时候起兵，如果从吴三桂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可能相对好的选择了。因为我们刚才看，小婷老师，你刚才说了，这些人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奏报已经回传到京城，这就意味着前期康熙对这里边人事的部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从云南到京城路途遥远，如果这些人还是吴三桂的人的话，甚至可能他都起兵了很长时间，朝廷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从行政维度上的。第二个，我们说打仗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几件事情。之所以一直不好控制南方，就是有这种地缘的问题，有这种气候的问题。吴三桂一直觉得这一部分是你永远不可能逾越的。换句话说，在我附近这一片，你再怎么样你也打不过我，你的兵种也不行，控制区域也不行，你各方面习惯都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退无可退了，你已经连人事行政都渗透了，你也阅了兵了，你有一天再把我的军事做一些分化的时候，我连起兵的机会可能都没了。换句话说，我都没出云南没出四川的，我就被灭了，怎么办？所以只有现在起兵才更合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孙子应该已经回到他身边了吧，在传统的这种家族代际的意义里，我也有接班人了，对吧？我前前后后都有了我起兵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我就出手走这一步棋。至于反过来说，我觉得从朝廷来说，就是随时等着。他对自己是有预判，这个预判准不准不确认，但是他觉得有之一战的可能性，对吧？否则的话，他不会派朱国治去，换句话说，他也不会让他孙子回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双方都是在自我觉得很合理的情况下，这个战争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5: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看这段历史，它的精彩程度可不比《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差啊。这个只是因为它后来被金庸小说啊，被一些东西，反正我们就对它没那么关注。其实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绝顶高手啊。怎么看出来的呢？你要在公司，你知道，当领导要处理你，他用什么方法呢？量化，给你定时间。或者给你定指标，比如一季度，你如果不能形成比去年一季度有同比增长20%，你这个就别干了。到时候我处理你，不是咱俩有私人恩怨，正规的岗位责任你没完成。三国演义我们知道，周瑜想杀诸葛亮，不就是你给我拿10万支箭，几日内拿不了我就杀你，都是这样。这也是康熙是定了撤藩时间的啊，11月24号派帮办撤藩大臣了，派过去就是帮助你，所有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能够帮你遇到困难给你解决，24日撤藩。就是给你量化了，你不撤我就处理你，我就逼你了，反正最后你撤也反不撤也反，你不撤我就处理你，省了你先发。 然后吴三桂也是高手，为什么呢？你看他选的时间21日，你24日以后你已经违规了，你再请朱贺智人朱贺智不来了，你现在已经是戴罪之臣了，我不管。21号正好敏感在哪儿呢？第一个，我要跟你商量撤藩细节，你是巡抚啊，很多民政相关各种，你要不来我就有借口了，你看他不配合我，我得往后拖，你必须得来。而且这个时候我是藩王，我要撤藩，不止你来，所有的督府的这个相关的都要来。吴三桂绝对是江湖高手，朱国志又不是傻子，酷吏很厉害的，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没办法，这条命就得交到这儿。21号找你，你必须去，去完之后就反了，而且是提前。至于说是康熙派过来帮办，后来跑回去报信儿，说明云贵已经铁板一块了。没有谍报人员事先传递，然后都是湖广巡抚蔡玉荣，都是湖广边上的人也听到了，也奏报云贵内部没发生问题。后来我们看甘文坤云贵总督的际遇，我们也知道铁板一块了，那就意味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摆平了云贵。为什么彻底摆平？他是要市镇云南的，就是说不止为他这一代，要祖祖辈辈在云南，所以他弄的钱花在地方的这些各种权力环节的这种收买啊什么的，他把这当成是他自己家的了，他做起来是按长久打算的，这些人对他的忠诚度显然要比对朝廷要深。
3: 跑回来的这两名官员最初连马都找不着，他们是连跑了11个日夜赶回到京城，所以说下马连口气儿都没法喘，抱着柱子、啊、
5: 相当狼狈，
3: 相当狼狈。屋漏偏逢连夜雨，西南报警，京城内部也出现了动荡。一个叫杨启龙的人诈称自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朱慈炯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嫡三子。崇祯17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入京师，朱慈炯被俘，李自成败退的时候不知所踪，杨启龙就冒充朱三太子，组织信徒举火起事反清复明，因为事情泄露被人举报，仅仅2天就被剿灭，这就是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和吴三桂起兵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爆发，那你们怎么看？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两者之间存在隐秘的联系或者是协同？
4: 我觉得好像在历史上这种事也很多哈，包括现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也是，当一个地方战火点燃的时候，它附近同时会起很多类似的事件，这说明整个的清廷在初期的局势还是不完全稳定，这也是吴三桂之所以能够再把明朝大旗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群众性基础。所以这个时候他之所以起兵，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很正常的存在，在我看来，因为如果真稳定了，吴三桂自己也不敢起兵，也正因为这样的不稳定，他才可以起兵。而当他起兵的时候，这些有意无意的都想借势能够投投机，我相信这个叫杨启龙的人也是一种投机行为，哎，我在这里搞一下纠纷，搞一下这个乱子，我也能够趁机谋得一杯羹。至于说我这个砝码放到了吴三桂这一派，能不能最终达到目的另说，但是我这个时候对他俩也一样，这个时候不投机，我也没有投机的机会啊。
5: 另外这个朱三太子啊，是清初的一个政治现象啊，有那个统计，从顺治到雍正大概90多年里，这个朱三太子出现过8回，
3: 频频出现、
5: 哎、每回一反清复明他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这首先跟你清朝入关以后还实行圈地掏人法，挤压很多矛盾激化，矛盾激化当时的社会动员，你既然是关外入主，那打着明史的旗号最容易调动现有资源。第二个呢，就是永历被杀掉以后，南明的权力环节就都没有了，你就没有什么南明原来的，你还得要打回崇祯的孩子。这个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这段历史挺诡异啊，就是这个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被他抓到以后没杀，胁迫完了也还封王了，封王以后再跟吴三桂一片石打完，李自成溃败以后还没杀，把他们就放了。放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放了以后乱军之中太子也有北都太子案什么各种啊，清廷一直只要抓到一个就杀，清廷杀他们的理由说他们是假的，那既然你不说杀掉的是真的，民间就认为他还活着。所以
3: 其实不光清廷，当时南明政权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真假太子。
5: 对就是看，就是说到底谁是正统。南明挺讨厌这个，就你一旦你太子在，我们这些就都边缘了，我们没有法统嘛，我们不是正统，所以南明对这个很反感。清廷就是反抓了就杀，就说你是假的，所以既然你每回杀都是假的，真的还在，所以每回只要一煽动就以朱三太子为这个就煽动起来。至于这一次的时间巧合呢，理论上呢应该双方的联络较低，为什么？因为吴三桂起事是说朱三太子在他手里，那你北京出来一个对他是有分散，但是这个杨启龙这个人呢是江湖人，他这回他跑了，后来又出现了，就这个人可能是个江湖派系，他可能跟云贵之间是有这种生息相连。

0: 他已经看到南边可能有动荡，我借这机会，甚至有可能是陶然法可能动了他的核心利益，他不得不起，这都有原因。所以这一次勒蒙完，其实陶然法就暂停了，全地这个呢相对较早停。但是这个八旗贵族他用一种方法，他放他的奴仆到你的地里，然后他就认为你窝藏了他的奴仆， 他就把你地给占了。你说这是圈地后续也好，是反正我就占你地，用的方法就是陶然法。因为这个把别人挤压到，就是意味着权贵只要看上你的地了，放的几个奴仆藏你家，你这地就被人家给征了，完全没有出路啊。所以其实北方的这个叫矛盾冲突，可能很多是由这个来的，就他还是起作用。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就是所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康熙很喜欢这样，
1: 一股脑解决这问题，所以对康熙而言的这些问题都没能干扰。
2: 加蓬，你怎么来看朱三太子的真假问题？我觉得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问题。你看，我们都说现在我们搞人口普查，对吧？我知道谁是张三，谁是李四，我们今天技术上也可以实现，我可以用 DNA， 我可以查血型，在当年没有。所以越是到这种民间混乱的时候，那一个人到底在或者不在，他是高度存疑的。而且那个时候制度是税和人丁是高度捆绑。 有很多人他为了逃避税，他甚至会隐瞒一些人丁，所以无论是在民间还是从官方，他都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身份做非常确凿的认知。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多次都说是他杀的是假的，我相信他也一定是考量到李自成都不杀，你说我们要把他杀了，是不是好像也不那么正义？ 在这种反复的拉扯之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比如说民间的偶然事件就把他杀了。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官方说我们把这朱三太子杀了，但是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朱三太子，好像我们也没办法确认。我就觉得双方都有他自己的担心，也正是因为这样担心和当时制度和技术上的不完善，才造成了这个事件一直延续了三个皇权时代。
3: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这个时候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也在暗中策应父亲的反叛。吴应熊是皇太极小女儿和硕克纯长公主的丈夫，身为额驸长期留居京城，本来是清廷牵制吴三桂的人质，但是在撤藩事件当中，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到了云南，并且还把长子偷偷送到了吴三桂的身边。 吴应熊意图谋反的事情很快被清廷获悉，康熙的舅舅佟国维亲自指挥，将吴应熊一党全部抓获。首先，你们怎么看吴应熊在这个时间留在京师啊？那有一种说法，他是并不同意吴三桂起兵的，虽然他把京城的各种消息都第一时间传给了父亲。
2: 我觉得对吴应熊来讲也挺难的，对吧？这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特别是他的家眷，说他自己的太太、子女，
1: 他有好几个孩子，对吧？跟这个长公主有好几个孩子，
2: 对，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他另外一个情感和生活的归宿。在那个年代下，又有这么多的君臣父子之间这样的大量的这种价值的捆绑，他其实怎么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 怎么办？一般的人都会选择静观其变。所谓这个静，不是说真正心里的静，是我先琢磨琢磨，我只能看。所以我觉得吴应熊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留在京师的结果，是有一个被动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么一种事实存在。
3: 你怎么来看清史稿记录的这个反叛的这种行为？
2: 我是觉得以吴应熊自己当事人，他肯定是不希望战争打起来的。 如果他一直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态度的话，我想他做的动作绝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他一定是希望平稳，他也希望父亲能不能够收一点，朝廷能不能够收一点。反正我在中间，我本来就是个受夹板气的人呐。你们压力越小，我也越舒服。所以在他看起来，平衡一定是他最大的获益方。我们看到从头到尾，我们讲这个平番的过程，每个人几乎都在为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立场在服务。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吴应熊的立场一定是你们都别打。
0: 我也好，你也好，大家都好，
4: 非常对哈。他作为一个正常人，当然不希望你反呀，你反我这个命就没了嘛，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显然他没有决定权。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个关宁军或者这个整个这个藩王的这个军队，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事后证明，吴三桂的孙子拥立之后，摆平不了这些骁兵悍将，摆平不了，他连他的老丈人都摆平不了。所以就意味着在吴英雄看来， 我没有道义照顾这些人，我现在又是皇帝的姑父，我为什么要反？
0: 所以这肯定是人质场景。
3: 他在京城享受的待遇非常高。
0: 哎、对呀、啊，而且他跟他爹也不一样，他爹都没入旗，他爹是唯一一个藩王没入旗的，这本身就没进入到人家的最信任的这个。那我不是啊，我跟公主结婚，对吧？我这孩子是有皇室血统的，所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你说忠孝冲突到一定程度，就是他这种程度，他还有夫人呢，他这个忠孝还跟夫人相。

0: 官，人家是皇太极的女儿，你想想多正宗，你咋办？至于说他什么偷偷把京城的信儿报给他爹，然后把孙子放，我怀疑康熙故意的。因为第一个，你吴三桂有那么多谍报人员在这儿，我也瞒不了，你就愿意报你就报，甚至他们能把孙子送过去，我怀疑都是康熙故意的。这个权谋啊就是这样，派你把你给放回去不行，你爹就坚定了，因为我后面直接有成年继承人，把你孙子送过去是添乱。事实证明反正也没怎么起作用吧，那边还有侄子有什么各种，我觉得都是在康熙默许有明暗中间，吴英雄起的作用极低。你想你一个驸马原本就被监视，公主带了大批的人，首先你行动都未必自由，第二个你还能跨地域做这些事儿，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你皇帝怎么杀姑父啊，毕竟人有长公主啊，那杀的原因就是你爹造反了，他能杀云南巡抚我就杀你呗，于情于理必须得杀，大义灭亲嘛。所以吴英雄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挺悲惨的人。
1: 所以李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期我们录的时候，他说他让他回去看他父亲，我都在想他可能都不愿意回去看，回来我怎么跟皇帝说呀？
0: 但是双方都把他放到这儿，就是你想脱离这个监考的这个铁锅不行，我们双方摁着你。
2: 吴三桂起兵，举朝震动，当初反对撤藩的官员纷纷指责坚决撤藩的官员，大学士索额图竟然提议杀掉这些大臣向吴三桂谢罪，被康熙拒绝。康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是朕的旨意，他们何罪之有。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起兵之后大臣们的反应以及康熙的表态？
1: 从索额图来讲很正常，我之所以不同意撤藩就是怕打仗，那现在仗都打了，说明我当初对于这个的预判是准确的了，那既然打了我都对了，那就是你们不对呗，对吧？这里当然他们在朝堂当中的其他的政治斗争肯定也依然存在，
2: 这个时候其实党争的苗头已经起来了，
1: 对，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当然能够解决到其他的问题当然更好了，所以在这个维度上他们这一方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的。作为康熙来讲，他跟索额图态度是一样的，我得坚持我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前期的准备就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在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状态下，实际看起来是一种分化，但事实上在这种分化的过程当中也强化了这件事情的统一性，就是虽然你们在争执，但索额图也会发现，或者这些反对撤藩派也会发现，从皇帝到整个的核心利益层，他们是决定就是要把这事办下去了。经过这样的斗争，确定了这样的战争的决心，也为他们后续真正能够战争获胜，我觉得奠定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
0: 对，就是在集团重大的发展策略中，我作为资深高管，我反对你们太冒险，而且当庭力争，对吧？但是你们非不听，那等下一次业务会证明了你们开始面临损失的时候，我当然要说话，我是资深高管嘛，我再一次证明，就跟西游记一样，孙悟空你唐僧被妖精抓过几回，每回我都数落你一遍，让你不听我的话，叫我给你画个圈你非得出去，这是资深高管的一个规定动作，这没什么说。当然也有内部权力，索额图是外戚，除了是资深的，康熙的皇后是他侄女吧，是索尼的孙女嘛，所以他是外戚，而且一直是康熙弄鳌拜的时候他是中坚力量，但这个时候像明珠啊什么已经起来了嘛，这有新旧的这个权力斗争，而且新旧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个时候还有自己利益集团的考虑，而且确实当时形势并不好，因为这个大家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一下，随后谁的主张要听谁，比如我安插我的人，或者某些重要的军事岗位或者是行政岗位要用我的人，这个要在这一次清算当中大家要分清楚。康熙断然否决，就是这个权力不会给你，还是我按我原来的办，所以有牵扯呢，还是这个未来叫战略主导权的问题。
2: 尽管康熙力挺要求撤藩的官员，看起来很强硬哈，但是在行动上却保持了一个20岁君王难得的冷静和克制。这个时候吴三桂虽然反了，但是耿精忠、尚可喜这两个藩还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贸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只会让叛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他果断做出决策，紧急停止撤销平南、靖南二藩的计划，同时召回在广东、福建办理撤藩事宜的大臣。你们怎么看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之后立即停止撤藩的举动，这会不会也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我之前撤藩的决定是错误的，会起到一些负面的效果？
1: 我觉得不会，这是一个典型的战略选择。就好像当年这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为什么临走的时候要告诉关羽，如果曹操跟孙权都来的时候，二将你怎么办？他说我分兵力不对，你分兵就输了，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其他。我相信朝廷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三藩同时起事，整个南方从四面八方往北方进行冲击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它，对吧？

0: 还回答我们刚才说，当年诸葛亮为什么安居平武路，我有的派一个人站那儿就解决问题了，有的我需要派一个文官过去，我把他说服了就好，但是孟获我得亲自去处理他。这是针对于不同的战士的风格来决定的战略选择。所以我觉得您说二十岁君王难得的克制与冷静，还有难得的战略选择，这是很难得的。他不光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家。
1: 或者退一步说，我就认错了能怎么着呢？我认错了，你其他的藩王发现我未来还有空间，你看皇帝回心转意了。但你吴三桂不同啊，你是造反了，就是我允许我皇帝错，但不允许你造反，对吧？我错了我可以将来再回补你，对吧？但是因为我错你造反，你是反王，咱们俩的关系不是我错不错的问题。至于其他的藩王发现未来可能因为他造反了我们还有空间，可能我还有机会，所以这种战略战术我觉得都是极其高端的。
2: 我觉得康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敢兜底。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当时的崇祯，崇祯在和清廷决定谈判的问题上议和的这个事情，这个消息被提前给泄露出去了，于是这个锅就被兵部尚书陈新甲背了，陈新甲被斩首。所以再反观来看一看康熙，他应该是比崇祯还要年轻20岁，然后敢兜底。比如说第一个兜底呢，就是给要求撤藩的官员来兜底，这是我决定的，然后第二个兜底呢，就是停止撤藩，出了这么大乱子那继续兜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上，你们怎么来看一个君王身上的特质？
0: 皇帝的格局嘛，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执政61年。我觉得甚至包括他的孙子之所以我愿意不超过我爷爷的这个执政，这都是说明他在自己执政的这个这么长期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不管是品格还是作为君主本身的能力来讲，是被普遍认可，而这个认可是几十年的，延伸到这转瞬间60年之后了，他的晚辈们还能记得。一个维度上是乾隆本身，另外一个维度上就说明康熙皇帝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啊，无论是军事战略，甚至包括人身的个人魅力，都是很鲜有的。
1: 你现在比如说，你如果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个人的状态有信心，很多人是愿意跟铁腕领导的，不愿意跟温和领导。温和领导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他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大家对他的口碑上，或者跟各方的这个比较稳妥上。铁腕领导如果用你，他会破格，他会给你强力的支持，然后剩下的由他兜。反正我这么多年的职场经验，你要觉得自己有能力，你最好找敢担事儿铁腕的，因为他认定一件事儿，他会破除一切困难做，然后他需要的，他能看到价值，他这个价值很清晰，就是你能为我的前进提供助力。那温和型的，他判断的方法是你是不是不确定因素，你再让四个人要不舒服，你的存在就没意义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那显然我们就知道，要成事儿的话，特别是在动荡环境里成事儿，肯定是铁腕领导。至于康熙和崇祯，一个是末代君王嘛，一个是开创，对康熙的评价说，虽曰守成，其实开创，就他虽然是入关以后继承地位，但他开创，所以他能一样吗？双方的这种人格气质什么都不一样，一旦人格气质不一样，他皇权人格如果也很完备，他完全走的是两条路。
2: 和停止撤藩的诏令同时进行的还有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康熙首先是派了一个前锋啊，赶往荆州保守咽喉要地，为了确保军队快速抵达不耽误战机，他还特意安排户部选派能员提前在军队沿途备好粮草，保障行军补给。考虑到广西紧邻贵州，是西南的另一道门户，康熙受驻扎广西的孙延龄为府蛮将军，命令他们统领兵马坚守广西。因为四川和云南接壤，一旦四川失守，叛军就能北上关中，这道防线同样不容有失。康熙命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军入川，当时的命令是，凡自云南进入四川的险隘之地都要进行坚守。你们怎么看清廷在战争初期的军事部署？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湖北这个地区呢，九省通衢，哎，我们知道连武汉都是江汉三镇来构成的，它正好在长江的中游，整个能够在一定的维度上控制了长江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一系列。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比如说我们东西汉，为什么都是以长江为探守边界的？所以我想康熙帝和朝廷一定知道这是战争的咽喉要地，最关键这个地方过去就是江汉平原，整个我们从河南到河北这边就一马平川了，恰好湖北地区还有山，所以有山有水阻隔了一切，又能够让交通所谓的粮食补给人员等一系列都能在这里运筹帷幄。我们刚才说他是个战略天才，他对于整个的地缘有充分的控制，而且他自己一定也知道只要往南方走他的兵也不适应，换句话说这部分我只能再而图之，先稳守北部。 我们纵观前边的历史，大量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刻，而守住了长江的这一方大部分还都是胜者。
1: 从这个藩王在之后，双方已经博弈了好长时间了，顺治十六年开始他就建藩，朝廷一直在关注。其实这个最大的风险，比如包括你西选的官员除了你自己的之外，在湖南分布多少啊，因为西选就意味着天下各地优先录用，那吴三桂肯定是在他战略要地要布人的，他的战略要地肯定是直通京城嘛，所以湖广这条线是根本，所以他此前的这个人才储备包括此前的这个资源都集中在这儿。这个朝廷也知道，而且事后他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他没过长江，长江以南他嘁哩喀喳占了很多地方，大家都是摆明的战略，所以这个没任何说的。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一旦因为三藩他往这面广西广东和福建都在藩王的势力内，一旦出现变化联合到一起，那你这个力量不就集中在正南方吗？而且南和东南一直是反清复明的重要的力量策动，西南虽然有各种问题，都是地方利益，它情况不一样。
2: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除了军事布局，康熙还有哪些部署？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面对

0: 吴三桂起兵的部署。清廷一方面加紧军事布局，准备武力硬刚，另外一方面康熙特意下旨叫盖部株连，以分化瓦解叛军的阵营。当时出自吴三桂藩下，但是身处各地的官员有很多，为了避免一刀切的株连引发更大的动荡，康熙下旨说，大家不用紧张，吴三桂叛逆和你们无关，即便你们的父子兄弟现在还有在云南的，也盖部株连治罪，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安心守职，不要心怀疑虑。虽然康熙这么说哈，但是当时云贵总督甘文坤在逃跑途中发现完全陷入绝境，基本上都归降吴三桂了，没有归降的官员呢也都闭门不见他，不得已选择自杀。所以在评判初期，以当时的官场生态来看，分化瓦解这个策略能否真正起到稳定人心、孤立吴三桂的作用？
1: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见效的政策，它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康熙一定是希望把目光放得非常长远的。后来他颁布的指令是，只要你愿意投降也好，愿意杀了这个对方一个首领的人头也好，你至少拿回来，第一不追究你的罪责，第二你原来什么官我还保持你的这个官员体系，官员你自己的职位。可见他希望的是，即使经历这一次战争之后，我们也让你们能知道我们的朝廷对你们的恩泽。所以他是一个目光很长远，他不是就眼前这一个战争，我想一个战争的事，我想的是我如何未来治理这一片未来可能被我夺回来的土地上的人和事。在当时不一定说完全能起到作用，但随着战事的变化，每个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当我镇守住长江天险，每往前走一步，你们的时候压力就越来越大。之所以兵部户部能统一协调，他后来能够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我相信有大量的官员在中间是摇摆的。有些皇帝可能处理的方式反而更极端，就是我告诉你啊，就今天或者就这一段时间，你要不投降后边可能就杀了。人康熙不这样，只要我随着进军，你们随时愿意回复，我随时愿意接纳，这保证了整个清王朝未来对这个地方的充分治理。
2: 我们讲清初这几个皇帝的时候有个特点，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内部各旗清理得很厉害，外部第二就是不停地劝这个降劝那个降，这一辈子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有用的人，我就使劲劝降，什么洪承畴啊、祖大寿等各种嘛，你能降都行，而且你降了以后我善待你，我还真没有那种说兔死狗烹的这种。这个一直传到康熙，康熙的这个很起作用，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加蓬说它不是个短期策略，所以后来你看三藩到后来那几个藩王势力，这个降那个，孙元龄也降，王辅臣都干出把没落都杀了，最后也降，就大家总还抱一线希望，说我虽然开始做了很多事儿，但最后我还能降吧。三藩里面降的特别多，大批的人，之前南明势力包括像孙可望打了那么长，最后也降，总觉得这个门好像是开着的，所以这是个长期策略。而且康熙也并没变，就是你反正最后虽然清算你，但是不株连啊，不什么有很多。所以康熙呢，他战略战术都有相当成熟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我觉得是清初皇帝他的一种传统。他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地方势力，我最后大一统入主中原，我一定要有一定的胸怀。要么凭我有限的这十几万八旗，很难的。
0: 一切安排就位，康熙正式下诏削去吴三桂的爵位。这份诏书表达了几层意思啊？第一是隶属吴三桂的罪状，说你穷途末路来投奔清廷，我们对你的恩宠自古以来就没有过，你竟然背叛恩主，挑起兵端，让天下生灵涂炭。因为对这个吴三桂的诏书有好几问啊，后面他还说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第二呢，就是展示实力，说我大清兵威所至，克期荡平。第三，对叛军控制区域的官民进行招抚，即便是跟随吴三桂反叛的，只要悔罪投诚，既往不咎。第四，开出了高额悬赏，谁能斩获吴三桂的人头，就把吴三桂的爵位赐给他。关于这份诏书的解读哈，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专门有一个篇幅来描写，他就是说韦小宝回扬州办事儿，听说吴三桂起兵造反，于是就专门找了一个师爷，说你来给我讲解一下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然后当时他就听前面说的这一段的时候，他不住的点头说，嗯，皇上带这个反贼的确不错，半分没吹牛皮，像我韦小宝对皇上忠心耿耿，也不过封了个伯爵，要封到亲王路还差这么一大截呢。然后后面还赞一句，皇上宽宏大量，没有骂吴三桂的奶奶，算是很客气了。然后包括大家都在说，圣旨当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谓十分高明，好让天下人都觉得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

0: 包括最后他说高额悬赏的时候，大家心里边也都心痒难耐啊，说那干脆咱们去把吴三桂抓回来，弄他个平息亲王坐坐，倒也开胃的很。所以可以对照一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的解读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这份诏书？
1: 对呀，所以后来你看天帝会对韦小宝这么好，陈近南的师傅，他最后不也跟他说，这么好的皇帝，我们为什么要造反呢？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人民安康吗？对吧？你造反的意义不也是这个吗？如果这个皇帝很好，小玄子很好，我们干嘛要这样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金庸先生笔下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当然他很智慧了啊，都能够有这么朴素的认识，这就说明人家康熙做的这个檄文是很到位的，而且照顾到了各个层次的各种心态。只要留着这个高额悬赏，但凡有一天你吴三桂起兵的过程当中，你实力没那么强了，你控制不了底下的人了，那人家为什么不拿你的头来这个要赏钱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无论是从官、从民、从每一个人来讲，他就是比你更合法。换句话说，他达不到全体对他的共同支持，都别说北方了，南方更是如此。所以一个从康熙帝来讲，或者说朝鲜来讲，他是一个公义来面对这件事情来的。可更多的对于吴三桂来讲，在普遍人眼里这是个私利，而这个差异我相信在后边的战争中会对这个战争起到非常根本的这个颠覆作用。
0: 介绍一下，吴三桂之前发了一封讨清檄文，一是给自己洗白，说当年引清军入关是为了赶走李自成向清廷借兵10万，没想到是引狼入室；二是说自己忍辱负重30年，躲在西南就是因为救了崇祯的三皇子，一直选将练兵以图恢复就业；三是清廷这些年做的事天怒人怨，所以我要带着三皇子重登大宝；四是呢，我能调集水陆官兵360万，一齐一举响应万方，违抗的老幼不留，男女皆杀啊！觉得自己有才能的欢迎自荐。我们也把这个吴三桂之前发的这个讨清檄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和康熙削吴三桂爵位的这个诏书一起来做一个比较。
2: 战斗檄文很重要，对这个战斗檄文呢，它主要是给战士定性，就是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而战，你们作为旁观者，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更符合道德标准。好的檄文必须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唐初的时候，骆明王写的就是你武则天你就是祸乱君主，你有各种问题，那他祸乱君主你们能跟他吗？你跟他你成什么人了，对吧？你成佞臣了。所以檄文起这个作用。那我们对比吴三桂起事的时候发的这个檄文，首先吴三桂的这个也是一个最顶级的檄文啊，里面一点虚的都没有，我不忽悠你，我这些一二三四从大事到我现在的实力。所以他下面有一批顶级的这个智囊，像那个刘玄初啊什么的，这种写这个东西非常到位，大家一看就懂，就是我要兵有兵，要我个人的武力有个人武力都行，你们跟我最后是能成事的。所以你看这是顶级檄文，没任何问题。所以即便他杀了永历帝，但是他是为了保崇祯的太子，所以大家还认。你看他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南明政权这么厉害哈。那康熙这个更顶级啊，康熙这个顶级在哪？就是他针对吴三桂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檄文，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民族大义，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江湖匹夫，你就是个土匪，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朝廷平匪，你别跟我讲你对崇祯借民，我都懒得理你，你不是土匪吗？所以既然你是土匪，我朝廷灭你，不用说别的理由。至于别的百姓，你到底是从匪你还是听从朝廷，你自己掂量着办。檄文就是这样，所以双方的檄文都很顶级。那还是在初期的时候双方看不出来谁有昏招，其实到后来也看不出来，大家就这么硬碰硬，碰到最后得出结果，就像两个铁一样，你开始你不能说谁弱，就这么硬碰硬，最后一方裂了，另一方就胜了。其实这个平凡之意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0: 康熙13年正月，康熙任命多罗顺成郡王，乐尔锦为宁南进寇大将军，总统各路将领出征。临行之前，康熙特别叮嘱乐尔锦说，行军之道最重要的是得民心，所以大军所到之处要严禁劫掠，对百姓秋毫无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官兵此行辛苦，也要多加安抚，生病了就请良医诊治，有功劳要不吝赏赐。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康熙对南征大将军的选择。乐尔锦呢是李亲王代善的曾孙，虽然比康熙大2岁，但是在辈分上却小一辈。从史料的记载上来看啊，此前他是没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这个时候也就22岁。所以怎么来看康熙会把统兵的重任交给他？因为乐尔锦此后确实这仗打的也是挺差的啊，包括康熙在临行前他所叮嘱的这2点，没有再说其他的了，就是你要爱民爱兵。
1: 因为可能一方面是当时他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这个真正的军事将领可派。那在这个维度下呢，我选择第一是个亲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乐尔锦应该就是铁帽子王的这个
0: 爱新觉罗家族，
1: 人家是正根正令，对吧？第二件事情呢，由于他有这样的身份，之所以让他重要的得民心，我觉得可能康熙也觉得你这次去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军事之外或者你的擅长的部分，反而是你的身份给你带来和民众之间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吸引一些人才啊，稳定整个军队内部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啊，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强，你就把这方面能力做好。既然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比你军事能力突出很多的，剩下给你配副将就好了，对吧？当领导的干好领导的事儿，当部将干好部将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合理分配。
2: 对，就是他这个时候康熙因为毕竟亲政不久，而且刚阅完兵，在军队系统里他没有很深厚的根基，他肯定首先选最忠诚的，或者叫在各方的利益里最能接受的。那乐尔锦我们说过，他代善的曾孙，列位他是两红旗的、两红旗在之前的八旗内斗中一直处于没太被撼动，因为代善这个人很聪明，他在每一次他既不得罪多尔衮，也不得罪顺治、皇太极，梁鸿琪受的这个影响最小，一直保持着在八旗勋贵中间的超然地位。然后这个时候乐尔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叫多罗顺承郡王，他是掌宗人府的。宗人府很重要的，宗人府在最开始就是摆平八旗事务的，后来康熙各种什么承爵的方法的改革啊，什么各种想削弱八旗，都是通过宗人府，就意味着宗人府掌管八旗内部，叫努尔哈赤家族内部的事务，那你当然你最有话语权了嘛，所以派你去。第三个说，为什么让他沿途注意军纪呢？因为你现在是中央朝廷，你不是关外进来跟这个打跟那个打想占地盘，
1: 你也不是土匪，
2: 普天之下皆我子民，所以你对所有老百姓你是父母，你对他当然要好，你跟吴三桂不一样，吴三桂是土匪，你们要跟他一样，这个烧杀劫掠到底谁是土匪分不清了吗？所以呢，初期选他呢，虽然没获奇功，但是也没出特大纰漏。总的来说，康熙这时候手上呢没有太多，因为毕竟初期。另外他自己刚摆平，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用着一个比较温和的，然后观察着能有过渡性。
0: 这个时候的康熙年轻气盛，而且信心十足。当时蒙古各部落的首领纷纷表态啊，愿意率领本部兵马跟随大军出征。康熙认为八旗兵马已经足够应付吴三桂，所以暂时不需要。然而战场的形势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才两个多月，常德、李州、岳州、长沙等重镇相继失陷，清军防线频频告急，更糟糕的是叛乱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康熙十三年二月，原本被清廷任命为府蛮将军镇守广西的孙延龄倒戈投靠吴三桂，仅仅一个月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公开举起反旗，和吴三桂遥相呼应。至此三藩之中已有两藩明确反叛，叛军势力从西南蔓延至华南、东南，半壁江山陷入战乱。对于这场战争啊，其实开拔之前将领们给康熙的时间说，这场战争结束时间八个月就能打完了。所以怎么来看战争初期清廷的乐观态度，又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吴三桂军队和清军的实力对比？
1: 时间段回望五六十年，是不是八个月能够解决？其实我觉得都甚至存疑，因为吴三桂那个他的兵是一直持续在战争中间去经历磨练的，而这个八旗子弟兵，我们都不用说八旗，大家就想一件事，他原来是一个兵民合一的状态，就他平常的生活和战争，这不就是清兵最早的生活状态？他每天都需要通过带着引号的战争的模式来谋求他的生活。可是当你真正政权归你了，这些一下就被捧起来了，他们受的是俸禄，受的是饷，对吧？那一个从自己土里刨食的过程到达我来领银子活着，这人无论是心态和生活状态一定存在了大幅度变化。说三十年，对吧？三十年对于一个不常操练或者说这个心态变化的兵士来讲，那实在是太长了。换句话说，如果康熙和他的整个的军事的人才觉得我们还是当初入关时候的军事状态，我觉得这确确实大大高估了当时现有八旗兵的真实的军事能力。这个就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变了，原来你想他狩猎环境艰苦，现在没了，现在吃喝玩乐，他整个的这个环境都变成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真真正正这批八旗兵在南方有过一个正经系统的战争模式，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外在内在的交互下，他遇到的困难一定会很多的。
0: 这时候又想起，你看康熙说不撤一反，撤一反，你得赶紧来打，你再往后这八旗兵更没法用了。
1: 对，
2: 这个确实，你要说从八个月到最后打八年， 这个对公妻的误判很严重。我们讲秦朝的时候讲过，你秦朝那个就是公师这个职位，你要是预估错了，公妻对你处罚很厉害，
0: 两天。

0: 因为这个很重要，为啥呢？你一个专业的技术干部，你的误差这么大，代表首先你专业能力有问题，第二个你不了解自己的实力，第三个你也不了解敌人的实力，啥你都不了解，三无，然后你就敢涉及到设计安危，你就敢上，敢跟皇帝，那你这个人太不靠谱嘛。这个首先这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呢我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不那么简单。 乐观是满清城市的唯一基因，努尔哈赤13副铠甲骑兵统一女真各部，然后萨尔虎他两万打两镐40万打败，然后入关以后18万8骑打李自成啊，他不乐观行吗？他每件事都是靠着强大的这种战前的乐观对自己的信心才成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基因，没有这个基因他不可能一路创造奇迹，所以 某种程度呢，你说康熙完全不懂吗？我觉得不是。首先他们坚持就是既然天命在我，我八旗又有特殊的这个使命，我觉得你吴三桂已经强弩之末，我有这信心。至于后面确实有一问题，还是有偶然性，就是吴三桂经营的时间，而且吴三桂这个人是绝顶高手，不是清统治集团靠他自己的这种乐观的经验能理解的， 换对别人可能行，对李自成，对张献忠，他们的乐观很轻易，但是吴三桂这个人其实代表了明后期武将出身的这个人的各种都是最高，要不会关宁铁骑最后在他手里，而且保存到最后，我们不要被金庸啊或者因为他确实大义有亏，这没任何问题，但是不要弱化他，因为陈圆圆他傻各种，这个人几乎是明末地方武力集团里面最杰出的人，他的各方面基本没短板。
1: 从吴三桂反叛到孙延龄、耿继忠相继响应啊，短短3个月的时间，大清帝国就从相对稳定的局面陷入到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其实之前他也是做了一些安抚政策，比如说我停止撤藩了，然后呢又给了像孙延龄有“府蛮将军”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些策略为什么没能够稳住这些藩王？
2: 因为吴三桂真的造反了，而且吴三桂被是他们面前的一个大老虎啊，
1: 大家是不是也在观望这三个月的战局？
2: 对，而且在前三个月人吴三桂是一马平川的往前走啊，而且他们原本之间又有咱不叫战略邪盟嘛，但至少他们是一世的，那我可以观望，但观望发现你行了，吴三桂肯定会问他们吧，来跟我一块造反呗，有那么多人都响应了，你们不响应吗？他不骑虎难下，在囚徒困境，我只能在这种恐慌性的状态下去自保。 如果朝廷一下从长江过来很好，哎，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这个时候帮助朝廷。如果这时候吴三桂非常火，那这个战事很兴旺，那我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在摇摆当中，各种胁迫下我的一种压力下的投机。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安抚策略只能是安抚一时，随着战局的变化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他们内心判断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0: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个安抚政策是一个慢慢剥离的状态，一开始利益接近的人肯定先站在一起， 然后慢慢的发现这个利益天平在旋转。你看孙延龄是他前就是已故孔有德的女婿，那广西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地盘，所以他是有野心，孔四珍没野心，他有野心，就这些藩王的第二代第三代，像耿精忠，他们跟辽西武装集团没啥恩怨，他觉得藩王很重要，所以跟吴三桂的利益是很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剥离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1: 大家感兴趣其实可以听一听我们之前做过孔四珍的这个内容啊，也能够看出
0: 孝庄的战略眼光。当时孔四珍从广西回到京城的时候，他收了孔四珍为义女，然后让孔四珍嫁给顺治，其实顺道就把孔有德这就收编了。
2: 对，
0: 但是叛逆的顺治坚决不从。对，事实上孔有德和尚可喜对朝廷是非常好的，孔有德是被逼自杀，是跟李定国打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对康熙不利的，就是你无论吴三桂也好，王辅臣也好，甚至郑经啊，他们原来一直是跟多尔衮、顺治，包括多铎、鳌拜跟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并肩战斗啊。康熙在他眼里是晚辈，索额图在他眼里也是晚辈，明珠都不知道。这就有点像金庸为什么很深刻，他就写的，在他们看来，康熙跟韦小宝这样人差不多，异想天开， 然后急功近利，然后遇事不沉稳，他们本质上是轻视他的。这也是这帮藩王，我有权有兵，我要是跟你的祖辈在一起，大家平辈一块打的，你现在想动我，我从心理上就有蔑视的感觉。
1: 这个时候的康熙既要应对西南吴三桂的主力部队，又要分兵抵御广西、福建的叛军，还要防备京城内外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要保障军需、安抚民心。这对年轻的康熙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多线作战的困境对年仅20岁的康熙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哪些要求？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个乐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乐观其实挺重要，这乐观当然在某种上等于自信啊。其实没有这股青春的闯劲儿，很多事情其实办不成。我们看到其实康熙在他年少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同龄的人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第一件事情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

0: 会催那么多次前线，你们赶紧的往前攻。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难道不知道是自己的军事实力有限，前边的这个战争的士兵不能够达到要求吗？他一定也知道，但这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在各种他原本想到的可能性中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八年的征战之所以成功，一是他自己的对于这个事件判断，二来是他其实最底线的东西，我想他前期应该做好了，特别是咱们说的军事的后勤补给调度和最基本的战略要地。当我把这些站稳了之后，说实话，打长了无外乎是我损失多一点，但不是我打不下来。
1: 但我更觉得这场战争对康熙来说是一场学习，他可能对很多东西并不预知，说他的军队实力到底怎么样，就是在这一场场战争当中，他一道道谕旨下去，发现催不动，才发现哦，实际战争其实是这样。
0: 而且甚至我觉得那一次阅兵给他特别多的提醒，包括这次战争，可能他阅兵时候他就知道，我再不打就完了，我得需要通过真正的实际战争去磨练我的军队，才能让我真正实现大一统。
2: 历史上能成为大帝的都是创造奇迹的啊！怎么叫创造奇迹？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嘛。这个过程一定是有重大的风险，你才能成为大帝。成了你是大帝，那败了你就完了。另外也判断了，康熙咱们说他童年的时候说过，他是个典型的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那么小到外面躲天花学几何、学物理、学数学，然后学外语。
1: 包括在这样的战争情况下，天天坏消息传来，还要求这个大臣给他来日讲。
2: 哎，这个做题家才有这种，就是我遇到难题，我用各种方法不睡觉，我累到我吐血，他不吐血吗？对吧？累到我吐血，我要解出最后得出答案。这跟那本质上有啥区别啊？我不就是遇到这个难题了，我想各种方法去解决，找人学，找人问。所以往往能够成就事业的都是这种叫自我成就型人格，没人逼他。然后说一个人他的判断，人的判断都是趋利避害，但是关键是利大家看的不一样，所以对有的风险偏好高，有的风有人说我不出人头地我这一生就没意义，那他就风险偏好高啊，因为要不就没意义了嘛，他就做各种该融资的融资，该借贷的。那有人说安稳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他的利，那人就是很保守。所以索额图人说咱平淡一点行不，康熙说要平淡我就当不上皇帝了，我怎么当的皇帝你们又不知道。所以人格其实到最后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这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叛乱不仅是对康熙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深刻影响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年轻的天子在风雨飘摇之中将如何力挽狂澜，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平番之战。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天地有节律，日月有轮回，人体作为自然的缩影，有着与宇宙同频的生命周期。古人以十二时辰划分昼夜，将时间流转与脏腑经络相连，认为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经络执掌气血运行，维系脏腑机能。这份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养生智慧早已深植于国人的生活理念之中。十二时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养护健康的指南。而这十二时辰的开端子时，既是昼夜交替的临界点，更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点，藏着最关键的养生玄机，堪称一日养生的重中之重。那么为何我们常常说要子时入眠？这个特殊的时辰又与我们人体的哪个脏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九集《子时好睡护胆气》。
3: 在浩瀚宇宙中，日月星辰遵循固有规律运行，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节律。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昼夜阴阳变化和人体脏腑功能的密切联系，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经络值班，循环往复，维系健康。这个昼夜时间中从何时开始，又对应哪条经络，让我们跟随昼夜阴阳的时钟的更替，探索子时与人之胆经之气同频共振的奥秘。十二时辰这一古老的时间划分，凝聚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也体现着对宇宙节奏的精准把握。它源于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根植于对生命节律的理解，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我们首先讲一讲十二时辰的起源吧。这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其诞生就充满着神话的色彩。相传上古时期，华胥氏在雷泽湖畔踩到了巨人的足迹而受孕，生下了伏羲。当时的人们对时间的认知还很模糊，伏羲呢就决心制定一套天文历法体系，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天，伏羲在黄河边沉思的时候，忽然见龙马覆图而出，这就是著名的河图。这幅图案蕴含着天地奥秘，伏羲由此领悟到阴阳五行与时间的规律。根据这些启示，古人就将一天划分为了十二个时间段，用十二地支来命名，每个时辰对应不同的自然现象。比如说子时是夜半，相当于冬天，阳气诞生；而卯时日出，相当于春天，万物苏醒；午时呢日中，相当于夏天，阳气最盛；酉时呢日落，相当于秋天，万物归息。其中辰、戌、丑、未这四个时辰属于土，象征着时间的交接。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记忆，古人还把十二时辰和动物的活动规律相结合，创造了十二生肖。比如说子时鼠类特别的活跃，而丑时呢牛反刍，就是牛呢开始消化吸收了；寅时呢虎出没。这套时间体系很快呢推广了，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的依据。那么这个传说蕴含着哪些文化意义呢？首先体现了时间和自然的 和谐统一，其次呢，象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更重要的是呢，它完美的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子时属鼠，因天地初开而耗散混沌之气，而鼠为耗虫，夜半活动，正得其时。这种解释呢，就把生肖和天文现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在中医学中呢，十二时辰

和人体经络运行是密切相关的。古代医家呢，曾经提出了子午流注的理论，认为呢，每个时辰都有相应的经络当令调节人体生理活动。这种理论呢，至今仍是中医养生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十二时辰之首子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对应的胆经的变化，来探寻子午流注理论和如何从古代智慧中走来，成为现代养生的重要法则。我们看子这个字，古代象形表示为一个圆圈，一横一撇，通常描绘为一个婴儿的形象，上部呢像婴儿头颅及两臂，而下部呢像两个并在一起的腿茎。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字的含义不断丰富和扩展，不仅指婴儿，还泛指儿女后代，以及在文化学术上的诸多领域都有所指代。说文解字注中把子字的解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反映了古人对子字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即阳气出动，万物主生长的时节，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在中医学的丰富理论中，子时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子时即夜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是十二时辰中的首个时辰，一日之始，象征着新的开始，也是阴阳交替昼夜循环的起点。在这个时辰，天地间的阴阳气达到了顶峰，而阳气则在深藏之中悄然萌发，为即将到来的黎明积蓄力量。此时是阴阳交替变化的关键时刻，是阴气最盛阳气始生的转折点。这一时刻的养生对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至关重要，因而呢，子时的意义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它更深刻地体现了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哲学智慧。在传统文化中，子时对应着十二生肖中的鼠，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典故，鼠咬天开，说的是在远古混沌未开之时，天地间一片混沌，正是老鼠在这一时刻咬破了混沌，才让阳气得以生发，万物呢才开始运转。这个传说和中医的胆经理论不谋而合。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时辰，胆经主决断，负责疏泄气机，推动人体的阳气的生发。胆经在子时开始工作，为身体注入新的能量。如果此时人体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胆气呢就能够顺利的生发，第二天呢人就会精神抖擞，而思维呢也会变得敏捷。反之呢，如果您熬夜不睡觉，那么胆经呢就无法正常的运作，就会导致胆经瘀滞，影响到健康。我在门诊中接触过这样一个熬夜伤胆的病例，曾有一位家境优渥的年轻人，他沉迷于熬夜玩手机打游戏，常常呢熬到凌晨三点才睡觉。起初呢他只是觉得白天呢精神不振，但是半年之后呢，他的身体呢是每况愈下，脸色呢暗青，而且眼睛呢也有了黑眼圈，整个人呢看起来就像绿萝卜一样萎靡不振。他到我这儿来看病之后呢，我给他诊断为胆经瘀滞，原因呢是长期子时不睡觉导致的胆气无法正常生发，代谢废物呢也聚集在体内，最终呢反映在面色和精神上。我告诉他说，子时睡好了，胆气才能顺利的运行。我就建议他调整作息，尽量呢在晚上十一点前入睡。

0: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之后呢，他的气色呢就恢复正常了，精神呢也非常好了，身体也非常棒了，工作起来也就是倍儿精神。观众朋友们可能要问了，那如何更好的在子时养生呢？要讲子时养生的智慧，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中医所说的足少阳胆经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的足少阳胆经呢？就是起于我们人的外眼角，沿着头的侧部和躯干的侧面，以及腿的外侧裤缝的中线，一直下达到足部的，并且呢它在体内属于胆腑，又联络到肝的这样一个经脉。胆经的分布呢就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贯穿于人体的上下，滋养着沿途的脏腑和组织。因而呢，当胆经异常时，不仅可以表现为循行的部位的病变，还经常呢会出现相应脏腑的功能变化，比如说肝气郁滞或者胆经不通利等表现。中医学中的胆经呢，它是一个宏观的范畴，它与胆腑呢协调配合，共同维持着机体的调节稳态。关于胆经为什么对应子时，历代医家呢是有不同的论述的。从五行理论来看呢，胆经它是属于木这一行，而子时呢是属于水。根据五行相生的原则，水能生木，因此呢子时的阴气是有助于胆经之气的生发的。此外呢，按照子午流注的时间表来看，子时呢是人体气血运行到胆经的时候，中医认为呢胆经的气血在此时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是调养胆经的最佳时间段。
1: 子时入眠，顺天地阴阳之序和人体气血之律，既能养护胆气，助力肝脏修复，更能稳固人体生物钟，让身心在昼夜交替中保持平衡。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熬夜已成为常态，要想坚持子时入眠并非易事。那么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干扰，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稳稳睡好子时觉呢？除了日常的作息与环境调整，又有哪些中医妙方能帮助我们安睡养胆气呢？
0: 子时胆经当令，在这个时候入睡，除了生发阳气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从气血流注来说呢，子时胆经的气血旺盛了，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深度睡眠了，那么就能够养护好胆气，既能促进气血的循环和新陈代谢，还能使人体呢处于放松的状态。胆气充裕就能够帮助肝脏进行修复，维持肝脏的正常的代谢功能。而从现代医学来讲呢，子时睡眠它是有助于维持人体生物钟的稳定。生物钟呢，它是人体内的一个负责时间调节的机制，它控制着人体的睡眠和觉醒，以及饮食、代谢等生理活动。子时呢，是生物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如果此时能够保持规律的睡眠，就有助于维持生物钟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由此可见呢，子时入睡不仅是中医理论的养生的智慧，也是得到了现代医学研究的支持，它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生方法，能够帮助人体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保持身心的健康，提高生活的质量。因此呢，无论是从传统养生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子时入睡都是值得推崇的健康的生活习惯。面对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子时睡眠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那么具体怎么来做呢？首先，我们需要制定规律的作息计划，就是在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上床睡觉。其次呢，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的摄入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或者茶碱

0: 的刺激性的饮料。在晚餐的时候，建议食用小米、香蕉、豆腐、鱼类等富含色氨酸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第三呢，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的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和枕头，提高睡眠的舒适度，调整卧室的温度、湿度和光线等条件，创造一个安静、黑暗、凉爽的睡眠环境。最后呢，要放松身心与调节情绪。我们可以在睡眠前进行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如泡脚、听音乐、冥想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舒缓压力，消除负面的情绪，帮助大脑和身体逐渐进入睡眠的状态。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中医的方法进行调护，保证我们在子时拥有充足的睡眠。中草药作为中医的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药效和调理作用，合理的运用中药可以起到调理气血的作用，帮助我们在子时养好胆气，有一个好的睡眠。我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几味可以帮助大家睡好的中草药。首先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柴胡。柴胡具有疏肝解郁、生举阳气的功能，对于胆气郁结、情绪低落，它具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在入睡之前呢，如果因胆气不畅导致失眠或者情绪烦躁，我们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柴胡的中药方剂，比如说柴胡疏肝散以及加味逍遥丸等，以疏解情绪来促进睡眠。第二要讲的呢，就是黄芩。黄芩具有清热解毒、燥湿止痢的功效，对于肝胆湿热、胆气上逆具有调节作用。在子时睡眠前呢，如果您感觉胆气上逆、口苦咽干，就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黄芩的中药方剂，如龙胆泻肝汤，以清肝利胆，促进睡眠。那么下面给大家要讲的呢，就是酸枣仁儿。我们小时候都会在山上采酸枣吃，那么酸枣里边有一个核，我们就叫做酸枣仁儿。酸枣仁儿具有养心安神、敛汗生津的功效，对于心神不宁、失眠多梦，它具有调理的作用。在子时，如果您因为心神不宁导致睡眠难寐或者睡眠不安，我们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酸枣仁的中药方剂，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酸枣仁汤去给病人治疗失眠多梦的这样的疾病。通过酸枣仁汤的调理呢，我们可以达到养心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说到失眠啊，我们现代人可能都会有所体会，我们工作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生活的节奏呢又会一天比一天快，我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是睡不着。其实啊，这失眠的困扰连古代的皇帝都逃不过的。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一碗安神汤的故事。传说在唐朝初年，李世民虽然当上了皇帝，可这心里呢总是不踏实啊，每天晚上一闭眼，各种想法纷至沓来，因此根本睡不着。白天处理朝政的时候呢，精神恍惚，晚上呢躺在床上又是辗转反侧，这日子啊过得更是苦不堪言。宫里的御医们可急坏了，皇上睡不好，这可怎么办呢？太医院的御医们连夜翻遍了医书古籍，终于呢在一本金匮要略的书里边找到了一个方子，就是酸枣仁汤。这个方子可不简单，主要呢就是用酸枣仁来养心安神，又配上了川芎活血，用知母来清热，用茯苓来健脾，甘草呢来调和诸药。御医们根据李世民的具体的症状，又加了几味药来进行调理。药熬好了之后呢，御医们战战兢兢的 端到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呢，看着这碗黑乎乎的药汤，心里面直犯嘀咕，这玩意儿真的能管用吗？可架不住实在是睡不好啊，还是皱着眉头一碗喝了下去。没想到这一碗李世民睡得特别的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连个梦都没有做。第二天早朝时更是精神抖擞，大臣们说，皇上今天气色好多了。连续服用了几天后呢，李世民不仅睡眠质量大大的改善了，整个人呢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李世民龙颜大悦，特意召见御医们详细询问这个方子的来历。御医们解释说，皇上，这酸枣仁就像个温柔的母亲，能安抚躁动的心神，川芎呢就像个勤快的管家，把气血呢都给理顺了，知母呢清热而茯苓健脾，让身体里的阴阳调和了，这样呢心神就安宁了，自然呢您就能睡个好觉了。从此以后呢，酸枣仁汤就成了皇宫里边常备的药方了，连老百姓都发现它确实管用。因此呢，一传十，十传百，酸枣仁汤就成了治疗失眠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要问了，这酸枣仁汤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其实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了，酸枣仁确实含有多种镇静安神的成分，特别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熬夜，到了子时呢仍然在加班加点不睡觉，胆经呢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起床头昏脑胀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喝点酸枣仁汤，或者呢用酸枣仁泡水来喝，在改善睡眠方面它确实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中药讲究要辨证论治，同样呢是失眠，原因可能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呢他属于心火旺，有的人呢他是肝郁气滞，那么还有的人呢他是脾胃不和。所以啊，如果您的失眠很重的话，最好呢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看看，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辨证用药，整体施治。酸枣仁汤这一方剂首先出现在中医的典籍中，就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主要用于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的症状，后来呢成为中医治疗失眠的经典方剂之一，其疗效和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验证。但是具体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的不一样进行辨证施治，避免盲目用药或者过量用药造成的危害。同时呢，中草药的使用应与睡眠的调整、饮食的管理以及各种调养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共同来促进胆气的养护和睡眠的质量的改善。
1: 中医调治失眠的妙法不止于草药，人体的经络穴位也蕴含着安睡养生的大智慧。艾灸的温热能温通气血，平衡阴阳，按摩的巧劲儿可疏通经络，调和脏腑机能，尤其是子时当令的胆经，其上的穴位更是我们调治失眠、养护胆气的关键所在。那么刺激穴位为何能调和身心、改善睡眠，又有哪些可以助眠的穴位呢？
0: 失眠的症状除了服用中草药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艾灸、按摩等方法来进行调理。艾灸它通过燃烧艾条产生的温热刺激来调节人体的气血，而按摩呢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促进内脏功能的恢复。前面呢我们讲了子时呢是胆经循行的最佳的时间段，因此呢在失眠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胆经上的穴位来调理人体失眠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中，穴位疗法是最具特色的诊疗方法之一。 那些

0: 遍布人体的神秘穴位，就像星辰般有序地排列着，蕴含着古人千年的智慧结晶。那么中医所说的穴位都是哪些呢？它又是怎样发现的呢？按摩某些穴位为什么会帮助睡眠呢？我就先给大家讲几个关于中医穴位的传奇故事。首先呢，给大家讲讲唐代药王孙思邈和足三里的传奇故事。传说呢，有位将军胃痛，多方求医没有效果。孙思邈呢，在其膝盖下三寸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反应点，针刺之后呢，将军的胃痛立刻就缓解了。这个穴位呢，后来就被命名为足三里。那么足三里实际上确切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膝盖下犊鼻穴下四横指，也就是三寸胫骨前旁开一横指的地方。经常按压足三里呢，对人体延年益寿、保护脾胃有非常不错的疗效。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思邈发现，我们如果经常艾灸足三里这个穴位，那么很多老年人呢都非常的长寿。他本人呢就是坚持每天艾灸足三里，民间呢因此流传着若要安三里常不干的谚语，意思是呢经常艾灸足三里呢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第二个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医祖扁鹊和百会穴的妙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曾用百会穴创造医学的奇迹。当时扁鹊路过虢国，发现虢太子得了一种病，叫做失厥，也就是假死。众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呢扁鹊却发现他的百会穴处呢尚有微温，断定他是可救的。他就在太子头顶百会穴的位置呢进针，并且配合其他的穴位，终于呢使虢太子起死回生，苏醒了。这个故事呢记载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中，是最早的穴位治疗案例之一。百会穴位于人体头顶正中，也就是我们两耳尖连线的中点。古人认为呢，这是诸阳之会，能调节全身的阳气。至今呢，按摩百会穴仍是缓解头痛失眠的一个常用的方法。这第三个要讲的就是针灸甲乙经的作者黄甫谧。在西晋时期呢，有一个医学家叫黄甫谧，他在42岁的时候呢曾经患了封闭症，也就是身体到处会疼痛，而且还有半身不遂的表现。他遍览医书，在自己身上试验各种穴位，最终呢编撰出了针灸甲乙经。这部著作呢系统记载了349个穴位，成为针灸学的奠基之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第四呢，给大家要讲的呢，就是阿是穴的由来。唐代药王孙思邈，他遇到过一位腰腿疼痛的患者，在常规穴位的治疗没有效之后，他按压患者的腰部寻找压痛点。当按到某个特定的穴位点时，患者突然喊道：“啊，是这里！”孙思邈就在这个点进行施针，结果患者的腰疼呢很快痊愈了。

这种以压痛点来取穴的方法，后来呢就被命名为阿是穴，或者叫不定穴。它打破了固定穴位的局限，体现了中医以痛为术的灵活的治疗思想，至今在治疗各种疼痛的时候仍有广泛的应用。这些传奇的故事背后呢，都蕴含着深刻的中医理论。穴位是气血运行的枢纽，通过刺激可以调节阴阳的平衡。穴位治疗讲述得气，也就是要有酸麻重胀感，不同的穴位组合会产生协同效应，这就是配穴理论。现代研究也证实了，穴位处确实是存在着高导电性、高敏感性的特性。通过核磁共振也显示了刺激特定的穴位时，相应的脑区会出现明显的激活。这些发现为传统穴位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穴位疗法走过了一条充满智慧的道路。那些隐藏在皮肤下的神秘的穴位，不仅记录着中医发展的轨迹，更承载着古人探索生命奥秘的执着的精神。如今针灸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穴位疗法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每当银针轻颤，艾香袅袅时，我们仿佛就能听见那些古老的传说轻声诉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而穴位就是通往健康的星光大道。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穴位以及相应的助眠手法。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阳陵泉穴。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当腓骨头下面凹陷处，是足少阳胆经的下合穴，其名称寓意深刻。阳代表胆经是属于阳经的，而陵呢指的是腓骨小头四陵，泉则形容穴位凹陷四泉。阳陵泉穴具有清热化湿、疏肝利胆、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疏肝缓急、通筋活络等诸多功效，不仅在治疗肝胆湿热、黄疸、胁肋疼痛、跌打损伤、筋脉拘急、肢体颤抖等病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在治疗失眠方面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如果您在睡前半个小时用手指或者指腹轻轻地揉一揉阳陵泉穴，每次按摩左右两侧各5到10分钟，以感觉局部酸胀为宜，那么您的睡眠就会有很多的改善了。按摩此穴不仅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还可以疏肝理气，缓解因肝气瘀滞而导致的失眠的疾病。第二个给大家要介绍的呢，就是风池穴。风池穴位于颈部，入后发际一寸处，当枕骨之下与风府穴相平，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风池穴是怎么命名的呢？所谓这个风，在中医学中常指外感的风邪，如风寒、风湿等都带有这个风字。而池呢，则是指汇聚之地。风池穴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汇聚风气的池子，能够在驱散风寒、保护人体免受外邪的侵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您患了失眠，可以在睡前半个小时用拇指或者食指轻轻按压风池穴，每次按摩10秒钟左右，重复5到10次，或者艾灸此穴，就可以缓解您的失眠或者头痛、头晕等症状。经常按摩呢，会有助于放松身心，促进睡眠，改善脑部的诸多症状。第三个要介绍的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央，也就是在两耳间连线的中点，是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以及足少阳胆经等诸多经脉
交汇的一个重要的穴位。

被誉为诸阳之会，其名称寓意非常深刻，百呢就意味着众多，而会呢就是指交汇的意思，意味着这里呢它是人体阳气汇聚的地方，具有调节全身的气血平衡的作用，并且能够镇静安神。百会穴为头顶的一个睡眠开关，也有着简便的取穴的方法，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两耳间连线的中点在头顶正中央的位置。在按摩百会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指尖在百会穴处轻轻的去按压，用指腹轻轻的揉按，或者用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艾灸治疗，对于促进脑部的气血循环和缓解精神紧张，从而达到改善睡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观众朋友们，从今晚开始，请您记住，熬夜不要熬成胆小鬼，早睡才能当胆大包天的养生王者。手机再好玩，能有您的健康更重要吗？游戏再刺激，能比得过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吗？让我们立个警示牌，11点前要躺平，给胆经唱摇篮曲。毕竟您的胆囊不会说话，但它会用健康给你点赞。从今晚开始，请大家谨记，子时不睡，胆经流泪，早睡早起，胆囊爱你。让我们行动起来，做一个胆大心细、胆识过人的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呀，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遇，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五十六章也有啊：智者复言，言者复智，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景，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深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勿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是吗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咱们中国人过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个或者是多个福字。可以说，福是咱们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汉文单字，它也是汉字书法作品中表现样式最为丰富的字。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实不限于年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它是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全过程。中国人逢年过节，这个逛庙礼佛的重大主题，第一就是祈福，求福。那么福真的是求来的吗？所谓祸福相依啊，人人都有趋吉避害的需求，是吧？可见福呢，一定是一种极其珍贵、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上天神明哪有那么多福赐予您呢？是不是？清朝皇帝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廉价的替代办法，用纸写一个福字，赏赐给大臣，还美其名曰皇帝赐福。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每年除夕的前一两天，皇帝就要在乾清宫西暖阁排开纸笔墨砚，御笔书写福字。那开笔的第一个符照例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殿，另外一些呢就要张贴在宫廷的各处，还有一些颁赐个后妃进士或者是内廷的近臣。到雍正朝的时候呢，御笔赐福成为定制，恩赐的范围也扩大到省直将军和督府这一级，于是皇恩浩荡啊。皇帝每年一度亲笔御书一纸福字，究竟有何深意呢？还是雍正皇帝呢说的比较深刻，朕是每年颁赐福字者，盖欲诸臣触目景心，时时存可以祸福之心，行可以祸福之事。如师之所言，自求多福，则诸福给予其身呐、啊！哈哈，原来皇帝赐你福字啊，就是敲打你啊，他是有一种警示教育的意思。成语自求多福，词典的释义是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获得的幸福更多，它的出处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而祖，欲修觉德，用言配命，自求多福。朱熹认为呢，这首诗是西周初周公所作的，是歌颂周文王秉承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荣宗耀祖，荫庇后人。

恩泽，勤勉地修炼自己的贤德，永远遵循上天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更多的福分。那么自求多福这个成语的发人深省之处啊，就在于它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人应该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福从何来？是上天赐予给你的吗？千字文告诉人们，祸因恶疾，福缘善庆。灾祸是恶行积累的结果，福是源于善行的吉祥。在中国文化中啊，其实祈福祷告，它既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是一种对善的皈依。而福的获得呢，终归是要靠您自己，您得像农民种田一样种福，像珍惜资源一样懂得惜福，也还要不断地厚实自己的德性，去承载您日益增多的福报，而不致倾覆，这就叫在乎。总之，一切全看您自己，全靠您自己。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有这样一套书，汇聚了众多学术大家的心血，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众领略到经典的魅力，这套书就是大家小书系列。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家小书的策划组织者，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兼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先生，一同走进这套书背后的故事，探寻知识传承的意义与价值。高总编您好。
4: 哎，肖磊你好，读者朋友大家好。
3: 这本书啊，大家小书系列，我收到这套书的时候，我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涵盖了很多，就是以前的这种文化精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集结。然后那您来给我们是对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叫大家小书呢？听起来这个好像很有深意。
4: 这个袁英惠先生很自得的，因为他是我们这套书的事实主编，所以他写了一个总序，他的总序其实概括得很清楚，这个什么是大家，大家就是大专家写的书，第二层意思就是是为大家写的，就说是带有普及性质。小书呢，他界定也很清楚，他说小书其实就是字数少，体量轻，但是他后面加句很重要，虽然体量小，但是他的学术含量可能还很重，所以说这个大家小书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轻阅读，它背后的学术含量还是很重的，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餐。
3: 对，就是知识浓度其实是特别高，
4: 很有营养的。
3: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如果您是这套书的首席推荐官，然后您来就是一句话或者简短的几句话，然后让读者能快速的了解这套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4: 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我在不同场合说大家小书，但是要说一句话概括它，这个确确实实我想了一句话，叫做读大家小书，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我不知道这个概括行不行，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你我之间有阵穿堂风，这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纳克写的一首写的情书里面的一句情诗吧。我特别喜欢这个意象，因为穿堂风，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我觉得对于农民一个很大的幸福就是夏天在院子的门楼里享受过堂风，因为那个门楼的风很大的拉风，就是你在那可以讨论邻居的婚丧嫁娶，可以讨论庄稼的收成。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亲情的流动和切身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大家小书有这个特质，因为因为好多人问我，也做过很多节目在说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对于我来说读书就是交朋友，是吧，就是为了我们一起谈论我们人生的收成，是吧。
3: 对，这个知识性和这种文化的这种意境一下子都出来了。
4: 对，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小书它最大的好处，首先你可以和大家做朋友，是吧，就是因为我们通过阅读来理解大家思想，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和这个编辑 出版做朋友，是吧？还很重要的，因为大小书现在做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了，它也形成了一个相对质量比较高的读者群体。我就喜欢大家小书的人共同之间，我们也可以做朋友。所以我说，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缘分和知识的美好相遇。
3: 对，这个形容很妙哈。我来给大家简单就是说一下我很认真的拜读的几本书哈，就是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作品细读，
4: 对，
3: 然后还有那个何其芳的史诗红楼梦，
4: 那是我编的
3: 对，然后叶圣陶先生的写作长谈，对，听我说这几本书，其实就还有作者就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一套书的这个分量，就是对于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古典文化其实都有一个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但实际上您当时就是2013年然后进入了北京出版社的时候，这是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其实是一块硬骨头，对吧？就是难度是很大的，就是重启这个大家小书这个项目。那对您来说当时的难点在哪儿呢？
4: 其实大家小书它最大的难点，因为大家都很犹豫什么是大家，是吧？这个大家是各有各的考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小书真正的我们都认可的真正的大家写的小书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小书的进一步开发就变成，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小书的策划，我对第一代策划人充满了尊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是得冯骥之先的，我跟北京出版集团结缘也是因为大

0: 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小书，它特别小，特别薄，小开尾，这就是2002年出的第一集，它就是手可以握来，是非常表里如一的大家小书，但是其实在书店并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书店比较喜欢这种大开尾的东西，就是我们那时候主要在新华书店买书，在卖场买书，所以这个开本小又薄，特别容易被淹没在书架里，读者找不着，看不见，所以那时候流行1700x240开本那种大的东西，很气派，就流行大全集类的东西，所以这种再加上新华书店，因为它也是企业嘛，所以它的考核是按照这种这个价值能够实现的利润去考核的。那么你这么想啊，你这个书很薄很小很便宜是吧，那么你实现一定经济利润指标，这个挑战挺大的。所以他们宁愿买大书，所以这种小书可能被淹没掉，所以那时候竞争还不是太强烈，但是其实在读者虽然很欢迎，但是在卖场并不很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停滞了段时间，就在一直在摸索这个大家小说的形态。其实我后来为什么觉得重启节目，也就是因为它带有它的超前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大家小说其实比大家大书比那些大专著更符合时流，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就自从中国21世纪以来电脑普遍普及以后，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琐碎，越来越零碎化破碎化，我们已经很少有精力去攻读那种大专著了，是吧，读那个什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那个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读战争与和平，我觉得需要你巨大的耐心，是吧，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又需要不停地汲取营养，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说是一个捷径应该是小嘛。
1: 是，那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大家的选择其实已经是一个难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因为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有这种类型的书，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其实公版人物那各家出版社其实对他的那种内容的挖掘也都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您怎么从中来寻找这种别出心裁的角度呢？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虽然同类的书很多，但是具有统一出版理念并且能够坚持下去持续不断在做的可能没几种，因为我是出版界的，对着相对会更熟悉一些，并且我也并不认为我们挖掘的有多深，因为我们大部分单位的出版会停留在这种相对比较好做的层面上，因为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吧，你例如鲁迅是吧，你作为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现代作家，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者，你说他作为大学者这一面就没有得到大家应有的去理解挖掘，所以我就编选鲁迅先生作为大学者的一面，所以我就编了那个门外文坛，就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想象鲁迅如果学问不是足够大的话，他的小说不是这个姿态，他也不会成为思想家，也不会成为这个我们这么高山仰止的人物。我再举个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老舍，因为骆驼祥子，因为茶馆，尤其是茶馆啊，就大家对他太熟悉了，但是你对于他的文学理论知道多少，可能普通读者基本上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他的那个文学概论讲义就很惊异，因为我是学古代文论的，对这一块比较熟悉，但我就看那个老师写的这么灵活通透这一面我觉得应该挖掘，所以说这个别出心裁的这种角度和内容，我的办法其实就是做一点点研究，然后多读全集，就不是读选集，读全集，同时多和专家朋友做朋友，向他们讨教，你问问他们这些方面对于今天的研究，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他还是不是更有意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的侧面都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单一的，当然是包括启功、沈从文是吧，都是存在这种特性，
1: 所以就是您对这个人物的研读其实得非常深入，就对他是有一个很全面然后很立体的了解，您才能从中找出其实我们可能大众没有关注到的角度。
0: 我觉得不是很费劲，这个挺好玩的，我觉得

0: 这个我们人生就是个求知的过程嘛，嗯，是吧，就是也不是说凡尔赛，就是说多读读书嘛，多读书你就是因为我是就读书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我受一个人影响很大，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陈美元老师他就说这个一大家不要这个浮光掠影读书，他做了个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你读林语堂的散文，你读梁实秋的散文很美很好很博学，对吧，但是你如果把它全集读过来，你会发现他读的书也不是那么多，是吧，也就那几本书反复在用，真是活用活用嘛。说但是你如果读鲁迅，你如果读周作人，你会非常非常惊异，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他读了太多你没有读过的东西。所以就说他提出跟我们当时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读书一定要集中精力肯那么几个人看他们的全集，不要浮光掠影的过去，因为你如果不和一个大家去诚实的对话的话，你很难去提高自己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全集，就是翻翻嘛。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你例如翻鲁迅全集，你例如翻翻老舍全集，其实大部分东西，有些东西你也不需要看，有些东西呢，你也都很熟知，是吧？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惊奇感嘛。你看哪个东西感动你了，然后你再问是不是感动你的朋友了，感动了研究者，也感动更多人，那他这一面肯定就很可贵的嘛。
1: 嗯，哎，高总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读书的角度和思路。哎，我觉得因为现在啊，这个信息确实太庞杂了，所以好多人其实都是，比如说今天流行黑塞，嗯，然后明天又流行康德，嗯，
0: 黑塞确实好，康德我也很喜欢。
1: 对，就是我可能会全部都要涉及到，不管是作为我的谈资也好，或者说我确实也想了解他到底的这个理论是什么也好，从各个角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可能很难去把这个人去相对他的著作更多的涉猎，或者说甚至像您说的，可能把他所有的全部都读遍，然后了解透。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思路。
0: 因为我觉得你只有读一个人，读一个完整的人，读他的全集，你才会有一个立体的印象。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当然这需要一点攻坚克难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是读这种零碎的东西，有一种说法，知识就回忆，是吧，嗯，就说你老是读你所懂的东西，老是只读你所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挺危险的。
1: 那看来就这个对于您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工作上很大的难点。
0: 不是难点，这个是一个惯性。
1: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您像这些大家，然后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然后这种知识的深度厚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怎么让他们的书然后在写给大家的时候能这种语言上又通俗易懂，然后深入浅出，这个算是一个难点吗？
0: 其实也不算难点，就是我就觉得做事吧，它都有一个窍吧，就是开窍了都很简单。因为这个为什么大家要书的质量比较可靠，因为它首先是大专家的底色在哪，就是他们的基本学术素养，他对这个严谨的学术是有保证的。其实有很多语言优美的通俗理论读物，很多，你例如像朱自清先生啊、朱光潜先生、李长志先生，确实很多，但有些就很难了。你例如我们今天阅读梁启超，可能就是有点障碍；例如读张大炎，可能就感觉很难。所以我特别注意他们，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普通读物的话，那么我们看看他晚年的定言之作。就是他晚年的很多东西，他会更多的这超脱术语的层面来谈思想，就是说让我们直面一种真的思想和智慧，并且他会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总结说出来。再一个，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讲义、他们的讲稿、他们的演讲录，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他的初衷就是普及的。所以你例如这个张太炎，他的作品难是有口皆碑的，是吧，就是说他带有普及性质的，我们一般常谈就是他中期，就是曹雪芹先生整理的国学概论，和他那个晚期后来由涂小马老师点教的那个国学略说。但是呢，就我们做出版嘛，你总要求点新意思，别人都出你再出，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我要找一点新的东西。后来我就注意到他的抗日期间他那一系列的演讲，是吧，并且是我看张太炎全集和张太炎的演讲录，他们之间其实 我觉得这两套书没有沟通起来，其实之间的篇幅差异和各种东西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所以我就把它这一部分给它搂出来，就是后来定名为《国学救亡讲演录》，就是把章太炎从中期到晚期的变化表现出来。
1: 嗯嗯，哎，但您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和刚才那个要有点关联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到可能要深读、要读透、要对一个人有很深的钻研，但是咱们这个大家小说系列可是涉及到的人物和内容其实是很广泛的。
0: 对，因为我的野心就是把它做广泛了。
1: 对，那您怎么很多人物或者很多的这种内容，您怎么去想到呢？
0: 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靠谱的人推荐一定是靠谱的，就你找真学者给你推荐一定是更严谨的东西，是吧？你例如我做大家书，做了一本就是获了好书奖的，就是傅锡年先生的他的那个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是吧？那我就会问傅先生，我说哎，你觉得跟您可以并列在一起感觉到会使它更好的，是不是适合写这种普通读物的还有谁啊，是吧？就是你包括像袁云飞先生，我老是求教的，就是袁先生，你觉得哎，这个哪一块专业，哎，你觉得咱最好的学者哪几个，哎，他们有没有能给普通读者讲清楚的理论读物啊？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策划的挖的深度一定是依赖专家学者，就说一个好的专家会给你推荐更好的专家，那个假专家肯定给推荐肯定是假专家，是吧？这个我觉得人嘛都是物以类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大量写导读的作者，其实很多可能都是他们推荐，或者一个作者推荐另一个作者。
1: 嗯嗯，明白。除了看到的大家小书这套书以外，其实您围绕这个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IP， 然后您其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有点过奖了，因为大家书的主体，我的初衷，当时策划的时候我就自己定了个初衷，就是我体现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整个脉络传承。但是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了，说你看我们受的很多教育，我们读的很多书，其实是受这个西方影响很大的，所以如果没有西方这个镜子，那么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你很难说它是在世界格局上的，是吧？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王国维如果不读叔本华，你想象他解读《红楼梦》就不是这个方式，是吧？他也不会写出《人间词话》来，是吧？这些例如这个鲁迅和郭沫若，如果不读尼采，我觉得他不会对庄子这么灰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西方这面镜子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所以我就开了一个专栏，现在这第一个。新的大家说方向就是大家说译馆，为什么用译馆这个词呢？其实使它含容量更大，其实也就是西方的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大家小书给它放进来。现在品种也很多了，大概目前有30多个品种了吧。就希望它大家通过阅读这个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就是我们2020年的时候吧，教育部出一个书单，就是给中小学生推荐，就是你应该读哪些书。我看了里面好多是大家要说的东西，是吧？然后就在想了，因为过去他们老是给我提，就大家说能不能给青少年做一套啊，是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认为阅读一定是某个年龄要读什么书，是吧？因为它是跟你的兴趣走的。就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要学新诗，就学写旧诗，我觉得就诗词格律概要，就是就类似这种书，那肯定是必读。你要填词，你龙玉生先生的这个唐宋词格律，你肯定是必读的，是吧？但如果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我觉得即使你已经白发耄耋了，这个玩意也是天书。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是因人而异，读书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但是呢，教育部出台的东西这么多要读，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能不能把这个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个东西，就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提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给弄在一起，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呀，例如朱自清的经典长谈呀，许家路古代衣食住行啊，还有目前卖特别好的钱伟长先生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呀，我就把这些书集合起来叫大学书青春版，目前也40多个品种了。所以这个最后确实是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双丰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传播模式的变异。因为我一直认为现在出版的转型，它 最后深刻的体现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如果单单读书这个东西，我觉得书的流通它还是有它

0: 个限定性，是吧？因为你这个千里不抄书，你出去旅行带书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呢，为了适应的现代传播，就依托大家要书做了大家要书的一些纪录片啊，一些访谈呀，一些视频啊，还是就是在网上构建空中沙龙。我希望为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做一点知识分享的大众的工作。
1: 嗯嗯，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还都只是围绕大家小书这个系列的内容。
0: 嗯，
1: 然后我看到的介绍和资料里头是说，您除此以外，比如说还有这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典名选大家读、
0: 对，
1: 大家艺术、大家手记、新编历史小丛书，还有关于这种北京文化的北京口述历史、大家京范儿，总体大概能有400-500个品种。所以我就很想知道，那您做这个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做书嘛，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总希望做一点持久的事业，做一点有挑战性的事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出书理念一直是做畅销书。因为我觉得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畅销书它往往是需要跟我们的时流、跟我们社会形势更紧密的一些才会成为畅销书。但是我觉得是畅销书很关键。畅销书的，我跟畅销书的定义其实是很简单，就是您读了是吧，也希望您的朋友能读。
1: 嗯，
0: 然后呢，
1: 也希望我的孩子能读。
0: 对，你过段时间呢还希望再读，也希望呢在家里面可以孩子还会阅读下去。我说这个东西所以我提出我自己跟自己的理念，就是做有传承的书，做能传承的书，是吧？这样呢，他因为你普遍来说，我选择作者偏向于大家和名家，所以就给这个书的质地做一个基本的保证，是吧？但是刚才您也谈了，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如何扩大它，就是你只有通过这种不停地结交新的专家，不同的聊，不同的自我充实，来不断地扩大。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我是跟大家说最相关的，其实是一个是文津书馆。就是做文津书馆的初衷，因为大教书我的界定就是普遍来说，一它字数普遍是10万字左右，然后基本上是现代白话文写的，还有很多作品特别厚，怎么办，是吧？它确实很重要。还有一些作品呢，就是说他写的确实太深了，所以我创造文津书馆。做文津书馆的本质上就是给大家书做一个基本盘，就是能够让综合来呈现就是大家的成就。还有一个就是名典名选，其实这肯定来说更偏向古典一些，就是读古典文献也是对我们很难的，那么它的特别好的名家选本、名家注释本。还有一个就是新编历史小丛书。新编历史小丛书的本质其实就是我想在这个，因为历史故事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嘛，是吧？但是这个东西演绎各种细说，我就觉得挺害人的，所以我就选这种名家对这个历史的论述，但是我选的都很小，有的很多就2-3万字、3-4万字就成本书，所以我叫它大家小小书。所以我的动力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理念，就有传承能传承，就是就希望这套书能够省略掉大家这个选书的困难。就是因为这现在我就觉得信息爆炸，就是书的版本很多，就是我们经常会困惑到底挑什么版本，哪个版本更合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大家说，从我一接手我就有这个，因为我是学古典的，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这个版本的概念，所以到处像香令嫂一样在说这个事，就是不是说读论语在地图随便买一个论语大全集的。所以就是我做的大小书呢，就是并且我跟编辑的所有要求都是，就是不要轻易擅改，改必有据。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东西一普通读者能读，第二就是如果你做研究你可以放心引用它，如果你买不知道该买哪个版本的时候，买你拿去大家说的时候你会比较放心，你知道我这个团队还比较认真，你可以就算有点新意思就是比较可靠。
1: 对，我本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那个高总编，就是策划推动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书籍出版，然后对您个人而言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和收获？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好像您已经就是给我们呈现了很多。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我觉得大教授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对我的这种成长和知识积累带了直接的好处，还有一个也扩 扩大了，因为我这人过去是很宅的，是一个没多读书不太交流的人，通过做着书你就被迫去交流是吧，和更多优秀的人交流。如果说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其实是谦受也蛮招损，这来自易经那句话，就意思是你人生处于一个谦和的姿态，比较谦虚的姿态才会受益，如果你自满就完蛋了是吧。这个孔老夫子说周公的，就是即使你才比周公，如果自满就一无可取了，所以这个人一定要谦虚。所以就是，但是这个谦虚也是后来使你感觉到，为什么我们你说有什么动力，就是你学的越多啊，其实你越心虚，因为你学的越多你不懂得越多。这样我就觉得人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吧，也希望大乔叔能够这种无尽的追求下去，大家共同一起读者、作者和编辑者，大家一起来共同形成一种传堂风。
1: 觉得今天和那个高总编交流的感受哈，就像我看那个大家小书的感受一样，就是文化含量很高，但同时呢又深入浅出，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小幽默，就是那种幽默感，然后又是让人很轻松，然后很就是意愿性很强的去愿意把这个书读完。
0: 嗯，谢谢。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其实在某种是其实有编为王宁先生，就是咱这开学第一课经常讲的，我们现在的张皇学派的传人最好的王宁先生一直也提出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小书能够成为语言的典范。虽然我们天生都会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如何使自己的表达让人家更舒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个东西。希望我的有些朋友买大小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例如把一个事情怎么一个复杂事情怎么讲简单了是吧，这里面是个典范。还有个东西我也希望它也变成一个写作的典范。所以我经常老是向人家推荐朱自清啊、叶圣陶这些人，他你看那很多他们如何避开那些学术的很艰深的东西和那种疙瘩性的东西，没有解约东西，然后语言很优美的向我们传达常识。所以我做大家好书，其实不仅是大家好书，我一直认为我做出版一个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就相当于我希望是一个常识和理性的传达，这种声音越大越广越好，我们不能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斥着这个社会，最深刻的东西会发现都是基本上是常识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多多表达一种自我的东西，我跟编辑经常也这么说，忠实于自己很重要，你喜欢一定有给你同类的人还喜欢。
1: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内容就是这些，感谢高总编的到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

0: 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这场年度演讲的开场秀，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刘震云先生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了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呢有一篇《志明和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播出的是志明和尚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刘震云先生为大家来朗读《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祝您收听愉快。
1: 这年清明节一大早，常顺说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妈扛着肚子说想去就去吧。后爸看了妈一眼，跟着说想去就去吧。常顺给爸上过坟，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泰安在泰山脚下，常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到了舅舅家，舅妈正在灶前炸果子，舅舅家的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吃果子，吃得满嘴油。也是过清明节，家里才炸果子。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看到长顺也没搭理，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这果子是炸给祖先吃的，供还没上，你们倒先吃上了。舅舅问长顺：“长顺，吃饭没有？”长顺没有吃饭，肚子正饿。但看舅妈脸色寒着在打孩子，忙说吃过了舅。舅舅抄起扁担：“我正要挑货上山，你跟我去吧。”出了家门，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说长大就好了。其实长顺的眼睛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也没人劝，哭着哭着眼睛就哭红了。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跟后爸平常给他气受也有关系，但他没有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只是说 啥时候能长大呢？舅舅，不怕，日子快着呢。我咋觉着天天这么慢呢？长大干个啥呢？我不喜欢打铁。车到山前必有路，舅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街上没人卖炸果子，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递给长顺。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呢、啊、别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长顺默默吃着煎饼没有说话，半天说，舅，我特想离开家。舅舅看着长顺半天说，你还小啊，再忍忍吧。舅舅带长顺去了货站，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是粮食和萝卜白菜。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竹筐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两人往山上爬去。生舅俩爬到半山腰，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擦汗歇息，歇了两袋烟功夫，长顺要替舅舅挑担子，一副担子百十斤重，长顺挑起登不到十个台阶，被自己的腿脚绊倒，萝卜白菜滚了一地，还有两根萝卜咕噜噜滚下了山。舅舅说，长顺，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啊。长顺喘着气搭不上话，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汗把衣服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进得普照寺，寺里正做法会，上百个和尚身披袈裟，在长老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口念符号，依次进入禅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长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进入禅堂看热闹。禅堂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在木鱼的敲击声中，众和尚开始念经，经声一样顿挫，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两个时辰后，一声轻响，阿弥陀佛，众和尚把结尾的符号唱得声解云霄。长顺请禅堂出来，舅舅正坐在台阶上看着山下吸烟。长顺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我该干啥了。干啥呀？我想当和尚。当和尚清闲？长顺摇摇头。法会好看？这么多人都没爸没妈。长顺又说，也不是没爸没妈，而是离开爸妈大家都一样。舅舅想了想，往台阶上磕着烟袋，你身子单薄，干不了力气活，当和尚就是念经，这倒是个出路。出了家就不受你后爸的气了。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也常送劈柴和煤，与寺里的主持相熟，舅舅便把长顺带到主持的帐室，待说明来意，主持问长顺，为啥想当和尚啊？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主持愣了一下，哎，这话说的倒像有福缘啊。舅舅，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主持笑了，不用添油加醋，但普照寺在泰山，知道的人多了些，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目前寺里没有空位，你着急不着急啊？
2: 着急。
1: 如果着急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啊？行。庙小闲不闲？不闲。路远闲不闲？离家越远越好。主持又笑了，哎，这话又像出家人说的。严定鸡鸣寺的老和尚，也就是方丈，早年在普照寺挂过单，与这主持相熟，这主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常顺将信带到身上，不远千里来到严定鸡鸣寺投奔老和尚。老和尚看过信没说什么，把常顺留下剃度，其法号之名。70年后，鸡鸣寺香火兴隆，之名成了方丈。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之名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我刚才读错了，是50年后，不然年龄出问题。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是舅舅已经80多岁了。志明见到舅舅，双手合十：“老施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舅舅早年常去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劈柴和煤等，与和尚和主持打过交道，知道寺里的规矩，也双手合掌有劳和尚。志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课堂，舅舅在课堂洗漱过，志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因是中秋节，饭桌上有寺院制制的素月饼，舅舅吃着说：“好吃，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又说：“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那时候荤馅的月饼咱也吃不起呀，逢年过节顶多家里炸个果子，也是素的。”志明说：“我小的时候爱吃老家的甜沫，说是甜沫，其实是咸口的，米面糊糊里放些菠菜、粉条和豆腐丝儿，就着菜饼子好吃。河南没有这种做法。”吃过斋饭，志明又领舅舅回课堂歇息。第二天舅舅要走，志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山脚下，志明脱下衲衣跪到地上，舅舅在上，受常顺一拜。常顺是他的俗名啊。常顺自幼命苦，蒙舅舅照看，凡境两界有两进两出，每一步都得到舅舅的加持。对我，您就是活菩萨。舅舅将他搀起，常顺儿，此话严重了。舅舅就是个挑夫，想心疼外甥也有心无力，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你忠诚正果，没有白劳心思，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阿弥陀佛。志明双手合十：“你从小受了委屈，别记恨你妈和后爸，你妈脾气狼荡，你后爸心眼有些窄，再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想了想，这话有些刻薄呀。

0: 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把你舅妈也算到里边吧，她已经死了。记善不记恨，是佛家子弟的本分。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的来源。人一上年纪，各种病都找上身了。舅舅80多了，怕也快到时候了。这回来看看你就放心了。和尚，你多保重。舅舅一生为善，定会寿比南山。你也多保重。舅舅拄着拐杖走了，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志明还在那里站着。好，我就先读到这儿吧，太长了。
1: 谢谢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在高丽说书的栏目听振云先生读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谢谢您，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掌声再次送给刘振云老师。我记得扉页上有一句话，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大家内心都有伤痕，都辛苦了。其实这句话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晚上道一声珍重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从刘振云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当中，我们抽身出来，回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话题，就是衰老。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分享嘉宾，他曾经呢是公立医院的主任医师、科室主任，他创办了老年医学科，而且深耕神经内科领域。在自己医学领域的成就已经被更多人关注，而且被更多人信任的时候，他毅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创办一家养老机构。而这样的养老机构呢，他用的是一种方式，就是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也是我一直想当面请教他的，他说要带着老人一起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有请。您好，张院长。您好，
2: 高丽，你好，
1: 您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2: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2: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2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

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

0: 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有，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
1: 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只能告一段落了。明天的高丽说书，我们会继续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带着老人一起长这些养老话题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0: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本期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说到，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经营，已然在南方形成了各自为王的割据态势。尽管存在着巨大争议，年轻的康熙还是力排众议决定撤藩，而撤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康熙12年12月，差往贵州专门负责为吴三桂撤藩备办舟船粮草事务的兵部郎中党务理、户部员外郎萨木哈星夜疾驰入京奏报。因为这一路上走得太急，到了兵部，两个人下马之后一阵狂喘，说是抱着柱子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康熙就接到了二人的奏报，吴三桂于11月21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反，短短一句话字字千钧。消息还在持续发酵，紧接着四川湖广总督蔡玉荣的奏报也火速送达京城。这封奏报不仅证实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还带来了更加危急的进展。吴三桂已经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云南贵州总督甘文坤遇难，叛军主力已经逼近湖广边境。 吴三桂选择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兵反叛，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背后是否有他对清廷撤藩节奏、军事部署的精准的研判？
11: 首先，我觉得吴三桂在这个时候起兵，如果从吴三桂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可能相对好的选择了。因为我们刚才看，小青老师你刚才说了，这些人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奏报已经回传到京城，这就意味着前期康熙对这里边人事的部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从云南到京城路途遥远，如果这些人还是吴三桂的人的话，甚至可能他都起兵了很长时间，朝廷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从行政维度上的。第二个，我们说打仗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几件事情，之所以一直不好控制南方，就是有这种地缘的问题，有这种气候的问题。吴三桂一直觉得这一部分是你永远不可能逾越的，换句话说，在我附近这一片，你再怎么样你也打不过我，你的兵种也不行，控制区域也不行，你各方面习惯都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退无可退了。你已经连人事行政都渗透了，你也阅了兵了，你有一天再把我的军事做一些分化的时候，我连起兵的机会可能都没了。换句话说，我都没出云南没出四川的，我就被灭了，怎么办？所以只有现在起兵才更合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孙子应该已经回到他身边了吧，在传统的这种家族代际的意义里，我也有接班人了，对吧？我前前后后都有了我起兵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我就出手走这一步棋。至于反过来说，我觉得从朝廷来说，就是随时等着。他对自己是有预判，这个预判准不准不确认，但是他觉得有之一战的可能性，对吧？否则的话，他不会派朱国治去，换句话说，他也不会让他孙子回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双方都是在自我觉得很合理的情况下，这个战争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12: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看这段历史，它的精彩程度可不比《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差啊。这个只是因为它后来被金庸小说啊，被一些特殊，反正我们就对它没那么关注。其实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绝顶高手啊。怎么看出来的呢？你要在公司，你知道，当领导要处理你，他用什么方法呢？量化，给你定时间。或者给你定指标，比如一季度，你如果不能形成比去年一季度有同比增长20%，你这个就别干了。到时候我处理你，不是咱俩有私人恩怨，正规的岗位责任里面完成。三国演义我们知道，周瑜想杀诸葛亮，不就是你给我拿10万支箭，几日内拿不了我就杀你，都是这样。这也是康熙是定了撤藩时间的啊，11月24号派帮办撤藩大臣了，派过去就是帮助你，所有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能够帮你遇到困难给你解决，24日撤藩。就是给你量化了，你不撤我就处理你，我就逼你了，反正最后你撤也反，不撤也反，你不撤我就处理你，省了你先发。然后吴三桂也是高手，为什么呢？你看他选的时间21日，你24日以后你已经违规了，你再请诸葛治，人诸葛治不来了，你现在已经是戴罪之臣了，我不管。21号正好敏感在哪儿呢？第一个，我要跟你商量撤藩细节，你是巡抚啊，很多民政相关各种，你要不来我就有借口了，你看他不配合我，我得往后拖，你必须得来。而且这个时候我是藩王，我要撤藩，不止你来，所有的督府的这个相关的都要来。吴三桂绝对是江湖高手，朱国治又不是傻子，酷吏很厉害的，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没办法，这条命你就得交到这。21号找你，你必须去，去完之后就反了，而且是提前。至于说是康熙派过来帮办，后来跑回去报信，说明云贵已经铁板一块了。没有谍报人员事前传递，然后都是湖广巡抚蔡玉荣，都是湖广边上的人，也听到了，也奏报云贵内部没发生问题。后来我们看甘文坤云贵总督的际遇，我们也知道铁板一块了，那就意味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摆平了云贵。为什么彻底摆平？他是要市镇云南的，就是说不止为他这一代，要祖祖辈辈在云南，所以他弄的钱花在地方的这些各种权力环节的这种收买啊什么的，他把这当成是他自己家的了，他做起来是按长久打算的，这些人对他的忠诚度显然要比对朝廷要深。
10: 跑回来的这两名官员最初连马都找不着，他们是连跑了11个日夜赶回到京城，所以说下马连口气儿都没法喘，抱着柱子、
12: 相当狼狈，
10: 相当狼狈。屋漏偏逢连

0: 夜雨，西南报警，京城内部也出现了动荡。一个叫杨启龙的人诈称自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朱慈炯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嫡三子。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入京师，朱慈炯被俘，李自成败退的时候不知所踪，杨启龙就冒充朱三太子，组织信徒举火起事反清复明，因为事情泄露被人举报，仅仅两天就被剿灭，这就是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和吴三桂起兵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爆发，那你们怎么看？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两者之间存在隐秘的联系或者是协同？
1: 我觉得好像在历史上这种事也很多哈，包括现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也是，当一个地方战火点燃的时候，它附近同时会起很多类似的事件，这说明整个的清廷在初期的局势还是不完全稳定。这也是吴三桂之所以能够再把明朝大旗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群众性基础，所以这个时候他之所以起兵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很正常的存在，在我看来，因为如果真稳定了，吴三桂自己也不敢起兵，也正因为这样的不稳定，他才可以起兵。而当他起兵的时候，这些有意无意的都想借势能够投投机，我相信这个叫杨启龙的人也是一种投机行为，我在这里搞一下纠纷，搞一下这个乱子，我也能够趁机谋得一杯羹。至于说我这个砝码放到了吴三桂这一派，能不能最终达到目的另说，但是我这个时候对他俩也一样，这个时候不投机，我也没有投机的机会啊。
2: 另外这个朱三太子啊，是清初的一个政治现象啊，有那个统计，从顺治到雍正大概90多年里，这个朱三太子出现过8回，
0: 频频出现、
2: 哎、每回一反清复明他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这首先跟你清朝入关以后还实行圈地套人法，挤压很多矛盾激化当时的社会动员，你既然是关外入主，那打着明史的旗号最容易调动现有资源。第二个呢，就是永历被杀掉以后，南明的权力环节就都没有了，你就没有什么南明原来的，你还得要打回崇祯的孩子。这个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这段历史挺诡异啊，就是这个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被他抓的以后没杀，胁迫完了还封王了，封王以后再跟吴三桂一片石打完，李自成溃败以后还没杀，把他们就放了。放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放了以后乱军之中太子也有北都太子案什么各种啊，清廷一直只要抓到一个就杀，清廷杀他们的理由说他们是假的，那既然你不说杀掉的是真的，民间就认为他还活着。所以
0: 其实不光清廷，当时南明政权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真假太子。
2: 对就是看，就是说到底谁是正统。南明挺讨厌这个，就你一旦你太子在，我们这些就都边缘了，我们没有法统嘛，我们不是正统，所以南明对这个很反感。清廷就是反抓了就杀，就说你是假的，所以既然你每回杀都是假的，真的还在，所以每回只要一煽动就以朱三太子为这个就煽动起来。至于这一次的时间巧合呢，理论上呢应该双方的联络较低，为什么？因为吴三桂起事是说朱三太子在他手里，那你北京出来一个对他是有分散，但是这个杨启龙这个人呢是江湖人，他这回他跑了，后来又出现了，就这个人可能是个江湖派系，他可能跟云贵之间是有这种生息相连，他已经看到南边可能有动荡，我借这机会，甚至有可能是逃人法可能动了他的核心利益，他不得不起，这都有原因。所以这一次弄完，其实逃人法就暂停了，圈地这个呢相对较早停。但是这个八旗贵族他用一种方法，他放他的奴仆到你的地里，然后他就认为你窝藏了他的奴仆，他就把你地给占了。你说这是圈地后续也好，是反正我就占你地，用的方法就是逃人法。因为这个把别人挤压到，就是意味着权贵只要看上你的地了，放的几个奴仆藏你家，你这地就被人家给征了，完全没有出路啊。所以其实北方的这个叫矛盾冲突可能很多是由这个来的，就它还是起作用。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就是所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康熙很喜欢这样一股脑解决这问题，所以对康熙而言的这些问题都没能干扰。
0: 嘉鹏，你怎么来看朱三太子的真假问题？
1: 我觉得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问题。你看，我们都说现在我们搞人口普查，对吧？我知道谁是张三，谁是李四。我们今天技术上也可以实现，我可以用 DNA， 我可以查血型，在当年没有。所以越是到这种民间混乱的时候，那一个人到底在或者不在，他是高度存疑的。而且那个时候制度是税和人丁是高度捆绑，有很多人他为了逃避税，他甚至会隐瞒一些人丁。所以无论是在民间还是从官方，他都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身份做非常确凿的认知。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多次都说是杀的是假的，我相信他也一定是考量到李自成都不杀，你说我们要把他杀了，是不是好像也不那么正义？在这种反复的拉扯之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比如说民间

0: 那偶然事件就把他杀了。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官方说我们把这竹三太子杀了，但是那个人是不是真的竹三太子好像我们也没办法确认。我就觉得双方都有他自己的担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和当时制度和技术上的不完善，才造成了这个事件一直延续了三个皇权时代。
1: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这个时候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也在暗中策应父亲的反叛。吴应熊是皇太极小女儿和硕克纯长公主的丈夫，身为额驸长期留居京城，本来是清廷牵制吴三桂的人质，但是在撤藩事件当中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到了云南，并且还把长子偷偷送到了吴三桂的身边。吴应熊意图谋反的事情很快被清廷获悉，康熙的舅舅佟国维亲自指挥将吴应熊一党全部抓获。首先你们怎么看吴应熊在这个时间留在京师啊？那有一种说法，他是并不同意吴三桂起兵的，虽然他把京城的各种消息都第一时间传给了父亲。
0: 我觉得对吴应熊来讲也挺难的，对吧？这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特别是他的家眷，就他自己的太太子女，
1: 他有好几个孩子，
0: 对吧？
1: 跟这个长公主有好几个孩子，
0: 对，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他另外一个情感和生活的归宿。在那个年代下又有这么多的君臣父子之间这样的大量的这种价值的捆绑，他其实怎么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怎么办？一般的人都会选择静观其变。所谓这个静，不是说真正心里的静，是我先琢磨琢磨，我只能看。所以我觉得吴应熊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留在京师的结果，是有一个被动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么一种事实存在。
1: 你怎么来看清史稿记录的这个反叛的这种行为？
0: 我是觉得以吴应熊自己当事人，他肯定是不希望战争打起来的。如果他一直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态度的话，我想他做的动作绝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他一定是希望平稳，他也希望父亲能不能够收一点，朝廷能不能够收一点。反正我在中间，我本来就是个受夹板气的人呐。你们压力越小，我也越舒服。所以在他看起来，平衡一定是他最大的获益方。我们看到从头到尾，我们讲这个平反的过程，每个人几乎都在为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立场在服务。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吴应熊的立场一定是你们都别打。我也好，你也好，大家都好。
2: 非常对哈，他作为一个正常人当然不希望你反呀，你反我这个命就没了嘛，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显然他没有决定权。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个关宁军或者是这个整个这个藩王的这个军队，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事后证明吴三桂的孙子拥立之后摆平不了这些骁兵悍将，摆平不了，他连他的老丈人都摆平不了。所以就意味着在吴英雄看来，我没有道义照顾这些人，我现在又是皇帝的姑父，我为什么要反？所以这肯定是人之常情。
1: 他在京城享受的待遇非常高。哎、
2: 对呀、啊，而且他跟他爹也不一样，他爹都没入旗，他爹是唯一一个藩王没入旗的，这本身就没进入到人家的最信任的这个。那我不是啊，我跟公主结婚，对吧？我这孩子是有皇室血统的，所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你说忠孝冲突到一定程度，就是他这种程度，他还有夫人呢、啊，他这个忠孝还跟夫人相关，人家是皇太极的女儿，你想想多正宗，你是咋办？至于说他什么偷偷把京城的信儿报给他爹，然后把孙子放，我怀疑康熙故意的。因为第一个，你吴三桂有那么多谍报人员在这儿，我也瞒不了，你就愿意报你就报，甚至他们能把孙子送过去，我怀疑都是康熙故意的。这个权谋啊就是这样，派你把你给放回去不行，你爹就坚定了，因为我后面直接有成年继承人，把你孙子送过去是添乱。事实证明反正也没怎么起作用吧，那边还有侄子有什么各种，我觉得都是在康熙默许有明暗中间，吴应熊起的作用极低。你想你一个驸马原本就被监视，公主带了大批的人，首先你行动都未必自由，第二个你还能跨地域做这些事儿，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你皇帝怎么杀姑父啊，毕竟人有长公主啊，那杀的原因就是你爹造反了，他能杀云南巡抚我就杀你呗，于情于理必须得杀，大义灭亲嘛。所以吴应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挺悲惨的人。
0: 所以李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期我们录的时候，他说他让他回去看他父亲，我都在想他可能都不愿意回去看，回来我怎么跟皇帝说呀？
2: 但是双方都把他放到这儿，就是你想脱离这个监考的这个铁锅不行，我们双方摁着你。
1: 吴三桂起兵，举朝震动，当初反对撤藩的官员纷纷指责坚决撤藩的官员，大学士索额图竟然提议杀掉这些大臣向吴三桂谢罪，被康熙拒绝。康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是朕的旨意，他们何罪之有。 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起兵之后大臣们的反应以及康熙的表态？
0: 从索图来讲很正常，我之所以不同意撤藩就是怕打仗，那现在仗都打了，说明我当初对于这个的预判是准确的了，那既然打了我都对了，那就是你们不对呗，对吧？这里当然他们在朝堂当中的其他的政治斗争肯定也依然存在，
1: 这个时候其实党争的苗头已经起来了，
0: 对，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当然能够解决到其他的问题当然更好了，所以在这个维度上他们这一方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的。作为康熙来讲，他跟索图态度是一样的，我得坚持我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前期的准备就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在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状态下，实际看起来是一种分化，但事实上在这种分化的过程当中也强化了这件事情的统一性，就是虽然你们在争执，但索图也会发现，或者这些反对撤藩派也会发现，从皇帝到整个的核心利益层，他们是决定就是要把这事办下去了。经过这样的斗争，确定了这样的战争的决心，也为他们后续真正能够战争获胜，我觉得奠定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
2: 对，就是在集团重大的发展策略中，我作为资深高管，我反对你们太冒险，而且当庭力争，对吧？但是你们非不听，那等下一次业务会证明了你们开始面临损失的时候，我当然要说话，我是资深高管嘛，我再一次证明，就跟西游记一样，孙悟空你唐僧被妖精抓过几回，每回我都数落你一遍，让你不听我的话，叫我给你画个圈你非得出去，这是资深高管的一个规定动作，这没什么说。当然也有内部权力，索图是外戚，除了是资深的，康熙的皇后是他侄女吧，是索尼的孙女嘛，所以他是外戚，而且一直是康熙弄鳌拜的时候他是中坚力量，但这个时候像明珠啊什么已经起来了嘛，这有新旧的这个权力斗争，而且新旧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个时候还有自己利益集团的考虑，而且确实当时形势并不好，因为这个大家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一下，随后谁的主张要听谁，比如我安插我的人，或者某些重要的军事岗位或者是行政岗位要用我的人，这个要在这一次清算当中大家要分清楚，康熙断然否决，就是这个权力不会给你，还是我按我原来的办，所以有牵扯呢还是这个未来叫战略主导权的问题。
1: 尽管康熙力挺要求撤藩的官员，看起来很强硬哈，但是在行动上却保持了一个20岁君王难得的冷静和克制。这个时候吴三桂虽然反了，但是耿精忠、尚可喜这两个藩还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贸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只会让叛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他果断做出决策，紧急停止撤销平南、靖南二藩的计划，同时召回在广东、福建办理撤藩事宜的大臣。你们怎么看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之后立即停止撤藩的举动，这会不会也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我之前撤藩的决定是错误的，会起到一些负面的效果？
0: 我觉得不会，这是一个典型的战略选择。就好像当年这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为什么临走的时候要告诉关羽，如果曹操跟孙权都来的时候，二将你怎么办，他说我分兵力不对，你分兵就输了，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其他。我相信朝廷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三藩同时起事，整个南方从四面八方往北方举行冲击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它，对吧？还回到我们刚才说，当年诸葛亮为什么安居平武路，我有的派一个人站那儿就解决问题了，有的我需要派一个文官过去，我把他说服了就好，但是孟获我得亲自去处理他，这是针对于不同的战士的风格来决定的战略选择。所以我觉得您说20岁君王难得的克制与冷静，还有难得的战略选择，这是很难得的，他不光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家。
2: 或者退一步说，我就认错了能怎么着呢，我认错了你其他的藩王发现我未来还有空间，你看皇帝回心转意了，但你吴三桂不同啊，你是造反了，就是我允许我皇帝错但不允许你造反，对吧？我错了我可以将来再回补你，对吧？但是因为我错你造反，你是反王，咱们俩的关系不是我错不错的问题，至于其他的藩王发现未来可能因为他造反了我们还有空间，可能我还有机会，所以这种战略战术我觉得都是极其高端的。
1: 我觉得康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敢兜底，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当时的崇祯，崇祯在和清廷决定谈判的问题上议和的这个事情，这个消息被提前给泄露出去了，于是这个锅就被兵部尚书陈新甲背了，陈新甲被斩首。所以再反观来看一看康熙，他应该是比崇祯还要年轻20岁，然后敢兜底，比如说第一个兜底呢就是给要求撤藩的官员来兜底，这是我决定的，然后第二个兜底呢就是停止撤藩，出了这么大乱子那继续兜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上，你们怎么来看一个君王身上的特质？
0: 皇帝的格局嘛，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执政61年。我觉得甚至包括他的孙子之所以我愿意不超过我爷爷的这个执政，这都是说明他在自己执政的这个这么长期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不管是品格还是作为君主本身的能力来讲，是被普遍认可，而这个认可是几十年的，延伸到这转瞬间60年之后了，他的晚辈们还能记得。一个维度上是乾隆本身，另外一个维度上就说明康熙皇帝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啊，无论是军事战略，甚至包括人身的个人魅力，都是很鲜有的。
2: 你现在比如说，你如果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个人的状态有信心，很多人是愿意跟铁腕领导的，不愿意跟温和领导。温和领导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他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大家对他的口碑上，或者跟各方的这个比较稳妥上。铁腕领导如果用你，他会破格，他会给你强力的支持，然后剩下的由他兜。反正我这么多年的职场经验，你要觉得自己有能力，你最好找敢担事儿铁腕的，因为他认定一件事儿，他会破除一切困难做，然后他需要的，他能看到价值，他这个价值很清晰，就是你能为我的前进提供助力。那温和型的，他判断的方法是你是不是不确定因素，你再让四个人要不舒服，你的存在就没意义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那显然我们就知道，要成事儿的话，特别是在动荡环境里成事儿，肯定是铁腕领导。至于康熙和崇祯，一个是末代君王嘛，一个是开创，对康熙的评价说虽曰守成其实开创，就他虽然是入关以后继承地位，但他开创，所以他能一样吗？双方的这种人格气质什么都不一样，一旦人格气质不一样，他皇权人格如果也很完备，他完全走的是两条路。
1: 和停止撤藩的诏令同时进行的还有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康熙首先是派了一个前锋啊，赶往荆州保守咽喉要地，为了确保军队快速抵达不耽误战机，他还特意安排户部选派能员，提前在军队沿途备好粮草，保障行军补给。考虑到广西紧邻贵州，是西南的另一道门户，康熙受驻扎广西的孙延龄为府蛮将军，命令他们统领兵马坚守广西。因为四川和云南接壤，一旦四川失守，叛军就能北上关中，这道防线同样不容有失。康熙命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军入川，当时的命令是凡自云南进入四川的险隘之地都要进行坚守。你们怎么看清廷在战争初期的军事部署？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湖北这个地区呢，九省通衢，哎，我们知道连武汉都是江汉三镇来构成的，它正好在长江的中游，整个能够在一定的位置上控制了长江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一系列。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比如说我们东西汉，为什么都是以长江为探守边界的？所以我想康熙帝和朝廷一定知道这是战争的咽喉要地，最关键这个地方过去就是江汉平原，整个我们从河南到河北这边就一马平川了，恰好湖北地区还有山，所以有山有水阻隔了一切，又能够让交通所谓的粮食补给人员等一系列都能在这里运筹帷幄。我们刚才说他是个战略天才，他对于整个的地缘有充分的控制，而且他自己一定也知道只要往南方走他的兵也不适应，换句话说这部分我只能再而图之，先稳守北部。我们纵观前边的历史，大量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刻，而守住了长江的这一方大部分还都是胜者。
2: 从这个藩王在之后，双方已经博弈了好长时间了，顺治16年开始他就建藩，朝廷一直在关注。其实这个最大的风险，比如包括你西选的官员除了你自己的之外在湖南分布多少啊，因为西选就意味着天下各地优先录用，那吴三桂肯定是在他战略要地要布人的，他的战略要地肯定是直通京城嘛，所以湖广这条线是根本，所以他此前的这个人才储备包括此前的这个资源都集中在这儿，这个朝廷也知道，而且事后他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他没过长江，长江以南他嘁哩喀喳占了很多地方，大家都是摆明的战略，所以这个没任何说的。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一旦因为三藩他往这面广西广东和福建都在藩王的势力内，一旦出现变化联合到一起，那你这个力量不就集中在正南方吗？而且南和东南一直是反清复明的重要的力量策动，西南虽然有各种问题，都是地方利益，它情况不一样。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除了军事布局，康熙还有哪些部署？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的部署。清廷一方面加紧军事布局，准备武力硬刚，另外一方面康熙特意下旨叫盖部株连，以分化瓦解叛军的阵营。当时出自吴三桂藩下，但是身处各地的官员有很多，为了避免一刀切的株连引发更大的动荡，康熙下旨说，大家不用紧张，吴三桂叛逆和你们无关，即便你们的父子兄弟现在还有在云南的，也概不株连治罪。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安心守职，不要心怀疑虑。虽然康熙这么说哈，但是当时云贵总督甘文坤在逃跑途中发现完全陷入绝境，基本上都归降吴三桂了，没有归降的官员呢也都闭门不见他，不得已选择自杀。所以在评判初期，以当时的官场生态来看，分化瓦解这个策略能否真正起到稳定人心、孤立吴三桂的作用？
3: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见效的政策，它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康熙一定是希望把目光放得非常长远的。后来他颁布的指令是，只要你愿意投降也好，愿意杀了这个对方一个首领的人头也好，至少拿回来，第一不追究你的罪责，第二你原来是什么官，我还保持你的这个官员体系，官员你自己的职位。可见他希望的是，即使经历这一次战争之后，我们也让你们能知道我们的朝廷对你们的恩泽。所以他是一个目光很长远，他不是就眼前这一个战争，我想一个战争的事，我想的是我如何未来治理这一片未来可能被我夺回来的土地上的人和事。在当时不一定说完全能起到作用，但随着战事的变化，每个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

0: 一个天平的两端，当我镇守住长江天险，每往前走一步，你们的时候压力就越来越大。之所以兵部户部能统一协调，他后来能够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我相信有大量的官员在中间是摇摆的。有些皇帝可能处理的方式反而更极端，就是我告诉你啊，就今天或者就这一段时间，你要不投降后边可能就杀了。人康熙不这样，只要我随着进军，你们随时愿意回复，我随时愿意接纳，这保证了整个清王朝未来对这个地方的充分治理。
1: 我们讲清初这几个皇帝的时候有个特点，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内部各旗清理得很厉害，外部第二就是不停地劝这个降劝那个降，这一辈子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有用的人，我就使劲劝降，什么洪承畴啊、祖大寿，反正各种嘛，你能降都行，而且你降了以后我善待你，我还真没有那种说兔死狗烹的这种。这个一直传到康熙，康熙的这个很起作用，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加蓬说他不是个短期策略，所以后来你看三藩到后来那几个藩王势力，这个降那个，孙元龄也降，王辅臣都干出把没落都杀了，最后也降，就大家总还抱一线希望，说我虽然开始做了很多事儿，但最后还能降吗？三藩里面降的特别多，大批的人，之前南明势力包括像孙可望打了那么长，最后也降，总觉得这个门好像是开着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策略，而且康熙也并没变，就是你反正最后虽然清算你，但是不株连啊，不什么有很多，所以康熙呢，他战略战术都有相当成熟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我觉得是清初皇帝他的一种传统，他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地方势力，我最后大一统入主中原，我一定要有一定的胸怀，要么凭我有限的这十几万八旗很难的。
2: 一切安排就位，康熙正式下诏削去吴三桂的爵位。这份诏书表达了几层意思啊？第一是隶属吴三桂的罪状，说你穷途末路来投奔清廷，我们对你的恩宠自古以来就没有过，你竟然背叛恩主，挑起兵端，让天下生灵涂炭。因为对这个吴三桂的诏书有好几问啊，后面他还说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第二呢，就是展示实力，说我大清兵危所致，克期荡平。第三，对叛军控制区域的官民进行招抚，即便是跟随吴三桂反叛的，只要毁罪投诚，既往不咎。第四，开出了高额悬赏，谁能斩获吴三桂的人头，就把吴三桂的爵位赐给他。关于这份诏书的解读哈，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专门有一个篇幅来描写，他就是说韦小宝回扬州办事儿，听说吴三桂起兵造反，于是就专门找了一个师爷，说你来给我讲解一下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然后当时他就听前面说的这一段的时候，他不住的点头说，嗯，皇上待这个反贼的确不错，半分没吹牛皮，像我韦小宝对皇上忠心耿耿，也不过封了个伯爵，要封到亲王路还差这么一大截呢。然后后面还赞一句，皇上宽宏大量，没有骂吴三桂的奶奶，算是很客气了。然后包括大家都在说，圣旨当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谓十分高明，好让天下人都觉得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包括最后他说高额悬赏的时候，大家心里边也都心痒难耐啊，说那干脆咱们去把吴三桂抓回来，弄他个平息亲王坐坐，倒也开胃的很。所以可以对照一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的解读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这份诏书？
0: 对呀，所以后来你看天帝会对韦小宝这么好，陈近南的师傅，他最后不也跟他说，这么好的皇帝我们为什么要造反呢？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人民安康吗？对吧，你造反的意义不也是这个吗？如果这个皇帝很好，小玄子很好，我们干嘛要这样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金庸先生笔下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当然他很智慧了啊，都能够有这么朴素的认识，这就说明人家康熙做的这个檄文是很到位的，而且照顾到了各个层次的各种心态。只要留着这个高额悬赏，但凡有一天你吴三桂起兵的过程当中，你实力没那么强了，你控制不了底下的人了，那人家为什么不拿你的头来这个要赏钱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无论是从官、从民、从每一个人来讲，他就是比你更合法。换句话说，他达不到全体对他的共同支持，都别说北方了，南方更是如此。所以一个从康熙帝来讲，或者说朝鲜来讲，他是一个公义来面对这件事情来的，可更多的对于吴三桂来讲，在普遍人眼里这是个私利。而这个差异，我相信在后面的战争中会对这个战争起到非常根本的这个颠覆作用。
2: 介绍一下，吴三桂之前发了一封讨清檄文，一是给自己洗白，说当年引亲军入关是为了赶走李自成，向清廷借兵10万，没想到是引狼入室；二是说自己 己忍辱负重30年躲在西南，就是因为救了崇祯。

0: 那三皇子一直选将练兵以图恢复就业，三是清廷这些年做的事天怒人怨，所以我要带着三皇子重登大宝，四是呢我能调集水陆官兵360万，一齐一举响应万方，违抗的老幼不留，男女皆杀啊，觉得自己有才能的欢迎自荐。我们也把这个吴三桂之前发的这个讨亲檄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和康熙削吴三桂爵位的这个诏书一起来做一个比较。
1: 战斗檄文很重要，对，这个战斗檄文呢，它主要是给战士定性，就是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而战，你们作为旁观者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更符合道德标准。好的檄文必须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唐初的时候骆宾王写的，就是你武则天你就是祸乱君主，你有各种问题，那他祸乱君主你们能跟他吗？你跟他你成什么人了，对吧？你成佞臣了。所以檄文起这个作用。那我们对比吴三桂起事的时候发的这个檄文，首先吴三桂的这个也是一个最顶级的檄文啊，里面一点虚的都没有，我不忽悠你，我这些一二三四从大事到我现在的实力，所以他下面有一批顶级的这个智囊，像那个刘玄初啊什么的，这种写这个东西非常到位，大家一看就懂，就是我要兵有兵，要我个人的武力有个人武力都行，你们跟我最后是能成事的。所以你看这是顶级檄文，没任何问题。所以即便他杀了永历帝，但是他是为了保崇祯的太子，所以大家还认。你看他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南明政权这么厉害哈。那康熙这个更顶级啊，康熙这个顶级在哪？就是他针对吴三桂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檄文，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民族大义，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江湖匹夫，你就是个土匪，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朝廷平匪，你别跟我讲你对崇祯戒名，我都懒得理你，你不是土匪吗？所以既然你是土匪，我朝廷灭你，不用说别的理由，至于别的百姓你到底是从匪你还是听从朝廷，你自己掂量着办。檄文就是这样，所以双方的檄文都很顶级。那还是在初期的时候双方看不出来谁有昏招，其实到后来也看不出来，大家就这么硬碰硬，碰到最后得出结果，就像两个铁一样，你开始你不能说谁弱，就这么硬碰硬，最后一方裂了，另一方就胜了。其实这个平番之役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0: 康熙十三年正月，康熙任命多罗顺成郡王，乐尔锦为宁南进寇大将军，总统各路将领出征。临行之前，康熙特别叮嘱乐尔锦说，行军之道最重要的是得民心，所以大军所到之处要严禁劫掠，对百姓秋毫无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官兵此行辛苦，要多加安抚，生病了就请良医诊治，有功劳要不吝赏赐。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康熙对南征大将军的选择。乐尔锦呢是李亲王代善的曾孙，虽然比康熙大两岁，但是在辈分上却小一辈。从史料的记载上来看啊，此前他是没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这个时候也就22岁。所以怎么来看康熙会把统兵的重任交给他？因为乐尔锦此后确实这仗打的也是挺差的啊。包括康熙在临行前他所叮嘱的这两点，没有再说其他的了，就是你要爱民爱兵。
2: 因为可能一方面是当时他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这个真正的军事将领可派，那在这个维度下呢，我选择第一是个亲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乐尔锦应该就是铁帽子王的这个
0: 爱新觉罗家族，
2: 人家是正根正令，对吧？第二件事情呢，由于他有这样的身份，之所以让他重要的得民心，我觉得可能康熙也觉得你这次去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军事之外或者你的擅长的部分，反而是你的身份给你带来和民众之间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吸引一些人才啊，稳定整个军队内部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啊，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强，你就把这方面能力做好。既然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比你军事能力突出很多的，剩下给你配副将就好了，对吧？当领导的干好领导的事儿，当部将干好部将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合理分配。
1: 对，就是他这个时候康熙因为毕竟亲政不久，而且刚阅完兵，在军队系统里他没有很深厚的根基，他肯定首先选最忠诚的，或者叫在各方的利益里最能接受的。那乐尔锦我们说过，他代善的曾孙，意味着他是两红旗的，两红旗在之前的八旗内斗中一直处于没太被撼动，因为代善这个人很聪明，他在每一次他既不得罪多尔衮，也不得罪顺治、皇太极，梁红旗受的这个影响最小，一直保持着在八旗勋贵中间的超然地位。然后这个时候乐尔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叫多罗顺成郡王，他是掌宗人府的。宗人府很重要的，宗人府在最开始就是摆平八旗事务的，后来康熙各种什么成爵的方法的改革啊，什么各种想削弱八旗，都是通过宗人府。 就意味着宗人府掌管八旗内部，叫努尔哈赤家族内部的事务，那你当然你最有话语权了嘛，所以派你去。第三个说，为什么让他沿途注意军纪呢？因为你现在是中央朝廷，你不是关外进来跟这个打跟那个打想占地盘，
2: 你也不是土匪，
1: 普天之下皆我子民，所以你对所有老百姓你是父母，你对他当然要好，你跟吴三桂不一样，吴三桂是土匪，你们要跟他一样，这个烧杀劫掠到底谁是土匪分不清了吗？所以呢，初期选他呢，虽然没获奇功，但是也没出特大纰漏。总的来说，康熙这时候手上呢没有太多，因为毕竟初期，另外他自己刚摆平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用着一个比较温和的，然后观察着能有过渡性。
0: 这个时候的康熙年轻气盛，而且信心十足。当时蒙古各部落的首领纷纷表态啊，愿意率领本部兵马跟随大军出征。康熙认为八旗兵马已经足够应付吴三桂，所以暂时不需要。然而战场的形势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才两个多月，常德、李州、越州、长沙等重镇相继失陷，清军防线频频告急，更糟糕的是叛乱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康熙十三年二月，原本被清廷任命为抚蛮将军镇守广西的孙延龄倒戈投靠吴三桂，仅仅一个月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公开举起反旗，和吴三桂遥相呼应。至此三藩之中已有两藩明确反叛，叛军势力从西南蔓延至华南、东南，半壁江山陷入战乱。对于这场战争啊，其实开拔之前将领们给康熙的时间说，这场战争结束时间八个月就能打完了。所以怎么来看战争初期清廷的乐观态度，又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吴三桂军队和清军的实力对比？
2: 时间段回望五六十年，是不是八个月能够解决？其实我觉得都甚周存疑，因为吴三桂那个他的兵是一直持续在战争中间去经历磨练的，而这个八旗子弟兵，我们都不用说八旗，大家就想一件事，他原来是一个兵民合一的状态，就他平常的生活和战争，这不就是清兵最早的生活状态？他每天都需要通过带着引号的战争的模式来谋求他的生活。可是当你真正政权归你了，这些一下就被捧起来了，他们受的是俸禄，受的是饷，对吧？那一个从自己土里刨食的过程到达我来领银子活着，这人无论是心态和生活状态一定存在了大幅度的变化。说三十年，对吧？三十年对于一个不常操练或者说这个心态变化的兵士来讲，那实在是太长了。换句话说，如果康熙和他的整个的军事的人才觉得我们还是当初入关时候的军事状态，我觉得这确确实大大高估了当时现有八旗兵的真实的军事能力。这个就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变了，原来你想他狩猎环境艰苦，现在没了，现在吃喝玩乐，他整个的这个环境都变了之后，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真真正正这批八旗兵在南方有过一个正经系统的战争模式，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外在内在的交互下，他遇到的困难一定会很多的。
0: 这时候又想起，你看康熙说不撤一反，撤一反，你得赶紧来打，你再往后这八旗兵更没法用了。
2: 对，
1: 这个确实，你要说从八个月到最后打八年，这个对攻期的误判很严重。我们讲秦朝的时候讲过，你秦朝那个就是公师这个职位，你要是预估错了攻期，对你处罚很厉害，
0: 两天
1: 啊，因为这个很重要。为啥呢？你一个专业的技术干部，你的误差这么大，代表首先你专业能力有问题，第二个你不了解自己的实力，第三个你也不了解敌人的实力。啥你都不了解，三无，然后你就敢涉及到社稷安危，你就敢上，敢跟皇帝，那你这个人太不靠谱嘛。这个首先这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呢我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不那么简单。乐观是满清城市的唯一基因，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骑兵统一女真各部，然后萨尔虎他两万打杨镐四十万打败，然后入关以后十八万八旗打李自成啊，他不乐观行吗？他每件事都是靠着强大的这种战前的乐观，对自己的信心才成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基因，没有这个基因他们不可能一路创造奇迹。所以某种程度呢，你说康熙完全不懂吗？我觉得不是。首先他们坚持就是，既然天命在我，我八旗又有特殊的这个使命，我觉得你吴三桂已经强弩之末，我有这信心， 至于后面确实有一问题，还是有偶然性，就是吴三桂经营的时间太，而且吴三桂这个人是绝顶高手，不是清统治集团靠他自己的这种乐观的经验能理解的，换对别人可能行，对李自成、对张献忠他们的乐观很轻易，但是吴三桂这个人其实代表了明后期武将出身的这个人的各种都是最高，要不不会关宁铁骑最后在他手里，而且保存到最后，我们不要被金庸啊，或者因为他确实大义有亏，这没

0: 没任何问题，但是不要弱化他，因为陈圆圆特傻，各种这个人几乎是明末地方武力集团里面最杰出的人，他的各方面基本没短板。
1: 从吴三桂反叛到孙延龄、耿继忠相继响应啊，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大清帝国就从相对稳定的局面陷入到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其实之前他也是做了一些安抚政策，比如说我停止撤藩了，然后呢又给了像孙延龄有抚蛮将军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些策略为什么没能够稳住这些藩王？
2: 因为吴三桂真的造反了，而且吴三桂便是他们面前的一个大老虎啊。
1: 大家是不是也在观望这三个月的战局？
2: 对，而且在前三个月人吴三桂是一马平川的往前走啊，而且他们原本之间又有咱不叫战略协盟吧，但至少他们是一世的，那我可以观望，但观望发现你行了，吴三桂肯定会问他们吧，来跟我一块造反呗，有那么多人都响应了，你们不响应吗？他不骑虎难下，在囚徒困境，我只能在这种恐慌性的状态下去自保。如果朝廷一下从长江过来，很好，哎，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这个时候帮助朝廷。如果这时候吴三桂非常火，那这个战事很兴旺，那我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在摇摆当中，各种胁迫下，我的一种压力下的投机。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安抚策略只能是安抚一时，随着战局的变化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他们内心判断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0: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个安抚政策是一个慢慢剥离的状态，一开始利益接近的人肯定先站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发现这个利益天平在旋转。你看孙延龄是他前就是已故孔有德的女婿，那广西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地盘，所以他是有野心，孔四珍没野心，他有野心，就这些藩王的第二代第三代像耿精忠，他们跟辽西武装集团没啥恩怨，他觉得藩王很重要，所以跟吴三桂的利益是很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剥离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1: 嗯，大家感兴趣其实可以听一听我们之前做过孔四珍的这个内容啊，也能够看出孝庄的战略眼光。当时孔四珍从广西回到京城的时候，他收了孔四珍为义女，然后让孔四珍嫁给顺治，其实顺道就把孔有德这就收编了。
0: 对，
1: 但是叛逆的顺治坚决不从。
0: 对，事实上孔有德和尚可喜对朝廷是非常好的，孔有德是被逼自杀，是跟李定国打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对康熙不利的，就是你无论吴三桂也好，王辅臣也好，甚至郑经啊，他们原来一直是跟多尔衮、顺治，包括多铎、鳌拜，跟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并肩战斗啊。康熙在他眼里是晚辈，索额图在他眼里也是晚辈，是明珠都不知道。这就有点像金庸为什么很深刻，他就写的在他们看来康熙跟韦小宝这样人差不多，异想天开，然后急功近利，然后遇事不沉稳，他们本质上是轻视他的。这也是这帮藩王，我有权有兵，我要是跟你的祖辈在一起，大家平辈一块打的，你现在想动我，从心理上就有蔑视的感觉。
1: 这个时候的康熙既要应对西南吴三桂的主力部队，又要分兵抵御广西福建的叛军，还要防备京城内外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要保障军需，安抚民心。这对年轻的康熙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多线作战的困境对年仅20岁的康熙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哪些要求？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乐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乐观其实挺重要，这乐观当然在某种上等于自信啊。其实没有这股青春的闯劲儿，很多事情其实办不成。我们看到其实康熙在他年少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同龄人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第一件事情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第二他想要的东西一定想尽办法去处理它，而且呢他又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他还能附带着解决其他问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他的战略眼光、大局判断、应变能力都很好。刚才小陈老师你说他会催那么多次前线你们赶紧的往前攻，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难道不知道是自己的军事实力有限，前边的这个战争的士兵不能够达到的要求吗？他一定也知道，但这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在各种他原本想到的可能性中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8年的征战之所以成功，一是他自己的对于这个事件判断，二来是他其实最底线的东西，我想他前期应该做好了，特别是咱们说的军事的后勤补给调度和最基本的战略要地。当我把这些站稳了之后，说实话打长了无外乎是我损失多一点，但不是我打不下来。
1: 但我更觉得这场战争对康熙来说是一场学习，他可能对很多东西并不预知，说他的军队实力到底怎么样，就是在这一场场战争当中，他一道道谕旨下去发现催不动，才发现哦，实际战争其实是这样。
2: 而且甚至我觉得那一次阅兵给他特别多的提醒，包括这次战争可能他阅兵时候他就知道，我再不打就完了，我得需要通过真正的实际战争去磨练我的军队，才能让我真正实现大一统。
0: 历史上能成为大帝的都是创造奇迹的啊。怎么叫创造奇迹？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嘛。这个过程一定是有重大的风险，你才能成为大帝。成了你是大帝，那败了你就完了。另外也判断了，康熙咱们说他童年的时候说过，他是个典型的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那么小到外面躲天花学几何、学物理、学数学，然后学外语。
1: 包括在这样的战争情况下，天天坏消息传来，还要求这个大臣给他来日讲。
0: 哎，这个

0: 累到我吐血，他不吐血吗？对吧？累到我吐血，我要解出，最后得出答案，这跟那本质上有啥区别啊？我不就是遇到这个难题了，我想各种方法去解决，找人学，找人问。所以往往能够成就事业的都是这种叫自我成就型人格，没人逼他。然后说一个人他的判断，人的判断都是趋利避害，但是关键是利大家看的不一样。所以对有的风险偏好高，有的风有人说我不出人头地，我这一生就没意义，那他就风险偏好高啊，因为要不就没意义了嘛，他就做各种该融资的融资，该借贷的。那有人说安稳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他的利，那人就是很保守。所以索额图人说咱平淡一点行不，康熙说那平淡我就当不上皇帝了，我怎么当的皇帝你们又不知道。所以人格其实到最后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这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叛乱不仅是对康熙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深刻影响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年轻的天子在风雨飘摇之中将如何力挽狂澜，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平番之战。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一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9: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有这样一套书，汇聚了众多学术大家的心血，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众领略到经典的魅力，这套书就是大家小书系列。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家小书的策划组织者、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兼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先生，一同走进这套书背后的故事，探寻知识传承的意义与价值。高总编您好。
11: 哎，肖磊你好，读者朋友大家好。
10: 这本书啊，大家小书系列，我收到这套书的时候，我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涵盖了很多，就是以前的这种文化精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集结。然后那您来给我们是对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叫大家小书呢？听起来这个好像很有深意。
11: 这个袁英慧先生很自得的，因为他是我们这套书的事实主编，所以他写了一个总序，他的总序其实概括得很清楚，这个什么是大家，大家就是大专家写的书，第二层意思就是是为大家写的，就说是带有普及性质。小书呢，他界定也很清楚，他说小书其实就是字数少、体量轻，但是他后面加一句很重要，虽然体量小， 但是它的学术含量可能还很重，所以说这个大街小书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轻阅读，它背后的学术含量还是很重的，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餐。
10: 嗯嗯，对，就是知识浓度其实是特别高的，
11: 很有营养的。
10: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如果您是这套书的首席推荐官，然后您来就是一句话或者简短的几句话，然后让读者能快速的了解这套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11: 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我在不同场合说大家要书，但是要说一句话概括它，这个确确实实我想了一句话，叫做读大家小书，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
10: 嗯，
11: 我不知道这个概括行不行，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这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纳克写的一首写的情书里面的一句情诗吧。我特别喜欢这个意象，因为穿堂风，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我觉得对于农民一个很大的幸福就是夏天在院子的门楼里享受过堂风，因为那个门楼的风很大的拉风，就是你在那可以讨论邻居的婚丧嫁娶，可以讨论庄稼的收成。
10: 嗯，
11: 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亲情的流动和切身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大家好书有这个特质，因为因为好多人问我，我也做过很多节目在说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对于我来说，读书就是交朋友，是吧？就是为了我们一起谈论我们人生的收成，是吧？
10: 对，这个知识性和这种文化的这种意境一下子都出来了。
11: 对，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小书它最大的好处，首先你可以和大家做朋友，是吧？就是因为我们通过阅读来理解大家思想，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和这个编辑出版做朋友，是吧？还很更重要的，因为大家小书现在做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了，它也形成了一个相对质量比较高的读者群体。我就喜欢大家小书的人共同之间，我们也可以做朋友。所以我说，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缘分和知识的美好相遇。
10: 对，这个形容很妙哈。我来给大家简单就是说一下我很认真的拜读的几本书哈，就是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作品细读，
11: 对，
10: 然后还有那个何其芳的史诗红楼梦，
11: 那是我编的
10: 对，然后叶圣陶先生的写作长谈，对，听我说这几本书，其实就还有作者就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一套书的这个分量，就是对于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古典文化其实都有一个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但实际上您当时就是2013年然后进入了北京出版社的时候，这是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其实是一块硬骨头，对吧？就是难度是很大的，就是重启这个大家小书这个项目。那对您来说当时的难点在哪儿呢？
11: 其实大家小书它最大的难点，因为大家都很犹豫什么是大家，是吧？这个大家是各有各的考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小书真正的我们都认可的真正的大家写的小书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小书的进一步开发就变成，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小书的策划，我对第一代策划人充满了尊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是得逢其之先的我跟北京出版集团结缘也是因为大家小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小书它特别小特别薄，小开本，这就是2002年出的第一集，它就是手可以握来，是非常表里如一的大家小书。但是其实在书店并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书店比较喜欢这种大开本的东西，就是我们那时候主要在新华书店买书，在卖场买书，所以这个开本小又薄，特别容易被淹没在书架里，读者找不着看不见，所以那时候流行17000×240开本的那种大的东西，很气派，就流行大全集类的东西。所以这种再加上新华书店，因为它也是企业嘛，所以它的考核是按照这种这个价值能够实现的利润去考核的。那么你这么想啊，你这个书很薄很小很便宜，是吧？那么你实现一定经济利润指标，这个挑战挺大的。所以他们宁愿买大书，所以这种小书可能被淹没掉。所以那时候竞争还不是太强烈，但是其实在 读者虽然很欢迎，但是在卖场并不很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停滞了段时间，就在一直在摸索这个大家小说的形态。其实我后来为什么觉得重启节目，也就是因为那种它带有它的超前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大家小说其实比大家大书，比那些大专著更符合时流，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就自从中国21世纪以来电脑普遍普及以后，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琐碎，越来越零碎化破碎化，我们已经很少有精力去攻读那种大专著了，是吧？读那个什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那个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读战争与和平，我觉得需要你巨大的耐心，是吧？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又需要不停地汲取营养，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说是一个捷径，应该是小嘛
10: 是。那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大家的选择其实已经是一个难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因为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有这种类型的书，
11: 对，
10: 然后再加上其实公版人物，那各家出版社其实对他的那个那种内容的挖掘也都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您怎么从中来寻找这种别出心裁的角度呢？
1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虽然同类的书很多，但是具有统一出版理念并且能够坚持下去持续不断在做的可能没几种，因为我是出版界的，对着相对会更熟悉一些，并且我也并不认为我们挖掘的有多深，因为我们大部分单位的出版会停留在这种相对比较好做的层面上，因为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吧，你例如鲁迅，是吧？你作为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现代作家，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者，你说他作为大学者这一面就没有得到大家应有的去理解挖掘，所以我就编选鲁迅先生作为大学者的一面，所以我就编了那个门外文坛，就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想象鲁迅如果学问不是足够大的话，他的小说不是这个姿态，他也不会成为思想家，也不会成为这个我们这么高山仰止的人物。我再举个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老舍，因为骆驼祥子，因为茶馆，尤其是茶馆啊，就大家对他太熟悉了，但是你对于他的文学理论知道多少，可能普通读者基本上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他的那个文学概论讲义就很惊异，因为我是学古代文论的，对这一块比较熟悉，但我就看那个老师写的这么灵活通透这一面我觉得应该挖掘，所以说这个别出心裁的这种角度和内容，我的办法其实就是做一点点研究，然后多读读全集，就不是读选集，读全集，同时多和专家朋友做朋友，向他们讨教，你问问他们这些方面对于今天的研究，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他还是不是更有意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的侧面都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单一的。当然这包括启功、沈从文，是吧，都是存在这种特性。
10: 所以就是您对这个人物的研读其实得非常深入，就对他是有一个很全面然后很立体的了解，您才能从中找出其实我们可能大众没有关注到的角度。
11: 我觉得不是很费劲，这个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人生就是个求知的过程嘛，是吧，就是也不是说凡尔赛，就是说多读读书嘛，多读书，你就是因为我是就读书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我受一个人影响很大，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陈美元老师他就说这个大家不要这个浮光掠影读书，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你读林语堂的散文，你读梁实秋的散文很美很好很博学，对吧，但是你如果把它全集读过来，你会发现他读的书也不是那么多，是吧，也就那几本书反复在用，真是活用活用嘛。说但是你如果读鲁迅，你如果读周作人，你会非常非常惊异，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他读了太多你没有读过的东西， 所以就说他提出跟我们当时候提出的要求，他说你读书一定要集中精力，肯那么几个人看他们的全集，不要浮光掠影的过去，因为你如果不和一个大家去诚实的对话的话，你很难去提高自己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全集，就是翻翻嘛。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你例如翻鲁迅全集，你例如翻翻老舍全集，其实大部分东西，有些东西你也不需要看，有些东西呢，你也都很熟知，是吧？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惊奇感嘛。你看哪个东西感动你了，然后你再问是不是感动你的朋友了，感动了研究者，也感动更多人，那他这一面肯定就很可贵的嘛。
10: 嗯，哎，高总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读书的角度和思路。哎，我觉得因为现在啊，这个信息确实太庞杂了，所以好多人其实都是，比如说今天流行黑塞，然后明天又流行康德，
11: 黑塞确实好，康德我也很喜欢。
10: 对，就是我可能会全部都要涉及到，不管是作为我的谈资也好，或者说我确实也想了解他到底的这个理论是什么也好，从各个角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可能很难去把这个人去相对他的著作更多的涉猎，或者说甚至像您说的，可能把他所有的全部都读遍，然后了解透。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思路。
11: 因为我觉得你只有读一个人，读一个完整的人，读他的全集，你才会有一个立体的印象。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当然这需要一点攻坚克难了。就是如果我们老是读这种零碎的东西，有一种说法，知识就回忆，是吧？就说你老是读你所懂的东西，老是只读你所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挺危险的。
10: 那看来就这个对于您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工作上很大的难点。
11: 不是难点，这个是一个惯性。
10: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您像这些大家，然后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然后这种知识的深度厚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怎么让他们的书然后在写给大家的时候能这种语言上又通俗易懂，然后深入浅出，这个算是一个难点吗？
11: 其实也不算难点，就是我就觉得做事吧，它都有一个窍吧，就是开窍了都很简单。因为这个为什么大家要书的质量比较可靠，因为它首先是大专家的底色在哪，就是他们的基本学术素养，他对这个严谨的学术是有保证的。其实有很多语言优美的通俗理论读物，很多，你例如像朱自清先生啊、朱光潜先生、李长志先生，确实很多，但有些就很难了。你例如我们今天阅读梁启超，可能就是有点障碍，例如读张大炎，可能就感觉很难。所以我特别注意他们，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普通读物的话，那么我们看看他晚年的定言之作。就是他晚年的很多东西，他会更多的这超脱术语的层面来谈思想，就是说让我们直面一种真的思想和智慧，并且他会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总结说出来。再一个，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讲义、他们的讲稿、他们的演讲录。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他的初衷就是普及的。所以你例如这个张太炎，他的作品难是有口皆碑的，是吧？就是说他带有普及性质的，我们一般常谈就是他中期，就是曹雪芹先生整理的国学概论，和他那个晚期后来由涂小马老师点教的那个国学略说。但是呢，就我们做出版嘛，你总要求点新意思，别人都出你再出，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我要找一点新的东西。后来我就注意到他的抗日期间他那一系列的演讲，是吧？并且是我看张太炎全集和张太炎的演讲录，他们之间其实我觉得这两套书没有沟通起来，其实之间的篇幅差异和各种东西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所以我就把他这一部分给他搂出来，就是后来定名为国学救亡讲演录，就是把张太炎从中期到晚期的变化表现出来。
10: 哎，但您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和刚才那个要有点关联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到可能要深读、要读透、要对一个人有很深的钻研，但是咱们这个大家小说系列可是涉及到的人物和内容其实是很广泛的。
11: 对，因为我的野心就是把它做广泛了。
10: 对，那您怎么很多人物或者很多的这种内容，您怎么去想到呢？
11: 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靠谱的人推荐就是靠谱的，就你找真学者给你推荐一定是更严谨的东西，是吧？你例如我做大家书，做了一本就是获了好书奖的，就是傅锡年先生的，他的 那个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是吧？那我就会问傅先生，我说，哎，您觉得跟您可以并列在一起，感觉到会使它更好的，是不是适合写这种普通读物的，还有谁呀、啊？是吧？就是你包括像袁云飞先生，我老是求教的，就是袁先生，你觉得，哎，这个哪一块专业，哎，你觉得咱最好的学者哪几个？哎，他们有没有能给普通读者讲清楚的理论读物啊？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策划的挖的深度一定是依赖专家学者，就说一个好的专家会给你推荐更好的专家、那个假专家肯定给推荐肯定是假专家，是吧？这个我觉得人嘛都是物以类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大量写导读的作者，其实很多可能都是他们推荐，或者一个作者推荐另一个作者。
10: 明白。除了看到的《大家小书》这套书以外，其实您围绕这个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IP， 然后您其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哦，这有点过奖了，因为《大家书》的主体，我的初衷，当时策划的时候我就自己定了个初衷，就是我体现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整个脉络传承。但是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了，说你看我们受的很多教育，我们读的很多书，其实是受这个西方影响很大的，所以如果没有西方这个镜子，那么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你很难说它是在世界格局上的，是吧？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王国维如果不读叔本华，你想象他解读《红楼梦》就不是这个方式，是吧？他也不会写出《人间词话》来，是吧？这些例如这个鲁迅和郭沫若，如果不读尼采，我觉得他不会对庄子这么灰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西方这面镜子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所以我就开了一个专栏，现在这一个新的大家说方向就是大家说译馆。为什么用译馆这个词呢？其实使它含容量更大，其实也就是西方的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大家小书给它放进来。现在品种也很多了，大概目前有30多个品种了吧。就希望它大家通过阅读这个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就是我们2020年的时候吧，教育部出一个书单，就是给中小学生推荐，就是你应该读哪些书。我看了里面好多是大家说的东西，是吧？然后就在想了，因为过去他们老是给我提，就大家说能不能给青少年做一套啊，是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认为阅读一定是某个年龄要读什么书，是吧？因为它是跟你的兴趣走的。就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要学新诗，就学写旧诗，我觉得就《诗词格律概要》就是就类似这种书，那肯定是必读。你要填词，你龙玉生先生的这个《唐宋词格律》，你肯定是必读的，是吧？但如果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我觉得即使你已经白发耄耋了，这个玩意也是天书。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是因人而异，读书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但是呢，教育部出台的东西这么多要读，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能不能把这个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个东西，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提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给弄在一起。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呀，例如朱自清的《经典长谈》呀，许家路《古代衣食住行》啊，还有目前卖特别好的钱伟长先生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呀，我就把这些书集合起来叫大小书青春版，目前也40多个品种了。所以这个最后确实是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双丰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传播模式的变异。因为我一直认为现在出版的转型它最后深刻的体现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如果单单读书这个东西，我觉得书的流通它还是有它的限定性，是吧？因为你这个千里不抄书，你出去旅行带书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呢，为了适应的现代传播，我就依托大家小书做了大家小书的一些纪录片啊，一些访谈呀，一些视频啊，还是就是在网上构建空中沙龙。我希望为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做一点知识分享的大众的工作。
10: 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还都只是围绕大家小书这个系列的内容。然后我看到的介绍和资料里头是说，您除此以外，比如说还有这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典名选大家读、
11: 对，
10: 大家艺术、大家手记、新编历史小丛书，还有关于这种北京文化的北京口述历史、大家京范儿，总体大概能有400-500个品种。所以我就很想知道，那您做这个的动力是什么呢？
11: 因为这个做书嘛，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总希望做一点持久的事业，做一点有挑战性的事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出书理念一直是做畅销书，因为我觉得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畅销书它往往是需要跟我们的时流，跟我们社会形势更紧密的性才会成为畅销书。但是我觉得是畅销书很关键，畅销书的我跟畅销书的定义其实是很简单，就是您读了是吧，也希望您的朋友能读，然后呢
10: 也希望我的孩子能读，
11: 对，你过段时间呢还希望再读，也希望呢在家里面可以孩子还会阅读下去。我说这个东西所以我提出我自己跟自己的理念，就是做有传承的书，做能传承的书，是吧？这样呢，他因为你普遍来说，我选择作者偏向于大家和名家，所以就给这个书的质地做一个基本的保证，是吧？但是刚才您也谈了，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如何扩大它，就是你只有通过这种不停地结交新的专家，不同的聊，不同的自我充实，来不断地扩大。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我是跟大家说最相关的，其实是一个是文津书馆，就是做文津书馆的初衷。因为大校书我的界定就是普遍来说，一它字数普遍是10万字左右，然后基本上是现代白话文写的，还有很多作品特别厚，怎么办，是吧？它确实很重要，还有一些作品呢，就是说他写的确实太深了，所以我创造文津书馆。做文津书馆的本质上就是给大家书做一个基本盘，就是能够让综合来呈现，就是大家的成就。还有一个就是名典名选，其实这肯定来说更偏向古典一些，就是读古典文献也是对我们很难的。那么它的特别好的名家选本、名家注释本，还有一个就是新编历史小丛书。新编历史小丛书的本质其实就是我想在这个，因为历史故事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嘛，是吧？但是这个东西演绎各种细说，我就觉得挺害人的，所以我就选这种名家对这个历史的论述，但是我选的都很小，有的很多就2-3万字、3-4万字就成本书，所以我叫它大家小小书。所以我的动力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理念，就有传承能传承，就是就希望这套书能够省略掉大家这个选书的困难，就是因为这现在我就觉得信息爆炸，就是书的版本很多，就是我们经常会困惑到底挑什么版本，哪个版本更合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大家说，从我一接手我就有这个，因为我是学古典的，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这个版本的概念，所以到处像香令嫂一样的说这个事，就是不是说读论语在地图随便买一个论语大全集的。所以就是我做的大校书呢，就是并且我跟编辑的所有要求都是，就是不要轻易擅改，改必有据。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东西一普通读者能读，第二就是如果你做研究你可以放心引用它，如果你买不知道该买哪个版本的时候，买你拿去大校书的时候你会比较放心，你知道我这个团队还比较认真，你可以就算有点新意思就是比较可靠。
10: 对，我本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那个高总编，就是策划推动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书籍出版，然后对您个人而言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和收获？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好像您已经就是给我们呈现了很多。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1: 因为我觉得大校书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对我的这种成长和知识积累带了直接的好处，还有一个也扩大了，因为我这人过去是很宅的，是一个闷头读书不太交流的人，通过做着书你就被迫去交流，是吧？和更多优秀的人交流。如果说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其实是谦受益满招损，这来自易经的一句话，就意思是你人生处于一个谦和的姿态，比较谦虚的姿态才会受益，如果你自满就完蛋了，是吧？这个孔老夫子说周公的，就是即使你才比周公，如果自满就一无可取了。所以这个人一定要谦虚。所以就是，但是这个谦虚也是后来使你感觉到，为什么我们你说有什么动力，就是你学的越多啊，其实你越心虚，因为你学的越多你不懂得越多。这样我就觉得人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吧，也希望大校书能够 这种无尽的追求下去，大家共同一起读者、作者和编辑者，大家一起来共同形成一种传唐风。
10: 觉得今天和那个高总编交流的感受哈，就像我看那个大家小书的感受一样，就是文化含量很高，但同时呢又深入浅出，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小幽默，就是那种幽默感，然后又是让人很轻松，然后很就是意愿性很强的去愿意把这个书读完。
11: 嗯，谢谢。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其实在某种是其实有编为王宁先生，就是咱这开学第一课经常讲的，我们现在的张黄学派的传人最好的王宁先生一直也提出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小书能够成为语言的典范。虽然我们天生都会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如何使自己的表达让人家更舒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个东西。希望我的有些朋友买大小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例如把一个事情怎么一个复杂事情怎么讲简单了，是吧，这里面是个典范。还有个东西我也希望它也变成一个写作的典范。所以我经常老是向人家推荐朱自清啊、叶圣陶这些人，他你看那很多他们如何避开那些学术的很艰深的东西和那种疙瘩性的东西，没有解约东西，然后语言很优美的向我们传达常识。所以我做大家好书，其实不仅是大家好书，我一直认为我做出版一个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就相当于我希望是一个常识和理性的传达，这种声音越大越广越好，我们不能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斥着这个社会。最深刻的东西会发现都是基本上是常识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多多表达一种自我的东西，我跟编辑经常也这么说，忠实于自己很重要，你喜欢一定有给你同类的人还喜欢。
10: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内容就是这些，感谢高总编的到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啊，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这场年度演讲的开场秀，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刘震云先生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了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呢有一篇《志明和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播出的是志明和尚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刘震云先生为大家来朗读《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祝您收听愉快。
4: 这年清明节一大早，常顺说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妈扛着肚子说想去就去吧。后爸看了妈一眼，跟着说想去就去吧。常顺给爸上过坟，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泰安在泰山脚下，常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到了舅舅家，舅妈正在灶前炸果子，舅舅家的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吃果子，吃得满嘴油。也是过清明节，家里才炸果子。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看到长顺也没搭理，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 这果子是炸给祖先吃的，供还没上，你们倒先吃上了。舅舅问长顺，长顺吃饭没有？长顺没有吃饭，肚子正饿，但看舅妈脸色寒着在打孩子，忙说吃过了舅。舅舅抄起扁担，我正要挑货上山，你跟我去吧。出了家门，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说长大就好了。其实长顺的眼睛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也没人劝，哭着哭着眼睛就哭红了。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跟后爸平常给他气受也有关系，但他没有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啥时候能长大呢？舅舅，不怕，日子快着呢。我咋觉着天天这么慢呢？长大干个啥呢？我不喜欢打铁。车到山前必有路，舅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街上没人卖炸果子，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递给长顺，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呢、别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长顺默默吃着煎饼没有说话，半天说舅，我特想离开家。舅舅看着长顺半天说，你还小啊，再忍忍吧。舅舅带长顺去了货站，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是粮食和萝卜白菜。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竹筐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两人往山上爬去。生舅俩爬到半山腰，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擦汗歇息，歇了两袋烟功夫，长顺要替舅舅挑担子，一副担子百十斤重，长顺挑起登不到十个台阶，被自己的腿脚绊倒，萝卜白菜滚了一地，还有两根萝卜咕噜噜滚下了山。舅舅说，长顺，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啊。长顺喘着气搭不上话，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汗把衣服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进得普照寺，寺里正做法会，上百个和尚身披袈裟，在长老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口念符号，依次进入禅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长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进入禅堂看热闹。禅堂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在木鱼的敲击声中，众和尚开始念经，经声一样顿挫，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两个时辰后，一声轻响阿弥陀佛，众和尚把结尾的符号唱得声解云霄。长顺请禅堂出来，舅舅正坐在台阶上看着山下吸烟。长顺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我该干啥了。干啥呀？我想当和尚。当和尚清闲？长顺摇摇头。法会好看？这么多人都没爸没妈。长顺又说，也不是没爸没妈，而是离开爸妈大家都一样。舅舅想了想，往台阶上磕着烟袋，你身子单薄，干不了力气活，当和尚就是念经， 这倒是个出路。出了家就不受你后爸的气了。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也常送劈柴和煤，与寺里的主持相熟，舅舅便把常顺带到主持的帐室，待说明来意，主持问常顺：“为啥想当和尚啊？”“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主持愣了一下：“哎，这话说的倒像有福缘啊。”舅舅，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主持笑了：“不用添油加醋。但普照寺在泰山，知道的人多了些，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目前寺里没有空位，你着急不着急啊？”“着急。如果着急，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啊？”“行。庙小闲不闲？”“不闲。”“路远闲不闲？”“离家越远越好。”主持又笑了：“这话又像出家人说的。”延津鸡鸣寺的老和尚，也就是方丈，早年在普照寺挂过单，与这主持相熟，这主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常顺将信带到身上，不远千里来到延津鸡鸣寺投奔老和尚。老和尚看过信没说什么，把常顺留下剃度，其法号之名。70年后，鸡鸣寺香火兴隆，之名成了方丈。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我刚才读错了，是50年后，不然年龄出问题。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志明见到舅舅，双手合十：“老施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舅舅早年常去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劈柴和煤等，与和尚和主持打过交道，知道寺里的规矩，也双手合掌：“有劳和尚。”志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课堂，舅舅在课堂洗漱过，志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因是中秋节，饭桌上有寺院制制的素月饼，舅舅吃着说：“好吃。”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又说：“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那时候荤馅的月饼咱也吃不起呀，逢年过节顶多家里炸个果子，也是素的。”志明说：“我小的时候爱吃老家的甜沫，说是甜沫，其实是咸口的，米面糊糊里放些菠菜、粉条和豆腐丝，就着菜饼子好吃。河南没有这种做法。”吃过斋饭，志明又领舅舅回课堂歇息。第二天舅舅要走，志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山脚下，志明脱下衲衣跪到地上：“舅舅在上，受常顺一拜。”常顺是他的俗名啊。常顺自幼命苦，蒙舅舅照看，凡境两界有两进两出，每一步都得到舅舅的加持，对我 您就是活菩萨。舅舅将他搀起，常说此话严重了，舅舅就是个挑夫，想心疼外甥也有心无力，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你忠诚正果，没有白劳心思，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阿弥陀佛，志明双手合十。你从小受了委屈，别记恨你妈和后爸，你妈脾气狼荡，你后爸心眼有些窄，再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想了想，这话有些刻薄呀，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把你舅妈也算到里边吧，她已经死了，记善不记恨是佛家子弟的本分。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的来源。人一上年纪，各种病都找上身了，舅舅80多了，怕也快到时候了，这回来看看你就放心了，和尚你多保重。舅舅一生为善，定会寿比南山，您也多保重。舅舅拄着拐杖走了，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志明还在那里站着。好，我就先读到这儿吧，太长了。
3: 谢谢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在高丽说书的栏目听振云先生读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谢谢您，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掌声再次送给刘振云老师。我记得扉页上有一句话，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大家内心都有伤痕，都辛苦了。其实这句话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晚上道一声珍重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从刘振云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当中，我们抽身出来，回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话题，就是衰老。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分享嘉宾，他曾经呢是公立医院的主任医师、科室主任，他创办了老年医学科，而且深耕神经内科领域。在自己医学领域的成就已经被更多人关注，而且被更多人信任的时候，他毅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创办一家养老机构。而这样的养老机构呢，他用的是一种方式，就是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也是我一直想当面请教他的，他说要带着老人一起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有请。您好张院长。您好
5: 高丽。您好
3: 您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5: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 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5: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

0: 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
1: 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只能告一段落了。明天的高丽说书，我们会继续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带着老人一起长这些养老话题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0: 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天地有节律，日月有轮回，人体作为自然的缩影，有着与宇宙同频的生命周期。古人以十二时辰划分昼夜，将时间流转与脏腑经络相连，认为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经络执掌气血运行，维系脏腑机能。这份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养生智慧早已深植于国人的生活理念之中。十二时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养护健康的指南。而这十二时辰的开端子时，既是昼夜交替的临界点，更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点，藏着最关键的养生玄机，堪称一日养生的重中之重。那么为何我们常常说要子时入眠？这个特殊的时辰又与我们人体的哪个脏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九集《子时好睡护胆气》。
3: 在浩瀚宇宙中，日月星辰遵循固有规律运行，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节律。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昼夜阴阳变化和人体脏腑功能的密切联系，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经络值班，循环往复，维系健康。这个昼夜时间中从何时开始，又对应哪条经络，让我们跟随昼夜阴阳的时钟的更替，探索子时与人之胆经之气同频共振的奥秘。十二时辰这一古老的时间划分，凝聚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也体现着对宇宙节奏的精准把握。它源于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根植于对生命节律的理解，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我们首先讲一讲十二时辰的起源吧。这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其诞生就充满着神话的色彩。相传上古时期，华胥氏在雷泽湖畔踩到了巨人的足迹而受孕，生下了伏羲。当时的人们对时间的认知还很模糊，伏羲呢就决心制定一套天文历法体系，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天，伏羲在黄河边沉思的时候，忽然见龙马覆图而出，这就是著名的河图。这幅图案蕴含着天地奥秘，伏羲由此领悟到阴阳五行与时间的规律。根据这些启示，古人就将一天划分为了十二个时间段，用十二地支来命名，每个时辰对应不同的自然现象。比如说子时是夜半，相当于冬天，阳气诞生；而卯时日出，相当于春天，万物苏醒；午时呢日中，相当于夏天，阳气最盛；酉时呢日落，相当于秋天，万物归西。其中辰、戌、丑、未这四个时辰属于土，象征着时间的交接。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记忆，古人还把十二时辰和动物的活动规律相结合，创造了十二生肖。比如说子时鼠类特别的活跃，而丑时呢牛反刍，就是牛呢开始消化吸收了；寅时呢虎出没。这套时间体系很快呢推广了，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的依据。那么这个传说蕴含着哪些文化意义呢？首先体现了时间 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其次呢，象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更重要的是呢，它完美的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子时属鼠，因天地初开而耗散混沌之气，而鼠为耗虫，夜半活动，正得其时。这种解释呢，就把生肖和天文现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在中医学中呢，十二时辰和人体经络运行是密切相关的。古代医家呢，曾经提出了子午流注的理论，认为呢，每个时辰都有相应的经络当令调节人体生理活动。这种理论呢，至今仍是中医养生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十二时辰之首子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对应的胆经的变化，来探寻子午流注理论和如何从古代智慧中走来，成为现代养生的重要法则。我们看子这个字，古代象形表示为一个圆圈，一横一撇，通常描绘为一个婴儿的形象，上部呢像婴儿头颅及两臂，而下部呢像两个并在一起的腿茎。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字的含义不断丰富和扩展，不仅指婴儿，还泛指儿女后代，以及在文化学术上的诸多领域都有所指代。说文解字注中把子字的解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反映了古人对子字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即阳气出动，万物主生长的时节，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在中医学的丰富理论中，子时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子时即夜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是十二时辰中的首个时辰，一日之始，象征着新的开始，也是阴阳交替昼夜循环的起点。在这个时辰，天地间的阴阳气达到了顶峰，而阳气

0: 则在深藏之中悄然萌发，为即将到来的黎明积蓄力量。此时是阴阳交替变化的关键时刻，是阴气最盛、阳气始生的转折点。这一时刻的养生对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至关重要，因而呢，子时的意义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它更深刻地体现了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哲学智慧。在传统文化中，子时对应着十二生肖中的鼠，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典故，鼠咬天开，说的是在远古混沌未开之时，天地间一片混沌，正是老鼠在这一时刻咬破了混沌，才让阳气得以生发，万物呢才开始运转。这个传说和中医的胆经理论不谋而合，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时辰，胆经主决断，负责疏泄气机，推动人体的阳气的生发。胆经在子时开始工作，为身体注入新的能量。如果此时人体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胆气呢就能够顺利的生发，第二天呢人就会精神抖擞，而思维呢也会变得敏捷。反之呢，如果您熬夜不睡觉，那么胆经呢就无法正常的运作，就会导致胆经瘀滞，影响到健康。我在门诊中接触过这样一个熬夜伤胆的病例，曾有一位家境优渥的年轻人，他沉迷于熬夜玩手机打游戏，常常呢熬到凌晨三点才睡觉。起初呢他只是觉得白天呢精神不振，但是半年之后呢他的身体呢是每况愈下，脸色呢暗青，而且眼睛呢也有了黑眼圈，整个人呢看起来就像绿萝卜一样萎靡不振。他到我这儿来看病之后呢，我给他诊断为胆经瘀滞，原因呢是长期子时不睡觉导致的胆气无法正常生发，代谢废物呢也聚集在体内，最终呢反映在面色和精神上。我告诉他说，子时睡好了，胆气才能顺利的运行。我就建议他调整作息，尽量呢在晚上11点前入睡。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之后呢，他的气色呢就恢复正常了，精神呢也非常好了，身体也非常棒了，工作起来也就是倍儿精神。观众朋友们可能要问了，那如何更好的在子时养生呢？要讲子时养生的智慧，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中医所说的足少阳胆经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的足少阳胆经呢？就是起于我们人的外眼角，沿着头的侧部和躯干的侧面，以及腿的外侧裤缝的中线，一直下达到足部的，并且呢它在体内属于胆腑，又联络到肝的这样一个经脉。胆经的分布呢就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贯穿于人体的上下，滋养着沿途的脏腑和组织。因而呢当胆经异常时，不仅可以表现为循行的部位的病变，还经常呢会出现相应脏腑的功能变化，比如说肝气郁滞或者胆经不通利等表现。中医学中的胆经呢，它是一个宏观的范畴，它与胆腑呢协调配合，共同维持着机体的调节稳态。关于胆经为什么对应子时，历代医家呢是有不同的论述的。从五行理论来看呢，胆经它是属于木这一行，而子时呢是属于水。根据五行相生的原则，水能生木，因此呢子时的阴气是有助于胆经之气的生发的。此外呢，按照子午流注的时间表来看，子时呢是人体气血运行到胆经的时候，中医认为呢胆经的气血在此时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是调养胆经的最佳时间段。
1: 此时入眠，顺天地阴阳之序和人体气血之律，既能养护胆气，助力肝脏修复，更能稳固人体生物钟，让身心在昼夜交替中保持平衡。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熬夜已成为常态，要想坚持子时入眠并非易事。那么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干扰，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稳稳睡好子时觉呢？除了日常的作息与环境调整，又有哪些中医妙方能帮助我们安睡养胆气呢？
0: 子时胆经当令，在这个时候入睡，除了生发阳气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从气血流注来说呢，子时胆经的气血旺盛了，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深度睡眠了，那么就能够养护好胆气，既能促进气血的循环和新陈代谢，还能使人体呢处于放松的状态。胆气充裕就能够帮助肝脏进行修复，维持肝脏的正常的代谢功能。而从现代医学来讲呢，子时睡眠它是有助于维持人体生物钟的稳定。生物钟呢，它是人体内的一个负责时间调节的机制，它控制着人体的睡眠和觉醒，以及饮食、代谢等生理活动。子时呢，是生物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如果此时能够保持规律的睡眠，就有助于维持生物钟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由此可见呢，子时入睡不仅是中医理论的养生的智慧，也是得到了现代医学研究的支持，它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生方法，能够帮助人体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保持身心的健康，提高生活的质量。因此呢，无论是从传统养生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子时入睡都是值得推崇的健康的生活习惯。面对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子时睡眠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那么具体怎么来做呢？首先，我们需要制定规律的作息计划，就是在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上床睡觉。其次呢，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的摄入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或者茶碱的刺激性的饮料。在晚餐的时候，建议食用小米、香蕉、豆腐、鱼类等富含色氨酸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第三呢，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的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和枕头，提高睡眠的舒适度，调整卧室的温度、湿度和光线等条件，创造一个安静、黑暗、凉爽的睡眠环境。最后呢，要放松身心与调节情绪。我们可以在睡眠前进行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如泡脚、听音乐、冥想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舒缓压力，消除负面的情绪，帮助大脑和身体逐渐进入睡眠的状态。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中医的方法进行调护，保证我们在子时拥有充足的睡眠。中草药作为中医的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药效和调理作用，合理的运用中药可以起到调理气血的作用，帮助我们在子时养好胆气，有一个好的睡眠。我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几味可以帮助大家睡好的中草药。首先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柴胡。柴胡具有疏肝解郁、生举阳气的功能，对于胆气郁结、情绪低落，它具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在入睡之前呢，如果因胆气不畅导致失眠或者情绪烦躁，我们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柴胡的中药方剂，比如说柴胡疏肝散以及加味逍遥丸等，以疏解情绪来促进睡眠。第二要讲的呢，就是黄芩。黄芩具有清热解毒、 燥湿止痢的功效，对于肝胆湿热、胆气上逆具有调节作用。在子时睡眠前呢，如果您感觉胆气上逆、口苦咽干，就可以适当的服用还有黄芩的中药方剂，如龙胆泻肝汤，以清肝利胆，促进睡眠。那么下面给大家要讲的呢，就是酸枣仁。我们小时候都会在山上采酸枣吃，那么酸枣里边有一个核，我们就叫做酸枣仁。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敛汗生津的功效，对于心神不宁、失眠多梦，它具有调理的作用。在子时，如果您因为心神不宁导致睡眠难寐或者睡眠不安，我们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酸枣仁的中药方剂。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酸枣仁汤去给病人治疗失眠多梦的这样的疾病。通过酸枣仁汤的调理呢，我们可以达到养心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说到失眠啊，我们现代人可能都会有所体会，我们工作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生活的节奏呢又会一天比一天快，我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是睡不着。其实啊，这失眠的困扰连古代的皇帝都逃不过的。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一碗安神汤的故事。传说在唐朝初年，李世民虽然当上了皇帝，可这心里呢总是不踏实啊，每天晚上一闭眼，各种想法纷至沓来，因此根本睡不着。白天处理朝政的时候呢精神恍惚，晚上呢躺在床上又是辗转反侧，这日子啊过得更是苦不堪言。宫里的御医们可急坏了，皇上睡不好，这可怎么办呢？太医院的御医们连夜翻遍了医书古籍，终于呢在一本金匮要略的书里边找到了一个方子，就是酸枣仁汤。这个方子可不简单，主要呢就是用酸枣仁来养心安神，又配上了川芎活血，用知母来清热，用茯苓来健脾，甘草呢来调和诸药。御医们根据李世民的具体的症状又加了几味药来进行调理。药熬好了之后呢，御医们战战兢兢地端到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呢看着这碗黑乎乎的药汤，心里面直犯嘀咕，这玩意儿真的能管用吗？可架不住实在是睡不好啊，还是皱着眉头一碗喝了下去。没想到这一碗李世民睡得特别的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连个梦都没有做。第二天早朝时更是精神抖擞，大臣们说皇上今天气色好多了。连续服用了几天后呢，李世民不仅睡眠质量大大的改善了，整个人呢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李世民龙颜大悦，特意召见御医们详细询问这个方子的来历。御医们解释说，皇上，这酸枣仁就像个温柔的母亲，能安抚躁动的心神，川芎呢就像个勤快的管家，把气血呢都给理顺了，知母呢清热而茯苓健脾，让身体里的阴阳调和了，这样呢心神就安宁了，自然呢您就能睡个好觉了。从此以后呢，酸枣仁汤就成了皇宫里边常备的药方了，连老百姓都发现它确实管用，因此呢一传十，十传百，酸枣仁汤就成了治疗失眠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要问了，这酸枣仁汤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其实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了，酸枣仁确实含有多种镇静安神的成分，特别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熬夜，到了子时呢仍然在加班加点不睡觉，胆经呢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起床头昏脑胀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能喝点酸枣仁汤，或者呢用酸枣仁泡水来喝，在改善睡眠方面它确实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中药讲究要辨证论治，同样呢是失眠，原因可能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呢他属于心火旺，有的人呢他是肝郁气滞，那么还有的人呢他是脾胃不和。所以啊，如果您的失眠很重的话，最好呢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看看，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辨证用药，整体施治。酸枣仁汤这一方剂首先出现在中医的典籍中，就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主要用于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的症状，后来呢成为中医治疗失眠的经典方剂之一，其疗效和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验证。但是具体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的不一样进行辨证施治，避免盲目用药或者过量用药造成的危害。同时呢，中草药的使用应与睡眠的调整、饮食的管理以及各种调养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共同来促进胆气的养护和睡眠的质量的改善。
1: 中医调治失眠的妙法不止于草药，人体的经络穴位也蕴含着安睡养生的大智慧。艾灸的温热能温通气血，平衡阴阳，按摩的巧劲儿可疏通经络，调和脏腑机能，尤其是子时当令的胆经，其上的穴位更是我们调治失眠养护胆气的关键所在。那么刺激穴位为何能调和身心改善睡眠，又有哪些可以助眠的穴位呢？
0: 失眠的症状除了服用中草药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艾灸、按摩等方法来进行调理。艾灸它通过燃烧艾条产生的温热刺激来调节人体的气血，而按摩呢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促进内脏功能的恢复。前面呢我们讲了子时呢是胆经循行的最佳的时间段，因此呢在失眠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胆经上的穴位来调理人体失眠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中，穴位疗法是最具特色的诊疗方法之一。那些遍布人体的神秘穴位就像星辰般有序地排列着，蕴含着古人千年的智慧结晶。那么中医所说的穴位都是哪些呢？它又是怎样发现的呢？按摩某些穴位为什么会帮助睡眠呢？我就先给大家讲几个关于中医穴位的传奇故事。首先呢，给大家讲讲唐代药王孙思邈和足三里的传奇故事。传说呢，有位将军胃痛，多方求医没有效果，孙思邈呢在其膝盖下三寸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反应点，针刺之后呢，将军的胃痛立刻就缓解了。这个穴位呢后来就被命名为足三里。那么足三里实际上确切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膝盖下犊鼻穴下四横指，也就是三寸胫骨前旁开一横指的地方。经常按压足三里呢，对人体延年益寿、保护脾胃有非常不错的疗效。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思邈发现，我们如果经常艾灸足三里这个穴位，那么很多老年人呢都非常的长寿。他本人呢就是坚持每天艾灸足三里，民间呢因此流传着若要安三里常不干的谚语，意思是呢经常艾灸足三里呢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第二个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医祖扁鹊和百会穴的妙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曾用百会穴创造医学的奇迹。当时扁鹊路过虢国，发现国太子得了一种病叫做失厥，也就是假死，众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呢扁鹊却发现 它的百

0: 卫学处呢尚有微温，断定它是可救的，他就在太子头顶百会穴的位置呢进针，并且配合其他的穴位，终于呢使国太子起死回生，苏醒了。这个故事呢记载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中，是最早的穴位治疗案例之一。百会穴位于人体头顶正中，也就是我们两耳尖连线的中点。古人认为呢，这是诸阳之会，能调节全身的阳气。至今呢，按摩百会穴仍是缓解头痛、失眠的一个常用的方法。这第三个要讲的就是针灸甲乙经的作者黄甫谧。在西晋时期呢，有一个医学家叫黄甫谧，他在42岁的时候呢，曾经患了封闭症，也就是身体到处会疼痛，而且还有半身不遂的表现。他遍览医书，在自己身上试验各种穴位，最终呢编撰出了针灸甲乙经。这部著作呢系统记载了349个穴位，成为针灸学的奠基之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第四呢，给大家要讲的呢，就是阿是穴的由来。唐代药王孙思邈，他遇到过一位腰腿疼痛的患者，在常规穴位的治疗没有效之后，他按压患者的腰部寻找压痛点，当按到某个特定的穴位点时，患者突然喊道：“啊，是这里！”孙思邈就在这个点进行施针，结果患者的腰疼呢很快痊愈了。这种以压痛点来取穴的方法，后来呢就被命名为阿是穴，或者叫不定穴。它打破了固定穴位的局限，体现了中医以痛为术的灵活的治疗思想，至今在治疗各种疼痛的时候仍有广泛的应用。这些传奇的故事背后呢，都蕴含着深刻的中医理论。穴位是气血运行的枢纽，通过刺激可以调节阴阳的平衡。穴位治疗讲述得气，也就是要有酸麻重胀感，不同的穴位组合会产生协同效应，这就是配穴理论。现代研究也证实了穴位处确实是存在着高导电性、高敏感性的特性，通过核磁共振也显示了刺激特定的穴位时，相应的脑区会出现明显的激活。这些发现为传统穴位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穴位疗法走过了一条充满智慧的道路。那些隐藏在皮肤下的神秘的穴位，不仅记录着中医发展的轨迹，更承载着古人探索生命奥秘的执着的精神。如今针灸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穴位疗法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每当银针轻颤，艾香袅袅时，我们仿佛就能听见那些古老的传说轻声诉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而穴位就是通往健康的星光大道。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穴位以及相应的助眠手法。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阳陵泉穴。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当腓骨头下面凹陷处，是 足少阳胆经的下合穴，其名称寓意深刻，阳代表胆经是属于阳经的，而灵呢指的是腓骨小头似灵，泉则形容穴位凹陷似泉。阳陵泉穴具有清热化湿、疏肝利胆、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疏肝缓急、通筋活络等诸多功效，不仅在治疗肝胆湿热、黄疸、胁肋疼痛、跌打损伤、筋脉拘急、肢体颤抖等病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在治疗失眠方面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如果您在睡前半个小时用手指或者指腹轻轻地揉一揉阳陵泉穴，每次按摩左右两侧各5到10分钟，以感觉局部酸胀为宜，那么您的睡眠就会有很多的改善了。按摩此穴不仅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还可以疏肝理气，缓解因肝气瘀滞而导致的失眠的疾病。第二个给大家要介绍的呢，就是风池穴。风池穴位于颈部，入后发际一寸处，当枕骨之下与风府穴相平，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风池穴是怎么命名的呢？所谓这个风，在中医学中常指外感的风邪，如风寒、风湿等都带有这个风字。而池呢，则是指汇聚之地。风池穴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汇聚风气的池子，能够在驱散风寒、保护人体免受外邪的侵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您患了失眠，可以在睡前半个小时用拇指或者食指轻轻按压风池穴，每次按摩10秒钟左右，重复5到10次，或者艾灸此穴，就可以缓解您的失眠或者头痛、头晕等症状。经常按摩呢，会有助于放松身心，促进睡眠，改善脑部的诸多症状。第三个要介绍的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央，也就是在两耳间连线的中点，是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以及足少阳胆经等诸多经脉交汇的一个重要的穴位，被誉为诸阳之会，其名称寓意非常深刻。百呢，就意味着众多，而会呢，就是指交汇的意思，意味着这里呢，它是人体阳气汇聚的地方，具有调节全身的气血平衡的作用，并且能够镇静安神。百会穴为头顶的一个睡眠开关，也有着简便的取穴的方法，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两耳间连线的中点在头顶正中央的位置。在按摩百会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指尖在百会穴处轻轻的去按压，用指腹轻轻的揉按，或者用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艾灸治疗，对于促进脑部的气血循环和缓解精神紧张，从而达到改善睡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观众朋友们，从今晚开始，请您记住，熬夜不要熬成胆小鬼，早睡才能当胆大包天的养生王者。手机再好玩，能有您的健康更重要吗？游戏再刺激，能比得过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吗？让我们立个警示牌，11点前要躺平，给胆经唱摇篮曲。毕竟您的胆囊不会说话，但它会用健康给你点赞。从今晚开始，请大家谨记，子时不睡，胆经流泪，早睡早起，胆囊爱你。让我们行动起来，做一个胆大心细、胆识过人的人。

0: 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谨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喝蛋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五十六章也有啊。智者复言，言者复智，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声威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是吧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变猖狂，一得意变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咱们中国人过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个或者是多个福字。可以说，福是咱们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汉文单字，它也是汉字书法作品中表现样式最为丰富的字。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实不限于年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它是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全过程。中国人逢年过节，这个逛庙礼佛的重大主题，第一就是祈福，求福。那么福真的是求来的吗？所谓祸福相依啊，人人都有趋吉避害的需求，是吧？可见福呢，一定是一种极其珍贵、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上天神明哪有那么多福赐予您呢？是不是？清朝皇帝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廉价的替代办法，用纸写一个福字赏赐给大臣，还美其名曰皇帝赐福。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每年除夕的前一两天，皇帝就要在乾清宫西暖阁排开纸笔墨砚，御笔书写福字。那开笔的第一个符照例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殿，另外一些呢就要张贴在宫廷的各处，还有一些颁赐个后妃进士或者是内廷的近臣。到雍正朝的时候呢，御笔赐符成为定制，恩赐的范围也扩大到省直将军和督府这一级，于是皇恩浩荡啊。皇帝每年一度亲笔御书一纸符字，究竟有何深意呢？还是雍正皇帝呢说的比较深刻，朕是每年颁赐福字者，盖欲诸臣触目景心，时时存可以祸福之心，行可以祸福之事。如诗之所言，自求多福，则诸福集于其身呐、啊！哈哈，原来皇帝赐你福字啊，就是敲打你啊，他是有一种警示教育的意思。成语自求多福词典的释义是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获得的幸福更多，它的出处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熹认为呢，这首诗是西周初周公所作的，是歌颂周文王秉承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荣宗耀祖，荫庇后人。那么这四句话就是说，作为文王的子孙，你要感念祖上的恩泽，勤勉地修炼自己的贤德，永远遵循上天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更多的福分。那么自求多福这个成语的发人深省之处啊，就在于它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人应该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福从何来？是上天赐予给你的吗？千字文告诉人们，祸因恶疾，福缘善庆。灾祸是恶行积累的结果，福是源于善行的吉祥。在中国文化中啊，其实祈福祷告，它既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是一种对善的皈依。而福的获得呢，终归是要靠您自己，您得像农民种田一样种福，像珍惜资源一样懂得惜福，也还要不断地厚实自己的德性，去承载您日益增多的福报，而不致倾覆，这就叫载福。总之，一切全看您自己，全靠您自己。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单、新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新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8: 谈古说今，
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 大金帝国系列本期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说到，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经营，已然在南方形成了各自为王的割据态势。尽管存在着巨大争议，年轻的康熙还是力排众议决定撤藩，而撤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 终究还是来了。康熙12年12月，差往贵州专门负责为吴三桂撤藩、备办舟船粮草事务的兵部郎中党务理户部员外郎萨木哈星夜疾驰入京奏报，因为这一路上走得太急，到了兵部，两个人下马之后一阵狂喘，说是抱着柱子，半天说不出话来。 随后康熙就接到了二人的奏报，吴三桂于11月21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反。短短一句话，字字千钧。消息还在持续发酵。紧接着，四川湖广总督蔡玉荣的奏报也火速送达京城。这封奏报不仅证实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还带来了更加危急的进展。 吴三桂已经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云南贵州总督甘文坤遇难，叛军主力已经逼近湖广边境。吴三桂选择在康熙12年11月21日起兵反叛，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背后是否有他对清廷撤藩节奏、军事部署的精准的研判？
12: 首先我觉得吴三桂在这个时候起兵，如果从吴三桂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可能相对好的选择了。因为我们刚才看 小新老师，你刚才说了，这些人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奏报已经回传到京城，这就意味着前期康熙对这里边人事的部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从云南到京城路途遥远，如果这些人还是吴三桂的人的话，甚至可能他都起兵了很长时间，朝廷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从行政维度上的。第二个，我们说打仗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几件事情。 之所以一直不好控制南方，就是有这种地缘的问题，有这种气候的问题。吴三桂一直觉得这一部分是你永远不可能逾越的。 换句话说，在我附近这一片，你再怎么样你也打不过我，你的兵种也不行，控制区域也不行，你各方面习惯都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退无可退了。你已经连人事行政都渗透了，你也阅了兵了，你有一天再把我的军事做一些分化的时候，我连起兵的机会可能都没了。换句话说，我都没出云南没出四川的，我就被灭了，怎么办？所以只有现在起兵才更合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孙子应该已经回到他身边了吧，在传统的这种家族代际的意义里，我也有接班人了，对吧？我前前后后都有了我起兵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我就出手走这一步棋。至于反过来说，我觉得从朝廷来说，就是随时等着，他对自己是有预判，这个预判准不准不确认，但是他觉得有之一战的可能性，对吧？否则的话他不会派朱国治去，换句话说他也不会让他孙子回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双方都是在自我觉得很合理的情况下，这个战争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0: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看这段历史，它的精彩程度可不比《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差啊。这个只是因为它后来被金庸小说啊，被一些特，反正我们就对它没那么关注。其实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绝顶高手啊。怎么看出来的呢？你要在公司，你知道，当领导要处理你，他用什么方法呢？量化，给你定时间。或者给你定指标，比如一季度，你如果不能形成比去年一季度有同比增长20%，你这个就别干了。到时候我处理你，不是咱俩有私人恩怨，正规的岗位责任里面完成。三国演义我们知道，周瑜想杀诸葛亮，不就是你给我拿10万支箭，几日内拿不了我就杀你，都是这样。这也是康熙是定了撤藩时间的啊，11月24号派帮办撤藩大臣了，派过去就是帮助你，所有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能够帮你遇到困难给你解决，24日撤藩。就是给你量化了，你不撤我就处理你，我就逼你了，反正最后你撤也反，不撤也反，你不撤我就处理你，省了你先发。然后吴三桂也是高手，为什么呢？你看他选的时间21日，你24日以后你已经违规了，你再请诸葛治，人诸葛治不来了，你现在已经是戴罪之臣了，我不管。21号正好敏感在哪儿呢？第一个，我要跟你商量撤藩细节，你是巡抚啊，很多民政相关各种，你要不来我就有借口了，你看他不配合我，我得往后拖，你必须得来。而且这个时候我是藩王，我要撤藩，不止你来，所有的督府的这个相关的都要来。吴三桂绝对是江湖高手，朱国治又不是傻子，酷吏很厉害的，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没办法，这条命你就得交到这。21号找你，你必须去，去完之后就反了，而且是提前。至于说是康熙派过来帮办，后来跑回去报信，说明云贵已经铁板一块了。没有谍报人员事前传递，然后都是湖广巡抚蔡玉荣，都是湖广边上的人，也听到了，也奏报云贵内部没发生问题。后来我们看甘文坤云贵总督的际遇，我们也知道铁板一块了，那就意味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摆平了云贵。为什么彻底摆平？他是要市镇云南的，就是说不止为他这一代，要祖祖辈辈在云南，所以他弄的钱花在地方的这些各种权力环节的这种收买啊什么的，他把这当成是他自己家的了，他做起来是按长久打算的，这些人对他的忠诚度显然要比对朝廷要深。
9: 跑回来的这两名官员最初连马都找不着，他们是连跑了11个日夜赶回到京城，所以说下马连口气儿都没法喘，抱着柱子、啊、
0: 相当狼狈，
9: 相当狼狈。屋漏偏逢连夜雨，西南报警，京城内部也出现了动荡。一个叫杨启龙的人诈称自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朱慈炯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嫡三子。崇祯17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入京师，朱慈炯被俘，李自成败退的时候不知所踪，杨启龙就冒充朱三太子，组织信徒举火起事反清复明，因为事情泄露被人举报，仅仅2天就被剿灭，这就是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和吴三桂起兵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爆发，那你们怎么看？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两者之间存在隐秘的联系或者是协同？
12: 我觉得好像在历史上这种事也很多哈，包括现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也是，当一个地方战火点燃的时候，它附近同时会起很多类似的事件，这说明整个的清廷在初期的局势还是不完全稳定。这也是吴三桂之所以能够再把明朝大旗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群众性基础，所以这个时候他之所以起兵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很正常的存在，在我看来，因为如果真稳定了，吴三桂自己也不敢起兵，也正因为这样的不稳定，他才可以起兵。而当他起兵的时候，这些有意无意的都想借势能够投投机，我相信这个叫杨启龙的人也是一种投机行为，哎，我在这里搞一下纠纷，搞一下这个乱子，我也能够趁机谋得一杯羹。至于说我这个砝码放到了吴三桂这一派，能不能最终达到目的另说，但是我这个时候对他俩也一样，这个时候不投机，我也没有投机的机会啊。
0: 另外这个朱三太子啊是清初的一个政治现象啊，有那个统计从顺治到雍正大概90多年里，这个朱三太子出现过8回，
9: 频频出现、
0: 哎、每回一反清复明他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这首先跟你清朝入关以后还实行圈地掏人法，挤压很多矛盾激化，矛盾激化当时的社会动员，你既然是关外入主，那打着明史的旗号最容易调动现有资源。第二个呢，就是永历被杀掉以后，南明的权力环节就都没有了，你就没有什么南明原来的，你还得要打回崇祯的孩子。这个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这段历史挺诡异啊，就是这个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被他抓的以后没杀，胁迫完了也还封王了，封王以后再跟吴三桂一片石打完，李自成溃败以后还没杀，把他们就放了。放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放了以后乱军之中太子也有北都太子案什么各种啊，清廷一直只要抓到一个就杀，清廷杀他们的理由说他们是假的，那既然你不说杀掉的是真的，民间就认为他还活着。所以
9: 其实不光清廷，当时南明政权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真假太子。
0: 对，就是看，就是说到底谁是正统。南明挺讨厌这个，就你一旦你太子在，我们这些就都边缘了，我们没有法统嘛，我们不是正统，所以南明对这个很反感。清廷就是反抓了就杀，就说你是假的。所以既然你每回杀都是假的，真的还在，所以每回只要一煽动，就以朱三太子为这个就煽动起来。至于这一次的时间巧合呢，理论上呢应该双方的联络较低，为什么？因为吴三桂起事是说朱三太子在他手里，那你北京出来一个对他是有分散，但是这个杨启龙这个人呢是江湖人，他这回他跑了，后来又出现了，就这个人可能是个江湖派系，他可能跟云贵之间是有这种生息相连，他已经看到南边可能有动荡，我借这机会，甚至有可能是陶人法可能动了他的核心利益，他不得不起，这都有原因。所以这一次弄完，其实陶人法就暂停了，圈地这个呢相对较早停。但是这个八旗贵族他用一种方法，他放他的奴仆到你的地里，然后他就认为你窝藏了他的奴仆，他就把你地给占了。你说这是圈地后续也好，是反正我就占你地，用的方法就是陶人法。因为这个把别人挤压到，就是意味着权贵只要看上你的地了，放的几个奴仆藏你家，你这地就被人家给征了，完全没有出路啊。所以其实北方的这个叫矛盾冲突可能很多是由这个来的，就是它还是起作用。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就是所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康熙很喜欢这样一股脑解决这问题，所以对康熙而言的这些问题都没能干扰。
9: 嘉鹏，你怎么来看朱三太子的真假问题？
12: 我觉得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问题。你看，我们都说现在我们搞人口普查，对吧？我知道谁是张三，谁是李四。我们今天技术上也可以实现，我可以用 DNA， 我可以查血型，在当年没有。所以越是到这种民间混乱的时候，那一个人到底在或者不在，他是高度存疑的。而且那个时候制度是税和人丁是高度捆绑，有很多人他为了逃避税，他甚至会隐瞒一些人丁。所以无论是在民间还是从官方，他都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身份做非常确凿的认知。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多次都说是杀的是假的，我相信他也一定是考量到李自成都不杀，你说我们要把他杀了，是不是好像也不那么正义？在这种反复的拉扯之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比如说民间的偶然事件就把他杀了。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官方说我们把这朱三太子杀了，但是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朱三太子好像我们也没办法确认。我就觉得双方都有他自己的担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和当时制度和技术上的不完善，才造成了这个事件一直延续了3个皇权时代。
9: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这个时候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也在暗中策应父亲的反叛。吴应熊是皇太极小女儿和硕克纯长公主的丈夫，身为额驸长期留居京城，本来是清廷牵制吴三桂的人质，但是在撤藩事件当中，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到了云南，并且还把长子偷偷送到了吴三桂的身边。吴应熊意图谋反的事情很快被清廷获悉，康熙的舅舅佟国维亲自指挥将吴应熊一党全部抓获。首先你们怎么看吴应熊在这个时间留在京师啊？那有一种说法，他是并不同意吴三桂起兵的，虽然他把京城的各种消息都第一时间传给了父亲。
12: 我觉得对吴应熊来讲也挺难的，对吧？这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特别是他的家眷，说他自己的太太子女，
9: 他有好几个孩子，
12: 对吧？
9: 跟这个长公主有好几个孩子，
12: 对。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他另外一个情感和生活的归宿。在那个年代下，又有这么多的君臣父子之间这样的大量的这种价值的捆绑，他其实怎么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在中校不能两强的情况下怎么办？一般的人都会选择静观其变。所谓这个静，不是说真正心里的静，是我先琢磨琢磨，我只能看。所以我觉得吴应熊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留在京师的结果，是有一个被动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么一种事实存在。
9: 你怎么来看清史稿记录的这个反叛的这种行为？
12: 我是觉得以吴应熊自己当事人，他肯定是不希望战争打起来的。如果他一直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态度的话，我想他做的动作绝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他一定是希望平稳，他也希望父亲能不能够收一点，朝廷能不能够收一点。反正我在中间，我本来就是个受夹板气的人呐。你们压力越小，我也越舒服。所以在他看起来，平衡一定是他最大的获益方。我们看到从头到尾，我们讲这个平凡的过程，每个人几乎都在为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立场在服务。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吴应熊的立场一定是你们都别打。我也好，你也好，大家都好，
0: 非常对哈。他作为一个正常人，当然不希望你反呀，你反我这个命就没了嘛，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显然他没有决定权。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个关宁军或者是这个整个这个藩王的这个军队，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事后证明吴三桂的孙子拥立之后摆平不了这些骁兵悍将，摆平不了，他连他的老丈人都摆平不了，所以就意味着在吴应熊看来，我没有道义照顾这些人，我现在又是皇帝的姑父，我为什么要反？所以这肯定是人之常情。
9: 他在京城享受的待遇非常高。哎、
0: 对呀、啊，而且他跟他爹也不一样，他爹都没入旗，他爹是唯一一个藩王没入旗的，这本身就没进入到人家的最信任的这个。那我不是啊，我跟公主结婚，对吧？我这孩子是有皇室血统的，所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你说忠孝冲突到一定程度，就是他这种程度，他还有夫人呢。他这个忠孝还跟夫人相关，人家是皇太极的女儿，你想想多正宗，你是咋办？至于说他什么偷偷把京城的信儿报给他爹，然后把孙子放，我怀疑康熙故意的，因为第一个你吴三桂有那么多谍报人员在这儿，我也瞒不了，你就愿意报你就报，甚至他们能把孙子送过去，我怀疑都是康熙故意的。这个权谋啊就是这样，派你把你给放回去不行，你爹就坚定了，因为我后面直接有成年继承人，把你孙子送过去是添乱。事实证明反正也没怎么起作用吧，那边还有侄子有什么各种，我觉得都是在康熙默许有明暗中间，吴应熊起的作用极低。你想你一个驸马原本就被监视，公主带了大批的人，首先你行动都未必自由，第二个你还能跨地域做这些事儿，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你皇帝怎么杀姑父啊，毕竟人有长公主啊，那杀的原因就是你爹造反了，他能杀云南巡抚我就杀你呗，于情于理必须得杀，大义灭亲嘛。所以吴应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挺悲惨的人。
12: 所以李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期我们录的时候，他说他让他回去看他父亲，我都在想他可能都不愿意回去看，回来我怎么跟皇帝说呀？
0: 但是双方都把他放到这儿，就是你想脱离这个监考的这个铁锅不行，我们双方摁着你。
9: 吴三桂起兵，举朝震动，当初反对撤藩的官员纷纷指责坚决撤藩的官员，大学士索额图竟然提议杀掉这些大臣向吴三桂谢罪，被康熙拒绝。康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是朕的旨意，他们何罪之有。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起兵之后大臣们的反应以及康熙的表态？
12: 从索额图来讲很正常，我之所以不同意撤藩就是怕打仗，那现在仗都打了，说明我当初对于这个的预判是准确的了，那既然打了我都对了，那就是你们不对呗，对吧？这里当然他们在朝堂当中的其他的政治斗争肯定也依然存在、
9: 这个时候其实党争的苗头已经起来了，
12: 对，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当然能够解决到其他的问题，当然更好了。所以在这个维度上他们这一方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的。作为康熙来讲，他跟索额图态度是一样的，我得坚持我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前期的准备就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在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状态下，实际看起来是一种分化，但事实上在这种分化的过程当中也强化了这件事情的统一性。就是虽然你们在争执，但索额图也会发现，或者这些反对撤藩派也会发现，从皇帝到整个的核心利益层，他们是决定就是要把这事办下去了。经过这样的斗争，确定了这样的战争的决心，也为他们后续真正能够战争获胜，我觉得奠定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
0: 对，就是在集团重大的发展策略中，我作为资深高管，我反对你们太冒险，而且当庭力争，对吧？但是你们非不听，那等下一次业务会证明了你们开始面临损失的时候，我当然要说话。我是资深高管嘛，我再一次证明，就跟《西游记》一样，孙悟空，你唐僧被妖精抓过几回，每回我都数落你一遍，让你不听我的话，叫我给你画个圈，你非得出去，这是资深高管的一个规定动作，这没什么说。当然也有内部权力，索额图是外戚，除了是资深的，康熙的皇后是他侄女吧？

0: 他是索尼的孙女嘛，所以他是外戚，而且一直是康熙弄鳌拜的时候他是中坚力量。但这个时候像明珠啊什么已经起来了嘛，这有新旧的这个权力斗争，而且新旧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个时候还有自己利益集团的考虑，而且确实当时形势并不好。因为这个大家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一下， 随后谁的主张要听谁，比如我安插我的人，或者某些重要的军事岗位或者是行政岗位要用我的人，这个要在这一次清算当中大家分清楚。康熙断然否决，就是这个权力不会给你，还是我按我原来的办，所以有牵扯呢，还是这个未来叫战略主导权的问题。
1: 尽管康熙力挺要求撤藩的官员看起来很强硬哈，但是在行动上却保持了一个二十岁君王难得的冷静和克制。这个时候吴三桂虽然反了，但是耿精忠、尚可喜这两个藩还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贸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只会让叛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他果断做出决策，紧急停止撤销平南、靖南二藩的计划，同时召回在广东、福建办理撤藩事宜的大臣。
2: 你们怎么看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之后立即停止撤藩的举动，这会不会也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我之前撤藩的决定是错误的，会起到一些负面的效果？嗯，我觉得不会，这是一个典型的战略选择。就好像当年这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为什么临走的时候要告诉关羽，如果曹操跟孙权都来的时候，二将你怎么办？他说我分兵你不对，你分兵就输了。 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其他，我相信朝廷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三藩同时起事，整个南方从四面八方往北方举行冲击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它？对吧？还回到我们刚才说，当年诸葛亮为什么安居平武禄？我有的，派一个人站那儿就解决问题了。有的我需要派一个文官过去，我把他说服了就好。但是孟获，我得亲自去处理他。
0: 这是针对于不同的战士的风格来决定的战略选择，所以我觉得您说二十岁君王难得的克制与冷静，还有难得的战略选择，这是很难得的。他不光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家。或者退一步说，我就认错了，能怎么着呢？我认错了，你其他的藩王发现我未来还有空间。你看，皇帝回心转意了，但你吴三桂不同啊，你是造反了，就是我允许我皇帝错。 但不允许你造反，对吧？我错了，我可以将来再回补你，对吧？但是因为我错，你造反，你是反王，咱们俩的关系不是我错不错的问题。至于其他的藩王发现未来可能因为他造反了，我们还有空间，可能我还有机会，所以这种战略战术，我觉得都是极其高端的。
1: 我觉得康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敢兜底。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当时的崇祯。 崇祯在和清廷决定谈判的问题上议和的这个事情，这个消息被提前给泄露出去了，于是这个锅就被兵部尚书陈新甲背了，陈新甲被斩首。所以再反观来看一看康熙，他应该是比崇祯还要年轻，二十岁，然后敢兜底。比如说第一个兜底呢，就是给要求撤藩的官员来兜底，这是我决定的。然后第二个兜底呢，就是停止撤藩。
2: 出了这么大乱子，那继续兜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上，你们怎么来看一个君王身上的特质？皇帝的格局嘛，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执政61年。我觉得甚至包括他的孙子之所以我愿意不超过我爷爷的这个执政，这都是说明他在自己执政的这个这么长期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不管是品格还是作为君主本身的能力来讲，是被普遍认可，而这个认可是几十年的。 延伸到这转眼60年之后了，他的晚辈们还能记得一个维度上是乾隆本身，另外一个维度上就说明康熙皇帝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啊，无论是军事战略，甚至包括人身的个人魅力都是很鲜有的。
0: 你现在比如说，你如果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个人的状态有信心，很多人是愿意跟铁腕领导的，不愿意跟温和领导。温和领导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 他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大家对他的口碑上，或者跟各方的这个比较稳妥上。铁腕领导如果用你，他会破格，他会给你强力的支持，然后剩下的由他兜。反正我这么多年的职场经验，你要觉得自己有能力，你最好找敢担事儿、铁腕的，因为他认定一件事儿，他会破除一切困难做，然后他需要的，他能看到价值，他这个价值很清晰，就是你能为我的前进提供助力。 那温和型的他判断的方法是你是不是不确定因素，你再让四个人要不舒服，你的存在就没意义了，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显然我们就知道要成事儿的话，特别是在动荡环境里成事儿，肯定是铁腕领导。至于康熙和崇祯，一个是末代君王嘛，一个是开创，对康熙的评价说虽曰守成其实开创，就他虽然是入关以后继承地位，但他开创，所以他能一样吗？双方的这种人格气质什么都不一样，一旦人格气质不一样，他皇权人格如果也很完备，他完全走的是两条路。
1: 和停止撤藩的诏令同时进行的还有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康熙首先是派了一个前锋啊，赶往荆州保守咽喉要地，为了确保军队快速抵达不耽误战机，他还特意安排户部选派能员提前在军队沿途备好粮草，保障行军补给。考虑到广西紧邻贵州，是西南的另一道门户，康熙受驻扎广西的孙延龄为府蛮将军，命令他们统领兵马坚守广西。因为四川和云南接壤，一旦四川失守，叛军就能北上关中，这道防线同样不容有失。康熙命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军入川，当时的命令是凡自云南进入四川的险隘之地都要进行坚守。你们怎么看清廷在战争初期的军事部署？
2: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湖北这个地区呢，九省通衢，哎，我们知道连武汉都是江汉三镇来构成的，它正好在长江的中游，整个能够在一定的位置上控制了长江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一系列。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比如说我们东西汉，为什么都是以长江为探守边界的？所以我想康熙帝和朝廷一定知道这是战争的咽喉要地，最关键这个地方过去就是江汉平原，整个我们从河南到河北这边就一马平川了，恰好湖北地区还有山，所以有山有水阻隔了一切，又能够让交通、所谓的粮食补给、人员等一系列都能在里运筹帷幄。我们刚才说他是个战略天才，他对于整个的地缘有充分的控制，而且他自己一定也知道只要往南方走他的兵也不适应，换句话说这部分我只能再而图之，先稳守北部。我们纵观前边的历史，大量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刻，而守住了长江的这一方大部分还都是胜者。
0: 从这个藩王在之后，双方已经博弈了好长时间了，顺治十六年开始他就建藩，朝廷一直在关注。其实这个最大的风险，比如包括你西选的官员除了你自己的之外在湖南分布多少啊，因为西选就意味着天下各地优先录用，那吴三桂肯定是在他战略要地要布人的，他的战略要地肯定是直通京城嘛，所以湖广这条线是根本，所以他此前的这个人才储备包括此前的这个资源都集中在这儿，这个朝廷也知道，而且事后他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他没过长江，长江以南他嘁哩喀喳占了很多地方，大家都是摆明的战略，所以这个没任何说的。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一旦因为三藩他往这面广西广东和福建都在藩王的势力内，一旦出现变化联合到一起，那你这个力量不就集中在正南方吗？而且南和东南一直是反清复明的重要的力量策动，西南虽然有各种问题，都是地方利益，它情况不一样。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除了军事布局，康熙还有哪些部署？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的部署。清廷一方面加紧军事布局，准备武力硬刚，另外一方面康熙特意下旨叫盖部株连，以分化瓦解叛军的阵营。当时出自吴三桂藩下但是身处各地的官员有很多，为了避免一刀切的株连引发更大的动荡，康熙下旨说大家不用紧张，吴三桂叛逆和你们无关，即便你们的父子兄弟现在还有在云南的，也概不株连治罪。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安心守职，不要心怀疑虑。虽然康熙这么说哈，但是当时云贵总督甘文坤在逃跑途中发现完全陷入绝境，基本上都归降吴三桂了。没有归降的官员呢，也都闭门不见他，不得已选择自杀。所以在评判初期，以当时的官场生态来看，分化瓦解这个策略能否真正起到稳定人心、孤立吴三桂的作用？
3: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见效的政策，它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康熙一定是希望把目光放得非常长远的。后来他颁布的指令是，只要你愿意投降也好，愿意杀了这个对方一个首领的人头也好，你至少拿回来，第一不追究你的罪责，第二你原来什么官我还保持你的这个官员体系，官员你自己的职位。可见他希望的是，即使经历这一次战争之后，我们也让你们能知道我们的朝廷对你们的恩泽。所以他是一个目光很长远，他不是就眼前这一个战争，我想一个战争的事，我想的是我如何未来治理这一片未来可能被我夺回来的土地上的人和事。在当时不一定说完全能起到作用，但随着战事的变化，每个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当我镇守住长江天险，每往前走一步，你们的时候压力就越来越大。之所以兵部户部能统一协调，他后来能够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我相信有大量的官员在中间是摇摆的。有些皇帝可能处理的方式反而更极端，就是我告诉你啊，就今天或者就这一段时间，你要不投降后边可能就杀了。人康熙不这样，只要我随着进军，你们随时愿意回复，我随时愿意接纳，这保证了整个清王朝未来对这个地方的充分治理。
4: 我们讲清初这几个皇帝的时候有个特点，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内部各旗清理得很厉害，外部第二就是不停地劝这个降劝那个降，这一辈子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有用的人，我就使劲劝降，什么洪承畴啊、祖大寿啊，反各种嘛，你能降都行，而且你降了以后我善待你，我还真没有那种说兔死狗烹的这种。这个一直传到康熙，康熙的这个很起作用。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加蓬说他不是个短期策略，所以后来你看三藩到后来那几个藩王势力，这个降那个，孙元龄也降，王辅臣都干出把没落都杀了，最后也降，就大家总还抱一线希望，说我虽然开始做了很多事儿，但最后还能降吗？三藩里面降的特别多，大批的人，之前南明势力包括像孙可望打了那么长，最后也降，总觉得这个门好像是开着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策略。而且康熙也并没变，就是你反正最后虽然清算你，但是不株连啊，不什么有很多。所以康熙呢，他战略战术都有相当成熟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我觉得是清初皇帝他的一种传统。他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地方势力，我最后大一统入主中原，我一定要有一定的胸怀。要么凭我有限的这十几万八旗，很难的。
2: 一切安排就位，康熙正式下诏削去吴三桂的爵位。这份诏书表达了几层意思啊？第一是隶属吴三桂的罪状，说你穷途末路来投奔清廷，我们对你的恩宠自古以来就没有过，你竟然背叛恩主，挑起兵端，让天下生灵涂炭。因为对这个吴三桂的诏书有好几问啊，后面他还说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第二呢，就是展示实力，说我大清兵危所致，克期荡平。第三，对叛军控制区域的官民进行招抚，即便是跟随吴三桂反叛的，只要毁罪投诚，既往不咎。第四，开出了高额悬赏，谁能斩获吴三桂的人头，就把吴三桂的爵位赐给他。关于这份诏书的解读哈，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专门有一个篇幅来描写，他就是说韦小宝回扬州办事儿，听说吴三桂起兵造反，于是就专门找了一个师爷，说你来给我讲解一下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 书，然后当时他就听前面说的这一段的时候，他不住的点头说，皇上带这个反贼的确不错，半分没吹牛皮，像我韦小宝对皇上忠心耿耿，也不过封了个伯爵，要封到亲王路还差这么一大截呢。然后后面还赞一句，皇上宽宏大量，没有骂吴三桂的奶奶算是很客气了。然后包括大家都在说，圣旨当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谓十分高明，好让天下人都觉得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包括最后他说高额悬赏的时候，大家心里边也都心痒难耐啊，说那干脆咱们去把吴三桂抓回来，弄他个平息亲王坐坐，倒也开胃的很。所以可以对照一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的解读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这份诏书？
3: 对呀，所以后来你看天帝会对韦小宝这么好，陈近南的师傅，他最后不也跟他说，这么好的皇帝我们为什么要造反呢？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人民安康吗？对吧，你造反的意义不也是这个吗？如果这个皇帝很好，小玄子很好，我们干嘛要这样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金庸先生笔下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当然他很智慧了啊，都能够有这么朴素的认识，这就说明人家康熙做的这个檄文是很到位的，而且照顾到了各个层次的各种心态。只要留着这个高额悬赏，但凡有一天你吴三桂起兵的过程当中你实力没那么强了，你控制不了底下的人了，那人家为什么不拿你的头来这个要赏钱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无论是从官从民从每一个人来讲，他就是比你更合法，换句话说他达不到全体对他的共同支持，都别说北方了，南方更是如此。所以一个从康熙帝来讲或者说朝鲜来讲，他是一个公义来面对这件事情来的，可更多的对于吴三桂来讲，在普遍人眼里这是个私利，而这个差异我相信在后面的战争中会对这个战争起到非常根本的这个颠覆作用。
2: 介绍一下，吴三桂之前发了一封讨清檄文，一是给自己洗白，说当年引亲军入关是为了赶走李自成向清廷借兵10万，没想到是引狼入室；二是说自己忍辱负重30年躲在西南，就是因为救了崇祯的三皇子，一直选将练兵以图恢复就业；三是清廷这些年做的事天怒人怨，所以我要带着三皇子重登大宝；四是呢，我能调集水陆官兵360万，一齐一举响应万方，违抗的老幼不留，男女皆杀啊！觉得自己有才能的欢迎自荐。我们也把这个吴三桂之前发的这个讨清檄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和康熙削吴三桂爵位的这个诏书一起来做一个比较。
4: 战斗檄文很重要，对，这个战斗檄文呢，它主要是给战士定性，就是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而战，你们作为旁观者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更符合道德标准。好的檄文必须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唐初的时候骆宾王写的，就是你武则天你就是祸乱君主，你有各种问题，那他祸乱君主你们能跟他吗？你跟他你成什么人了，对吧？你成佞臣了。所以檄文起这个作用。那我们对比吴三桂起事的时候发的这个檄文，首先吴三桂的这个也是一个最顶级的檄文啊，里面一点虚的都没有，我不忽悠你，我这些一二三四从大事到我现在的实力，所以他下面有一批顶级的这个智囊，像那个刘玄初啊什么的，这种写这个东西非常到位，大家一看就懂，就是我要兵有兵，要我个人的武力有个人武力都行，你们跟我最后是能成事的。所以你看这是顶级檄文，没任何问题。所以即便他杀了永历帝，但是他是为了保崇祯的太子，所以大家还认。你看他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南明政权这么厉害哈。那康熙这个更顶级啊，康熙这个顶级在哪？就是他针对吴三桂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檄文，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民族大义，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江湖匹夫，你就是个土匪，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朝廷平匪，你别跟我讲你对崇祯借名，我都懒得理你，你不是土匪吗？所以既然你是土匪，我朝廷灭你，不用说别的理由，至于别的百姓你到底是从匪你还是听从朝廷，你自己掂量着办。檄文就是这样，所以双方的檄文都很顶级。那还是在初期的时候双方看不出来谁有昏招，其实到后来也看不出来，大家就这么硬碰硬，碰到最后得出结果，就像两个铁一样，你开始你不能说谁弱，就这么硬碰硬，最后一方裂了，另一方就胜了。其实这个平番之意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2: 康熙13年正月，康熙任命多罗顺成郡王，乐尔锦为宁南进寇大将军，总统各路将领出征。临行之前，康熙特别叮嘱乐尔锦说，行军之道 最重要的是得民心，所以大军所到之处要严禁劫掠，对百姓秋毫无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官兵此行辛苦，要多加安抚，生病了就请良医诊治，有功劳要不吝赏赐。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康熙对南征大将军的选择。乐尔锦呢，是李亲王代善的曾孙，虽然比康熙大两岁，但是在辈分上却小一辈。从史料的记载上来看啊，此前他是没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这个时候也就22岁。所以怎么来看康熙会把统兵的重任交给他？因为乐尔锦此后确实这仗打的也是挺差的啊。包括康熙在临行前他所叮嘱的这两点，没有再说其他的了，就是你要爱民爱兵。
3: 因为可能一方面是当时他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这个真正的军事将领可派，那在这个维度下呢，我选择第一是个亲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乐尔锦应该就是铁帽子王的这个
2: 爱新觉罗家族，
3: 人家是正根正令，对吧？第二件事情呢，由于他有这样的身份，之所以让他重要的得民心，我觉得可能康熙也觉得你这次去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军事之外或者你的擅长的部分，反而是你的身份给你带来和民众之间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吸引一些人才啊，稳定整个军队内部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啊，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强，你就把这方面能力做好。既然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比你军事能力突出很多的，剩下给你配副将就好了，对吧？当领导的干好领导的事儿，当部将干好部将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合理分配。
4: 对，就是他这个时候康熙因为毕竟亲政不久，而且刚育完兵，在军队系统里他没有很深厚的根基，他肯定首先选最忠诚的，或者叫在各方的利益里最能接受的。那乐尔锦我们说过，他代善的曾孙，列位，他是两红旗的、两红旗在之前的八旗内斗中一直处于没太被撼动，因为代善这个人很聪明，他在每一次他既不得罪多尔衮，也不得罪顺治、皇太极，梁红旗受的这个影响最小，一直保持着在八旗勋贵中间的超然地位。然后这个时候乐尔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叫多罗顺承郡王，他是掌宗人府的。宗人府很重要的，宗人府在最开始就是摆平八旗事务的，后来康熙各种什么承爵的方法的改革啊，什么各种想削弱八旗，都是通过宗人府，就意味着宗人府掌管八旗内部，叫努尔哈赤家族内部的事务，那你当然你最有话语权了嘛，所以派你去。第三个说，为什么让他沿途注意军纪呢？因为你现在是中央朝廷，你不是关外进来跟这个打跟那个打想占地盘，
3: 你也不是土匪，
4: 普天之下皆我子民，所以你对所有老百姓你是父母，你对他当然要好。你跟吴三桂不一样，吴三桂是土匪，你们要跟他一样，这个烧杀劫掠到底谁是土匪分不清了吗？所以呢，初期选他呢，虽然没获奇功，但是也没出特大纰漏。总的来说，康熙这时候手上呢没有太多，因为毕竟初期。另外他自己刚摆平，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用着一个比较温和的，然后观察着能有过渡性。
2: 这个时候的康熙年轻气盛，而且信心十足。当时蒙古各部落的首领纷纷表态啊，愿意率领本部兵马跟随大军出征。康熙认为八旗兵马已经足够应付吴三桂，所以暂时不需要。然而战场的形势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才两个多月，常德、李州、越州、长沙等重镇相继失陷，清军防线频频告急，更糟糕的是叛乱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康熙13年2月，原本被清廷任命为府蛮将军镇守广西的孙延龄倒戈投靠吴三桂，仅仅一个月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公开举起反旗，和吴三桂遥相呼应。至此三藩之中已有两藩明确反叛，叛军势力从西南蔓延至华南、东南，半壁江山陷入战乱。对于这场战争啊，其实开拔之前将领们给康熙的时间说，这场战争结束时间8个月就能打完了。所以怎么来看战争初期清廷的乐观态度，又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吴三桂军队和清军的实力对比？
3: 时间段回望50-60年，是不是8个月能够解决？其实我觉得都甚周存疑，因为吴三桂那个他的兵是一直持续在战争中间去经历磨练的。而这个八旗子弟兵，我们都不用说八旗，大家就想一件事，他原来是一个兵民合一的状态，就他平常的生活和战争，这不就是清兵最早的生活状态？他每天都需要通过带着引号的战争的模式来谋求他的生活。可是当你真正政权归你了，这些一下就被捧起来了，他们受的是俸禄，受的是饷，对吧？那一个从自己土里刨食的过程到达我来领银子活着，这人无论是心态和生活状态一定存在了大幅度变化，说30年 对吧？三十年对于一个不常操练或者说这个心态变化的兵士来讲，那实在是太长了。换句话说，如果康熙和他的整个的军事的人才觉得我们还是当初入关时候的军事状态，我觉得这确确实大大高估了当时现有八旗兵的真实的军事能力。这个就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变了。原来你想他狩猎环境艰苦，现在没了，现在吃喝玩乐，他整个的这个环境都变了之后，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真真正正这批八旗兵在南方有过一个正经系统的战争模式，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外在内在的交互下，他遇到的困难一定会很多的。
2: 这时候又想起，你看康熙说不撤一反，撤一反，你得赶紧来打，你再往后这八旗兵更没法用了。
3: 对，
4: 这个确实，你要说从八个月到最后打八年，这个对工期的误判很严重。我们讲秦朝的时候讲过，你秦朝那个就是工师这个职位，你要是预估错了工期，对你处罚很厉害，
2: 两天
4: 啊，因为这个很重要。为啥呢？你一个专业的技术干部，你的误差这么大，代表首先你专业能力有问题，第二个你不了解自己的实力，第三个你也不了解敌人的实力。啥你都不了解，三无，然后你就敢涉及到社稷安危，你就敢上，敢跟皇帝，那你这个人太不靠谱嘛。这个首先这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呢，我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不那么简单。乐观是满清城市的唯一基因。努尔哈赤13副铠甲骑兵，统一女真各部，然后萨尔虎他2万打杨镐40万打败，然后入关以后18万八旗打李自成啊。他不乐观行吗？他每件事都是靠着强大的这种战前的乐观，对自己的信心才成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基因。没有这个基因，他们不可能一路创造奇迹。所以某种程度呢，你说康熙完全不懂吗？我觉得不是。首先他们坚持就是，既然天命在我，我八旗又有特殊的这个使命，我觉得你吴三桂已经强弩之末，我有这信心。至于后面确实有一问题，还是有偶然性，就是吴三桂经营的时间太，而且吴三桂这个人是绝顶高手，不是清统治集团靠他自己的这种乐观的经验能理解的。换对别人可能行，对李自成、对张献忠，他们的乐观很轻易，但是吴三桂这个人其实代表了明后期武将出身的这个人的各种都是最高，要不不会关宁铁骑最后在他手里，而且保存到最后。我们不要被金庸啊，或者因为他确实大义有亏，这没任何问题，但是不要弱化他，因为陈圆圆特傻。各种这个人几乎是明末地方武力集团里面最杰出的人，他的各方面基本没短板。
2: 从吴三桂反叛到孙延龄、耿继忠相继响应啊，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大清帝国就从相对稳定的局面陷入到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其实之前他也是做了一些安抚政策，比如说我停止撤藩了，然后呢又给了像孙延龄有抚蛮将军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些策略为什么没能够稳住这些藩王？
3: 因为吴三桂真的造反了，而且吴三桂便是他们面前的一个大老虎啊。
2: 大家是不是也在观望这三个月的战局？
3: 对，而且在前三个月人吴三桂是一马平川的往前走啊，而且他们原本之间又有咱不叫战略协盟吧，但至少他们是一世的，那我可以观望，但观望发现你行了，吴三桂肯定会问他们吧，来跟我一块造反呗，有那么多人都响应了，你们不响应吗？他不骑虎难下，在囚徒困境，我只能在这种恐慌性的状态下去自保。如果朝廷一下从长江过来很好，哎，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这个时候帮助朝廷。如果这时候吴三桂非常火，那这个战事很兴旺，那我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在摇摆当中，各种胁迫下，我的一种压力下的投机。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安抚策略只能是安抚一时，随着战局的变化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他们内心判断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4: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个安抚政策是一个慢慢剥离的状态，一开始利益接近的人肯定先站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发现这个利益天平在旋转。你看孙延龄是他前就是已故孔有德的女婿，那广西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地盘，所以他是有野心，孔四真没野心，他有野心。就这些藩王的第二代第三代像耿精忠，他们跟辽西武装集团没啥恩怨，他觉得藩王很重要，所以跟吴三桂的利益是很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剥离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2: 大家感兴趣其实可以听一听我们之前做过孔四真的这个内容啊，也能够看出孝庄的战略眼光。当时孔四真从广西回到京城的时候，他收了孔四真为义女，然后让孔四真嫁给顺治，其实顺道就把孔有德这就收编了。
4: 对，
2: 但是叛逆的顺治坚决不从。
4: 对，事实上孔有德和尚可喜对朝廷是非常好的，孔有德是被逼自杀，是跟李定国打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对康熙不利的，就是你无论吴三桂也好，王辅臣也好，甚至郑经啊，他们原来一直是跟多尔衮、顺治，包括多铎、鳌拜，跟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并肩战斗啊。康熙在他眼里是晚辈，索额图在他眼里也是晚辈，是明珠都不知道。这就有点像金庸为什么很深刻，他就写的在他们看来康熙跟韦小宝这样人差不多，异想天开，然后急功近利，然后遇事不沉稳，他们本质上是轻视他的。这也是这帮藩王，我有权有兵，我要是跟你的祖辈在一起，大家平辈一块打的，你现在想动我，我从心理上就有蔑视的感觉。
2: 这个时候的康熙既要应对西南吴三桂的主力部队，又要分兵抵御广西福建的叛军，还要防备京城内外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要保障军需，安抚民心。这对年轻的康熙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多线作战的困境对年仅20岁的康熙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哪些要求？
3: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乐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乐观其实挺重要。这乐观当然在某种上等于自信啊。其实没有这股青春的闯劲儿，很多事情其实办不成。我们看到其实康熙在他年少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同龄人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第一件事情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第二他想要的东西一定想尽办法去处理它，而且呢他又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他还能附带着解决其他问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他的战略眼光、大局判断、应变能力都很好。刚才蒋老师你说他会催那么多次前线你们赶紧的往前攻，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难道不知道是自己的军事实力有限，前边的这个战争的士兵不能够达到的要求吗？他一定也知道，但这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在各种他原本想到的可能性中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8年的征战之所以成功，一是他自己的对于这个事件判断，二来是他其实最底线的东西，我想他前期应该做好了，特别是咱们说的军事的后勤补给调度和最基本的战略要地。当我把这些站稳了之后，说实话打长了无外乎是我损失多一点，但不是我打不下来。
2: 但我更觉得这场战争对康熙来说是一场学习，他可能对很多东西并不预知，说他的军队实力到底怎么样，就是在这一场场战争当中，他一道道谕旨下去发现催不动，才发现哦，实际战争其实是这样。
3: 而且甚至我觉得那一次阅兵给他特别多的提醒，包括这次战争可能他阅兵时候他就知道我再不打就完了，我得需要通过真正的实际战争去磨练我的军队，才能让我真正实现大一统。
4: 历史上能成为大帝的都是创造奇迹的啊！怎么叫创造奇迹？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嘛。这个过程一定是有重大的风险，你才能成为大帝。成了你是大帝，那败了你就完了。另外也判断了，康熙咱们说他童年的时候说过，他是个典型的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那么小到外面躲天花学几何、学物理、学数学，然后学外语。
2: 包括在这样的战争情况下，天天坏消息传来，还要求这个大臣给他来日讲。
4: 哎，这个做题家才有这种，就是我遇到难题，我用各种方法不睡觉，我累到我吐血，他不吐血吗？对吧？累到我吐血，我要解出最后得出答案。这跟那本质上有啥区别啊？我不就是遇到这个难题了，我想各种方法去解决，找人学，找人问。所以往往能够成就事业的都是这种叫自我成就型人格，没人逼他。然后说一个人他的判断，人的判断都是趋利避害，但是关键是利大家看的不一样，所以对有的风险偏好高，有的风有人说我不出人头地我这一生就没意义，那他就风险偏好高啊，因为要不就没意义了嘛，他就做各种该融资的融资，该借贷的。那有人说安稳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他的利，那人就是很保守。所以索额图人说咱平淡一点行不？康熙说要平淡我就当不上皇帝了，我怎么当的皇帝你们又不知道。所以人格其实到最后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这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叛乱不仅是对康熙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深刻影响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年轻的天子在风雨飘摇之中将如何力挽狂澜，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平藩之战。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有这样一套书，汇聚了众多学术大家的心血，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众领略到经典的魅力，这套书就是大家小书系列。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家小书的策划组织者、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兼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先生，一同走进这套书背后的故事，探寻知识传承的意义与价值。高总编您好。
4: 哎，肖磊你好，读者朋友大家好。
3: 这本书啊，大家小书系列，我收到这套书的时候，我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涵盖了很多就是以前的这种文化精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集结。然后那您来给我们对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叫大家小书呢？听起来这个好像很有深意。
4: 这个袁英慧先生很自得的，因为他是我们这套书的事实主编，所以他写了一个总序，他的总序其实概括得很清楚，这个什么是大家，大家就是大专家写的书，第二层意思就是是为大家写的，就说是带有普及性质。小书呢，他界定也很清楚，他说小书其实就是字数少、体量轻，但是他后面加一句很重要，虽然体量小，但是他的学术含量可能还很重，所以说这个大家小书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轻阅读，它背后的学术含量还是很重的，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餐。
3: 嗯嗯，对，就是知识浓度其实是特别高的，
4: 很有营养的。
3: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如果您是这套书的首席推荐官，然后您来就是一句话或者简短的几句话，然后让读者能快速的了解这套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4: 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我在不同场合说大家小书，但是要说一句话概括它，这个确确实实我想了一句话，叫做读大家小书，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
3: 嗯，
4: 我不知道这个概括行不行，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这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纳克写的一首写的情书里面的一句情诗吧。我特别喜欢这个意象，因为穿堂风，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我觉得对于农民一个很大的幸福就是夏天在院子的门楼里享受过堂风，因为那个门楼的风很大的拉风，就是你在那可以讨论邻居的婚丧嫁娶，可以讨论庄稼的收成。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亲情的流动和切身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大家小书有这个特质，因为因为好多人问我，我也做过很多节目在说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对于我来说，读书就是交朋友，是吧？就是为了我们一起谈论我们人生的收成，是吧？
3: 对，这个知识性和这种文化的这种意境一下子都出来了。
4: 对，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小书它最大的好处，首先你可以和大家做朋友，是吧？就是因为我们通过阅读来理解大家思想，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和这个编辑 出版做朋友，是吧？还很更重要的，因为大校书现在做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了，它也形成了一个相对质量比较高的读者群体。我就喜欢大家小说的人共同之间，我们也可以做朋友。所以我说，你我之间有一阵穿堂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缘分和知识的美好相遇。
3: 对，这个形容很妙哈。我来给大家简单就是说一下我很认真的拜读的几本书哈，就是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作品细读，
4: 对，
3: 然后还有那个何其芳的史诗红楼梦，
4: 那是我编的
3: 啊，对，然后叶圣陶先生的写作长谈，
4: 哎，
3: 对，听我说这几本书，其实就还有作者就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一套书的这个分量，就是对于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古典文化其实都有一个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但实际上您当时就是2013年然后进入了北京出版社的时候，哎，这是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其实是一块硬骨头，
4: 对，
3: 对吧？就是难度是很大的，就是重启这个大家小书这个项目。那对您来说，当时的难点在哪儿呢？
4: 其实大家小书它最大的难点，因为大家都很犹豫，什么是大家，是吧？这个大家是各有各的考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小书真正的我们都认可的真正的大家写的小书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书的进一步开发就变成，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书的策划，我对第一代策划人充满了尊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是得冯骥之先的，我跟北京出版集团结缘也是因为大家小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小书，它特别小，特别薄，小开本，这就是2002年出的第一集，它就是手可以握来，是非常。表里如一的大家小书，但是其实在书店并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书店比较喜欢这种大开本的东西，就是我们那时候主要在新华书店买书，在卖场买书，所以这个开本小又薄，特别容易被淹没在书架里，读者找不着，看不见。所以那时候流行1700x240开本的东西，大的东西很气派，就流行大全集类的东西。所以这种再加上新华书店，因为它也是企业嘛，所以它的考核是按照这种这个架子能够实现的利润去考核的。那么你这么想啊，你这个书很薄很小很便宜是吧，那么你实现一定经济利润指标，这个挑战挺大的。所以他们经常买大书，所以这种小书很容易被淹没掉。所以那时候竞争还不是太强烈，但是其实在读者虽然很欢迎，但是在卖场并不很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停滞了段时间，就在一直在摸索这个大家小说的形态。其实我后来为什么觉得重启节目，也就是因为它带有它的超前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大家小说其实比大家大书，比那些大专著更符合时流。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就自从中国21世纪以来电脑普遍普及以后，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琐碎，越来越零碎化破碎化，我们已经很少有精力去攻读那种大专著了，是吧？读那个什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那个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读《战争与和平》，我觉得需要你巨大的耐心，是吧？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又需要不停地汲取营养，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说是一个捷径，应该是，小嘛。
3: 是，那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大家的选择，其实已经是一个难度。
4: 对。
3: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因为在市面上其实已经有这种类型的书，
4: 对。
3: 然后再加上其实公版人物，那各家出版社其实对他的那种内容的挖掘也都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您怎么从中来寻找这种别出心裁的角度呢？
4: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虽然同类的书很多，但是具有统一出版理念并且能够坚持下去持续不断在做的可能没几种，因为我是出版界的，对这相对会更熟悉一些，并且我也并不认为我们挖掘的有多深，因为我们大部分单位的出版会停留在这种相对比较好做的层面上。因为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吧，你例如鲁迅是吧，你作为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现代作家，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者，你说他作为大学者这一面就没有得到大家应有的 去理解挖掘，所以我就编选鲁迅先生作为大学者的一面，所以我就编了那个门外文坛，就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想象鲁迅如果学问不是足够大的话，他的小说不是这个姿态，他也不会成为思想家，也不会成为这个我们这么高山仰止的人物。我再举个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老舍，因为骆驼祥子，因为茶馆，尤其是茶馆啊，就大家对他太熟悉了。但是你对于他的文学理论知道多少？可能普通读者基本上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他的那个文学概论讲义，就很惊异，因为我是学古代文论的，对这一块比较熟悉。但我就看那个老舍写的这么灵活通透，这一面我觉得应该挖掘。所以说这个别出心裁的这种角度和内容，我的办法其实就是做一点点研究，然后多读读全集，就不是读选集，读全集，同时多和专家朋友做朋友，向他们讨教，你问问他们这些方面对于今天的研究，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他还是不是更有意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的侧面都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单一的。当然是包括启功、沈从文，是吧，都是存在这种特性。
3: 所以就是您对这个人物的研读其实得非常深入，就对他是有一个很全面然后很立体的了解，您才能从中找出其实我们可能大众没有关注到的角度。
4: 我觉得不是很费劲，这个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人生就是个求知的过程嘛，是吧？就是，也不是说凡尔赛，就是说多读读书嘛，多读书。你就是，因为我是就读书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我受一个人影响很大，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陈美元老师，他就说这个大家不要这个浮光掠影读书。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你读林语堂的散文，你读梁实秋的散文，很美，很好，很博学，对吧？但是你如果把他全集读过来，你会发现他读的书也不是那么多，是吧？也就那几本书反复在用，真是活学活用嘛。说但是你如果读鲁迅，你如果读周作人，你会非常非常惊异，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他读了太多你没有读过的东西。所以就说他提出跟我们当时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读书一定要集中精力啃那么几个人看他们的全集，不要浮光掠影的过去，因为你如果不和一个大家去诚实的对话的话，你很难去提高自己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全集，就是翻翻嘛。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你例如翻鲁迅全集，你例如翻翻老舍全集，其实大部分东西，有些东西你也不需要看，有些东西呢，你也都很熟知，是吧？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惊奇感嘛。你看哪个东西感动你了，然后你再问是不是感动你的朋友了，感动了研究这些，感动更多人，那他这一面肯定就很可贵的嘛。
3: 哎，高总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读书的角度和思路。哎，我觉得因为现在啊，这个信息确实太庞杂了，所以好多人其实都是，比如说今天流行黑塞，然后明天又流行康德，
4: 黑塞确实好，康德我也很喜欢。
3: 对，就是我可能会全部都要涉及到，不管是作为我的谈资也好，或者说我确实也想了解他到底的这个理论是什么也好，从各个角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可能很难去把这个人去相对他的著作更多的涉猎，或者说甚至像您说的，可能把他所有的全部都读遍，然后了解透。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思路。
4: 因为我觉得你只有读一个人，读一个完整的人，读他的全集，你才会有一个立体的印象。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当然这需要一点攻坚克难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是读这种零碎的东西，有一种说法，知识就回忆，是吧？就说你老是读你所懂的东西，老是只读你所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挺危险的。
3: 那看来就这个对于您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工作上很大的难点。
4: 不是难点，这个是一个惯性。
3: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您像这些大家，然后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然后这种知识的深度厚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怎么让他们的书然后在写给大家的时候能这种语言上又通俗易懂，然后深入浅出，这个算是一个难点吗？
4: 其实也不算难点，就是我就觉得做事吧，它都有一个窍吧，就是开窍了都很简单。因为这个为什么大家要书的质量比较可靠，因为它首先是大专家的底色在哪，就是他们的基本学术素养，他对这个严谨的学术是有保证的。其实有很多语言优美的通俗理论读物，很多，你比如说像朱自清先生啊、朱光潜先生、李长治先生，确实很多，但有些就很难了。你例如我们今天阅读梁启超，可能就是有点障碍，例如读张大炎，可能就感觉很难。所以我特别注意他们，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普通读物的话，那么我们看看他晚年的定言之作。就是他晚年的很多东西，他会更多的这超脱术语的层面来谈思想，就是说上回让我们直面一种真的思想和智慧，并且他会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总结说出来。再一个，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讲义、他们的讲稿、他们的演讲录。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他的初衷就是普及的。所以你例如这个张太炎，他的作品难是有口皆碑的，是吧，就是说他带有普及性质的，我们一般常谈就是他中期，就是曹俊仁先生整理的国学概论和他那个晚期，后来由佟耀马老师点教的那个国学略说。但是呢，就我们做出版嘛，你总要求点新意思，别人都出你再出，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我要找一点新的东西。后来我就注意到他的抗日期间他那一系列的演讲，是吧，并且是我看张太炎全集和张太炎的演讲录，他们之间其实我觉得这两套书没有沟通起来，其实之间的篇幅差异和各种东西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所以我就把他这一部分跟他搂出来，就是后来定名为国学救亡讲演录，就是把张太炎从中期到晚期的变化表现出来。
3: 哎，但您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和刚才那个要有点关联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到可能要深读、要读透、要对一个人有很深的钻研，但是咱们这个大家小说系列可是涉及到的人物和内容其实是很广泛的。
4: 对，因为我的野心就是把它做广泛了。
3: 对，那您怎么很多人物或者很多的这种内容，您怎么去想到呢？
4: 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靠谱的人推荐一定是靠谱的。就你找真学者给你推荐，一定是更严谨的东西，是吧？你例如我做大家书，做了一本，就是获了好书奖的，就是傅锡年先生的，他的那个《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是吧？那我就会问傅先生，我说，哎，你觉得跟您可以并列在一起，感觉到会使他更好的，是不是适合写这种普通读物的？还有谁呀？是吧，就是你包括像袁云飞先生，我老是求教的，就是袁先生，你觉得哎，这个哪一块专业，哎，你觉得咱最好的学者哪几个，哎，他们有没有能给普通读者讲清楚的理论读物啊？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策划的挖的深度一定是依赖专家学者，就说一个好的专家会给你推荐更好的专家，那个假专家肯定给推荐肯定是假专家，是吧，这个我觉得人嘛都是物以类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大量写导读的作者，其实很多可能都是他们推荐，或者一个作者推荐另一个作者。
3: 明白。除了看到的大家小书这套书以外，其实您围绕这个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IP， 然后您其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有点过奖了，因为大家说的主体，我的初衷当时策划的时候我就自己定了个初衷，就是我体现戏曲动静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整个脉络传承。但是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了，说你看我们受的很多教育，我们读的很多书，其实是受这个西方影响很大的，所以如果没有西方这个镜子，那么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你很难说它是在世界格局上的，是吧？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王国维如果不读叔本华，你想象他解读《红楼梦》就不是这个方式，是吧？他也不会写出《人间词话》来，是吧？这些例如这个鲁迅。

0: 郭沫若如果不读尼采，我觉得他不会对庄子这么灰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西方这面镜子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所以我就开了一个专栏，现在这一个新的大家说方向就是大家说译馆。为什么用译馆那个词呢？其实使它含容量更大，其实也就是西方的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大家小书给它放进来。现在品种也很多了，大概目前有30多个品种了吧。就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这个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就是我们2020年的时候吧，教育部出一个书单，就是给中小学生推荐，就是你应该读哪些书。我看了里面好多是大家要说的东西，是吧？然后就在想了，因为过去他们老是给我提，就大家说能不能给青少年做一套啊，是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认为阅读一定是某个年龄要读什么书，是吧？因为它是跟你的兴趣走的。就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要学新诗，就学写旧诗，我觉得就诗词格律概要，就是就类似这种书，那肯定是必读。你要填词，你龙玉生先生的这个唐宋词格律，你肯定是必读的，是吧？但如果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我觉得即使你已经白发耄耋了，这个玩意也是天书。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是因人而异，读书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但是呢，教育部出来的东西这么多要读，所以我就觉得我能不能把这个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个东西，就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提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给弄在一起。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呀，例如朱自清的经典长谈呀，许家路古代衣食住行啊，还有目前卖特别好的钱伟长先生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呀，我就把这些书集合起来叫大学书青春版，目前也40多个品种了。所以这个最后确实是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双丰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传播模式的变异。因为我一直认为现在出版的转型它的最后深刻的体现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如果单单读书这个东西，我觉得书的流通它还是有它的限定性，是吧？因为你这个千里不抄书，你出去旅行带书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呢，为了适应的现代传播，就依托大家要说做了大家要说的一些纪录片啊，一些访谈呀，一些视频啊，还是就是在网上构建空中沙龙。我希望为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做一点知识分享的大众的工作。
1: 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还都只是围绕大家小书这个系列的内容。然后我看到的介绍和资料里头是说，您除此以外，比如说还有这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典名选大家读，
0: 对，
1: 大家艺术，大家手记，新编历史小丛书，还有关于这种北京文化的北京口述历史，大家京范儿，总体大概能有400-500个品种。所以我就很想知道，那您做这个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做书嘛，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总希望做一点持久的事业，做一点有挑战性的事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出书理念一直是做畅销书。因为我觉得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畅销书它往往是需要跟我们的时流，跟我们社会形势更紧密的一些才会成为畅销书。但是我觉得是畅销书很关键。畅销书的，我跟畅销书的定义其实是很简单，就是您读了是吧，也希望您的朋友能读。然后呢，
1: 也希望我的孩子能读。
0: 对，你过段时间呢还希望再读，也希望呢在家里面可以孩子还会阅读下去。我说这个东西所以我提出我自己跟自己的理念，就是做有传承的书，做能传承的书，是吧？这样呢，他因为你普遍来说，我选择作者偏向于大家和名家，所以就给这个书的质地做一个基本的保证，是吧？但是刚才您也谈了，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如何扩大它，就是你只有通过这种不停地结交新的专家，不同的聊，不同的自我充实，来不断地扩大。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我是跟大家说最相关的，其实是一个是文津书馆。就是做文津书馆的初衷，因为大教书我的界定就是普遍来说，一它字数普遍是10万字左右，然后基本上是现代白话文写的，还有很多作品特别厚，怎么办，是吧？它确实很重要。还有一些作品呢，就是说他写的 确实太深了，所以我创造文津书馆。做文津书馆的本质上就是给大家说做一个基本盘，就是能够让综合来呈现就是大家的成就。还有一个就是名典名选，其实这肯定来说更偏向古典一些，就是读古典文献也是对我们很难的，那么它的特别好的名家选本、名家注释本。还有一个就是新编历史小丛书。新编历史小丛书的本质其实就是我想在这个，因为历史故事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嘛，是吧，但是这个东西演绎各种细说我就觉得挺害人的，所以我就选这种名家对这个历史的论述，但是我选的都很小，有的很多就两三万字、三四万字就成本书，所以我叫它大家小小书。所以我的动力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理念，就有传承能传承，就是就希望这套书能够省略掉大家这个选书的困难，就是因为这现在我就觉得信息爆炸，就是书的版本很多，就是我们经常会困惑到底挑什么版本，哪个版本更合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大家说，从我一接手我就有这个，因为我是学古典的，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这个版本的概念，所以我到处像香令嫂一样的说这个事，就是不是说读论语在地图随便买一个论语大全集的，所以就是我做的大校书呢，就是并且我跟编辑的所有要求都是，就是不要轻易擅改，改必有据，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东西一普通读者能读，第二就是如果你做研究你可以放心引用它，如果你买不知道该买哪个版本的时候，买你拿去大家说的时候你会比较放心，你知道我这个团队还比较认真，你可以就算有点新意思就是比较可靠。
1: 对，我本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那个高总编，就是策划推动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书籍出版，然后对您个人而言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和收获，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好像您已经就是给我们呈现了很多。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我觉得大校书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对我的这种成长和知识积累带了直接的好处，还有一个也扩大了，因为我这人过去是很宅的，是一个埋头读书不太交流的人，通过做着书你就被迫去交流是吧，和更多优秀的人交流。如果说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其实是谦受益满招损，这来自易经的一句话，就意思是你人生处于一个谦和的姿态，比较谦虚的姿态才会受益，如果你自满就完蛋了是吧，这个孔老夫子说周公的，就是即使你才比周公，如果自满就一无可取了，所以这个人一定要谦虚，所以就是但是这个谦虚也是后来使你感觉到为什么你说有什么动力，就是你学的越多啊，其实你越心虚，因为你学的越多你不懂得越多，这样我就觉得人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吧，也希望大乔叔能够这种无尽的追求下去，大家共同一起读者、作者和编辑者，大家一起来共同形成一种传堂风。
1: 觉得今天和那个高总编交流的感受哈，就像我看那个大家小书的感受一样，就是文化含量很高，但同时呢又深入浅出，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小幽默，就是那种幽默感，然后又是让人很轻松，然后很就是意愿性很强的去愿意把这个书读完。
0: 谢谢，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其实在某种是其实有编为王宁先生，就是咱这开学第一课经常讲的我们现在的张黄学派的传人最好的王宁先生一直也提出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小书能够成为语言的典范。虽然我们天生都会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如何使自己的表达让人家更舒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个东西。希望我的有些朋友买大小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例如把一个事情怎么一个复杂事情怎么讲简单了是吧，这里面是个典范。还有个东西我也希望它也变成一个写作的典范，所以我经常老是向人家推荐朱自清啊、叶圣陶这些人，他你看那很多他们如何避开那些学术的很艰深的东西和那种疙瘩性的东西，没有解决东西，然后语言很优美的向我们传达常识。所以我做大家好书其实不仅是大家好书，我一直认为我做出版一个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就相当于我希望是一个常识和理性的传达， 这种声音越大越广越好，我们不能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斥着这个社会。最深刻的东西会发现都是基本上是常识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多多表达一种自我的东西。我跟编辑经常也这么说，忠实于自己很重要，你喜欢一定有跟你同类的人还喜欢。
1: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内容就是这些，感谢高总编的到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这场年度演讲的开场秀，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刘震云先生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了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呢有一篇《志明和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播出的是志明和尚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刘震云先生为大家来朗读《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祝您收听愉快。
4: 这年清明节一大早，常顺说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妈扛着肚子说想去就去吧。后爸看了妈一眼，跟着说想去就去吧。常顺给爸上过坟，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泰安在泰山脚下，常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到了舅舅家，舅妈正在灶前炸果子，舅舅家的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吃果子，吃得满嘴油。也是过清明节，家里才炸果子。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看到长顺也没搭理，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 这果子是炸给祖先吃的，供还没上，你们倒先吃上了。舅舅问长顺，长顺吃饭没有？长顺没有吃饭，肚子正饿，但看舅妈脸色寒着在打孩子，忙说吃过了舅。舅舅抄起扁担，我正要挑货上山，你跟我去吧。出了家门，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说长大就好了。其实长顺的眼睛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也没人劝，哭着哭着眼睛就哭红了。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跟后爸平常给他气受也有关系，但他没有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啥时候能长大呢？舅舅，不怕，日子快着呢。我咋觉着天天这么慢呢？长大干个啥呢？我不喜欢打铁。车到山前必有路，舅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街上没人卖炸果子，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递给长顺，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呢、啊、别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长顺默默吃着煎饼没有说话，半天说舅，我特想离开家。舅舅看着长顺半天说你还小啊，再忍忍吧。舅舅带长顺去了货站，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是粮食和萝卜白菜。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猪筐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两人往山上爬去。生舅俩爬到半山腰，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擦汗歇息，歇了两袋烟功夫，长顺要替舅舅挑担子，一副担子百十斤重，长顺挑起登不到十个台阶，被自己的腿脚绊倒，萝卜白菜滚了一地，还有两根萝卜咕噜噜滚下了山。舅舅说长顺，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啊。长顺喘着气搭不上话，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汗把衣服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进得普照寺，寺里正做法会，上百个和尚身披袈裟，在长老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口念符号，依次进入禅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长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进入禅堂看热闹。禅堂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在木鱼的敲击声中，众和尚开始念经，经声一样顿挫，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两个时辰后，一声轻响阿弥陀佛，众和尚把结尾的符号唱得声解云霄。长顺请禅堂出来，舅舅正坐在台阶上看着山下吸烟。长顺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我该干啥了。干啥呀？我想当和尚。当和尚清闲？长顺摇摇头。法会好看？这么多人都没爸没妈。长顺又说，也不是没爸没妈，而是离开爸妈大家都一样。舅舅想了想，往台阶上磕着烟袋，你身子单薄，干不了力气活，当和尚就是念经， 这倒是个出路。出了家就不受你后爸的气了。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也常送劈柴和煤，与寺里的主持相熟，舅舅便把长顺带到主持的帐室，待说明来意，主持问长顺：“为啥想当和尚啊？”“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主持愣了一下：“哎，这话说的倒像有福缘啊。”舅舅，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主持笑了：“不用添油加醋。但普照寺在泰山，知道的人多了些，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目前寺里没有空位，你着急不着急啊？”“着急。”“如果着急，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啊？”“行。”“庙小闲不闲？”“不闲。”“路远闲不闲？”“离家越远越好。”主持又笑了：“哎，这话又像出家人说的。”严定鸡鸣寺的老和尚，也就是方丈，早年在普照寺挂过单，与这主持相熟，这主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长顺将信带到身上，不远千里来到严定鸡鸣寺投奔老和尚。老和尚看过信没说什么，把长顺留下剃度，起法号之名。70年后，鸡鸣寺香火兴隆，志明成了方丈。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我刚才读错了，是50年后，不然年龄出问题。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志明见到舅舅，双手合十：“老施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舅舅早年常去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劈柴和煤等，与和尚和主持打过交道，知道寺里的规矩，也双手合掌，有劳和尚。”志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课堂，舅舅在课堂洗漱过，志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因是中秋节，饭桌上有寺院制制的素月饼，舅舅吃着说：“好吃。”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又说：“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那时候荤馅的月饼咱也吃不起呀，逢年过节顶多家里炸个果子，也是素的。”志明说：“我小的时候爱吃老家的甜沫，说是甜沫，其实是咸口的，米面糊糊里放些菠菜、粉条和豆腐丝，就着菜饼子好吃。河南没有这种做法。”吃过斋饭，志明又领舅舅回课堂歇息。第二天舅舅要走，志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山脚下，志明脱下衲衣跪到地上，舅舅在上受长顺一拜。长顺是他的俗名啊。长顺自幼命苦，蒙舅舅照看，凡进两界有两进两出，每一步都得到舅舅的加持。对我 您就是活菩萨。舅舅将他搀起，常说此话严重了，舅舅就是个挑夫，想心疼外甥也有心无力，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你忠诚正果，没有白劳心思，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阿弥陀佛，志明双手合十。你从小受了委屈，别记恨你妈和后爸，你妈脾气狼荡，你后爸心眼有些窄，再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想了想，这话有些刻薄呀，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把你舅妈也算到里边吧，她已经死了，记善不记恨是佛家子弟的本分。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的来源。人一上年纪，各种病都找上身了，舅舅80多了，怕也快到时候了，这回来看看你就放心了，和尚你多保重。舅舅一生为善，定会寿比南山，你也多保重。舅舅拄着拐杖走了，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志明还在那里站着。好，我就先读到这儿吧，太长了。
5: 谢谢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在高丽说书的栏目听振云先生读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谢谢您，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掌声再次送给刘振云老师。我记得扉页上有一句话，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大家内心都有伤痕，都辛苦了。其实这句话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晚上道一声珍重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从刘振云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当中，我们抽身出来，回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话题，就是衰老。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分享嘉宾，他曾经呢是公立医院的主任医师、科室主任，他创办了老年医学科，而且深耕神经内科领域。在自己医学领域的成就已经被更多人关注，而且被更多人信任的时候，他毅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创办一家养老机构。而这样的养老机构呢，他用的是一种方式，就是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也是我一直想当面请教他的，他说要带着老人一起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有请。您好张院长。您好
6: 老李。您好
5: 您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6: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 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6: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康熙朝的风云往事。上一期我们说到了，因为清廷下诏撤藩，所以在康熙12年的冬天，吴三桂就在云南举起了叛旗。年轻的康熙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了大军去平叛，但是出师不利，在中路战场连丢多个重镇。就在吴三桂起兵3个月之后，镇守广西的孙延龄也反了，紧接着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响应。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耿精忠啊，耿精忠是清初3顺王之一耿仲明的孙子，肃亲王豪格的女婿，康熙10年刚刚继承了爵位。在很多史书当中，耿精忠的形象并不光彩，有的说他资质庸劣，也有的说他是因为吴三桂的煽动，看到了孙延龄反了，所以胆子才大起来跟着造反的。你们怎么来看耿精忠的起兵原因？他是临时起义跟风作乱，还是早就有野心只是借势而为？为什么他会选择在吴三桂起兵4个月之后才动手？
4: 首先，这个人还是很观察时事的一个人。第一，我觉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但是政治野心能否实现要看局势发展，所以我觉得他在观察这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吴三桂在前期的时候能不能占有一定局部上的优势，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借势而为，获得我自己的利益。第二个事情就是其他藩王是不是有响应，不是说吴三桂我一个人去打了仗，我煽动了其他的地方的权贵也好啊，军阀也好啊，帮忙的也好，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协助他，是不是我很孤立？我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叫随大溜吧，但至少有这种对时事的充分判断。第三个，他也得看看清兵现在对于这种南方的攻势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所以4个月正好在前期的时候，我觉得吴三桂是在向上的一个进程当中啊，整个的从北到南，对于康熙帝来讲，他的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整个吴三桂前期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他看准时机从容出手。
5: 我们说他是一个观察时事的人，但是呢，他这个时事我感觉就比较近，就有点像你做投资，他太注意这个日内波动，所以让这个人的这个投机性变得很鲜明。虽然小婷刚才说史书记载这个人个性上品质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呢，一般不聚焦他个性哈，因为他陷入到这么一个大的动荡里，肯定最后会给他定义成很多东西。但就从他整个的这个叫作为一个这种一定职位的这种王爷哈，他整个的这个三观都是有问题的，从之前和之后都能看出来。首先这个人呢，我们知道他首先没有忠义观，他之前比如他是豪格的女婿，首先他说3顺王他已经有一次从明到清了，对吧？然后呢到南面封成王爷之后，靖南王之后，他是第三代，这整个这个三藩里面就他是第三代，吴三桂是第一代，尚之信算第二代，尚可喜是第一代，他是第三代。那就意味着原本3顺王跟着毛文龙较少有这个忠义的这种氛围，都是义孙嘛，都是辽东五人集团，他又是隔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个人的忠义观显然他最后就算又降清还想叛，反正各种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是豪格的女婿， 你一直在观察着是不是谁不行了我就要判。你看他这个三观里面，最后我们知道随后就会证明，就他其实拖后腿的，他即便判了也拖后腿了，就是你又没有中立观，然后你在参与某一方的时候你还拖后腿，把可能有的这种盈率最后变成失败的这个原因，那你这个人无论从大局上到你个人判断上，甚至个人的品性上，恐怕都值得怀疑。
3: 嗯，这个有野心能力也撑不起来
5: 啊。对啊，
3: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耿精忠出手很快。康熙十三年的3月15日，他以商议军务为名设下了鸿门宴，将福建总督范成谟等一众官员诱骗到府中，当场扣押。范成谟是清初名臣范文成的儿子范仲淹的后代，顺治九年考中了进士，康熙十一年刚刚被任命为福建总督，他是康熙十二年才到的任啊。此前呢，就任浙江巡抚。这个人清廉爱民，官声非常好。对于耿精忠的反叛，范成谟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察觉了。清史稿记载，吴三桂谋反之后，他就上书请求暂停福建裁兵，并且要扩充总督和巡抚手中的兵力，同时筹划巡视边海，征调兵马来防御。不过由于耿精忠的阻挠，这些计划都没有来得及实施。此外，根据记载，在赴宴之前，范成谟已经猜到了耿精忠的用意，仍然拒绝侍从护卫，孤身前往。因为他说，既然他要杀我，我派多少人也拦不住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康熙在削藩之前已经开始在相关省份进行人事调整，比如说康熙十年就命朱国治担任云南巡抚。在康熙十一年把范成谟放在福建，有哪些考量？
4: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这是康熙在早期的时候一直关注的，就是这个人的必须得忠诚可靠，背景家世能够充分经得起政审，是吧？因为刚才小青老师也在讲，他是这个范文成的儿子，那范文成是最开始帮助清军入关的时候制定了很多战略，换句话说，在这个所谓的汉族官员里深受这个康熙所认可，所以他的儿子我们也看到前面讲，这个人明显是个知识分子出身，有原则，清正爱民，这样的人放到那里，无论到最后是耿精忠他叛变也好还是不叛变也好，这个人放到那里永远是放心的，而且这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当地的民众经济文化等等一系列，所以我觉得派他去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也是这个人的特性帮助他能够让康熙做信任的。
5: 康熙开始对三藩开始列入到他那个三级的那个政务之后，他就用了这些方法，比如刚才小丁说的，就开始派这个朝廷信任的原来辽东汉人这种汉官，包括这个刚才说的朱国治。但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范成谟是范文成的二儿子啊，而且是范文成儿子里面职务最高的，这个之前他在浙江巡抚当了四年，就相当于他跟朱国治这种有酷吏之名的这种不完全一样。有几个解读，第一个解读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在三藩起事的时候，他判断8个月能平叛，就代表他当时判断吴三桂是不得不打的，但是像耿精忠啊、尚可喜这种呢，可能处于摇摆之间，他如果一开始就算定这个三藩都会动手，他不会设定8个月，他甚至不会御驾亲征啊，他开始还想御驾亲征，就是他觉得把吴三桂打平，那两个一直处于，包括尚可喜一直的表现，包括耿精忠原来是在京师嘛，又是豪格的女婿，大家原来可能还颇有交流，所以呢，他认为是可以争取的，所以他把这么要害的一个开国重臣的孩子，而且在浙江巡抚已经有了这种政声，派过去是想争取的。另外我们说范文成跟皇太极那么久，三顺王他们之间多尔衮啊，那个年代大家恐怕有一定的关系，甚至是好关系，那我把他派过去，可能在争取你耿精忠别摇摆的这上面是加码的，他跟朱国治不一样，朱国治咱们说过像金丝雀，吴三桂只要杀朱国治我就认定你反，我就要全力打你，但是你耿精忠一看范文成的儿子在，是不是要收敛一些，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其实康熙在斟酌的时候是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的。
3: 嗯，而且我们知道朱国治和范成谟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朱国治放在那儿呢，极有可能就是我逼得你反，这是一步明棋。而范成谟呢，性格相对温和很多。 所以大概率他会觉得在这方面用不着范承谋去故意激化耿精忠，
5: 对，甚至有安抚的这种可能性。
3: 对，但是没想到事态走到了这一步啊！这场鸿门宴，耿精忠杀了不少人，但是呢，是将范承谋囚禁了两年多，而且范承谋当时是绝食了8天，也有记载说绝食了10天，一直是叫骂贼不屈啊，一直没有屈服。耿精忠当时没有立即杀了他，但是。

0: 是在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准备再次降清的时候啊，把囚禁的范成谟和他的幕僚53人全部杀害。你们怎么来看耿精忠的这套操作？
1: 一开始作为一个福建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吧，总是要有这个忌惮，而且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也是，他们可能确实有祖一辈父一辈的这样的交情，那么无论是在公事上如何去面对，但是这个私人的交情上他不得不考虑。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范成谟一定是一个在士林整个界里有很大威望的，就是触动了他会影响到当地很多的个相关的事情。他在江浙一带到福建一带，这东南沿海一带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关联，无论是经济上文化政上的往来，所以范成谟所真正影响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眼见到的说他就是一个行政长官，他就是一个来监视我的一个官员，我想他不是这个。但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要投诚了，但凡要投诚的他需要考量一件事，这个人是知道从头到尾所有的始末缘由的，我到底是怎么反的，我怎么囚禁他的，在整个的过程中我到底是怎么面对着这样的叛乱，那么在我要投诚了，那我如何面对皇帝，那么我不能再找一个人把我原本可能我能够不管是编造也好啊，或者我把它圆润一些让我的投诚更加的精致的这么一个能够接我底的人再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投诚之前不得不做的选择了，已经是
2: 是这样的啊。另外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范成谟浙江巡抚干了4年，干得非常好，然后要走百姓不让走，他身体已经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因为干得好，因为政绩提拔成福建总督是吧，由巡抚到总督才要到福建，然后他还辞，因为他身体不行了，皇帝说你必须干，他还回京师了，面见皇帝又回来，他回来的时间已经是康熙12年了，就是康熙12年正月他还在京师，然后又到福建，就意味着他刚到耿精忠就要起事了，因为他是第2年13年的正月还在，然后还把自己的总督的这个府衙跟这个藩王府放到一个地方，所以才能约你来你就得来嘛，说抓你就抓你，所以就意味着第一个他跟耿精忠应该在当地没有冲突，他还没开始施政呢，还没开始就着康熙说的这些事儿做什么，耿精忠就反了。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呢，他自己也没能做，如果要给他1年的时间，恐怕他也能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时这个情况叫箭不容发，康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是明知道你去可能危险，但是你去可能让他反的这件事儿可能有质的变化，甚至腹黑一点说，有可能要牺牲他。行不行我抱一定的期待，因为一旦耿精忠反了，我们随后就知道其实很危险的，所以这是不得不，那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去还没来得及开始，正反都没开始表现，就裹到这个历史的这个大动荡里。至于说为什么没杀的，这个特别有细节啊，三藩里只有吴三桂第一时间把朱国治给杀了，剩下的孙元龄把那个马雄镇当时也是当时的巡抚，就是广西的行政一把手，也是拘禁了，到最后都没杀，是吴三桂把孙元龄他们给杀掉了才
0: 把他们杀
2: 的。哎，这意味着康熙说的很对，只有吴三桂是铁了心要反的，这个没有任何通融，至于像耿精忠或者孙元龄，要么就是一时利欲熏心，要么就是个人没有自己的那种判断能力，裹着或者叫利益相关就跟着反了，所以那俩人都不是第一时间把朝廷的行政高官给杀掉。至于说他最后降的时候杀，我降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是最后要被叫极刑处理的，这东西是不能散播出去的，但即便杀了最后还是极刑，那意味着就是他这个过程中从言辞到行动有非常多的忤逆的东西存在。
0: 耿精忠起兵之后迅速控制了福建，并且分兵攻向浙江、江西，还联络了台湾的郑经和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共同起兵。而之前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官员也纷纷倒戈，短短半年狼烟四起，战火从西南边陲席卷半壁江山，康熙预想的8个月平息战乱成为了泡影。面对越发严峻的局势，年轻的康熙不得不调整策略。和对吴三桂的态度不同，康熙对孙元龄、耿精忠开始使用招降政策，如果二人悔过都将赦免前罪，尤其是对耿精忠下的谕旨是温情款款，文中大段回忆耿精忠的祖父父亲和他先皇的感情，对清廷的贡献。耿精忠作为第三代，从小生活在京城，现在呢竟然做出如此悖逆之事，相信是被吴三桂蒙骗，你们全家受恩三世40多年，哪是吴三桂能比的。朝廷已经派出了各路大军，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耿家累世的忠贞毁于一旦，只要你悔罪投诚，我就赦免你的罪行，待你如初，绝不食言。面对孙元龄和耿精忠的反叛，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的策略调整？
1: 我觉得这诚如刚才李新老师所说，就是我当初定了八个月的这个战期，就意味着我对这三方啊其实是有明确的判断的。那么这两个既然已经反了，那我就得把我这招用出来了。我相信他早期也想过怎么办，就是分化。对于吴三桂，那好，那咱们把这个线划清，就是生死之搏。那对于另外两个，对耿精忠的态度就是我劝降你。他对于孙元龄其实也给了很多台阶下，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说在形式上怎么样，是让他们三个人内部啊，这个心理状态他波动很大。就是吴三桂可能会觉得，哎，你看对我们不一样。难道我就没有一点迂回的可能性？那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会因此反了水？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心理非常的微妙的情况下，对他们三方的内部的影响反而会对战局第一一定会拖长，就是原本可能我能急于攻势，由于这样的心理战导致我得缓一缓，哎，我得看一看这个兵贵神速，这样的心理战使得战局当中这种所谓的拖延其实对康熙和对于清廷来讲是件非常好的争取时间的方式。
2: 这个从平三藩从开始到后面一直都是叫剿抚并用啊。这个剿抚并用我们讲皇太极就讲过，皇太极这辈子就干两件事儿，一件事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权力膨胀和洗牌，第二就是不停的劝降，战前劝，战中劝，战后劝，胜了劝，一直劝，这就叫剿抚并用。那到顺治到康熙都是这样，你三藩不也是劝降过来的吗？或者要自己投诚。康熙为什么说这个人他数理化也学得好，这个人他的剿抚并用呢跟传统不一样，传统的是我一边怀柔一边打你，一边打一边谈，康熙剿抚分开，我必剿的吴三桂我非常坚决的剿，就是咱就甭谈，我就要剿灭你，对于其他的我以抚为主先看，而且抚不行我打我还抚，所以最后孙元龄也好耿精忠还是降了嘛。这就意味着剿抚在康熙这儿呢给他做了一个结构的一个分工。嘉鹏刚才说的非常对，既然我康熙开始认为八个月能平，在我的主框架里你福建和广西你本来是不应该判的，现在出乎我的意料你判了，我想通过方法让你们回到正轨，还回到我原来的这个架构里，就意味着只有吴三桂我只打他，那恐怕又能回到八个月或者再多一点。所以呢康熙在初期还是希望通过这些手段让整个的这个战局回到他最开始的设计里。
0: 其实面对耿精忠和孙元龄的反叛，康熙第一时间也是非常严厉，跟对吴三桂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谁拿他的人头来高官厚禄来赏赐你们。但是对孙元龄和耿精忠的人头追击令发出去没多久，他就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整个方案，包括我们说他的招抚政策一直延续到平三藩的最后，哪怕这一仗我都肯定能打下来了，我依然不放弃使用招降。
2: 除了他们有这个传统之外，我们说过所谓的这个三藩的这个藩兵露营啊，这种都是汉兵降过来的嘛，对吧？你看三藩是降过来的，露营就入关以后把整个投降的这些民兵，那你能降一次你当然能降第二次，这是第一啊，这人嘛行为就是这样，包括皇太极一直有剿抚的这个劝降。第二个呢，为什么让你降，为什么建露营，是八旗兵不够吗？你在南方广大的地域，我光靠八旗我征战可以，镇守不行吗？地方防务不行，我还是需要这个露营的机制。那我把你们打灭了还要有一批新的，何必呢？当初你降无非就是因为力量你不行，或者欠饷，或者你就是为了吃饷来的，我当然能劝第二次。所以理论上无论只要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他有足够的聪明，他当然知道你吴三桂你反你为了什么，你当初是为了什么降的，你现在为了什么反，最根本的就是谁力量强，你走投无路你一定会降。第二个你没军饷，后来三藩最大的问题没粮了嘛，康熙他是知道的，兵到最后还是要吃饷，所以无论是从政治上从原来的政策连贯性上，这个劝降都是他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方法。
0: 对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区别对待没有仅仅停留在诏书上。康熙十三年四月，康熙下令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士林处死，其他没有成年的孩子虽然免死，但是被收入关押。同样是谋反，康熙对耿精忠的家人手段却截然不同。他在耿精忠起兵的第二个月，拘禁了耿精忠的两个弟弟耿兆忠和耿巨忠。耿巨忠其实也是额驸啊，他娶了安亲王乐乐的女儿和硕柔嘉公主。那之后呢，康熙还声明说耿兆忠、耿巨忠和吴应熊的性质不一样，但毕竟他们是耿精忠的亲弟弟，按照国法也难以宽赦，所以呢把他们二人一同关押在一处。耿精忠在京城的下属一律停职，但是在一年之后，康熙十四年的七月，他又解除了耿兆忠、耿巨忠兄弟的监禁，并且还命两个人前往福建劝耿精忠归降。 耿精忠等人呢，先后响应吴三桂之后，清廷是在军事上处于被动状态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这个时点做出了处死吴应熊的这个决断？因为毕竟大家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说你这时候把吴应熊处死了，无异于激怒吴三桂，然后引发更大的一些麻烦。
1: 我觉得就是康熙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从最开始就很决绝，就是我绝不可能再和吴三桂有任何回头和挽回的余地，所以对吴三桂的及其他亲眷的任何处理其实都无所谓的。我觉得他做这个决定更大的意义并不是针对吴三桂，而是针对另外几派，就是我告诉你们，你看我杀他但我不杀你们。我觉得造成这样的反差才能让另外的几个人了解到，我们其实在皇帝面前和吴三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机会。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康熙还是有一点温情的啊。您刚才讲他对于其他未成年孩子还是免死的，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
0: 后来处死了，
1: 那后来处死就是说有些时候皇帝但凡流露出的那么一点点我们看起来的细节，对于割据的势力也好，或者与他在一定时间相对立的人也好，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杀了吴应熊，我囚禁你们，囚禁你们的家人之后呢，我要告诉你们可不一样，然后我再放了你。我觉得对于地方的这些藩王来讲影响很大，他本来就在飘移不定，那既然我还有希望，对，我跟他们不一样，他没杀他们，就是说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活路，那希望越大，那我当然也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投靠他。更重要的是越是这样的波动情况下，他的军事也越不坚决，这对于康熙来讲各方面都是好事。
2: 我们发现啊，确实这个从哪个层面说，其实三藩之战这个平三藩这个特别多的细节，我有时候觉得它的精彩程度不比三国演义差啊。就是刚才小婷说的这个例子哈，这个中间我就一看大概有几点就很让人关注啊。比如第一点，首先在康熙或者在当时的清廷认为父子跟兄弟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你耿精忠已经是这个三顺王的第三代了，兄弟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兄弟你是这个的额驸，那个是比如你是岳乐的，那个是豪格的，这个中间总会就有冲突，大家立场不同，对吧？我既然要剿抚并用，我在剿你的时候我就要考虑谁替你，那你的兄弟显然可以，因为你已经是第三代了嘛。但是吴三桂不一样，首先吴应熊是长子，然后长孙也杀掉了啊，就现场就把这两个做人质的就给杀掉了。首先我们说这个政治策略就是这样，你吴三桂显然你是要称王的，我就要断了你这个未来的传承。至于耿精忠或者什么孙延龄，你自己都是跟着人家跑的，你顶多是跟着人家混，对吧？弄一个什么拥立之功，没有这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对吴三桂我单独处理。第二，当然对吴三桂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你吴三桂叫平西亲王啊，这个三藩里面只有他是亲王啊，那几个是王，只有吴三桂我们学看知道他是没入旗的，其他那三藩都有旗的，吴三桂不在旗，又封亲王，他的级别跟人不一样，那就是朝廷对你这么好，你又是第一代，你反，那显然这个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你最后你是招呼方嘛，那些人都跟着你。所以你看，首先是当时从政治策略上，第二我们一定要知道个性很重要啊。康熙其实他在位的这些时间跟他的个性非常关系，他的个性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都我主导，不能被胁迫。所以咱们说撤藩的时候大家都说云南你别撤，你撤他就反了，康熙的反应就是撤不撤都得反，与其都得反，不如我逼他反。这是康熙以后的所有的事都是这样，这是人的个性，人的个性一旦是个雄主，在君主专制的时候当上皇帝，他的个性会无限放大，那鳌拜的时候他就敢冒那风险。你像两黄旗，鳌拜是实力派，有那么雄武他就敢动手，就代表他这个人首先不允许皇权被挑战，第二个他自己永远在对抗中我要先发制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你吴三桂要跟我谈，这个中间有很多细节，再补充一个细节，这是康熙十三年四月份，这个时候吴三桂他们把湖南基本都打下了，营到长江南边了，常德啊松滋就跟那个荆州是对着了，对面不就正红旗那个乐尔锦带着硕带啊什么的，
3: 在
2: 那个整个在那儿，在这抗衡的时候，当时吴三桂一直说他要冲过去可能就把清给灭了或者就给撵走了，他也不冲。在这个时候谈，吴三桂把当时清廷派过来的那两个钦差给放回去了，另外还通过其他的就是这个宗教知名人士给康熙带话，说咱们划江而治，你把我儿子孙子放过来，我就不再过江，但那两个是我主导，我想放就放，我想拘禁就拘禁。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看的是康熙的个性。
0: 我们其实还要考虑到一点啊，就是康熙现在才多大，他才21岁，这个时候对于三藩，一个是吴三桂，一个是耿精忠，一个杀一个放，甚至还有用各种温情的这种语言去感化。
1: 对，我一直也其实是很疑惑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20岁的人如此决绝啊，就是我感觉从最开始我定了要平三藩，经过这么多年各式各样对我的任何事件上的调整压力，他一直是我自岿然不动的。 我一直觉得他所有的包括打一个拉一个这种方法早就是想好的，遇到这个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二十岁人如何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打一个拉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讲到的，这是一个对于双方的一个定性问题，吴三桂你就是主犯你永远跑不了，另外的从犯看你表现，对吧？那么就在这十年的过程中，这真的是像您说的，您说这个人是个个性很强，是这个人真是年少有为到这个程度，还是说他身边的这些所谓的不管智囊也好帮扶的大人真的能够帮他形成这样一个强大的气场，并且关键是他能坚持下来，这就说明我们也看到很多他里边其实也有内部斗争的权力权力者，那他怎么就能够秉持说哎就这么办，
0: 一个21岁的这个应该算是青年君主哈，他的定力为什么如此之强，
2: 对，咱先说啊，就是那个时候的21岁跟咱们现在不一样哈。第二个，这个有些人就是那样，李世民啊什么的，你看他在20多岁的时候会是啥样，确实有不一样的，所以他最后成雄主。当然也有第三个，你说他这个时候是年少有为吗？他这些对错咱们是事后看，你把三番平了，咱们说哎呦，那你之前这些你都是对的。如果吴三桂当时没有一些偶然性，吴三桂的胜面要高。吴三桂即便他只要不死那么早，他即便称帝了，他只要不死可能最后还能翻盘啊。所以事后咱们说既然你胜利了，咱们就说你这些都是正确的，那个时候看起来呢其实都是冒风险的，就是当时他开始平定天下你8个月，最后好多年，你首先你整个的战略就误判了，中间你看整个其实2/3都快动荡了，咱们说西北啊包括察哈尔啊各种，你看就意味着当时有一个偶然性偏向另外一边，其实有可能清廷就覆灭了，所以你说他那时候对吗？不好说啊，这是第三个咱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呢，他跟他爸一样，他有几个基本底线，比如挑战皇权不行，所以你要挑战皇权，你看他爸甚至跟他妈都能翻脸，跟孝庄就能翻脸，他也是，你挑战你鳌拜都不行，你两黄旗你是我的基本牌啊，我都要清洗你，你看他有一些基本的这种，而且咱们说一个人啊，胜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那些大的成功者自信，我们说有的自信是阅历来的，就是我们哎，经过很多我能力强我什么，这叫理性的自信，还有的叫信仰，是我自信，就我坚信我一定胜，这就是李云龙说的狭路相逢你就得冲上去，你退行不行，那他要平的时候要撤藩的时候索额图说过咱们等一等行不行，在他看来不能等，你等的时候人家也变强，搞不好你变弱，在这个时候他首先第一个就我不能被人家左右，我要冲上去，第二就是我觉得我能胜，所以他要御驾亲征，他有这个性，当然失败了可能就被灭了，你的这种好勇斗狠，但你成功了，你的这个性格中间的强大的自信就会变成你推动权力完整运作的一个动力，那康熙显然是幸存者，他胜利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20多岁才冲动嘛，他后来到30到40他就不冲动了，发现有的时候不能可自己的性子来，
0: 面对越烧越旺的战火，作为总指挥的康熙皇帝还有哪些应对之术？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王朝。在一片混乱当中，三藩之中只有平南王单可喜还保持着定力。为了保住这仅存的一支藩王力量，康熙不断地下旨褒奖肯定单可喜的贡献和忠心。单可喜和耿精忠两家存在姻亲关系，单可喜的孙女嫁给了耿精忠的儿子耿继美。那在耿精忠起兵之后，单可喜就迅速并且频繁地向康熙上奏，首先就是自证清白啊，他说我和耿精忠本来就是姻亲，所以内心难免不安，臣承蒙朝廷恩典封为王爵，如今已经70多了，我即便是愚昧浅陋，我又怎么会向逆贼来谋求功名富贵呢？臣只知道以死明志，尽全力保卫岭南。随后单可喜又上奏举荐他的次子来袭爵，他说臣的几个儿子当中，次子尚之孝品行端正，适合继承爵位，臣虽然年迈，但是仍然能够指挥调度，绝不会耽误边疆防务。对于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单可喜当即擒拿，表明他的立场。他说逆贼吴三桂派遣的使者携带叛逆书信前来劝降，臣已经擒拿使者，并且将书信一并上奏朝廷。在随后的奏折当中，单可喜主动请缨出兵，并且及时汇报战况，全力配合评判。单可喜主动申请撤藩，可以说是这场削藩大棋当中的第一手啊。之后吴三桂起兵，再到耿精忠起兵，这短短几个月，你们怎么看单可喜他的心态以及他和康熙关系的微妙的变化？
3: 我觉得单可喜真是不白活着70岁啊！我感觉这个年龄对他的沉淀和对于这个世事的阅历，当然还是像李新老师所说，这个事我们是事后再看，对吧？如果要失败的话，可能他又被盯上耻辱柱了。但他
2: 而且还要说一点啊，单可喜跟他们不一样，单可喜当初是没有办法才带领了他的部队降了清朝。
3: 对，所以你看，从清朝最开始，我们说他是个功臣，到后来成为藩王，到现在呢，很好的定义自己，就是我就是个老臣。我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从他到藩王到后来他自己认清自己是个老臣，他跟康熙之间就有一个变化了。原来等于说他是藩王的时候可能还有猜忌，但他把自己当成一个老臣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就一致了。所以为什么你看他后来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以康熙的目的为目的在行使他一切的权利，我觉得这是给自己的定位。所以单可喜把这个自己的定位定好了，他也相信，他几次都在说，哎，能不能把我这爵位给我儿子，对吧？他在布化的已经不是自己的事情了，已经布化是下一代的事情了。所以他之所以做这一切，我想也是为这个家族延续去做一些准备。
4: 对，单可喜康这个人确实跟那其他人都不一样啊。第一个，他跟辽西五人集团、跟辽东原本就有，就是袁崇焕时代毛泽东就因为这个死的，所以他们跟辽东五人集团之间他们是原来有恩怨。第二，他跟那两个世盟，刚才小宁说了，他家里家眷几百口，就是那俩孔有德他们反叛，最后一弄乱了，最后他的家最后被陷进去了，然后投水啊什么，反正就死了。第二个呢，说单可喜这个人其实被历史淹没了。你看按金庸那个《鹿鼎记》写的比较昏庸贪财，他这人我们现在唯一看到就是贪财，这人确实贪财。但是这个人按原来有限的记载，原来在辽东就是他有江湖侠义，他的领导被人家给抓了，他就想方设法去救，当时因为辽东很乱嘛，他就各种，这个人颇有江湖侠义之风，他有那么一个劲儿。所以相对你说这个忠义是江湖忠义，所以最后即便叛明了入清了，然后又平南方也杀人什么，确实有各种问题，但作为一个个人在当时同级官僚里，这个人的气度或者叫格局还有一些江湖的东西在，不完全是利欲熏心，所以就意味着他能够一直在这个层面上看问题。当然有些人怀疑是他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他裹到南边，你反吴三桂也不行，你力量不够，人家那几个耿家什么的，人家利益都是一样的，你非得在这个藩王里你想单独搞一下，人家就灭你了，他不能。但是朝廷呢，他也知道早晚会出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自己想割据的这种意志，所以他一直想两边均衡。均衡的方法呢，就是我跟朝廷不断说我不想干了，然后呢你只要袭爵就行。第二个呢，我家里内部冲突太大，上知信和上知孝打得不亦乐乎，我都很愁，他 他一直把自己陷到这个里面，但是到关键时刻，这个人他的秉性是，他爸其实就抗清死的，上学理嘛，他就是到最后等你吴三桂一起事，我就坚定的在南边起兵打，他是有行动的啊，一直在那儿扛，扛了好长时间，让这个云南兵不敢往北，其实吴三桂打到湖南，一直不敢再往冲，也有这个原因，南边没完全平掉，尚可喜一直在那儿扛着，阻挡这个福建呀、和广西啊，所以这个人你要细看，他也是一个大时代里面，他有他自己的原则，而且一直保持一种清醒和明智，顺应大势的方。所以最后上知信最后被干掉，但是他们家没受影响，还处于朝廷的一个比较重视的这个状态里。他就是家事跟国事，他都倾向于不要轻举妄动，甚至不要轻举妄动怎么办？就是我在关键的时候，我要起到作用。其实最先提撤藩的是他。他要不提撤藩，吴三桂不会那么被动。
2: 所以他和康熙的这个关系，这个时候会不会也因为其他藩王的这种变化，会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
4: 我觉得会有。会有是什么呢？是鳌拜前和鳌拜后，就是四辅政大臣的时候，藩王是站在一体的，他面对的不是皇帝，是正黄旗正白旗的这个四个辅政大臣，他们的利益完全一样。等到康熙亲政以后，康熙清晰的把这个撤藩和和务什么放到一起，他就要考虑我还要不要像原来一样藩王一体，还是我要向朝廷表达我其实是更像朝廷。所以最先提要想回海城的是他，然后最想提想一番的好像也是他，就意味着他这个时候已经做出选择了，就按他的判断跟着吴三桂他们，最后恐怕家族会覆灭。
2: 尚可喜在三藩之乱初期的他的这一系列行动对整个局势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3: 这个影响我觉得非常大，一个是地理位置的问题，他正好在中间，他其实的切断了从福建到云南中间的联系，如果他们真的连成一片的话，我觉得一个荆州恐怕是守不住。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在打破了这个所谓的三藩的联合之后，因为广东是一个经济上非常富饶的地区，那刚才李新老师讲这个人贪财，我觉得贪财人还得有一个本事，得会挣敛财。他敛财的方式不仅仅单单是说盘剥
4: 税，
3: 对，
4: 他的方法就是设官列收税，
3: 对，设官收税，对吧？而且呢，关键是从海外进来，可能涉及到白银，甚至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涉及到跟军事有关的东西。所以对于他来讲，他的物资是好的。关键如果他也和另外两藩一起合作，我相信可能吴三桂后边的很多后勤这个问题可能得到更充足的保障。可能清朝就更危险了，所以他在中间的这个，无论是从地理上、经济上，那包括他个性上的这个导致这个结果，其实对于真正平定三藩，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
4: 另外就是你三藩，你发的那么多战斗檄文啊，你说这说那，突然三藩里有一藩，人家说不对，我非但不参与，我还说你们是反贼，我打你们。那你吴三桂设计的这一整套东西，在整个全国范围内就没有这种说服力了吗？另外那些动摇的人发现，好像不是像他们想的这样势如破竹就能怎么着，内部不断的有动荡啊。
2: 对于尚可喜的奏书，康熙皇帝几乎渐渐有回复，表达肯定，给予信任，及时嘉奖。他不仅让尚可喜全权节制广东，负责官员的选任、兵马调遣、叛军招抚，甚至特别嘱托兵部啊，说尚可喜那个嫁给耿精忠儿子的孙女，年纪轻轻就遭遇变故，等平定了福建，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让他们爷孙团聚。值得一提的是，尚可喜的立场始终没有变，直到康熙十五年病逝。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他的长子尚之信在尚可喜病重之后起兵反叛，也并非尚可喜本人的意愿啊。当然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皇帝对于尚可喜啊充满温情的回应？
3: 因为我一边拉一边打，那么我拉的这个终于有回应了。耿精忠的回应他至少不明确，对吧？他们顶多是拖延，哎，我缓一缓，我打得慢一点。人家这个可是正面回应，你拉我就同意。那这么一个正面典型积极阳光模范的案例，那我总得大肆宣扬。这个宣扬的过程，一方面是我要告诉你，你看我待他很好，我履行我当初对于所有啊招降的承诺。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康熙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这里边这个故事，这个孙女儿遭遇变故，我们得把他找到他。其实这是一个作为皇帝来讲可能都难以想象他会考虑到这么细，但那个细可能不光是他自己，他关键要给大家看，他要给那些其他人看，他要给耿精忠看，他要给孙延龄看，他要给这些人看，告诉你我说到做到，门永远开着，回来吧。所以我觉得拿到一个很好的正面典型案例是康熙非常想看见的，而拿到这个典型案例，我们就在舆论上把它充分的放大。
4: 另外就是男人惺惺相惜哈，你作为一个雄主，我们现在也是，你在职场上你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他最要的是啥，叫我没看错你，这个很重要。对于一个男人，我没看错你就意味着你是我信任的。那上克西显然就是康熙认为我没看错你，你一直到死，你儿子都把你给囚禁了，你还坚定，他囚禁过程中有很多细节，他还是朝北什么参拜啊什么的，没看错。既然我没看错你，我就把你当成他们说兄弟或者家人，这不就是男人相处的方法吗？既然我把你当成兄弟家人，我就以家人待你。比如说你的孙女有这个问题，那是家人才能想到，这是咱家的，咱得想办法找回来呀。这是第一哈。第二就是说，即便将来我平完了，那别人我也不会株连，因为你是我的家人，他的弟弟什么的不会株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2: 除了调整策略，分化瓦解反叛的藩王联盟，康熙在战场内外还有不少新的举措。康熙批准了兵部的一项新政策，全面提高对陆营兵的赏格和抚恤标准。新条例有几个核心内容，一是统一抚恤，规定从提督至兵丁按照品级给抚恤银，全覆盖无空白；二是扩大恩印，千总、把总等基层武官阵亡一律准印子弟，打破身份歧视；第三就是作战奖励，率先攻城陷阵破敌，水战夺得敌人的舟船的要受实职官职，发放赏银。陆营兵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是清朝收编的前明的正规部队。从这项新政策我们可以看出来，陆营兵之前明显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你们怎么看针对陆营兵这项新政策的效力，陆营兵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他在平三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3: 战事打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康熙皇帝也觉得我不用他们可能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行了，光靠我的八旗子弟不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所谓的平剿三藩的任务。那么首先第一，这个陆营兵的整个的内容十分庞大，他要比八旗子弟的人大概得多三到四倍吧，可能在五六十万人左右，他是正规军，他是经历过前明的充分训练和调度的，而且这个调度到了这个时间段，它又比较适合整个的这个南方的作战模式，它的地理环境的熟悉程度，因为到南方会有大量的山地行军，会有大量的这个水战，这个为什么曹操攻不了东吴也有这个原因，对吧？那么山地游击包括这种攻城，前明早就有了这个火炮，所有对火器的应用，所以这些陆营兵对于这些都是相对于八旗兵可能更加的适应合理的，无论在攻势防御、火器使用等等一系列。那么再有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动力不同，就是八旗子弟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吃响了，摆脱了原来那种渔猎生活以后，他们整体上其实的军事能力或者战斗能力是在逐渐走下坡路，他们是已经摆脱了这些，他们的战斗能力或者说战斗习惯在下降。哎，可是这些陆营兵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收入方式不同，那个已经收赏银了，他们不行，他们顶多不是饷银，最多是赏银，对吧？顶多是拿点小费，咱们用今天的话讲，所以他们也迫切的需要通过军功去树立自己，包括家庭整个的生活观念。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可能他因为遍布在各地，他可能也更好调动，相对于这个八旗军在集中在中央，哎，要统一调配。所以我觉得综合所有的因素，选择他们去进行平定三藩，可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
4: 对，就是此前这个陆营建制，比如说清军入关以后，这些整营整营的这些原来明的前明这种军队收编以后呢，它不作为主战力部队，它是地方镇守治安，类似警察部队一样，经常是当这个用，因为站在地方大嘛，大你八旗战斗力很有限，你又去开疆拓土，所以战完之后他们主要是守，是地方防守，所以这是第一。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你不是自己人嘛，人家八旗原来都是自家人嘛，人家入关是自己人，所以从饷银待遇这种军功的升级差的特别多，比如几等功啊、云旗位啊，都有特别细，咱们要有兴趣可以看看。你攻城，你攻的是个大城，你前三个人是加几等，等到陆营的时候特别难，你想什么想建功特别难，你又不是主战部队，就是平三藩以后陆营成为主力部队了，辉煌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三藩我们也知道，像平西王啊他们都是，就是藩兵加陆营，他是顺王嘛，所以他下面的人就是他自己的藩兵加陆营，就你的敌人主要是陆营，藩兵数量比较低，都是陆营嘛。那你一方面提升了陆营的这个待遇， 跟剿抚兵又是一样的，人家一发现啊，你看我要归顺朝廷，我的待遇跟原来不一样，比现在要好。第二就是原来为什么用三藩呀，就是南方水道纵横嘛，八旗他骑兵不行，你还就是蒙古骑兵或者八旗，你在南方这个地势不行，还得用露营，那就意味着注定了你平三藩还是在水网纵横的地方，露营会成为主力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主力军又关系到朝廷的存亡，那肯定是要提升的，这个是必须的。
2: 嗯，其实也可以讨论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时候距离明亡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当年在讲这个萨尔浒之战的时候，要知道清兵啊，就用十几个人在山上敲敲锣、吹吹号，就把底下这个上千的明军部队就给冲散了，明军部队自行踩踏身亡，多少人
5: 吓坏了。
2: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但是三十年之后，八旗军的战斗力，实话实说，大幅下降。李欣老师之前也说了，说其实吴三桂要撑下去，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呢。
4: 耿精忠但凡强点就成事了。
2: 对，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露营兵？露营兵的战斗力也确实是当时是要高出八旗兵的。
4: 对，而且涌现了一批很杰出的将领，这个咱可以多探讨几句哈。萨尔浒都是很代表野战，八旗野战无敌嘛，什么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嘛。萨尔浒是野战，野战对八旗而言，当时不就是皇太极啊、代善都冲在最前面，化妆当那个斥候，这是他的主场。但事实上入关以后，为什么像尚可喜呀、这三藩都已经回辽东了，又派过来，就是因为南方地形八旗不行，即便在多尔衮时代、多铎时代，你这个水道纵横的这个八旗也不行，所以那个时候不得已还要用这些归顺的这些，但是确实八旗战斗力这个腐败特别快，露营也快。露营你看三藩特别辉煌吧，很快也不行了。最后为什么湘勇会起来，曾国藩只要朝廷一给你嘉奖，又没有那么大的战事的这个磨练，腐败得非常快。
2: 所以这个军队的训练
4: 这管理特别的
2: 非常非常难、
4: 哎、对对对、
2: 啊、刚才说到在萨尔浒那是他们的主场，要知道当时的徐达领着这个明的这个骑兵、嗯，可是在开放战场跟元的骑兵是直接对垒啊。
4: 徐达带的是什么？不是正规军，
5: 不是
4: 农民军，
5: 对，农民军啊。
2: 徐达，
4: 所以战斗力是特别重要的，而不是你这个营制规模，是战斗力
5: 得保持。
2: 哎、我们继续来讲啊，除了露营兵，康熙还征调了之前婉拒的蒙古骑兵去驰援荆州和越州，同时给兵部和工部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让精通天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技改带头人，铸造一种轻便方便运输的新式火炮。他又下令在武昌、汉阳等长江重镇筑炮台、造战船、招募鸟枪兵，构建水陆防御体系。此外，康熙还整顿驿站，每隔400里就设一名笔帖士，专门负责军事文书的翻译、抄写、接力传递，确保前线的唐报能够最快速度送到岸头。针对前线主帅作战不利的情况，康熙后来还陆续任命了一批新的战区统帅，包括康亲王杰舒、安亲王岳乐、贝勒尚善、额驸华善等等，一大批满族宗室亲王被派往浙江、广东、越州等关键战场。你们怎么解读清廷在评判初期的战略框架？当然它其实是一个调整之后的战略框架。
5: 对，但这个调整能够在很适时的做出调整，这就说明无论是前期的准备还是整个这些调整方案能够落地执行，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晰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可能咱们这一说起来整顿个驿站，每隔400里放一个笔帖，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很困难的一个工程，因为它覆盖面很广。而且你看他为什么在各地选择这些战区统帅，都要选择这亲信，因为信息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你看康熙帝也已经发现信息是第一生产力了，对吧？军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只要比你快，那我可能就会占据很多的先机。在整个的过程中可以展现出来，第一他很多元开放，对吧？我无论是比利时传教士还是蒙古骑兵，我能用的都用。我想这个他之前肯定也都想过，只不过是战事发展到这个阶段，我就按照这个模式继续推。在这个时间段，他可能脑子里还一直想着那8个月的事儿呢。作为一个对自己如此自信的君主，我话说出去了，我要尽可能做到，而且随机应变能力也比较强，最后导致这个多兵种协同作战啊，就像这个战略框架至少看起来非常的完整，而且确实前期作战有大量的不利，我把我能做的至少都要做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无论是前期准备还是作为执行上，可能康熙做了更多的调整。
4: 对，我同意啊。另外就是说，实际上三藩最后没成事，原因就很多人总结就是你这场战役实际上是你地方军阀跟中央的叫权力系统在抗衡。显然康熙他们做的是权力系统，比贴式啊，军报，连军报都可以像粮食啊，像军械这种调配都是这种特别高效的完整的。三藩这种不行，上知信最后不就废了吗？就是没军饷就开抢。你开始说的响当当的，我们要什么驱逐满清什么的，最后你抢老百姓，老百姓发现这不行啊。为什么他抢？没粮啊，他们没有整体的后勤运输，就是军阀嘛。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咱们现在借鉴，就是在职场上啊，领导对下属或对一个人的职业素质有一个评价，叫举重若轻。如果你的领导对你产生了这个印象，这个印象随后的结论就是可堪大用。什么叫举重若轻呢？就领导在安排很多业务的时候，他心里知道很难，或者知道这个业务的难度是个什么程度，然后发现给你的时候，你既没有什么为难的状态，你就很轻描淡写的还搞团建呢，就把这事儿给干了，开俩会就把这事儿给干了，这就叫举重若轻。别人做不到，别人又一天愁眉苦脸的加班，咱们今天加班啊，忽悠忽悠大家，这是两种职业素质。领导喜欢的不只是领导，就是外面的社交都是这样，非家人的处理都是举重若轻的人，是一个人职业素质特别高的一个级别。康熙显然我们能看到一个20岁出头的，首先第一个误判形势，当然极度自信，咱说又聪明，但是你在整个朝廷的运作上有条不紊。吴三桂几个月就把南边长江以南就给占了，这种事儿，而且大家都说只要一过长江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淮河江淮你想占也很容易。康熙你看不到慌乱，当时各方这个也出动了，随后我们会讲到北边西边看不到的慌乱。所以举重若轻，它当然建立在你强大的信心和职业能力上，但是还是一个人的素质。这个素质可能不是学习能学到的，有的人就具备这个。所以有的人说提拔领导，提拔一个人，你不要觉得他完成职位还不如我完成的多，凭什么提拔他？恐怕就有这个素质。有这个素质跟没有这个素质会让一个部门感觉的这个段位都不一样，就你开会有俩举重若轻的人坐在那儿说话，整个这个部门这个会议都往上拔了一个台阶。
2: 康熙确实充满着绝对的自信，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都没有停止他的日讲学习，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哈！底下的这个大臣都说你别学了，这个军事都成这个样子。他说这军事战报反正一天也不来，要不然一天来几次，我们也不知道。你别挑日子了，还是按照咱们规定好的，就是每天什么时候讲就什么讲。还有一点，这整个平三藩的这几年，他两任皇后都去世了。
4: 还是都他是比较喜欢的，
2: 对，所以说人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还能够抓正事儿，
4: 天赋异禀嘛，可以想到同类的，比如我就能想到几个，比如王阳明平宁王的时候讲学，把心学给做成那样，还有关羽，咱们说过五关斩六将，人家还看春秋，这种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5: 从结果上来看哈，你看他调整军事战略，采取这种招降的这种政策，改革这个军队的待遇是吧，安排这个地方的治理，还引入了技术革新，这完全不像一个20岁甚至都不像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不像一个非常相对优秀的人能够干得出来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确实他天赋异禀，天时地利人和在某种意义上也都占了。但是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他的个人或者他现在的团队在一定时期内的简单调整。过去的从他自从有这个平三藩念头的一刻，他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只不过这可能是隐而不发的。虽然中间遇到这么大的波澜起伏，他还能够稳坐钓鱼台去处理，这个自信绝不是凭空的。所以我相信就是在他上任以来一直构建出的这个团队想法，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系统的，把细节抠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完美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这个皇帝能够在他这60年的执政生涯当中一直保持着一个高度的这个能够达成他自己愿望，能够让这个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因为我们回过头来看，他最后平三藩是胜利了啊，对，他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即便抛开这个事后观察，我们发现他没用套路，他在对三藩的这个问题上，他基本上没有采用老成持重的这些方法，而是以这种比较强势的，然后尽可能主动调动各方资源。他如果要按套路，恐怕还未必能成功。咱们说按索额图，咱们说再稳两年，或者按孝庄太后说你等平西王死了，你不就完事儿了吗？恐怕还真未必是那样。所以我就发现啊，咱们说从努尔哈赤开始，我说至少到道光以前，这些皇帝对于皇权、对于皇权政治的认知都是非常深刻的。他清楚的知道，我拥有皇权， 我应该做什么事儿？不是简单的说你权臣我灭你，而是当需要军事对抗的时候，当我内部霸旗需要平衡的时候怎么做？所以我们一直说清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天花板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一类面我们就发现，康熙做的所有的都是充分的使用皇权能够带来的资源优势，对于一个实力占优势的这种，而且战斗经验甚至在某种舆论上都占优势的一个敌手，他就用皇权的力量，用中央朝廷的力量就完全给粉碎了。那你说他对于皇权的理解和运用已经到了一个多高的，而且才20岁出头。
2: 嗯，平三藩用了8年，其实我们细细来拆解这8年哈，我觉得我们普通人能学到一点，就是你怎么面对失败。这8年绝大部分其实打的是败仗，包括最重要几个战场也都是靠招抚来的嘛，包括围城。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面对各种失败的时候，最主要是自己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稳定的情绪，然后战略定力啊，这个特别重要。从情报搜集到官员选拔，从重赏露营到制造火炮，从分化瓦解叛军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年轻的康熙皇帝沉着布局，多管齐下，扛住了战乱初期最为惊心动魄的100多天。不过真正的苦战才刚刚开始，后续的战局将如何演变，我们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昨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的是医学博士张瑞华，他曾经在公立医院深耕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20多年。那几年前呢，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选择，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创办了一家特别的养老机构。那他推广的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医疗养护，它是守护长者的从容晚年。他有一句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口号，带着老人一起长。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瑞华博士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下半部分。
2: 今天我来到高丽说书这个现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关于老的话题。我想和大家聊什么是老，谁来养老，面对老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办。第一个话题，什么是老？很多人说我怕老，那么这个怕老究竟是在怕的什么？多年的老年医学的研究和多年的康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让我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说的怕老，我们不是怕年龄的增长，我们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我们的失控，那以及失控之后带来的种种的恐惧。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照顾的一位老人家的故事。

王老师，他是一家学校的领导，70多岁退休之后，身体慢慢的状态下滑了，开始有慢病缠身，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活动，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在这个节点上，他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我上楼怎么就上不动了呢？我怎么样就不能自己干这件事了呢？这个是对身体状态下降带来的失控。王老师还会跟我说，你说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我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为什么非得给我请个保姆？保姆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干事吗？这一点是对家庭话语权的失控。那么作为我们一个社会的角色的人，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改变。那王老师就跟我说了，我以前的同事也不来看我了，我的学生们怎么也不来拜年了呢？这一点是社会关系的失控。那么这些失控带来的恐惧，其实会吞噬着很多很多的老人家。那么作为王老师，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苛责自己的儿女，苛责自己的照护者，他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对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大家有没有在跟父母的交往中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大家举个手。好，我们继续有共同的话题。其实王老师最后问我一句话，说，院长，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吗？所有的恐惧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情绪，暴怒、无助，甚至没有了生的希望。其实王阿姨的困境，王老师的困境，也是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一旦人不能再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锚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能再维系自己最熟悉的那些家庭角色时，他的感觉是地板在晃，这种晃让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渺茫。失控才是老，才是怕老最大的、最聚焦的核心问题。但请注意，这种失控风暴从来不仅仅席卷了老人，它也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和老人有关系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这我就想引出来第二个话题，我想和大家分享，谁来养老？当父母老去，谁来承受养老的压力？答案是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更聚焦一点的说，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在座的60后、70后，我们面临的养老的压力一定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父母能力不足了，我们怎么办？父母卧床了，我怎么帮他洗个澡？父母吃饭都不好好吞咽了，我们怎么喂他饭？这些都是照护者会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自己能力不行了，他变得乖戾、暴躁、不可理喻。那面临着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子女没有被教过，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帮助。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在生活中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又无力。那么这种撕扯的感觉让很多的子女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天24小时的照护，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轮转，这样慢慢是两代人的疲惫和焦虑。其实这不是个例，很多的需要照顾父母的家庭都会面临着7七8八这样的问题。尤其是70后，我们还在工作，大部分人还没有退休，那我们要在工作和照顾老人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事情中夹杂，这样的一个重担让我们大家都会身心俱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孝，
而在于社会支持是和专业资源的获取没有一个通畅的。

0: 渠道。如果父母有痴呆，那么这时候的照护更是难上加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北大教授胡勇教授的事迹？大家有知道的吗？好，胡勇教授照顾自己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的照护者，这篇文章曾经冲上过热搜。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他的白天和晚上的作息是颠倒的，他不能自己去上厕所，不能好好的吃顿饭。那么胡教授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老人家，在这种紧张和疲惫中，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父母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关爱，多少照顾，我们应该去接下来去好好的照顾父母。但是各种的压力袭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孤岛般的感觉。一句话，你真孝顺，不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能够给老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和经历的所有的困苦。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孝顺的一个事儿。所以面对着生活的失控，照护的困境，我们的破局点在哪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面对老我们怎么办。刚才我看到了在座的很多的60后70后，其实我们60后70后面临的养老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养老是个复杂的事情，过去的5年我一直在探索，在研究怎么样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和养老的场景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去赋能到养老，让大家的养老不再沉重。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养老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我想从3个角度和大家谈。第一个角度是面向老人的，我想对老人、对长辈说一句，我们老了，我们要做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把有病吃药过渡到主动健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病了吃药这个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慢病不仅仅是药品可以解决的。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所有慢病的基础几乎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社交，这些方方面面就导致了我们的慢病是朝着一个缓解的状态发展，还是朝着一个逐步加重的状态去进发。所以我们更强调大家要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久坐不愿意动，有的人就吃单一的食品，稀粥软饭这样来吃啊，还有的人睡觉白天晚上睡眠颠倒，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到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即使老人家也能晚上看短视频能看到11点12点。那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让我们的慢病问题，让我们的功能下降得更加明显。所以改变生活方式，关注营养，关注更多的非药物的疗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他腰疼腿疼，他上不了楼，他走不了路，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会儿。他还有慢性筋膜炎，很多老人家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都会出现腰背疼，那种疼非常的难受，那么老人家就会更加的疼。那么他的这种疼多年以来曾经用过药物，但是效果不好，他变成了一个字儿，忍。那么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照护，慢慢的经过锻炼，经过营养，经过非药物的物理治疗，慢慢的他的疼好转了，他的腿脚有力气了。那还有一天他抱着我，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觉得人老了零件就是坏损了，坏损了之后就会疼，疼了就要忍。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还可能不疼了。 老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忍很多的事情，找到合适的办法还是可以缓解的。所以我跟这位阿姨说，不用怕，我会修。没有什么突然的病，身体都是从长期的慢性的失衡变成了最后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介入，在发生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做点什么。那真正的健康始于我们日常的活动，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要用科学的评估早期的干预来代替晚期的救治，当老人家的功能在尚能看得见的时候得到支持。我们倡导针对老人家，我们要做适老化的轻运动，要做平衡膳食，针对特殊的老人家要做精准营养治疗。我们要改善老人家的睡眠，改善老人家的情绪，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滋养，这样日常的维护会比我们吃的药，我们做的手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2025年的年底，我做了一次抗阻训练营，也就防跌倒。我带着80岁、9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锻炼，改善营养，改善睡眠，改善生活方式。那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所有的老人家都进步了，100%有了进步。我们97岁的奶奶，一位奶奶成了我们的训练明星，她的握力长了6公斤。大家不要小看这，感谢，这也可以有掌声啊！大家不要小看这6公斤，这代表着他的抗病能力增强了，他的整体机能上升了，他的肌肉更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老人家的目标是腿脚有力，山河走起。他们能，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你们也能。第二点，作为子女，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康养这件事上赋能，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乡镇的养老机构，或者街道的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站点，我们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康养机构，我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咨询，提供服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照顾老人家，我们身心疲惫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我们问他们哪里可以给我提供喘息服务。喘息服务是不是一个信息差？有多少人知道喘息服务？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一定期的，短期可能1周、2周，甚至1个月、2个月这样的短住，让长期照护的子女可以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整装重新归来。我们只有自己充盈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好的状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能够满足照护的需求了，你可以去寻求，去探索一家好的康养机构。在康养机构，父母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照护。有一位家属把他的妈妈送到了我们养老机构，他跟我说，你们能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你们能够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太好了。他说，你看我们60后这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顾家，我们要处理各方向的事情。他说，等到我们退休了，我们要面临着照顾我们70、80岁的父母，80、90岁的父母。他说，其实我们还不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有你这样的机构太好了，我们太放心了。他曾经跟我说，你应该在你们机构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解放60后。第三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未来的养老一定是科技的，我们要相信科技，科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有技术，更有支撑的去做养老这件事情。 我知道绝大多数老人家都是希望居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是99%的老人家希望在家养老，而不是到机构。但是家庭的照护何其难，专业的资源很难抵达，医护的力量很难触发。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照护的能力延伸到家庭？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居家是老人家跌倒，老人家出现了意外，老人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共享更多的科技手段，共享医疗，共享的资源，来支撑到居家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停地持续地获得一个人的康养数据，在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有远程的智慧医疗给到支撑。那么一个独居的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独居时的各种的监测，防跌倒呀，防煤气的安全监测呀，以及是出现了急症重症的一键呼叫的监测呀，植入到老人的家庭中。那么这些科技将使我们真正的做到独居无忧。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空巢状态，我们一定让空巢守护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回到最初，衰老是条必经路，不用怕，我们有办法。养老是个大课题，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曾经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说起我的时候会说，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叫张瑞华。我想会有一天大家也会说，我认识一个养老人，他叫张瑞华。
1: 谢谢，谢谢张瑞华院长。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位我们的观众，献花的观众，可不是我们提前安排的。刚才侧台专门来找我，因为他就是张院长口中被解放的60那一代。我们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谢谢两位，台下就坐。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我们继续和子月带你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白酒行业。
7: 本期节目我们先来盘点一些分析白酒行业上市公司的重要维度。品牌力对利润表贡献体现在三方面：营业收入规模与结构支撑高端产品占比，销售费用率降低获客成本，毛利稳定性缓冲成本波动。白酒财报分析需围绕品牌力、渠道健康度、产能储备、盈利质量展开。提价策略需满足强品牌力、健康供需格局、渠道管控能力和产品结构适配四大条件，方能转化为长期业绩增长的确定性。白酒新势力品牌的场景化城市是对传统社交加文化根基的场景边界扩展而非颠覆，在财报中体现为高费用投入、波动的毛利率和烧钱模式，与传统巨头的高利润、低费用、稳现金流形成鲜明对比。
5: 白酒行业的这个毛利率最高可以在茅台的这个92%的这个档次，在区域强势品牌也会达到70%-80%，总体行业有一个概览啊。但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之前说过，毛利率体现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而在白酒行业呢，明显是跟品牌溢价是相关的。那在此之外，我们在看企业财报的时候，它毛利率还能看出来一些什么信息呢？
6: 那我们看财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毛利率除了反映产品竞争力和它的品牌溢价以外，还能显示出它成本控制能力，以及说它的产品结构优化成效，包括它的区域市场表现的差异和它的这个运营效率高低的这些关键信息。那我们从这个成本的控制能力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就以茅五炉为例吧，像茅台刚才咱们讲到了，它的毛利率长期都是稳居在90%以上，那它核心呢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个原材料，包括它的生产工艺等等的一个严格把控。那它再加上之前咱们讲过，它都通过一个大商模式，把它的这个物流和这个促销的成本呢，都转嫁到了整个的一个经销商，所以说对它自身的运营成本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降低。那像泸州老窖呢，它的毛利率呢又仅次于茅台，那也是因为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有机原料基地的一个规模化采购，那就导致它原材料成本的占比是持续下降的，那再加上它的一个传统渠道的高效运营。但是呢相比之下，像一些中小酒企呢，它的原材料呢是出现了一个外购，再加上它的工艺呢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它的成本呢往往就是占比呢要达到30%以上，那毛利率呢就会被大幅的压缩。那比如说我们像这个顺鑫农业，它的毛利率可能连35%都不到哈，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再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从产品结构优化的表现来看的话，因为毛利率它整个呢从这个头部的一些酒企，它是通过提升高端的一些产品的占比去推动毛利率增长的。那再拿茅台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茅台它95%的利润都是来自于飞天茅台，那像低端的系列呢其实就是为了就是补充它的产品线而已。那像汾酒来说的话， 也是主要凭借的就是它的那个青花系列进行高端化的一个突破。那它这个青花系列占营收的 73.97%， 那毛利率呢也是持续的去提升。而往往一些中小型的酒企，它是产品结构是比较单一的，又依赖于中低端的产品，或者说它的高端的产品呢动销乏力。那就比如说像口子窖十年型的高端产品，它的销量呢一直都呈现在下滑的一个状态，所以毛利率呢也是呈现下滑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三个我们就看一下区域市场的一个表现，因为毛利率的这个区域性的差异呢，它是能够体现出企业在不同市场的品牌渗透和溢价能力。那我们说像这个赢家贡酒，那它在省内市场2024年的毛利率是达到了78.97%，但是省外市场呢仅为71%左右，那也就说明它的高端产品仍然是高度依赖于省内市场，省外品牌的一个溢价能力跟渠道掌控能力呢还是相对来说是偏弱的。那像山西汾酒也是全国化的一个战略，提升了毛利率的这个稳定增长，但是仍然是体现在它在当地的一个这个品牌的一个优势。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运营的一个效率来看，因为毛利率跟企业运营效率是紧密挂钩的，像头部的酒企茅台，它有这个 APP 的直销啊这等等的一些模式，首先对于渠道成本是呈现了一个大幅的降低，那对于它的一个运营效率是提升了。而中小型的一些酒企往往它会存在的一些像渠道压货，包括像一些这个库存比较高的一个现象，
5: 对，
6: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资金占用就会非常严重，那运营的这个效率低下就会提升毛利率的占比了，毛利率比较高了，那净利润就会被拖累。那像口子窖，像这个2025年的上半年净利率呢就比2024年出现大幅的下降。
5: 在白酒行业当中，一家上市公司短期和中长期的风险点主要会来自哪里？投资者应该怎么样来防范？
6: 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短期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它的风险是这个短期大概就是1到2年，而中长期就是3到5年甚至以上啊，这么两类。它核心的矛盾呢是围绕着需求呢这个消费需求出现变化，以及说企业的适应能力去展开的，所以我们消费者呢是需要有针对性的防范。那短期的风险这1到2年可能就会来自于什么，就是一些政策的冲击以及说库存的高企，那这些会直接压制它企业的业绩，那对于股价就会有一定的波动了。那首先我们说比如说像一些商务接待以及说公务宴请，它的需求呢出现了大幅的下滑，整个这一部分来说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这个库存的高压和这个价格的一个倒挂。那这一部分因为行业平均的存货周转天数呢就达到了900天，同比增加了10%了，而部分的酒企它的库存消化周期呢要超过了6年，那所以说那经销商的利润就从8%降到3%到5%，可能对于渠道进货的意愿就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压制了。
5: 对，
6: 那从中长期的风险呢是需要聚焦什么消费群体的断层和行业的竞争加剧了，那这个呢是就关乎到我们说价值投资的长期增长潜力。
5: 嗯，
6: 因为之前大家也应该了解到现在年轻群体它是远离还有这个代际断层的一个关系的，因为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大概在18到25岁这一类的人群，他的消费占比他对白酒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低的，他的这个消费占比大概也就是只占到11%甚至是更低。那他可能会更倾向于像一些低度酒，比如说像一些什么这个预调的鸡尾酒啊等等的，包括个性化的饮品。而代际的断层就是导致白酒的未来消费基础的薄弱，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的话，那行业的长期需求就会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萎缩，那么再加上行业呢是出现了竞争加剧以及分化比较严重，那像行业的这个前六大企业它的营收占比呢达到了84%，那像头部企业本身它就是有品牌和渠道的优势，那对于市场份额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极大的这个占比了。而中小型的一些酒企呢就是要么差异化要么就被淘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同时呢像这个高端市场呢它缺乏什么，缺增长乏力了， 出现了断层了，而中低端的市场呢又成为红海，所以说企业呢它也是需要在高端化和我们说的这个平民化之间去做出一个选择了。所以说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是需要去规避一些政策敏感的企业以及高库存标的的，需要去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些大众价格带产品占比比较高的企业，那可能这一类的产品它第一受到政策影响比较小，那它可能动销的韧性比较强，还有一些就是要选择一些品牌护城河比较深而且渠道管控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而且也要去关注一些积极转型的，就像年轻群体去靠拢的一些企业。但是尽管说现在可能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我们是要了解到企业它提前布局可能更容易霸占未来的市场份额。
7: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5: 近些年来有一些观点认为传统的大牌白酒在年轻群体当中的想象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6: 对。
5: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品牌试图把互联网行业当中的所谓这个场景化的概念加进来，那这些新的尝试子越你怎么样来观察呢？因为我觉得就我一个喝酒很少的人来说，这些新势力所提出的这个场景化的牌子在喊了一年两年之后好像就我就听不到了，但是传统品牌的那种打法似乎现在还是一直在延续，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新势力在财报当中的体
6: 现？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白酒的它的商品属性仍然是以社交加文化作为一个根基的，那从场景化来说，它的这个尝试更多的是去扩展它的消费场景的边界，并不是能够颠覆它本质的。那所以说对于财报来说的话，那这种变化呢它体现的是收入结构、渠道以及说用户的一些边际优化，但是呢很难去推动它行业底层的一个逻辑重构。因为像场景化它尝试的是什么，是对白酒的商品属性的潜在改变。因为传统大家都知道白酒的核心场景就是商务宴请以及这个逢年过节的礼品赠送，它强调的是什么，仪式感和身份象征。
5: 对，
6: 但是这个场景化的新势力，那就是比如说像江小白啊，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小饮小聚，它的瓶都是小瓶的嘛，以及说情绪表达这些新场景，它本身是试图将白酒是从为一个严肃的社交工具去转化为日常情感的一个载体。那这种尝试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三方面属性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功能轻量化，那它低度化小瓶装的这些产品比较适合年轻人，对于它的饮用门槛是出现了一个降低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像情感标签化，像现在都是什么 IP 联名了，还有一些这个国潮的一些包装，他想去强调的是年轻化和潮流化。那像把白酒就从为这个传统的符号变成社交的一个货币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像渠道的线上化，首先就是依赖电商啊、直播呀、等等哈，去这个接触客户，然后去缩短它的这产业链。但是呢，这些改变没有去触及到它白酒的核心价值，因为社交刚需以及文化属性仍然都是由头部的酒企去主导的。那这些新势力的场景创新只能说是补充，不能说是完全替代了。
5: 对，
6: 那所以说这些虽然说这些这个面向年轻群体和场景化的一个尝试可能会在上市公司的财报中有所体现，但是它的呈现方式是跟传统的这个头部企业是截然不同的。它主要反映的是什么，高投入高增长，但是也会伴随着高风险的商业模式。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白酒行业正经历分化与变革，股价不确定性源于财务指标波动。财务数据稳定性对股价意义重大，稳定业绩是估值基础。白酒因成瘾性、社交刚需和品牌护城河被视为穿越周期标的，一旦稳定性打破将引发估值体系重构。预售款项萎缩预示经销商打款意愿减弱，应收账款突增可能意味着渠道压货，经营现金流长期低于净利润则业绩含金量存疑。投资者应转向精选个股，居高三高指标寻找业绩压仓时， 高且稳定的毛利率体现定价权，高且健康的 ROE 代表轻资产盈利模式，高现金流造血能力验证利润真实性。同时深挖资产负债表，关注合同负债趋势作为业绩蓄水池，审视现金与有息负债，评估抗风险能力。稳健机会属于财报持续展现三高特质和两低风险的龙头企业，其枯燥的稳定性构成不确定性市场中最宝贵的确定性。
5: 子越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产品质量一定要过硬，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非常强健的销售体系，能把这些那好东西卖出去。那子越来系统的给我们归纳一下，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是这个投资价值的基础性要素？
6: 那首先我们说，像除了品牌竞争力以外，那像一些这个白酒的头部企业，它的长期投资价值呢，实际上是有五大基础性的能力的，那这些才是构建它企业穿越周期的护城河。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产能和储能。因为白酒尤其是高端白酒，它是依赖优质的基酒储备的。像我们说的茅台镇，它的核心产区它限制它的产能扩张，因为茅台的基酒产能在2023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年是5.6万吨、那它是需要存放5年以上它才能去进行勾调出厂的。那稀缺性呢，就直接支撑了它的高端产品的溢价。而泸州老窖呢，它是拥有1619口百年以上的窖池，但是它国窖的1573基酒的储备呢是超过了100万吨，它保障它的这个高端线的持续放量。那产能储备不足的企业，那它的高端化呢可能就是容易去进行长期的增长乏力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要一定要有超强的渠道掌控力，因为白酒呢它本身销售就是高度依赖经销商的一个网络。
5: 对，
6: 那我们像知道像洋河，它是通过深度分销加厂商一体化的一个模式，它直接的去控制它的终端是超过了100万个，那导致它的这个库存的周转天数是长期低于行业均值的啊，那也就确保了它产品的动销顺畅了。那五粮液呢，本身它有一个工程就是叫百城千县万店，那也就它的这个工程来说实际上是覆盖了全国的县乡市场这个市场了，那它终端的渗透率呢也就达到了80%。那它既抵御了整个的一些这个竞争的一些挤压，又能够保障它的价格体系的稳定。那这个渠道失控的一些企业呢，往往就容易出现价格倒挂以及库存的积压。那第三个基础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产品结构的一个升级。因为在消费升级这个大前提下，那像高端以及次高端的产品，它的占比就决定了毛利率了。像我们说到的汾酒的这个青花系列，它占比是从2018年的25%，直接提升到了2023年的45%了。那提升的这个拉动它的整体的毛利率是从66%提升到了75%。那像泸州老窖的这个国窖1573，它的收入占比是超过了60%。那这一块来说，就直接推动它的净利润是突破了这个35%了。而缺乏产品升级能力的企业呢，它往往依赖的是中低端的产品，所以呢它的盈利的弹性是不足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战略执行力，因为白酒行业它的分化是比较加剧了，那像一些战略清晰呀，它执行高效的一些企业呢就更容易去突围了。像我们说汾酒2017年的时候，它启动了国企的改革，这个引入了像什么华润呐，然后去推进了全国化。那它3年的收入来说的话，是从60亿一下子就激增到了260亿了，市值整体来说是增长了10倍。很多企业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盲目的进行多元化，然后导致它的资源分散了，它错失了它的增长这个窗口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盈利的一个质量如何，因为白酒企业它的预收款模式反映了经销商的一个信心，也就能保障它的这个分红和再投资的一个能力。像2022年的时候，行业调整期的时候，那像一些一线的头部企业，它现金流是非常充沛的，它仍然能够去逆势的去投入品牌的建设。但是呢，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本身就是依赖融资去扩张的，它可能就要面临到流动性的一个压力了。
4: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 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这个茅台是一个标杆，就是我们光伏有光伏毛，医美有医美毛，计算有计算毛，这是这毛成了一个单位。
6: 对，
5: 所以可见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龙头公司，它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影响力哈，但是商业模式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一方面，但是企业的营收和价值判断是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最近几年看到白酒企业的走势分化愈加强烈，而且一些龙头企业也开始试图改变了它的这个线路，走一些比方说年轻化的这个路线啊。对未来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有一丝不安。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出现了某种比较明显的一种变化，白酒公司财务数据的稳定性对于投资价值的意义何在呢？投资者怎么从白酒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寻找更长线的投资价值机会呢？
6: 白酒行业当前实际上是正处在一个分化和变革的十字路口了，因为它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呢，主要是跟财务数据的波动是息息相关的。那首先我们说到像整个在资本市场上，确定性本身呢就是一个极高的价值了。那白酒之前为什么我们都说这个它是一个长牛的摇篮，主要的核心就是它财务数据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那就是我们说到的确定性。那再加上这个稳定业绩呢，本身呢也是属于估值的一个基础。像白酒品牌，尤其是龙头的一些这个白酒品牌，它因为本身有社交属性以及说投资属性，都是它的一个强大的品牌护城河。我们常说能够穿越整个周期的一些这个品牌，但是呢，然后我们稳定的这个营收和这个利润的增长呢，都是我们说投资者愿意给它去更高的一个估值啊。那一旦说这种稳定性被打破了，可能说我们这个估值出现了有所调整，以及说它的这个营收出现了调整的时候，那可能市场对于它的永续增长的这么一个信仰就会出现了动摇，导致它的估值体系需要去重构，那对于股价的这个调整也会有一个带动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关联度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首先财务数据的波动它不仅仅就是数字的变化，它更是我们说对于整个公司的这个战略健康以及行业景气度的一个映射。那我们说预收款项就是我们常说的合同负债，它是业绩的一个蓄水池，那如果说这一项它持续的萎缩，那就预示着整个经销商打款的意愿呢是出现了减弱，那也就是再折射到下游的动销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放缓，那所以说它的未来收入的增长的这个确定性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降低了。那如果说应收账款呢它是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增加，那也可能意味着公司为了冲业绩去向渠道压货，或者说放宽了一个信用的这个政策，那这通常呢也是属于渠道承压的一个危险信号，也会严重的去影响到财务质量的可信度。那经营活动现金流如果说长期都是处在低于净利润的一个水平，那就说明它的利润可能仅仅是停留在账面上，并没有转化为真实的现金回流，那业绩的含金量呢就是有一定的存疑。所以说我们面对分化的时候，我们一定应该去要转向精选个股的一个深度分析，那尤其是财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是永远都是鉴别真伪的照妖镜，
5: 没错，
6: 那我们就应该去聚焦像一些三高型的指标去寻找业绩的一个压舱石。那这三高之前我记得也跟大家去讲过，这哪三高，就是首先我们说高且这个稳定的一个毛利率，就是它的一个品牌护城河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而且呢高且健康的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呢也都是意味着盈利模式都是可持续性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高现金流的一个造血能力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稳健型的公司，那稳健型的公司它的现金流会长期跟净利润出现匹配，甚至是高于净利润的，这就是说我们从财报中能够得到这一部分的利润，它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体现出来的。那还有就是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还要去有一些深挖资产负债表，需要去评 估一下这家企业它的抗风险能力是怎么样的，因为要看看合同负债呀，以及说审视现金跟有息的一些负债。那尤其是像有一些公司，像茅台，为什么它那么强？因为它本身具有巨额的货币资金，而且呢，它几乎没有有息负债。那像这样的公司，它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抗经济下行的风险能力，以及说逆周期的一个投资能力了。
4: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4: 下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聚焦医药外包行业投资价值分析，从产业链视角切入，揭示 C

0: 2025年全球汽车产业的布局，以及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发展阶段， 重点探讨 CXO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壁垒、产能储备、客户结构与全球化布局，并结合财务指标详解毛利率分化、订单转化、现金流特征及估值方法，把握行业复苏拐点与长期价值投资机会，为理解这一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的医药外包赛道提供全面指引。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下期节目我们来分析CXO行业财报里的门道。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 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洪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2: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4: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8: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9: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6: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7: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8: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7: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7亿元。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11: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1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吵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1: 今日财经头条，从观光游到深度体验游，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再升级，可听可赏可尝，在千年古都开封沉浸式享大宋烟火。山西古建游受青睐，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假期感受快旅漫游，吉林长白山一半冰雪一半春光，景观独特。
0: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提醒，高速公路上驾驶人停车躺一下罚款记9分，车辆行驶中乘客躺卧如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干扰驾驶员，将面临警告或罚款。车尾挂毛绒尾巴涉嫌违法，并有很大安全风险。
1: 热点财经报道，记者探访低空经济。今天请听我在青岛开飞机。
0: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本期带来不卷人群只搞科技，探访机器人 4S 店经理、机器人餐厅经理的未来职场。
1: 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播出合规通道、绿电、海缆，打造数字经济新支点。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0: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1: 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 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我们来关注火热的五一文旅市场。五一假期，各地依托资源禀赋，通过巧思设计、科技赋能、基础设施提升，打造和升级特色文旅项目产品，实现从观光游到深度体验游的转变。在河南开封，全市联动，各类国风巡游轮番上演，全域打造沉浸式宋玉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古都街巷、景区水岸感受浓浓宋风烟火。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的报道。
12: 在开封龙亭景区，沉浸式场景遍布沿线，身着华美古装的佳人头戴繁花，衣袂翩跹，缓步而行，传统簪花民俗与古都风光交相呼应，让游客沉浸式邂逅千年宋韵之美。游客董意涵：
13: 跟我就是过来边吃边逛，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糖人，刚才还体验了一下，就是自己画了一下。
12: 五一期间，当地以新中式理念打造的宋韵开封非遗共潮主题活动多点联动，水陆并行，二苏画宋等诗经演绎，以诗词礼乐演绎宋代文人风雅，沉浸式还原大宋盛世风貌与文人风骨，让游客一秒穿越千年，切身感受深厚绵长的宋代诗词文化。游客刘红利：
14: 吃的玩的装饰，我们一逛一看心里的明朗了，这就是非遗，也能更好地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开封汴河，摇橹船、龙舟、实景演绎、国风 NPC 互动，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古都的水韵与诗意。宋韵茶船更是还原宋式茶点、茶摆戏，精致糕点满满古风，乘船泛舟汴河，吹着微风赏两岸春色，惬意又治愈。游客杨振南：
15: 在游船上站着，你感觉就像古代诗人吟诗一般，很有诗意，很有画风，非常好，值得推荐。
12: 孟淑贤：
16: 坐着船赏景，还可以品尝到这些宋代的小吃，感觉很雅致，很轻松，很惬意，然后船上拍照还很好看，就有许多花。
12: 这个五一，开封以文旅活动推动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社会传播和全民共享，让人们在可听、可尝、可赏的互动消费场景中畅享假日时光。
1: 五一假期，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山西热门古迹景区客流持续攀升。针对假期大客流，景区积极统筹部署，优化游览动线，升级便民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总台记者贺威通、刘宇报道。
17: 假日期间，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摩千年造像艺术，细细品读北魏历史文脉，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戴女士：
18: 这里的佛像都是神态各异的，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7: 游客在饱览千年石刻造像艺术的同时，景区还专门推出机器人历史舞表演，新颖的展演形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游客马女士：
19: 这些机器人复刻还原了石窟造像的经典动作，神态韵味十足，非常具有吸引力，体验感非常新颖，整体感觉很美妙。
17: 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应县木塔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游客陈女士：
20: 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古人的智慧。
17: 面对五一客流高峰，应县木塔景区一方面优化游览动线，做好客流管控与现场秩序维护，另一方面丰富文旅内容，推出古装实景演绎，增添游客游览趣味。
0: 五一假期被誉为关东第一山的吉林长白山，正呈现一半冰雪一半春光的独特景观。得益于当地高铁加高速加国道加机场的立体交通格局，快旅慢游已经成为现实。总台记者巨瑞林报道。
21: 五一假期在长白山景区能直观感受到季节折叠的奇妙，
3: 抬头是覆雪群峰，低头是盛放繁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体验是长白山五一最独特的魅力。北京游客陆宽：
21: 正好是五一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能够看到晴朗的天空和皑皑的白雪，哎呀，这个感觉心情舒畅，大东北的美啊。
3: 北京游客彭新辰：
22: 最喜欢的是长白山的瀑布，清流的河水奔流而下，映着长白山的雪，很难想象现在的清流河水曾经是火山喷发的场景，所以觉得是一种奇观。
3: 旺盛的出游人气得益于长白山的立体交通网络加持，沈白高铁通车后彻底打破区域交通瓶颈，当地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加机场的多元立体交通格局，实现多地游客朝发五至。除了高铁，自驾也是本次假期游览长白山的热门选择。 G331 抚松段串联长白山西路精华风光，沿途临海相伴。3月31日吉林省推出长白秘境极限 G331 自驾免费游景区活动，长白山作为热门目的地已迎来近4000名自驾游客报名，仅本次五一就有400多人预约。
23: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有人开车累了想在高速公路上停车躺一下，还有车辆在行驶中，车上的乘客想把座椅放倒当床睡。此外还有人会在自家车辆尾部挂上毛绒尾巴、玩偶等凸显个性。那么这些想法做法到底行不行呢？经济之声值班编辑焦浩梳理了几条重要提醒。
24: 第一个提醒，高速公路上驾驶人停车躺一下罚款记9分。近段时间气温回升容易犯困，有的人在高速路上开车累了想在应急车道上停下来躺一下休息休息。对此需要提醒的是，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禁止随意占用，停车酣睡未设置警告标志不仅极其危险而且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在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近期在湖北武汉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大货车司机就因为在高速路上靠边停车休息，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第二个提醒，车辆行驶中乘客躺卧，如果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驾驶员，将面临警告或者罚款。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把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休息。对此，有律师表示，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驾驶员，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另外，私自把车内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也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为这个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第三个提醒，车尾挂毛绒尾巴涉嫌违法，并有很大的安全风险。最近不少人发现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尾部挂着毛绒尾巴玩偶，这样看似可爱，实际上却存在着安全隐患。有律师说，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极容易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对后方车辆造成突然障碍，引发追尾碰撞等事故。如果装饰在行驶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剐蹭，加装者需要承担事故全责以及赔偿责任。如果装饰遮挡车牌，还将触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此外，车尾加装毛绒尾巴属于改变外观特征，已构成违法，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2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6: 三棵树马上住，
2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热点财经报道，接下来请听记者探访低空经济。我在青岛开飞机， 低空经济的火热不仅体现在核心装备的自主突破，更延伸到普通人可参与的低空消费场景。在山东青岛，一款低空飞行驾驶体验项目人气火爆。总台记者王伟、陈美军、张丰硕也报名参与，亲身体验了开飞机的感觉。我们来听报道。
2: 停机坪上，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缓缓滑出机库，完成安检手续后，飞行教练带记者完成绕机检查，开展了基础的飞前培训。青岛恒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教练刘浩亮告诉记者：“
4: 右脚踩住这个踏板，然后右手抓住这个扶手，左脚踩到这个踩踏区域啊，然后就可以上飞机了。
5: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滑行的阶段。刚刚教练员告诉我说，由于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呢，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都由教练员进行操作。而飞机升空进入到巡航阶段的时候，我呢就可以尝试驾驶了。现在我们要即将升空了。”
2: 记者体验的这款小型训练飞机和民航客机的起飞感受截然不同，起飞姿态更陡峭，如同被猛然拉起跃出地面，带来了民航客机无法体会的飞行乐趣。
6: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升到了300米左右的高空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低空的对流层，会有轻微的颠簸感，但是整体体感还是非常的平稳的。我们这种通用的固定翼式飞机，它是依靠前方的螺旋桨转动来提供动力，所以呢会有一些轻微的噪音，而我所配备的这种专业的耳麦呢，能够方便我去和教练员以及和塔台进行实时的沟通与交流。在高空当中去俯瞰地面，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
2: 这款飞机采用双人协同驾驶模式，全程由教练主控，体验者在教练许可和指导下，可通过联动操控系统亲身参与驾驶。青岛恒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教练刘浩亮告诉记者：“
4: 你左手握住的就是我们飞机的操纵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想让飞机左转或者右转，我们就在通过左压或者右压驾驶杆来实现的。
6: 哇！
4: 如果说我们想上升下降，就是通过拉和推驾驶杆来实现的。我们先往右转吧，通过你的手往右压驾驶杆。
6: 我尝试压一下。
4: 对，你看现在我们的坡度指示，是我们现在用了20度的坡度在持续的右转弯。
6: 倾斜了。
4: 上升是往后拉。
6: 往后拉。
4: 操纵杆。
6: 试一下。
4: 接下来我们再尝试一下下降。往前推驾驶杆。
6: 哇，感觉我要掉下去
4: 了。对，这是说明刚才是有一个小小的失重
6: 啊，
4: 这说明我们刚才推驾驶杆的时候操作略微粗猛了一点，要柔和操纵，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失重感了。
6: 所以就是我推的速度越快，
4: 对，它的失重感越强。
6: 真是一次挺新奇的体验。
23: 未来人机协作将成为常态，而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拥抱更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机器人行业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兴职业，这些不仅是新兴职业的代表，更是连接未来的桥梁，带领我们通过科技触摸未来。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来到北京亦庄，要跟机器人 4S 店经理、机器人餐厅经理一起工作。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7: 买机器人和买车一样方便，想让机器人陪你做咖啡，陪你炒菜，陪你一起运动。今天我们来体验机器人 4S 店经理、机器人餐厅经理的一天。
8: 与基友同游，铁马冰河入梦来。
7: 那我先看一下这个机器人。
9: 这是来自优必选的 Worker S2， 这是我们展厅里边最有自驱力的员工。别的设备呢没有电了，就会选择报警，让我们的这个员工来辅助他做一些调整。但这个设备呢无需报警，你也可以通过喊芝麻开门来看一看它的奥秘。
7: 机器人芝麻开门，
27: 换上面电池。
7: 它是把自己的背过去了，这是一块电池吗？
9: 对，它其实背部有两块电池，它在执行的动作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没电的电池呢放到我们的充电屋里，把一块有电的电池取出来放在它的这个身体里。
7: 那它的工资是不是比其他机器人会高一些？
9: 对，它可能一个月得到五块电池。
7: 那我们日常需要做一些什么操作帮助它更好的运转？
9: 实际上每一台设备在我们展厅里每天来都要进行多次的这种测试只有保证它的运行是稳定的，而且操作是安全的，我才会进行对它对外展示嘛。
7: 哇，这里的工作环境这么好，我想偷偷的采访一下老师啊，这工作大概能挣多少钱？
9: 看我们的努力程度了吧，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小伙伴在刚入职的时候可能都在这个几K到 两万之间吧，基本上员工的保障心态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作为这个经开区的国企嘛，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福利待遇。
5: 每天跟这些机器人打交道，这个工作的感受是什么呢？
9: 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多新同事刚开始来的时候，从不适应到后来每个人都坐拥几台铁哥们儿，感受还是逐渐递增的。
5: 那您觉得就是跟机器人一起工作这个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9: 其实很多人跟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可能很多的游客啊，第一的视角是说，哎，这个机器人会不会未来抢我的饭碗啊？是不是我做的工作都要被它替代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实际远远不是这样。从机器人真实能服务到人的最终的工作状态上来讲的话呢，它中间有很多步骤。像目前绝大部分的这种年轻人，从设备的基础运维，包括帮助机器人在一些场景的优化迭代，实际上大家还做了很多工作。
5: 那您想给这个马上要入职这一行的一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意见呢？
9: 实际上，因为机器人呢，它属于精密的机械设备。

0: 对于每位入职的员工，在细心的角度上来说，他一定要做得更多。但是我相信这个赛道一定会越来越宽广。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2: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只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要看有没有合规的数据通道、运行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总台记者在广东汕头采访发现，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海上风电资源和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正在共同支撑这条数字服务出海通道。经济之声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合规通道、绿电、海缆打造数字经济新支点。采制总台记者刘帆、朱子荣、刘子墨。
18: 海外数据进入特定区域后，在区内完成加工处理，只要不与境内数据交互，就可以再返回海外。这一政策安排为跨境 AI 服务提供了合规路径，也为 Token 出海提供了合规前提。汕头华侨试验区数字产业发展局局长吴长林说，
19: 我们这次的来数加工政策，它的大体的设计就是在我们华侨试验区做一个来数加工区，类似于数字保税区，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数加工区进行处理，对出境的话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据保税区。
18: 除了合规通道，成本优势也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说，与部分海外市场相比，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使 Token 生产具备一定价格竞争力。
20: 因为中国的算力啊和电力相对欧美市场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的综合就轨成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7，东南亚国家的1/3，所以我们就想结合中国性能卓越的大模型算力和电力呢，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18: 对算力中心来说，要进入国际市场，一方面要看电力成本是否有竞争力，同时也要看电力的绿色属性如何。而汕头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稳定、低成本、清洁化的电力供应，助力当地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扩大规模。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
0: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那怎么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每个月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8: 除了电力成本，数据跨境传输速度也十分关键。AI 调用，特别是实时对话、数字人、视频生成等场景，对网络时延非常敏感。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几十公里的跑山赛事谁在赚钱。
0: 国际财经观察，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谈判方案再亮底牌，美伊博弈释放最新信号，
1: 高油价影响跟踪，韩国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停飞低收益航线，美国汽油均价创近四年来新高，加州油价升到全美最高，德国能源税减免措施生效后，油价降幅不及预期，引发消费者不满。
0: 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回应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假期还坚持在岗的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5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